0: 从你的房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哎，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
0: 咋了？不愿意？愿意，愿意，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2: 好，我一定照办，
0: 一定照办。

0: 政委，有情况，有情况啊！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俺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0: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0: 哎，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3: 走，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儿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蠢货！
6: 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毒？
5: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5: 哎，
6: 快去！
5: 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5: 是。
7: 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瞻的脉给掐准了啊！
8: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7: 哎，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他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7: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班长。

0: 房里早有消息了。
1: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0: 好
1: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2: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3: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2: 哦，
3: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2: 好吧，
3: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2: 哎，行，
3: 赶快去吧。
2: 嗯，
3: 路上小心点啊。
4: 走啊。哎，去采访我娘呢。
3: 啊，在屋里。
2: 娘。
5: 哦，回来了。
4: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5: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4: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5: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4: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
1: 早寒见尸。
2: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3: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1: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2: 我盐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1: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0: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哎，把你干粮袋给我。哎，哎，顾哥，就这么些了。
1: 刚出笼的热包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呀，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嗯。来吃。来喝酒喝酒。来，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
2: 你吃啊，
0: 来来。
3: 嗯，王大夫，王大夫，
4: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3: 哦，不敢，走，不敢。老实点，
0: 强哥，
3: 请，快坐。来几个包子。
5: 来，吃包子。
3: 啊，不，吃。
5: 太君，吃包子呢。
4: 虎子，
3: 太君，
1: 你的什么事情？
3: 我，
4: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3: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1: 八个丫头，
3: 我毙了你！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哎
4: 呀，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3: 啊，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
4: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3: 哦，不，我请客，我请客。
4: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6: 来
0: 来来，给，来吃包子，吃包子。
6: 对呀，来，哎呀，
0: 拿吃包子，来给。
4: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0: 来，给你，给你，
4: 拿着，过来。
0: 来来来来，吃吃。
6: 给我酒，给我水，我噎着了。
0: 来来，
6: 休息。
4: 来，你咋带队员的？啊？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去去去，王虎过来。
0: 大大夫，
4: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倒算，危险了。哼，
0: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3: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7: 大爷，实不相瞒啊，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2天2夜没吃东西了。
3: 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7: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3: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煎饼。
8: 哎，来了。
7: 哎呦，吃不了了。
8: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7: 大娘啊，你看把撑的。
8: 吃。
7: 大娘啊，自打下山以来呀。俺鲁汉还是第一次。

0: 痛痛快快的吃了顿饱饭呢。
1: 你是鲁汉
0: 啊？俺就是鲁汉。
1: 你真的是鲁汉
0: 啊？
1: 你这个畜生！哎呀，
0: 大娘！
1: 畜生！
0: 大娘！
1: 你畜生！哎呀，
0: 大娘！
1: 你把吃下去
0: 大娘，
1: 给俺们吐出来！
0: 哎呀，大娘！
1: 喂猪喂狗！
0: 你这是怎么了，大娘？大娘！大娘！
2: 大娘！老辈儿！
0: 大娘！大娘！
2: 老辈儿！大娘！你听
3: 我说，哎，老辈儿！
0: 大娘！
3: 哎呀，你看又犯病了。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4: 他奶奶的，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用俺的名字败坏俺的名声？
5: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3: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5: 我就是林中啊。
3: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6: 大娘，大娘，大娘，
4: 大娘，大娘，
1: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
4: 大娘，你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3: 老伴儿，他是真鲁汉，是咱们自己的同志，是真鲁汉，怎么报仇来了？
1: 还俺闺女。

0: 我们走吧。走。大娘，大爷，俺要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要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
1: 我们把飞车扔到高地上，走过这那个炸桥梁。
2: 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
3: 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4: 臭小子，你又想干啥？
3: 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所以啊，所以我想，
4: 你想什么？
3: 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回家。你是想叛变？
2: 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
3: 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
4: 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
3: 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4: 行，咱走。
3: 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嘛，走。
4: 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
4: 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3: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
4: 行啊，走
3: 走。
5: 来，
4: 虎子，
5: 道上。没了，
4: 没有了。
6: 来了。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2: 不用了，你去忙你的吧。
6: 好。
4: 虎子。这刘保长可靠吗？
2: 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

0: 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1: 哦，那就行。
0: 来，小波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嗯，没说的。来，干一个。
2: 小波哥，来
0: 来。嗯。哎，舒服。
1: 胡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三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
0: 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比我们俩想的周到。
1: 哎，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0: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1: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等着我，
0: 快去快回啊！哎，我们等你喝酒。
1: 好嘞，
0: 来喝。
3: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热包子嘞，包子刚。
4: 大哥，向你打听个事儿，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吗？
5: 没有没有。
4: 大哥，甲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5: 没有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呢。
4: 大哥，
1: 走。
6: 鲁汉，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4: 怎么，你怕了？
6: 政委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
4: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
6: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4: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
6: 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
4: 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得够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
6: 好，
7: 起来！大队长，大队长，
8: 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7: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8: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7: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1: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7: 大队长，
8: 你给我跪下！
7: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
8: 跪下！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7: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好，既然你要崩了我，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8: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哦，你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
1: 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逃过，可是。
0: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个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大队长，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1: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2: 这，
1: 去吧。 去吧，老黄，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
3: 甲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4: 各位请喝茶，请喝茶。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
4: 我问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没有？甲铁道游击队，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甲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4: 那一天，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甲铁道游击队。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啊，那时候啊，我还是甲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 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3: 甲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没有，
4: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走，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
3: 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甲铁道游击队里呀，有一个叫鲁汉的。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说吧，你咋知道的？
4: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儿有一家被甲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3: 对呀，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5: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
6: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7: 原来是尹区长。哎，尹区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5: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6: 鲁汉。

0: 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龙汉，你不是要找假鲁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鲁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假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卢汉，

0: 回他们，快点！
1: 林哥，俺不行了，你快走吧。
2: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我还答应给你说个媳妇呢。
3: 宽，李将军，
1: 宽，快呀，
2: 兄弟，
1: 退路，
2: 兄弟。

0: 同年同月同日死了，来世
1: 还做好兄弟。

0: 眼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啊！你狗王八蛋，
0: 龟孙子，
1: 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老子宰了你！
2: 快开枪！

陆翰、林中，二位兄弟，你俩一路走好。

0: 陆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坡一定给你们报。
1: 两位哥哥，真后悔我们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们，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
2: 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
3: 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化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你，
4: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3: 你这话啥意思？
4: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隐化，打破敌人的伪化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
3: 哼，
4: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3: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4: 这没错。

0: 客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冲是咋死的。
1: 你说咋死的？
0: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1: 我不同意。
0: 为啥？
1: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嗯，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嗯，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1: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0: 哦，
1: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0: 他是哑巴。
1: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4: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3: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4: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打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5: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4: 有啥可疑的？
5: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6: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4: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0: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1: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2: 宋伟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3: 怎样调整？
2: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3: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2: 宋伟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4: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
5: 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像李保长、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这是李保长，这就是李保长啊。

火族包围！快跟上！

0: 撤
1: 撤！
2: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废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临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0: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0: 铺垫。
1: 好。

前进。

0: 我去蛇头，你去蛇沟。
1: 好。
0: 柱子，加速。

0: 来讲，
1: 能跟我们说几句吗？啊，范班长，请说几句吧。
2: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骚扰津浦铁路长达五年之久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全部消灭了。创造这一伟大奇迹的，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勇士。

0: 政委，我们要给洪哥报仇啊！同志们，我们要听政委的，
1: 听政委的，洪哥的仇也得报啊！
2: 对，我们也得报啊！报仇！
0: 政委，是我眼睁睁看着大队长牺牲的，不报此仇，我对不起大队长。
3: 你们想要干什么？难道你们都忘了自己的身份了吗？我们是八路军，是游击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队伍，不知乌合之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我以游击大队政委的身份宣布：谁再敢往山下走一步，就以不服从命令、违反军纪论处。 绝不宽容，同志们，大队长牺牲了，你们心里都很难过，我跟你们一样，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 也想带着大家现在就去找小鬼子报仇，但是不行，我们是在打仗，在和鬼子拼命，拼命可不等于蛮干呢。大队长不在了，游击队遭到了重创，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失误，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 同志们，好兄弟，现在听我的，都回去。我马上进山，向张司令汇报，一切行动听组织的安排。

冈村君，这把枪就是证明刘红确实是死了。如果枪还不足以为证的话，那么火车头爆炸以后，我们一共发现了四具尸体，司机、司炉、红本三郎，而另一具虽然已经炸得血肉模糊，面目难辨了，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0: 但从衣着和身材上来看，确实就是刘红。否则，你怎么解释第四具尸体？
1: 正因为面目难辨，所以我不能确信。
0: 啊，冈村君，你多虑了。
1: 宗伟君，我建议你也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我们还不到佩戴这枚勋章的时候。
0: 冈村君，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非说刘红没有死？
1: 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死，我们都没有死。
2: 老胡没死，他不会死的。
3: 可外边都这么
2: 说，都这么说，你也不许说。我不相信他就这么牺牲了。
3: 可是这年头黄泉路上没大小啊，孩子你就别再认这个死理了啊。
2: 我不相信他死了，他跟我说过会活着回来见我的，我要去找他，我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4: 老乡啊，
5: 啊，
4: 那天火车是不是在这儿爆炸的？
5: 不知道，不知道。
4: 哎，你
5: 不知道。
4: 老乡啊，你们别走啊，老乡。

0: 孩子，你就认了吧，这就是命啊。娘知道你心里苦，可是有啥法子？这是缘分不到啊。娘都这把年纪了，黄土埋到脖子根儿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腿一蹬就走了。可是。 娘放不下你呀，你总不能像微山湖里的浮萍一样到处飘着呀，总该落户个人家，扎下个根啊，啊，孩子，
1: 娘。你别说了。

0: 我要为他守孝一百天。
1: 行，娘依着你。
2: 这段时间以来，我们让贾铁到游击队搞得很被动。老洪同志也牺牲了，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又发生了动摇。所以我们最近一定要搞一次大的行动，让老百姓知道我们铁道游击队并没有被打垮，戳穿敌人的谎言。
3: 政委，这个主意好啊。这一段啊，我就一直憋着一口气。政委，你说吧，下一步该怎么办？
2: 王强，你说吧。
4: 我侦查的情况，后天晚上鬼子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临城，我和政委的意见就是打掉这趟运粮车，把粮食分给百姓。
5: 好好好好好，现在啊正闹粮荒呢，哎，老百姓也愁着呢，要是有了这车粮食啊，老百姓可就知道咱们铁道游击队还在呢。啊，
3: 好，政委，我看行。这样一来，既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又能狠狠打击了敌人，这不是一箭双雕吗？啊，对吧，政委？
2: 那好，你现在去找田老大，把咱们基本群众发动起来，准备好运粮工具，到时候尽管往家里拉粮食。

跟着打。

0: 太君，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千真万确，确实是铁道游击队干的。
1: 胡说！铁道游击队他不可能。
0: 太君，是真的，这火车一爆炸，他们一上来就用枪指着我们，后来火车停下来了，黑乎乎的上来一千多人呢。
1: 一千多人？
0: 对，太君，真的是一千多号人呐！他们都是从山上下来的，这不把粮食装上车都运到山里去了。
1: 怎么说？你见过他们？
0: 见过。
1: 为什么不敲锣？
0: 哎呀，他们一上来就把我的锣没收了，这不锣的没有，我怎么敲啊？他们临走又把锣还给了我，我的就赶紧就。
1: 哎，如果有人问起，你就说不是飞虎队干的，是山里的八路干的，明白？
0: 明白，明白。山里的八路，山里的八路。
2: 田六子同志、王强同志和彭亮同志，从他们三个人当中选出一位来。大伙儿听明白没有？
3: 明白了。
2: 好，下面选举开始。
4: 政委，我说两句。
2: 好，好，下面请咱们王大队副讲话。
5: 好，好，好，好，欢迎，欢迎。
4: 同志们，我这个人呢，别看平常鬼点子挺多，但一到正事上，我是个缺少主见的人。特别在那次错误的冒险行动中，我没能够坚持原则。阻止错误的发生，给咱们铁道游击队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咱都是自己人，我实话实说，我这个人呐，天生不是当大队长的那块材料，所以啊，我决定，我退出这次选举啊。不过，请大家放心，不管他们两个人谁当选大队长，我都会尽心尽力地配合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给他们打好打

0: 这两个人可是金瓜对银瓜，个个顶呱呱呀。
1: 好，同志们，下面咱们开始选举。啊，
2: 选命的吧，咱们啊，
3: 不，选命。

同志们，下面我宣布，经过咱们民主选举，彭亮同志以多数票当选。从今天开始，他就是咱们铁道游击队代理大队长了。好。

0: 好，同志们，下面请咱们代理大队长彭亮同志讲话。
1: 同志们，说句心里话，我真的没这个能力。再说，大队长又刚牺牲不久，我……政委，要不这样吧，等给大队长报了仇，我再当这个代理大队长，你看行吗？
2: 哎，彭亮同志，你就别谦虚了，今天咱们是民主选举，你一定可以干好的，同志们信任你。同志们，大家说对不对呀？
3: 好，
4: 鸡毛杆子，来了，鸡毛杆子。
5: 方丽嫂，方丽嫂，你还认识俺不？
6: 你是啊，王大娘吧？
5: 对，
6: 什么事儿？王大娘，
5: 有大事啊？
6: 咋了？
5: 老红还活着，
6: 真的。
5: 来，在这边呢。
6: 哎，
5: 就是这儿。来，过来。
6: 老红，老红，老红。你还活着，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7: 方大娘，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6: 他们都说你死了，我就是不信。

0: 你哭啥？我这不是没死吗？
1: 你给他换药吧，我去望望风。哎。

0: 方大娘，你咋带着朵白花？自从你失踪了以后，小鬼怎么到处发布告，说是他们那天已经把你打死了，乡亲们又是烧纸又是烧香，你看，我还为你带着笑呢。你刘红可是欠我的啊！
1: 将来，我一定要给你带上一朵。

0: 六子，六子，政委进山了，让我给你谈谈。
1: 谈啥？有啥好谈的？
0: 我看你是鸡头装在鸭脖子上，不对头啊你！
1: 我田六子，我田六子问心无愧。去。
0: 说说吧，
1: 强哥，这次打粮车的事儿我就不提了，就说咱刚下山的时候，大伙儿全被困在微山湖里啊，要不是我大哥，要不是我田六子冒死游来游去为大伙儿弄来吃的，这铁道游击队还能有现在吗？

0: 六子，听我说，你的功劳啊，那是明摆着的，大伙忘不了。那天能让你坐在那儿被大家选举，那就是这个，那就了不起。那也不能因为有了功劳，就向组织要这要那，不是？
1: 我没说我要，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谁当都行，就是他彭亮当，我不服气。
0: 为啥？
1: 啥为啥？为那好事不能让他一人全占了。
0: 你呀、啊，哎，我说你呀、啊，是这儿有问题呀、啊。人家彭亮当队长，是大伙选举选出来的。
1: 啥选举啊？我算是看透了，你们铁道游击队就是欺负人，不就是因为我是后来的吗？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你们探长聚义的人吗？
0: 聋子拉弦子，混扯！照你这么说，我应该当这个铁道游击队大队长，我是元老啊！那要是大家没选我，我就不打鬼子了，我就不干铁道游击队了。六子兄弟呀、啊，相信同志们吧，相信大家的选举吧。
1: 反正要这么干，我不服气。

老红。我刚熬了鸡汤，把它喝了吧，伤能好得快一点。

0: 冯他娘。
1: 啊。
0: 你帮我办件事行不行？
1: 啥事儿啊？
0: 你去找一下游击队，打听打听他们在哪儿。
1: 瞧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队伍队伍的，等伤好了再说。
0: 你就帮我找找。
1: 行，我帮你找，先把鸡汤喝了。

0: 等我老了，你还那么看我啊？
1: 等你老了，我就更老了。你还会这样待我吗？
0: 一辈子我都这么待你。

0: 凤他娘，你是我刘红这辈子修来的福分，等打走了鬼子，我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1: 这一天啥时候能来？
0: 快了。这一天快了。
1: 来。
2: 兰姐妹子。兰姐妹子。哎，我到处找你，原来你到河边来了。
3: 那我干啥？
2: 哎，给我给我。哎，我来呀，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这心里真的没有我吗？
3: 没有。
2: 一点都没有？
3: 一点都没有。
2: 妹子，我从小跟着师父，咱们俩一起玩，一起练功，又一起长大，那个时候多好啊。妹子，你告诉我，你为啥要这样对待我呢？妹子，我就不明白，我哪一点比他彭亮差了？啊，我田六子也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他做到的我都做到了。哎，
3: 你说彭亮不如你，我问你，为什么这次选举代理大队长，大家都选彭亮不选你呢？
2: 我，兰妮儿，我真没想到，连你也会这么想，你会是这种人。
3: 我，
2: 哼。
0: 游击队就在那一带活动啊，你咋会找不着呢？
4: 哎呀，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你咋就不信呢？
0: 那你没去找找朱保长和那些堡垒户？
4: 找过了呀，他们都不知道。
0: 跟队伍失去了联系，这可咋办？
4: 你也不想想，游击队真要是那么容易找着，鬼子还不早把你给抓了？
0: 说的也是。
4: 哦，对了，我忘了告诉你，昨天我听齐裁缝跟我说，游击队劫了鬼子一辆运粮车，把一车的粮食都分给老百姓了。
0: 啥？这是真的？
4: 嗯。
0: 在哪儿？
4: 王庄啊。
0: 哦，太好了，如果把粮食分给了老百姓，那就证明游击队还在那一带活动。方林嫂，你是不是知道游击队在哪儿？
4: 啊，我哪知道啊！就这，我还是听齐裁缝说的呢。
0: 那你回去问问齐裁缝，他肯定知道游击队在哪儿。啊，
4: 游击队，游击队，我看你就知道游击队，还知道个啥？
0: 咋了？生气了？好了好了，咱不说游击队的事了，说点你爱听的。你说，你想听啥？
4: 啥我都不想听。
0: 好好好，那，哎，我给你唱个小曲咋样？你不是最爱听我给你唱的小曲吗？我唱了啊。
5: 太阳出来，太阳亮，巍山湖上芦苇荡，咱们的铁道游击队。
0: 你看我又来了。
5: 你看我怎么又提起了游击队。
0: 哎，我唱到哪儿了？
4: 从头唱。

0: 亮子哥，亮子哥！
1: 哎呀，你成天跟着我，你说这算咋回事啊？
0: 烦啦，你烦我啦，你休想撵我走！我说了，我只要找到了铁道游击队，就再也不和你分开了。我也要参加铁道游击队。
1: 你以为想要参加就能参加？那是要批准的。
0: 我知道要批准。哎，亮子哥，现在你是代理大队长了，你说了算。哎，你就批准了我吧。哎呀，
1: 那我呀就更不能同意了。
0: 怎么了？
1: 我不能让大伙说我丢了原则。
0: 你这哪是丢了原则呀？哦，我参加铁道游击队是为了打鬼子、除汉奸、为我哥报仇。
1: 行了，打鬼子、除汉奸那是我们的事儿。你，
0: 我怎么了？
1: 哎呀，妮儿，你听我说啊，你看我们游击队经常要行动，打仗、流血、牺牲，那很危险。
0: 我知道。
1: 再说了，我们全都是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小姑娘家天天掺和在里面，这不合适啊。
0: 怎么了？怎么不合适？你说呀，你说，
1: 我们撒泡尿都不方便。
0: 不就是撒泡尿吗？我闭上眼睛不看不就得了吗？
1: 你，
0: 我告诉你，你不批准就算了，等政委回来，我找政委批去。
1: 你咋不讲理吗？
0: 哎，
2: 大队长，大队长。
1: 出啥事了？
2: 田六子他带着他的老部下跑了。
1: 他带了多少人？
2: 他带走了20几个兄弟，好像是往临城的方向去了。
1: 来来，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接住他们。
2: 是。
3: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4: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3: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3: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

0: 烤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

0: 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1: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马上集合队伍，抄近路截住他们！
1: 是。
2: 哎，队长，歇会儿吧。又走？哎，咱怎么办？停！歇会儿吧。虎子，大伙歇会儿吧。啊，来来来，队长说了，原地休息。
3: 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2: 队长，咱们这是去哪儿啊？走到哪儿算哪儿。哎，来，坐坐坐。哎，
4: 有烟没有？
2: 来来来，田队长，这事儿。
4: 是不是在考虑考虑啊？
2: 考虑啥呀？我看这样做不太合适吧。嘿，怎么，后悔了？
4: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小子是不是不想跟大哥干了你？
4: 不是，王虎，犯不着这样。啊，
2: 这，
4: 你们现在谁要是后悔了，不愿意跟着我，现在就可以回去。就是你们都走了，我田六子照样拉队伍。
2: 照样打鬼子，都听见没有？
4: 田六子，你走不了了。
2: 田六子，好小子！田六子，你想干什么？
3: 六子哥，怎么办？没事。
4: 你胆子不小啊你！竟敢率领部下带枪叛变，还是人吗你？
2: 放你娘的狗屁！我田六子就是受不了你的窝囊气，
4: 老子！ 老子就要带人出去单干，姓彭的，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你把路给我让开。
2: 田六子，难道你和黄二喜一样吗？都给我回去！
4: 我的事你少管，躲开！
2: 今天你有种你就开枪打死我！
4: 你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

0: 我。你忘了我哥是怎么死的了吗？你忘了给我哥报仇了吗？六子哥，我知道你对我好，从小你就宠着我，护着我，我伤害过你，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我哥他走了，我现在没有哥了，柳子哥，从今以后你就做我的亲哥好吗？哥，妹子求你别走了。
1: 起来，好妹子，哥听你的啊，哥不带队伍走了，但是哥得走，我田六子得走，我受不了这口窝囊气。
2: 六子走，
3: 我跟你拼，
2: 跟你走。
1: 奶奶的，我田六子走是因为我自己的事，跟你们没关系，你们谁敢跟我走，我毙了他。
4: 六子哥，那你别走了，
5: 滚。
0: 哥，
4: 六子哥，
0: 哥，
4: 六子哥，

0: 老红，
1: 哎，找到没有？
0: 嗯。
1: 哎呀，我问你话呢，找到没有？
0: 瞧把你给急的。找着了。
1: 真的？哎，在哪儿？
0: 卫生湖边上。
1: 太好了。
0: 哎，别动别动，你的伤还没好呢，不能下床。
1: 哎，好。
0: 哎，快喝吧，粥还是热的呢。
1: 哎，好。凤大娘，
0: 嗯，
1: 快告诉我，这游击队和弟兄们都好吧？
0: 好着呢。
1: 啊，都说啥了？
0: 嗯，他们说，啊，
1: 说啥？
0: 说让你好好养伤啊。
1: 哦，
0: 等你伤好了，他们就过来接你。
1: 好好。
0: 哎，政委还特意说，伤不好不许你归队。
1: 好好。
2: 一身湖边，不是都撤出来了吗？
0: 想啥呢？还不快吃！
1: 哎，凤大娘。
0: 啊，
1: 你咋不吃？
0: 我在家吃了，你快吃吧。
1: 哎，

0: 你怎么上外面来了？你这伤还没好，快回屋躺着去。我的伤已经全好了，你去问问政委，我啥时候归队？我天天给你换药，你这伤我还不知道啊！来来来，快回去。
1: 凤他娘，你没去找游击队是不是？

0: 刚煮的鸡蛋，你吃了吧。
1: 你为啥没去？啊？兄弟们拼死拼活的跟小鬼子干，我可倒好，成天躺着没事干。我是游击队的大队长，我哪还有脸去见弟兄们？你为啥骗我？
0: 瞒你的，我是舍不得你走，我怕你一走又像上次一样永远都见不到你。游击队在哪儿我知道，他们就在附近，我知道你离不开游击队，游击队也离不开你。等你伤好了，我就带你找他们去。你别怪我，你别生我的气。
1: 冯三娘，这辈子我都欠你。

0: 红哥，小波，红哥，想死你了。好了，小波，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哭啥呀？对呀，现在应该是高兴的时候啊！来来来，大家坐坐坐啊，坐坐坐。来，大队长，坐着聊着，我出去给你们放哨去。
1: 好，
2: 哎，
0: 你们先坐着，我去给你们倒茶啊。
3: 政委，小波，你们都来了。
4: 嫂子，
0: 这菜马上就烧好，你们先聊着。
4: 一会儿啊，多喝几盅。你受累了啊！
5: 谢谢嫂子啊！
4: 没事。多做几个菜啊！
3: 好。
4: 老胡啊，自打你一出事，这小鬼子是又登报又发照片，说什么找到了你的枪。大伙儿啊，还真以为你光荣了呢。
5: 我命大，小鬼子没那么容易把我杀死。我跟你们说，只要小鬼子还有一口气。
4: 我就不会死，
3: 老胡，你这是做梦见阎王，死去又活来呀！哎呀，这下好了，红哥一回来，我这代理大队长也算到期了。哎、老红啊，你要是早回来几天，也不会出现前六子那档子事儿啊。
4: 哎，田六子，咋回事啊？
3: 哦，没什么事，回头再说。哎，老红啊，你跟大伙说说。
5: 你到底是怎么脱险的？哎，就是红哥，说说。哎呀，那一天啊，
6: 小波啊，你听着，
5: 来，男儿有泪不轻弹，别动不动就掉眼泪。
3: 他有时候就像个小女孩一样，
5: 先讲讲，
6: 来热闹热闹吧。
7: 敌人进村了，我带你们赶紧从后院撤。快快撤！快！
8: 齐裁缝，你可要当心。
9: 放心，走吧，没事。好。来，大娘坐。
7: 游击队来了！出八路来了！游击队来了！
9: 你还喊了你？
7: 哎呀！
9: 尹队长是你呀？
8: 你以为呢？哎呦，
9: 我还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来了呢。
8: 怎么？

0: 通风报信儿。
1: 我哪敢呐！我真以为是铁道游击队进村了。
0: 你这个老东西，如果你再敲，小心我崩了你！
1: 哎，我哪敢呐！
0: 哼，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买这么多鱼干什么啊？
1: 我给我娘过七十大寿，有什么不对吗？
2: 老总啊，是在给我过寿啊。
0: 你还嘴硬？来呀，给我走。
3: 是，
4: 大家走
5: 走。
6: 队长，没有。
7: 队长，什么也没有。
8: 没有，队长。
9: 队长，礼物也没有。
0: 你不是看见游击队进村了吗？
9: 是啊。
0: 人哪儿去了？
1: 老总，我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裁缝，我们一家人在给我娘做寿，哪来什么游击队呀？
2: 是啊，老总。
10: 老总，你喝
0: 点。去你妈的！快走，
11: 走走走，快走。

0: 从后面打过来了。
1: 老爷，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了。
0: 你说什么？
1: 游击队抄了我们的后路。
0: 哎呀，不管来了多少人，坚决给我顶住。

0: 你们的混蛋混蛋混蛋八个鸭子警备团的打保安团保安团的打特务队你们的打的热闹真正的铁道游击队让你们给放跑了八个鸭子要追究责任
1: 太君要追究责任应该先追究警备团的责任警备团一上来不分青红皂白追着我们屁股就打
2: 高司令你说我打错了那你倒是打对了呀你不也是追着尹队长往死里打吗
3: 太君铁道特务队可是您亲手创立的现在就剩下这几个人了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2: 要论错那也得有个先后啊先错的步伐后错的道法有这个道理吗冈村队长你说是不是走回林城

0: 太君，哎呀，太君，你看这，
1: 昨天晚上是你先敲的锣，
0: 啊，是我先敲的。哎，铁道游击队他们一进村啊，我这马上就……
1: 不对，他们不是铁道游击队，是铁道特务队。
0: 啊，
1: 你得没有认出来？
0: 哎呦，太君，昨天晚上天太黑了，我根本就看不清楚。哎，再说了，我上哪儿分真的假的呀？我就知道按照太君的吩咐，敲锣。太君，你这干什么？
2: 撒谎！
0: 没有，
2: 你是苗庄的保长，怎么到齐村敲锣来了？
0: 哦，太君，你问这个，齐村啊，我有个亲戚，他是个木匠，昨天我走亲戚来了，哎，这不天一黑，一出村啊，就碰上了他们。
2: 杨四军，这敲锣的不好，锣声也可以给游击队通风报信呢。
3: 就是，
1: 高司令
0: 啊，太君，
1: 从今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哦，
1: 你通知所有的保长，明白？
4: 明白。哎，朱三过来，
0: 哎，
4: 听太君的话，以后不准再敲锣了。
0: 对，听太君的，太君叫敲咱就敲，太君不叫敲他就不敲了呗。

0: Oh yeah.
1: Oh yeah.
2: ，说吧，都已经查清楚了。这次咱们保安团一共死了47个弟兄，我是问，有多少个是背后中弹的？从背后中弹的，一共是36个。怎么说？36个人死在了警备团的枪口底下。
1: 是，老爷，36条人命。老爷，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2: 说，
1: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的。
2: 为什么？我们和特务队交起火来，严团长带人赶到，他至少应该弄清楚谁是敌，谁是友，再开火啊！咋能不管三七二十一，冲着人家背后就开火呢？况且，严团长是职业军人出身，他连这个都不懂。你说下去。
1: 小的以为严团长是有意公报私仇，他一直跟老爷过不去，找老爷的茬儿。洪兴的死，就是因为他苦苦相逼。飞虎队占领高家大院，他也来了。这次，他是想借机除掉咱们的人，削弱咱们的实力啊，老爷。
2: 出去吧。
1: 是，老爷。

0: 政委，这是我给组织上写的检查。
1: 哦。
0: 政委，这两天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仔细地反省了自己的错误，可是我的文化水平不够，不知道这个检查行不行。
1: 老洪啊，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组织做检查，这就说明你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太好了。
0: 政委，养伤的那段日子我想了很多，鲁汉和林中的死其实给我提了个醒，可是我当时就是听不进去你的话，意气用事，莽撞行动，给咱铁道游击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唉，血的教训啊。政委，你说的对，我们不是江湖侠义的绿林好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可是我，我请求组织处分我。
1: 老洪啊，犯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是在革命的斗争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走向成熟嘛。哎，千万别有思想包袱啊。
0: 我知道。政委，假铁道游击队作恶多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想这个问题已经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1: 是，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咱们回去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一下。
0: 嗯。

0: 切。你们是谁呀？
1: 刘红。
0: 刘红？刘红早死了。兄弟们，别开玩笑了。你们到底是谁呀？
2: 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3: 饶命啊！
2: 去你娘的！
3: 大队长，政委，
2: 饶命啊！我，
1: 你这个王八蛋，你充当汉奸，出卖同志，我以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判处你死刑。
3: 哎，大队长啊！
1: 卢汉、林中二位兄弟，你俩的仇大伙已经给你们报了。

0: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你们不是说铁道游击队被歼灭了吗？刘洪不是被击毙了吗？这个怎么解释？
1: 大佐阁下，我从来就没有认为过铁道游击队被彻底的消灭了。山本将军在济南授给我的那枚勋章我一直没有带，把它锁在抽屉里。
0: 你是什么意思？
1: 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0: 是啊，无法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
2: 除掉叛徒尹华以后，下一步我们要坚决打掉冈村，增强老百姓对咱们铁道游击队的信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要重新占领蔚山岛，全面开展反伪化斗争。
0: 打冈村？
2: 对，
0: 好啊，冈村那个狗日的早就该打。不过临城戒备森严，我们不好进呐。
3: 打冈村的事

0: 大伙儿先好好想想，等方林嫂的情报回来，咱再仔细的商量一下，啊！
1: 政委，
2: 嫂子，
0: 方林嫂，情况咋样？
1: 我找到奉他爹的义兄弟谢顺了。
0: 哦，来来来，坐下来。
1: 他把车站的情况给我画了张图。
0: 哦，
1: 啊，你们看，岗村的宪兵队就在车站里面。
0: 哦，
3: 哎，嫂子，
1: 谢顺说啊，要杀岗村最好在他的办公室。
0: 可岗村的办公室他没进去过，情况他也不了解。
4: 嗨，只要进了车站，就不愁摸不清办公室的情况。
0: 对。
1: 啊，谢顺还说啊，你们要行动的时候，他给你们当内应；只要是岗村一进办公室，他就给你们发信号。
0: 好啊，嗯。哎，老黄，听说警备团和宪兵队历来不和，能不能借这次打岗村的机会，咱们给他制造点麻烦，来个一石二鸟？
3: 你说的对。
0: 哎，
4: 政委，嗯，现在要紧的是啊，想想咋进车站。
5: 是，
4: 洪哥，你看，车站两边全是壕沟和铁丝网，四周布满了碉堡，西边是警备团，东边是鬼子的宪兵队。如果我们采取强攻的话，恐怕不太好进啊。
0: 嗯，这一仗不能硬拼，得巧打。
5: 嗯，巧打。
0: 对，
4: 洪哥，怎么个巧法？
0: 哼哼，咱不是玩火车的吗？那咱就在火车上下功夫。

哼。

0: 我走了啊，哎，明天见，哎，明天见啊，哎，太君辛苦。
1: 王，去，怎么不发信号？
2: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益千福，精选沉极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0: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1: 益千福山药粉皮儿，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1: 美味更营养。
0: 益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逸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
4: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5: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1: 美味又营养。
0: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逸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

0: 炖粉条，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0: 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爽爽滑滑的。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是这样的，冈村不在办公室，等会儿临时还有一列兵车进站，后半夜就没有车了。

0: 去应付一下。
1: 去吧。
2: 给米大吉，赶紧。
3: 太君，
2: 太君，您回来了。
3: 对了，有些事情找值班室谈谈。

0: 長官、暖房がないかな。
1: お疲れ様。ついてこい。
2: 行きます。
1: こい。
2: 早く早く。何をする何をする。
1: ここだよ。
3: ああ。よし。

0: 我们就动手。
1: 好。
2: 哎，信号灯。
0: 分头行动。

0: 长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1: 都安排好了。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0: 红哥，火车来了，快刹车！走！快点！快点！

在戒备森严的临城车站，在大日本皇军的眼皮底下，帝国的高级特工竟然被枪杀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简直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我现在正式任命你为临城宪兵队队长，接替岗村职务，调查此案。嗨，严密封锁现场，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嗨。岗村君是山本将军的学生，我必须向山本将军做出交代。给你们3天时间力破此案，否则军反了冲。

0: 这个弹壳就是在冈村队长遇害的办公室里找到的，口径24.8毫米，弹长67.4毫米，1922年德国克鲁伯兵工厂生产的勃朗宁手枪，12连发。现在使用这种枪的人已经不多了。
1: 宋伟队长，您
0: 有一把这样的枪，对吗？
1: 是。宋伟队长明察，有弹壳也不一定说明就是我开的枪，也许是铁道游击队的离间计呢。宋伟队长，我和皇军一贯都是配合的，我要求进行尸体解剖，还我一个清白。
0: 好，我会还你一个清白的。来呀，
1: 嗨，
0: 压下去。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不仅仅是车站，我已经对车站周围进行了仔细的勘察，在壕沟和煤堆附近发现了许多杂乱的脚印。
1: 为何发现了警备团遗留的遗物？
0: 那只不过是拙劣的栽赃。
1: 那现场发现的弹壳你如何解释？
0: 现场虽然发现了弹壳，可冈村君的尸体检验报告上说，那枚弹头和现场的弹壳并不配套。
1: 松尾君，你确信你的结论是正确的吗？
0: 我确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0: 阁下，我
1: 什么都不要说了，三天的期限已经满了，山本将军刚刚来过电话催问案情，请不要忘记，铁道游击队已全军覆没，刘宏也被击毙，这是你我包括死去的冈村君向山本将军做出的保证。

0: 用中国人的话说，我们自己不能打自己的耳光。宋北军，你低头看看胸前的这枚勋章，就什么都清楚了。
1: 现在宣读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命令，临城警备团聚众叛乱，夜袭宪兵队，证据确凿，命就地解散，全体押解东北，充作劳工，团长严铎就地正法。
2: 严铎，你知道我最反感你的是什么吗？性格。
3: 你一直在利用我，这个我知道。可你知道你失去我的配合，你将失去什么吗？你所有实施的计划。
2: 死到临头还那么狂傲。
3: 哼，别以为你挺高明，不就是想把我当作替罪羊吗？蠢猪，开枪吧你！
2: 那么好吧，这就是你的代价。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啊！不是表姨夫说你们这些晚辈儿，韩贵自从在盐团长那儿做了连长以后，啊，三年了没到表姨夫这儿一回。现在出事儿了，想起表姨夫来了是不是？我跟你说啊，警备团得罪的可是日本人，这个忙啊，谁都帮不上。
1: 表姨夫也没办法。表姨夫，你这回无论如何也要帮帮韩贵儿啊！您说，他如果要到东北去当苦力，那地方冰天雪地的，这一去他还能回来吗？您说，他要是回不来，我可怎么办呢？二妞啊，表姨夫跟你说实话。 你们几个晚辈当中啊，表姨夫最喜欢你。韩贵呢？打着玩命，为人仗义。当年我组建民团让他来，他愣瞧不起，非要到盐团长那儿去干那个连长。你说，自己人不帮自己人，非要去帮别人？哼！
2: 表姨夫，您别生气。我跟您说，我们家韩贵啊。 他不知道您老对他好，您说他这回吃了那么大的亏，他这心里能不长记性吗？是不是？再说了，您看您家这么大的家业，他怎么着也得需要咱们自己家的人啊，是不是啊，表姨夫？啊，表姨夫，您说是不是啊？
0: 二妞啊，我今天可是全看在你的面子上啊，明天我就去说一说，至于。
3: 成与不成，我可不敢保证啊！<笑>你今天先回去吧。啊，
1: 谢谢表姨夫。
3: 以后常来啊。啊，麻烦表姨夫了。<笑>好好好，
1: 您别送了。
3: 老爷，啊，韩贵儿得罪的可是日本人呢。您要帮这个忙，那会惹来麻烦。
0: 我自有主张。韩贵是个犯人，今天晚上就要押解东北去当苦力了。您悄悄的给他从花名册上划掉，谁也不知道啊。
3: 哎，
0: 你为什么要给他求情啊？
3: 啊，实不相瞒，那是我远房的一个亲戚。啊，再说了，冈村少佐的案子已经查清楚了。 没有材料证明韩贵跟他有什么牵扯，所以韩贵也是清白的，还请您一定要网开一面。
1: 好吧。<笑>

0: 那我就先谢了。不过，我还有一件事相求。说吧。沙沟炮楼扼守金浦铁路，又是杨吉的屏障，跟我保安司令团形成一个犄角，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现在沙沟炮楼缺一个排长，如果韩贵能去那儿当排长。
1: 那我就放心了。哼，原来你替韩贵说情，用心于此啊！还望老兄一定要玉成啊！
2: 好吧，不过飞虎队仍在继续活动，沙沟一线务必加强防务。你的责任重大，如果再出现问题，我可真的保不了你了。
1: 哎呀，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忠于职守。告辞了，老兄。等一下，
0: 还有什么吩咐吗？
1: 你真的以为冈村队长是严铎的警备团杀的？
2: 当然，证据确凿。<笑>
1: 皇军明白，那是飞虎队干的。
0: 这不可能。
1: 严铎早就对港村，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个你认识吧？
2: 老兄，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1: 现在他应该物归原主了。
0: 表姨父，这次要不是您老人家帮忙，你说韩贵他可真就没命了啊！是啊，哎呀，咱们是亲戚，说这些话就见外了啊。韩贵啊，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的命吗？
3: 咱们是亲戚呗。哼，
0: 如果单纯是亲戚，我救你的命就行了，干嘛非要把你推进到日本人那儿去砂锅炮楼当个排长呢？啊？ 韩贵儿，我跟你说实话，砂沟炮楼那是我们高家的门户。前几任砂沟炮楼的排长，那跟你表姨父不是一条心。我想，你韩贵儿不会跟表姨父不是一条心吧？
3: 啊，表姨父，我的这条命都是你老给的，我韩贵儿知恩图报，绝不是那种忘恩负义的小人。好。
0: <笑>哎呀，要说是排长啊，是小了一点，可是，在炮楼你说了算呢，啊，而且还管着三四十个人，<�ughs>好好干，我会在日本人面前给你说话，让你官复原职。
3: 是，韩国院校犬马之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好，坐下，坐下。

0: 王强，
1: 嗯，
0: 把名单拿来。
1: 嗯嗯。
2: 这几个伪乡长、伪保长都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办事的，都是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不杀呀，不足以平民愤。
3: 有东庄乡的伪乡长胡杨，李庄的李保长，哎，这个李保长早就该杀。林中和鲁汉就是死在他的手里。哎，咋没有高静斋呢？

0: 嗨，按说高静斋这个王八蛋呢，应该先杀。可是高家大院戒备森严，离沙沟炮楼太近，不好强攻。再者说了，高静斋啊，他到底有没有利用价值，这谁也说不准呢。你比方说，上回咱们困在那微山湖里，不就是利用他咱们才上的岸吗？
1: 对呀，这次打岗村，捎带着把严铎也给杀了。哎，高静斋可是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作用。
2: 那咱就先把他留着，啊。政委，今晚咱就分成几个锄奸小组，分头行动。
1: 好啊，楚引华打岗村，这回啊，再来个杀鸡给猴看，杀掉几个铁杆汉奸，这样就能给这些敌伪势力造成一个强大的心理震慑。
2: 说得好。

0: 队长，这几个人是刚刚被杀的。撤，撤！
1: 昨晚上我们扑了个空，等我们到的时候，胡杨已经被人干掉了。
2: 会是谁干的呢？
3: 这是谁在用咱们铁道游击队的名义啊？
1: 哦，你们来看啊，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4: 我知道是谁干的。
1: 谁？
4: 你师兄
1: 田六子。
5: 哎，队长，哎，我有件事不明白，咱干啥事儿咋非要落铁道游击队的
4: 名呢？是啊，队长，
6: 就是
4: 咱提着脑袋干，去给人家扬名。
6: 就是啊，
1: 去去，
6: 就是啊，
1: 啥叫人家啊？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
5: 哎，队长，你别骗我们了，当初你早就离开铁道游击队了，现在咱这帮兄弟那是你后来拉起的队伍。
4: 是，
1: 当初我离开铁道游击队啊，嘿，那是有别的原因。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谁要不愿意跟着我干，现在就可以离开，反正我田六子今生今世就是铁道游击队的人。
6: 这
1: 哎，红哥还活着，铁道游击队的大队长还是红哥，我田六子没有理由不回去啊。
7: 是啊，
8: 有道理，
6: 说的对。
4: 队长，我们跟您走。
8: 你说是铁道游击队，咱就是铁道游击队，你说咱们回去咱们就回去。
1: 闭嘴，哪那么容易就回去啊。
8: 六子哥，我知道你的心思，你是抹不开面子。
1: 咱要回去啊，也得干一件有头有脸的大事才能回去。
4: 啥大事？
1: 这啥事
4: 啊？啥大事啊？
1: 今晚端砂锅炮楼。
9: 好，
10: 好，
9: 端炮楼。

妈的，盯住，都给我盯住，你要是敢后退半步，老子他妈就毙了他。机会到了，打，给我打啊！

0: 兄们，立功的机会到了，杀了杀了！
1: 刘子哥，刘子哥，赵靖寨的保安团把他们给包围了，怎么办啊？
2: 想不到，我田六子葬身在这儿，奶奶的！

0: 亮子，你咋来了？
1: 红哥让我来接应你，快撤！
0: 不，我今天非把他打下来不可。
1: 不行，再不撤就来不及了。快撤！快撤！
2: 好好养伤，知道吧？
3: 红哥，
2: 听话。
3: 政委，本来有40多个人的，我想把他们都带回来，可是现在你看，这，
4: 刘子兄弟，你可真行。敢打沙沟炮楼了，
3: 红哥！一开始我是想智取来着，没想到让他们发现了，那我只能硬打了。昨天晚上要不是亮子兄弟舍命相救，恐怕我这小命也就扔下了。红哥，我是真没脸回来呀，我更不想空着手回来，不是？
5: 六子同志，咱队上就是你的家，回家了有啥没脸的？
6: 六子兄弟，回来就好，你就像没娘的孩子，找到家了。哎，
3: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六子不是人。
7: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5: 嗯，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8: 好，好，
5: 走，
8: 走，
9: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0: 六子哥。
1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2: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13: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1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1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5: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厂。

0: 溪杏花村，杏花好酒敞开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杏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

0: 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2: 19.9元，
1: 一箱6瓶装。
0: 哇，
1: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师弟，以前师兄有啥做的对不住的，你别往心里去，我田亮的不是人。
1: 师兄，啥也别说了，大队长又不会怪你，只要你回来就好。
2: 好了，咱们马上回营地，给六子备点酒菜，为他和他的兄弟们接接风。
3: 好，好，
2: 走，
3: 走，
4: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亮哥，哥，
6: 走了，走，
5: 哥，
7: 走吧，
8: 走了，
9: 走，走，走，走了，
10: 走了，走了，走了，
5: 哥，哥。

0: 此次交战，我们所有的士兵作战英勇，韩排长指挥镇定，飞虎队的损失是大大的，为此我宣布特授予韩贵帝国圣战勋章一枚，负责三个炮楼的防备。同时我大日本皇军为嘉奖所有参战有功人员特颁发奖品，以示奖赏。
1: 多谢皇军的奖赏。
2: 你看这块布料好不好看？
3: 好看好看，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2: 有好看吗？啊！
3: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2: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3: 好好，一定好看。
2: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韩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4: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韦祥宝长啊，

0: 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1: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2: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嗯，
3: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2: 记得。
3: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好，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0: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3: 听说了？哎哎，
1: 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2: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3: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哎，
1: 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2: 说得对。
4: 哎。老红，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2: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
1: 啊。是啊。
5: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1: 嗯，行，
2: 好。
4: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5: 嫂子，喝水。
4: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啊，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
6: 对
5: 对呀、
6: 是，
4: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5: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4: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5: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4: 你当心点儿。
7: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5: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4: 我知道。哦，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5: 行啊。
4: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5: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旗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4: 韩太太过奖。
5: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4: 是不错。
5: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4: 日本人？嗯，这算什么好事啊？
5: 怎么了？
4: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5: 红黑账？
4: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儿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5: 是吗？
4: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5: 王强是谁呀？
4: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5: 有那么吓人吗？
4: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5: 行。
4: 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8: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5: 对呀、啊，是啊，说的是啊，
4: 没那么悬吧？
5: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哎呀，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亲家啊，都是真的。
8: 哎呀，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5: 是啊，哎呦，说的是人。
4: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说道，谁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5: 哎，是啊，走吧，
8: 回去说说。
7: 走了，走了，
5: 走了。
4: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5: 嫂子好。
4: 你好。
5: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

0: 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1: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0: 行，那谢谢嫂子。
1: 那我们走吧。
0: 行，
1: 谢谢嫂子。
0: 嫂子再见啊。
2: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3: 哎呀，去日本干啥？去那儿干啥？去那儿干啥？去那儿干
4: 啥？不去啊！
2: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5: 对对对，
6: 就是，这话有理，
7: 有理啊，
8: 有道理。
2: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9: 鬼子来了，
10: 快快快，
11: 我醒了。

0: 大日本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哎，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保长，想死了是不是？你的，
3: 太君，
1: 你的想说什么？
4: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3: 哎，是是。
4: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嗯，不是阎王，是天皇。
4: 对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3: 是是是，
4: 都一样。
1: 哟西，
5: 天龙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6: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嗨，
7: 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6: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7: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乡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8: 哎，二妞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7: 表姨父啊，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8: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7: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0: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国人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0: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
1: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0: 啊？哦。
1: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0: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装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0: 谁去说呀？
1: 是一个女的，
0: 她叫啥？
1: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夫啊，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国啊，现在得5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儿啊。
2: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1: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2: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
3: 方林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0: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了。
4: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0: 好，我等。
5: 带走，走，
6: 走，走，快，
5: 走，走！
7: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儿啊！表姨夫，
0: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5: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8: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9: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10: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11: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8: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唐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
0: 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仗。

聊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

0: 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1: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鲁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2: 你

0: 林嫂，
1: 这不是方林嫂吗？
0: 哎呦，哎呦，
1: 方林嫂，
0: 这是造孽呀，打得这么狠呢，
1: 快醒醒，
0: 来
1: 喝口水呀、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0: 啊！
1: 哎呦，怎么这么狠呢、啊？你就喝口水，
0: 可真是造孽呀、啊。方林嫂，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1: 醒醒！
0: 啊，醒醒！
1: 方林嫂，
0: 方林嫂！
1: 哎呀，哎呀，
0: 嫂子，
1: 真是的，你看看，哎呦，方林嫂
0: 给打的，
1: 太狠了！
0: 嫂子。

0: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1: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她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她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

0: 要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1: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1: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1: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1: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1: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1: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1: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2: 别听方里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0: 高兴。
2: 嗯。
0: 可是父亲，梅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2: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0: 是的。
2: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0: 父亲。可是。
2: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景占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我高敬斋都不怕，大家怕什么呢？啊！这两个女八路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0: 讲得好，讲得很好。
1: 开车，沿铁路示众。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广红黑章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0: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1: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0: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1: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0: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2: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1: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2: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1: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2: 二妞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

0: 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 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这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趣味，用的最好的鱼的，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黄河奔涌迎盛会，草原刚城聚健儿。昨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市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隆重开幕，全区12个盟市运动健儿齐聚鹿城，共同开启这场全区综合性体育盛会。开幕式亮点纷呈，全国首款稀土材质火炬完成传递并点燃主火炬塔，文体展演立足黄河文化、工业文脉与民族团结特色，以普通群众、师生、非遗传承人为表演主体，充分展现新时代内蒙古各族群众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本届运动会以乐享16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秉持绿色、节俭、廉洁的办赛理念，赛事共设置竞技、群众两大组别37个大项、860个小项，共有12029名运动员参赛。本届运动会不设金牌榜、奖牌榜、积分榜，淡化竞赛锦标，重在选拔体育人才，弘扬全民健身精神。记者从运动会组委会获悉，截至开幕式前，本届运动会已顺利完成27个大项、510个小项的比赛。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16号闭幕，8月23号还将接续举办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内蒙古台报道。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东道主包头市街头繁花似锦，正以最美姿态喜迎八方宾朋。
1: 走进包头市劳动公园南门，就能看到本届运动会吉祥物“鹿悠悠，马萧萧”的立体绿雕，吸引许多市民打卡。
2: 萨罕塔拉呀，还有各个街角的这个公园都有咱们的吉祥物，我觉得都会特别美。
1: 赛事搭台，城市焕新，包头市园林部门在建设路沿线精心布局28处精品花境，将城市主干道串联成一条流动的迎宾风景线。
3: 花境节点呢，主要选用适配本地气候的乡土植物50令花卉，通过乔冠草花的合理搭配，打造出层次丰富、色彩鲜明、以不易景、不以景易的景观效果。
1: 包头市抓住办赛契机，实施全域增绿行动，构建层次丰富的城市绿化景观体系。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打造花境景观158处，花坛花池面积超过7.7万平方米。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

0: 常规赛第六轮火热开启，多场关键对决陆续上演，各支队伍全力冲刺淘汰赛席位，赛场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昨晚哈尔滨坐镇主场迎战通辽队，双方经过激烈角逐，1-1战平，各拿一分，通辽队保留晋级希望，哈尔滨错失抢分良机。今晚19:40，呼和浩特队将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主场对阵积分榜领头羊沈阳队。呼和浩特队距离四强仅差2分，主场背水一战，全力争胜。沈阳队虽已锁定四强，仍要为常规赛头名全力作战。目前常规赛仅剩2轮，第二至第七名积分十分焦灼，剩余三强淘汰赛入场券争夺激烈。两场焦点赛事同步开启线上直播，球迷可以线上线下为家乡球队助威。常规赛将于8月中旬结束，9月开启淘汰赛较量。作为辽吉黑蒙三省一区打造的跨省群众足球赛事，本届东北超共有8支城市代表队参赛，全部由业余本土球员组成。常规赛采用主客场单循环赛制，常规赛前4名晋级淘汰赛。内蒙古台报道。8月7日晚，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第三期在乌拉盖管理区巴彦胡硕镇完成了直播录制。辽阔的草原就是舞台，悠扬的民歌回荡在夜空，现场有多热闹，一起去看看。
1: 有一只神奇的摇篮。
0: 本期节目以民歌新生全民欢唱为主题，肖东坡担任意见团团长，吴英嘎石头分别带领神仙开嗓团和金曲收割团，来自全区各地的6位选手轮番登台，不同风格的草原民歌点燃了全场。
2: 这是我第一次登上歌从草原来的舞台，这次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经典的科尔沁民歌《万历》，我希望用歌声赞美辽阔的草原，也把乌拉盖的风土人情通过节目给大家传递出去。
0: 台下两大群众方阵热情高涨，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坐在一起，歌声掌声此起彼伏，能在家门口看到这档节目，当地观众格外兴奋。
3: 我一直关注歌从草原来这档节目，没想到能在家门口现场观看演出，听着熟悉的民谣，看着精彩的舞台表演，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民族音乐的魅力。
0: 经过激烈角逐，金曲收割团队的周林以441票赢得本站冠军，直通决赛。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展演区和文旅体验区，蒙古族长调传承人分享民歌故事，乌拉盖特色美食和文创产品集中亮相，让歌声与草原风情撞了个满怀。本场节目通过奔腾融媒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完整版将择期在内蒙古卫视和奔腾融媒播出。内蒙古台报道。
4: 手机镜头、车载雷达、AR 眼镜，想要获得清晰成像，背后都离不开一种神秘材料——稀土抛光液。最近，北方稀土自主研发的纳米氧化式晶抛液实现批量供货，核心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5: 在北方稀土天骄氢镁实验室，技术人员正模拟客户场景进行抛光性能测试，确保产品达到超低表面粗糙度要求。
6: 团队成功突破纳米氧化式制备效率低、颗粒形貌差异大、纳米粉体团聚等共性难题，可实现超低抛光表面粗糙度，精度大幅度超越客户现有需求。
5: 目前，车载光学、机器视觉、AR、VR、高端科研光学等产业快速发展，市场对光学抛光材料的精度要求持续提高。研发团队从原料改良、配方优化到实地试样，开展全流程技术攻关。这款纳米氧化式晶抛液适用于多种精密光学器件抛光，有助于提升产品良品率。
7: 不光丰富了我们自身的高附加值产品矩阵，也给下游客户多了一个稳定可靠的国产选择。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挖客户需求，持续开拓国内以及海外市场。
5: 内蒙古台报道。
4: 炎炎夏日，冷饮消费进入旺季，小小雪糕棒订单也持续走高。呼和浩特的一家企业靠一座智能工厂，年产雪糕棒数十亿只，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草原到世界，一根小木棒悄然撑起了1元级的大生意。
0: 您见过专做雪糕棒的智能工厂吗？在内蒙古百邦科技全球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雪糕棒正排队过安检，接受一场严苛的选美大赛。智能视觉挑选机紧盯每一根木棒，0.1毫米的裂。

0: 纹、色差、毛刺比头发丝还细的瑕疵都无处遁形，40多处缺陷一扫而过，24小时全年无休，良品率拉升至99%以上。
1: 这边是全球首家雪糕棒的智能制造工厂，一共是48条生产线。目前我们视觉挑选机已经是第6代，能达到每秒12指的检测速度，日产6500万指。所有运输线是不需要人工的，有 AGV 小车自动上料跟运输。
0: 高效制造的背后是贯穿全流程的绿色生产理念，生产原料选用可再生的天然白桦木，产品可自然降解，加工产生的边角料全部回收再利用，做到物尽其用。依托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的外贸通关便利，企业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伊利、蒙牛、麦当劳、联合利华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建立长期稳定合作。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4亿元。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报道。沃野铺金，麦浪翻滚，眼下内蒙古400多万亩小麦陆续成熟，进入收割期，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夏收作业全面展开。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的报道。
2: 在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展旦昭苏木的一处麦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连片作业，设备作业宽度1.8米，每小时可收割30亩小麦。
3: 几亩小麦仅用了3天的时间，哎，咱们就收获了小麦含水量15到16，晾晒以后，咱们达到了入库标准13个以下，亩产了在700多斤以上。
2: 今年达拉特旗种植了6万多亩小麦，均采取机械化种植与收割，当地优选高产优质麦种，推广北斗导航精准播种、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小麦亩产较往年提升约5%。针对夏季天气多变，当地提前研判雨情旱情，投入120多台套农机具集中抢收，将收割周期压缩至9天。此外，近几年当地推广小麦和麻子套种的模式，两类作物错峰生长，实现一地双茬一季双收，在稳粮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土地综合效益。
4: 在小麦处于生长旺期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水肥和阳光，此时麻子正处于苗期，它对这个水肥和阳光的需求较少。而当麻子进入生长旺期的时候，小麦又处于收获期，麻子的经济效益要比小麦高，好的时候麻子可以卖到7块钱一斤。
2: 目前全区已完成小麦收获49.9万亩，预计9月中下旬能完成全部麦收工作。
0: 为儿童纸笔向世界绽放，8月8号，中国绘本画家蔡高在加拿大领取国际安徒生奖章与获奖证书，成为插画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画家。今年4月，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意大利博罗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蔡高获得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5: 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
0: 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分为作家奖和插画家奖，每2年评选一次，被誉为儿童文学的诺贝尔文学奖。近日，东航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资源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对于今年8月6号以后含8月6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提前14天自愿变更或退票的，均全部免费。在此前版本中，航班规定离站时间30天之前自愿变更或退票的，费用才能全免。同时，对于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含14天至7天之前，大部分也都可以免费变更，仅有少部分低价舱位收取5%的费用。想要在北京安家置业的朋友，购房利好政策来了。北京优化房地产相关政策8月8号正式施行，非京籍购房社保年限降至1年，公积金贷款提取政策同步放宽，全方位降低群众置业门槛。
6: 限购方面迎来关键调整，非京籍家庭购置5环内商品房连续社保个税年限由2年降至1年。如今全市购房统一只需满1年社保，父母将自有住房赠与子女，无需核验子女购房资格，简化家庭房产的流转。

0: 公积金政策也迎来升级，单人缴存首套最高可贷120万，夫妻双缴家庭首套基础额度达240万，叠加多子女、绿色建筑、城六区外置业等上浮政策，双职工家庭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高可达340万。新政还取消了公积金贷款两次上限，贷款结清后可再次申请，同时允许提取公积金用于自住房屋装修，单次最高提取25万。可以说，此次政策兼顾了刚需、改善、置换与家庭资产流转，切实降低了置业成本。平凡善举最动人心。近日，湖北省宜昌市遭遇强降雨，一名骑电动车的女子在路口摔倒，被困积水中。路过的货车司机冒雨冲入水中救人，短短3分钟的挺身而出，在风雨之中传递出满满的暖心力量。8月5号8点47分，宜昌市秭归县毛坪镇一处十字路口，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因路面积水摔倒，由于水流湍急，她自己无法起身。后方正在等红灯的货车司机赵远杰立即拉开车门冲入雨中，他先帮女子移开压住腿的电动自行车，正要推至路边，却见刚起身的女子再次摔倒，跌坐水中。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正好是个下坡嘛，水特别急。周边呢又不少车，先去把它扶到安全的区域。
0: 把女子转移至路边后，赵远杰返回积水中，将电动自行车也推行到了路边。从女子摔倒到司机救人扶车，短短3分钟时间，过往车辆也主动停车避让，无声守护着风雨中的通行安全。
1: 感觉到自己做一件好事吧。作为一个货车司机嘛，在外面长途奔波，碰到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不管是谁，都会去搭把手。
0: 今年汛期，贵州出现强降雨天气以及由此引发的地质灾害。日前，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事情的起因竟然是一位村民在洗车时无意中多看了旁边的山体一眼。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该组地质灾害点岩体有落石，他判断岩体有崩塌迹象，便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高地刚开始有松动啊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领上打电话，我都通知了我们自上面最危险的几家，下面从城里面亲自走家里面去喊。
0: 12点10分，近20分钟的时间，20户55人就全部安全撤离。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崩塌，造成村民房屋受损，部分道路被毁。这次群众主动预警，干群快速联动的高效避险处置，也为山区地质灾害防范处置提供了示范。专家介绍，山体崩塌和山体滑坡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现在有不少人认为健身就等同于减肥，把体重下降当作健身的唯一目标，以至于瘦胖子越来越多。那瘦了就等于健康了吗？一起来了解。什么是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
3: 往往表现为四肢纤细，那么躯干或者说肚子比较大。那么瘦胖子呢，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体成分的失衡。
0: 瘦胖子是典型的隐形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2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瘦胖子呢？
4: 如果您的腰围除以身高大于0.5了，那也说明您是存在一种腹型肥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我们的体脂含量在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那这个时候您的体脂含量也是过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测一测小腿围。那如果要是男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您要提高警惕，建议您到医院进一步进行检查。
0: 眼下正值暑运高峰，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列车车厢内的空调温度一直是旅客关注的热点。不少乘客有疑问，高铁普速列车空调温度是否有统一标准？体感温度不适时，能自己调节空调吗？ 按照

0: 相关规定，夏季列车空调依据车型执行差异化温控标准，普速列车设定温度整体高出高铁动车组列车两摄氏度左右。体感温度不适时，能自己调节空调吗？答案是，高铁动车组采用全车空调集中统一控制系统，旅客不能自主更改车厢整体设定温度，但可以操控座位处的个人通风装置。
1: 在高铁座位上方都设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旅客可以通过拨动风口拨片，就能够调整出风量与吹风的方向。
0: 高铁旅客还可以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码，线上反馈车厢温度诉求。
2: 如果部分旅客感觉车厢过冷或闷热，可以告知列车工作人员，车辆乘务员会调整空调或出风口档位，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
0: 内蒙古腾格里沙漠中的乌兰湖，当地人称地球心脏。盛夏时节，盐湖内的藻类释放天然红色素。节目最后一起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驻顿，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们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间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汁儿，给我累得啊，快点。
5: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冰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6: 这里好的，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这里好的。
7: 打，那不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楼上吃。
8: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是

0: 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皈依的信仰。

0: 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1: 南迪萨库纳加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9: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嗯，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0: 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 慧仙，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那个女人，她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不是赛凤仙吗？
1: 是赛凤仙吗？
2: 人呢？走吧，走吧。都安排好了吧？明天的事。都安排好了。嗯，
3: 别出错，出了错，咱们可就完蛋了。您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的，害会长。除了留几个看家的，所有人都拉到外面去维持秩序。
2: 明白，明白就赶紧去啊！还等我请你喝酒啊？要能喝两口不更好吗？嗯，说什么？啊？我说能喝两口不更好吗？我这就去安排。<笑>就知道跟老子耍好，有本事冲着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使下！
4: 王八蛋！报告！
2: 干什么慌不张张的？你娘死了！我们在街上发现赛凤仙了。
1: 谁？
2: 赛凤仙。就你那拉稀的眼珠子还能看见人？
1: 我也看见了，大队长。
2: 你他娘的还不如他呢！
4: 是真的看见了。
2: 他赛凤仙吃了雄心豹的胆了，大前天白日的，啊！你俩要是谎报军情，我他娘毙了你俩，你信不信？
1: 没看见，
2: 没看见吧？没看见，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滚蛋！
1: 是是是，哎，是。

0: 报告，程队长，小队员到。
1: 小队员军，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妥了吧？
2: 安排妥了。
0: 没问题吗？
2: 没问题。
0: 也想从土方军的小队拨一些人给你备用，但是残酷重地，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松懈啊。
2: 程队长，我一小队的士兵军力已经足够，对付几个山匪毛贼，绰绰有余。只是。

0: 你是什么？小李元军？
1: 只是山匪、毛贼和老百姓、治安军混在一起，收拾起来比较麻烦。
0: 一只鸡是吃，两只鸡也是吃，三只鸡统统的吃掉。我的意思，你明白？
1: 嗨。

0: 姑奶奶，吃饭吧，我先出去了。
1: 嗯。慧珍，我替你拜过佛了。世上许多事情，并非人力所能谋求，所以，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这个是我特意让厨房给你做的，算是给你送行，因为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滚出去。
1: 慧珍，我是一片好心，我本来不打算这样的，要怪的话，我不都说了，你知道的，我只是希望你到了那边不要记恨我。
2: 住嘴。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一定要把你拉到十八层地狱。
1: 慧珍，我亲自给你送饭来了，你就不能宽恕我吗？
2: 滚。

0: 哎呀，太君，这几个姑娘个个长得都水灵灵的。嗯嗯嗯，
1: 心底哒哒的哟。哦，太君，您是说新来的姑娘吧？有，太君呀，太君，您说这几个怎么样啊？你好好挑挑。哟西。
2: 这大大的好，
3: 这是天仙。
1: 姑娘，前面的带路一把。
3: 天仙，好好招呼太君啊。
4: 是。
3: 姑娘，前面的带路一把。
4: 什么一码四两码四的呀？奴家是新来的，奴家的家呀，在后面的花船上呢。
1: 花船。

0: 划船，
1: 。太君，请。
2: 晕了，这小鬼子也太不抗打了，我这还没动手呢。
3: Hehehe

0: 指令，
1: 到。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也想下去。执行，执行。
1: 是。

0: 报告小队长，中队长下令。
1: 老奶奶，一路走好。
2: 前进！
3: 嘿，
2: 跟我走，快！

0: 中队长，中队长，为什么？
1: 土方军，他做了中国人的俘虏，耻辱啊！
0: 切切大辱啊！
1: 土方罪该万死，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死也不能让他死在中国人的手上。
0: 中队长，我们只能服从中国人的条件吗？
1: 别无选择。

0: 太君，太君，好，就坐下。
1: 太君，
2: 好好招呼太君。
0: 是。
2: 走啊，太君。
1: 哟西，
2: 我
1: 穿。
2: 大家好，大家好。好戏呀，还在里头呢，走。

0: 这笔账我一定会讨回来的，连本带利。
1: 娘娘，娘娘，
2: 娘娘，
1: 娘娘，
2: 娘娘，
1: 快！
2: 娘娘，娘娘，
1: 娘娘，
2: 哎，太好了，快走走走。

0: 周队长，周队长。
1: 真是太好了！杨江终于回来了。
2: 天放哥，那土方交没交代弹药库的秘密呀？
3: 这个就得问我们敌工干事谭笑同志了，因为只有他才精通日语。
4: 他全部交代了。
2: 那太好了，下一步咱们应该炸弹药库了吧？
3: 没错，去吧。
5: 是。听到没有？听到请回话。听到请回话。喂，
6: 报告，枪支弹药已经准备完毕。三幺团进行到什么方位了？
7: 三幺团在路上意外遭到日军阻击，恐怕要晚几天才能到。
6: 还要再等？
7: 我怕罗龙镇等不了那么久了。
6: 团长，罗龙镇不是已经沦陷了吗？鬼子再狠，也没必要对付手无寸铁的乡亲们吧？
7: 罗龙镇可不是普通山镇，那儿的姑娘都是以女将军秦氏良玉为榜样，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

鸡蛋碰石头嘛！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了。别忘了罗龙镇还有个双花寨呢，那儿的女子个个不简单。更何况还有一支共产党游击队潜伏在附近。我相信，在短时间之内，他们一定能够牵制住萧炎。可惜我们。

战争时期，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只是早晚而已。

0: 你们大家看，这就是罗龙镇东南郊的罗龙重镇，被日本鬼子占领以后，已经改成了现在的弹药库。这里戒备森严，在这四周有铁丝电网，周围还有四个岗哨，还有一洞哨昼夜巡逻。如果我们想进去，只能通过正门。弹药库里驻扎着一个小队的鬼子，人数大概有50人左右。虽然只有50人，可却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这50人。 可以抵得过国民党的半个营的兵力。如果只有这一个小队，我们还好办；重要的是在罗龙镇，日军还驻扎着两个小队的兵力。弹药库一旦打响，他们可以随时增援。以上几点是他们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兵力。现在就算把双花寨和游击队加在一起，也敌不过日本的两个小队的力量。基本情况就是敌强我弱，形势非常严峻。
1: 照你这么说，我们要打掉日本的军火库。 像我们这样采取正面强攻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就只能再想出一个出奇制胜的办法了。
2: 是，
3: 我们除了硬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4: 今天啊，咱们开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出点主意，能够想到克敌制胜的好办法。

0: 大队长亲自下任秘书，任命你接替楚方军的小队长职务。我想问问你，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
0: 罗龙镇，弹药库，对此次皇军对西南作战的重要意义，我不想重复。
1: 小旅，定当，课件接受。
0: 那么拜托了，小旅援军。
2: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可以换上鬼子的军装，冒充日本兵，顶天一黑，我们混进去，大摇大摆的。
3: 要不说你是猪脑子呢？哎，还大摇大摆的闯进去。刚才冉队长已经说过了，鬼子守备军是一个小队，五十来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能不认识啊？
4: 这样试过吗？
5: 试过，但没成功。
3: 哦，
4: 都认识，
3: 还混进去？亏你想得出来这个办法。
4: 赵天骄，我这好歹是在出主意啊。
3: 你要是觉得我的主意不好，你可以把好的想出来啊。风凉话谁不会说？
6: 我想不出办法来，但是我也不能像你想出这么不着调的办法来。
3: 好了，别吵了啊！
7: 大家也都是为了进步军弹药库的事儿着急，都少说两句吧。我们再想想办法。
3: 大家争来争去，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主要是要解决怎么进去的问题。只要我们能进去，就肯定有办法。
6: 嗯，
8: 小钟。
3: 你上次跟我说海老贼要招一个穿厨子，
8: 对，是有这么回事，告示都贴出来了。
3: 大家觉得这个上面能不能做什么文章啊？你是说，咱们利用穿厨子？你们想想，如果咱们的人冒充穿厨子打入敌军的内部，会怎么样？
8: 嗯，
3: 这好是好，只是这样打入内部。
8: 打入的也只是海老贼的维持会，也解决不了直接进入弹药库的问题啊。
7: 这倒也是个办法，至少我们现在和鬼子的弹药库也搭上关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海老贼大多都见过，在他们面前装厨子，装得成吗？
6: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们游击队的人也许有人能行，
8: 我回去想一下。
3: 那好。
9: 你们说啊，这水鱼儿虽然比咱们几个年龄都小，但想的比咱们都清楚，还往什么日军那儿送厨子，太不着调了吧？要我说都不用想。可
10: 我看，这冉队长他好像挺感兴趣啊。
6: 他感兴趣管什么用啊？啊，他跟咱们不是一回事儿。
9: 这难说不是一回事儿，那当家的和冉队长那是谁和谁呀？
6: 哎，我说不是一回事儿就不是一回事儿。 只要他俩没成亲，那就不是一回事儿嘛。你想想，这冉天放可是游击队的，那心啊肯定是向着共产党，咱们是。

0: 这双花债，咱得听当家的，不能什么都听冉天放的。他俩不成亲，那胳膊肘就有可能往外拐。
1: 我看不见得吧，我觉得冉大哥帮咱们还是挺有诚心的。
2: 俗话说得好啊，这人心呀，隔肚皮。那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你哪知道他怎么想的？
3: 哎，这不明明说他们俩吗？怎么说着说着扯到我身上来了？
1: 哎，依我看呐，想让冉天放。
2: 死心塌地的帮咱们，而且永远帮咱们，只有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2: 说，你说不说啊？
1: 就是让当家的和冉天放成亲入洞房呗。你们想啊，这样啊，冉天放就成了咱们双花寨的姑爷。那作为双花寨的姑爷，他要是还帮着别人，那岂不是胳膊肘往外拐了吗？
2: 哎呀，你这招啊，咱们都想过多少回了，每次都不成功。
1: 哎，不过，明天我一定把这事儿给办成了。我下山去，我把那个什么红布，然后红喜字儿，还有喜糖，我全都给买了。然后回来，一定让他们俩成了。
4: 可这当家的不发话，咱们谁敢下山呢？
2: 我偷偷下山去买啊！
4: 哎，反正我是去了，谁跟我去啊？
0: 我可以去。
4: 说好了啊！哎，你，水月儿，还有你，千万别给我说漏嘴了啊！
5: 放心吧。
4: 哎呀，
6: 当家的。
7: 你的信，深更半夜的，谁送来的？
4: 对方没露脸，用飞刀插在寨门口就不见了。
6: 行，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4: 好，春兰，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不要震惊。是的，我还一定还活着，但是请你不要告诉夏荷，夏荷她性子太急，沉不住气，而且她对共产党的排斥根深蒂固，所以这件事。 我托付给你了，小野，他是个厉害的对手，罗龙镇落在他手里很危险。我曾经和他交过手，对他和他手下的小笠原四郎都有一定的了解。下面，我就把我所知的细节都告诉你，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0: 报告。
1: 韩笑同志。
2: 支队长，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谈一下。
1: 好，那坐下说吧。
2: 嗯。小心。
3: 哎，
2: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啊。
3: 放心，当家的。
2: 姐，孝兴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4: 哦，有点急事儿，通知给天放哥。
2: 白天不都一起商量过了吗？还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看你现在是什么事情都先告诉他。
4: 夏荷，你想说什么？
2: 姐，你觉得这样下去合适吗？
4: 什么意思啊？
2: 双花寨和天放阁。
4: 双花寨跟天放阁怎么了？
2: 我不知道，双花寨是天放阁的游击队，还是游击队是你的双花寨？
4: 你这说的什么呀？都把我绕糊涂了。
2: 你是真的糊涂。我看双花寨快变成共产党的双花寨了。
4: 哎呦，都是打鬼子，就算变成了共产党的双花寨，怎么了？
2: 姐，你是真糊涂啊。共产党是匪党。
4: 夏荷，你这么说就不好了。你总说人家共产党是匪党，可是人家做的事儿啊，我们都看在眼里了。人家抗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人家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夏荷，你忠于你的党国我们都能理解，但咱也不能排斥别人呐。都是爱国，干嘛就不能共存呢？
2: 姐，你真是没觉悟，国民党才是我们国家正宗的党。三民主义，五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自民国26年起，国民党就一直在抗日，我们国家的一切抗日团体都应该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你懂吗？
4: 我懂，我懂。国民党在抗日，人家共产党也在抗日。咱们就说罗龙镇，现在不是共产党在抗日吗？
2: 那是因为我们的部队被打光了。
4: 我知道，夏荷，你们牺牲的惨烈，我们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了。你们国民党英武，人家共产党也英武。我就不明白了，这都是抗日，为什么就不能像兄弟一样携起手来，非得分出个这个党那个党的？有这个必要吗？
2: 政治上的事情你不懂。
4: 我是不懂，可如果海教官也是这样的想法。
2: 姐，你在说什么？你怎么会知道定远的想法？
4: 以前海教官不是说过一致对外吗？你忘了？
2: 姐，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定远已经不在了，你还把他拉出来说服我？
4: 姐不是这个意思，姐只是希望你能够放下对共产党的偏见。我说句心里话，我亲眼看见过你们抓共产党，可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抓你们，不是吗？哎，咱就说天放哥，天放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最清楚的吧？他不也是共产党吗？
2: 天放哥是好人，我不否认。你跟天放哥在一起，我也支持。但是天放哥是天放哥，你是你，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跟共产党跑得太远，将来是回不了头的，你知道吗？
4: 人家干得对，咱们干嘛不跟着人家跑啊？
2: 我的意思恰恰相反。你应该把天放哥拉回来，至少把他拉到双花寨里来。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也不能让天放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
4: 你怎么这么固执呀？
2: 这是我的信仰，我坚信他一定是正确的。
4: 你怎么才能改变你的主意？难道非得让海教官亲口跟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夏荷。
2: 姐，
4: 夏荷，
2: 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
4: 我知道。
2: 别像我这样。
4: 夏荷，姐不是那个意思。
5: 颈肩痛，腰疼。
0: 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

0: 疾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8: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9: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摩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5: 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
6: 我知道，
5: 别像我这样。
6: 夏荷，姐不是那个意思。姐不是想要伤害你，姐是没办法说呀。
7: 请进。小姐，你怎么来了？
8: 詹队长，有重要情况。
7: 说。
8: 当家的让我告诉你，小笠原四郎最爱美食，尤其是中。

0: 也许川厨子的计划可行，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点打入弹药库。消息可靠吗？
1: 哎，你看，这是当家的给你写的信。

0: 你说这朝天椒跟赛凤仙下一趟山，怎么还没回来呀？
1: 是啊，急死人了。
0: 哎，咱要不要跟当家的说呀？
1: 不行，说了他们会倒霉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我们没说什么呀。
2: 我都已经听见了，朝天椒和赛凤仙干什么去了？
0: 我们
1: 不知道。
2: 按照双花寨的规矩，私自下山可不是小事。你们要是不说，别怪我告诉大当家。
0: 哎，
1: 别呀，夏荷姐。他们俩下山到镇子上是给春兰姐买嫁妆去了。
2: 下山买嫁妆？
1: 嗯，
2: 这也太鲁莽了。
1: 夏荷姐，你千万别跟春兰姐说。
0: 对啊，你千万别告诉当家的。
2: 你们先回去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下山看看情况再说。
0: 哎，小心点儿。
2: 嗯。
1: 嗯。

0: 林队向左，他在朝后路，快活着这些王八蛋。
1: 住埋伏，撤撤撤撤，
2: 吓死我了。哎，是谁呀？好像是夏荷的声音，
3: 难道她带着姐妹们接应我们来了？
2: 她怎么来了？走去看看。啊，走。
4: 夏荷，
3: 朝天教赛凤仙，
2: 你怎么来了？其他姐妹呢？
3: 就我自己，刚才那么喊是为了吓跑他们。夏荷，这次多亏了你，要不是你，我们俩可就栽在那帮王八蛋手里了。
2: 对呀。
3: 说这些干什么？都是自家姐妹，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2: 嗯，
3: 走。
2: 好，走，走走走，
3: 走。
2: 到底说不说？朝天椒跟赛凤仙两个人私自下山，大家说该怎么办？要不要用我们双花寨的寨规来处罚他们？
5: 哎，当家的，你就饶过他们俩吧，他们也是好心啊。
2: 我今天饶了他们，这不就破坏咱们寨规了吗？以后大家都胡来，那咱们岂不真成土匪了？
6: 都在这儿呢，干嘛呢？我刚才去前面没看见你们，怎么了？
2: 他们俩私自下山，在过关卡的时候被识破了，差点酿出大事来。
6: 那他们为什么私自下山啊？
2: 问了半天不说嘛。
5: 当家的，那我要是说，你别怪我。
2: 说。
5: 哎呀，其实我们俩下山就是想让你跟冉队长早点成亲，洞房花烛。我们俩下山买了些结婚用的东西做准备。
2: 你们俩这不是瞎胡闹吗？这都什么时候了，抱着这么多正事不干，瞎操什么心呢？
3: 这也是正事儿啊。当家的，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双花寨的姐妹们哪个不为你着急啊？
2: 行了，我说过的这事不用你们操心。不管他们俩是什么原因下的山，他们既然犯了寨规就得处罚。行了，管你们两个人进小黑屋三天，只给水不给饭，带下去吧。
6: 等等，当家的，这么处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2: 我们双花寨的事儿你别插手。
6: 哦，
5: 当家的，哎呀，狠就狠，无所谓，什么关小黑屋子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都行，但是我跟赛凤仙我们俩拼了命去买这些东西，那你跟冉队长一定要把这亲给成了。
3: 是啊，当家的，你可别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好意啊，是不是啊，姐妹们？
5: 是不是啊？让他们成亲。
2: 那行了行了，都别胡闹了，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啊！瞎胡闹！
5: 哎，快把亲给成了啊！
2: 好了好了，散了。
7: 散了散了，走了走了，
8: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7: 太危险了。
6: 那晚接到你的信后啊，我们游击队的同志又议了议，决定马上实施穿厨子计划。
3: 嗯，我回来也仔细想过了，沈鱼儿说的对，双花寨绝大部分人海勇都认识，要找到合适的人不容易。
6: 那如果换成游击队的人，他不就不认识了吗？
3: 你的意思是说让你们的同志打进去啊？
6: 对。
3: 那他们太危险了吧？
6: 哎，都是为了打鬼子，冒点险算什么？
3: 行，那我们双花寨的人一定会尽量帮你们的。
6: 陈兰，这事儿咱用不用跟夏荷商量商量？
3: 行，夏荷呀脑子聪明，主意多，咱一会儿就跟他说去啊。
6: 好。
3: 天放哥，
6: 嗯，
3: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们双花寨这些姑娘一而再再而三的瞎胡闹， 不过他们都是好意，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6: 我怎么会介意呢？春兰，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我应该陪在你身边，一直照顾你才对。可是现在日本鬼子在咱们中国四处行凶，我这心怎么也静不下来，让你受委屈了。但是我给你保证，我会拼命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走了，我就一定娶你。
3: 真的？
6: 真的。
3: 好，那我就等着那一天。
6: 咱们一块儿等着。嗯。
2: 问我？你们商量好的事情不用跟我商量，跟我说了我也没意见。共产党的事情我不参与。
6: 你看你这话说的，
3: 夏荷，咱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有什么不能商量的呀？
2: 姐，我现在最关心的事情是你和天放哥成亲的事，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成亲啊？
6: 你说这事儿啊，那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事儿我跟你姐都商量好了。
2: 天放哥，你如果真的爱我姐，就早点跟她成亲。定远已经为抗战牺牲了，死去的人换不回，我现在也只能怀念他。你们难道想像我一样抱憾终生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话，你们好好想想吧。

0: 当家的有令，开门。哎，
1: 乔千娇，
2: 秀秀，你来看我们了。
0: 当家的有令，你有活干了啊！
1: 真的？嗯，
0: 我就说吧，当家的不舍得把我关在这儿。
1: 秀秀，
0: 那我是不是也一起啊？
1: 这个，当家的还真没说。
0: 当家的不公平。
1: 哎呀，妖婆子。

0: 我本来想跟你同甘共苦，陪你多待一会儿的，不行啊，当家的找我去干活呢。那我走了。
1: 哎，你少来了，谁愿意让你陪啊？我还愿意自己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呢。
0: 你别想我啊，走了，
1: 快滚，
0: 走走走走走，我给你把门关上。

0: 当家的，我来了。
1: 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你要不要啊？
0: 要。我就知道当家的肯定舍不得让我蹲小黑屋子。
1: 你不是爱往山下跑吗？
0: 那得看需要嘛。
1: 这次的任务还是下山去镇上。
0: 真的？去镇上干嘛？
1: 去找周礼金。
0: 找周礼金？
2: 哎呀，我娘做的什么这么香？
3: 哟，是挺香的。
2: 你回去吧，你们俩回去吧。明天不用接我了，走吧。
3: 行，那我回去了啊。
2: 娘，我回来了。
4: 哎，回来
2: 了。娘，做什么好吃的了？
5: 哎呀，饭菜甚香，饭菜甚香。
2: 那娘，你做的？啊？
4: 哎，不是。
1: 来。香不香？
2: 你
1: 坐下。
2: 怎么是你？
1: 我怎么了？我就不能来吗？
2: 能，就是太危险了。
1: 难道我在你这周大队长家还危险？
2: 不，在我这儿一点危险都没有，路上太危险了。
1: 我才不怕呢。婆婆，来吃饭啊！哎，给吃饭。
2: 哎，那你呢？
1: 你甭管我了。怎么样？
2: 好吃。
1: 好吃你就多吃点。来。婆婆你也吃。
2: 是你的手艺？
1: 我可没这两下子。
2: 我娘从来没做这么好吃过。
1: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可是川菜名厨一勺鲜。

0: 真的，你尝尝。
1: 你吃过？
0: 你看，镇长，你要是不动筷，别人谁敢动筷啊？来来来，我敬你来。镇长，你尝尝，你尝尝是不是不一样？你尝尝。
1: 嗯。
0: 怎么样，好吃吧？
1: 嗯嗯。哎，好，
0: 好啊，
1: 还不是一般的好。哎，这个老王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嗯，不是老王的手艺。
1: 嗯，谁呀？
0: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一川厨吗？我就倒门挖洞，到处给你找，找着了。今天来给你试试水，合适不合适，你口味看看。嗯，
1: 不用吃了，马上请回来。
0: 那行。我到时候我给他补个漏去。
1: 不不不，马上补。
0: 好嘞，来。
1: 哎，还有，你让他帮我多做几道菜。
0: 够了，多了吃不了，不撑着你呀。
1: 哎呀，是给小野太君和小梨园太君品尝的。
0: 哦，镇长原来是要去舔屁股去啊。
1: 会说话你说，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0: 得得得，我闭嘴，我闭嘴。真好吃啊。嗯，
2: 四川菜，说个说个，这个是镇上的海会长特意派人给您送过来给您尝鲜的。
3: 海会长，哦，
4: 茶来了，来，给你满上。来，客官，给您茶。

0: 大婶，您让我办的事儿我可以办成了啊！
1: 您先别着急，还没完呢。
0: 还有事儿，
1: 你要保证我们人的安全。这
0: 你放心，我还想要我自己的脑袋呢。
1: 好，那就行。那送我出城吧。
0: 您就是我亲姑奶奶，走吧。

0: 栏，这里边是讲怎么打鬼子的，你可以看看。
1: 还有教打鬼子的书啊？
0: 对啊，你看看吧，肯定能用到。
1: 论持久战。

0: 当家的呢？哎，朝天椒，
1: 夏荷，当家的呢？我找他复命去。
0: 他在正堂。哦，那我找他去啊。哎，朝天椒，事情办利索了吗？当然办利索了。靠得住吗？靠得住。这周丽金呀，她有把柄攥在咱手里，想要她的脑袋，随时随地。我说的不是周丽金，我说的是那个厨子。
1: 那个厨子啊，他做菜还真是挺好吃的。
0: 他是谁呀？
1: 这个当家的不让说。
0: 连我也不能说吗？当家的说谁都不能说。好，那你先忙去吧。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当家的，我回来了，
1: 据说这海勇老贼还挺满意的，还奖赏了周丽金。
0: 太好了！哎，对了，我刚才碰见夏荷了，她还问这事儿呢。你没说吧？
1: 事儿我倒是说了，人是谁我没说。朝天
0: 椒，咱们为了韩同志的安全，这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放心吧，办大事我朝天椒不糊涂。
0: 赶紧歇会儿去吧。
1: 好嘞，我先走了。
2: 哎，大林，支队长在吗？在呢，正在等你呢。哎，好嘞。支队长，哎，来了啊！我找你呢，有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帮我送两封信。这封呢，送到咱们根据地；这里边是罗龙镇的敌情汇报，还有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哦，好。这封呢，你一定要亲手给我送到大队长的手上。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给。
4: 我也走了，支队长，你要出去啊！我去趟双花寨落实一下韩孝同志的工作。双花寨啊，
2: 支队长，你去了帮我看看我妹妹呗。<笑>你呀、啊，走，是不是还有三五千啊？哎呀，
5: 说什么呢？
2: 撤！撤！撤！
5: 咦！
6: 南大哥，你来了。
2: 哎，那个，你们大当家的在吗？
5: 就知道你第一句准问春兰姐。
6: 哎，我哥呢？
2: 你哥执行任务去了。
5: 什么任务啊？
2: 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5: 你告诉我吧。
6: 哎，夏荷姐，看见春兰姐了吗？
5: 没有。
2: 哎，夏荷。

0: 孙楠姐，你看谁来了？春兰，
1: 天放哥，你来了。哎，
0: 你们先聊，我去站门口了啊。哎，
1: 好嘞。哎，
0: 天放哥坐吧。哎，你看什么书呢？啊，
1: 就是你给我的那本《论持久战》。
0: 怎么样，能看懂吗？
1: 有些我还是不大懂。
0: 没事儿，我觉得你多看几遍，肯定能看懂。
1: 我倒是觉得呀，写这本书的人挺了不起的。 你知道这本书谁写的吗？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应该是你们共产党最大的官吧？
0: 我们那里不叫官，毛主席说过，不管什么职务，我们共产党内部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 人民的勤务员？
0: 对。
1: 这词儿倒挺新鲜的。我以前只听说过国民党有什么勤务兵，这怎么还出了个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人民不就是百姓的意思吗？
0: 这百姓都有勤务兵了，这还了得啊！这些事儿啊，你以后就懂了。总之，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为人民服务。
1: 我以前听夏荷也跟我讲过，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间有一句叫“为民前锋”。这个“为民前锋”跟你们的“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同吗？
0: 说到三民主义，最早是孙先生提出来的。 他的内容是民族、民权、民生，可国民党并没有做好。先说民族，之前日本鬼子攻打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不抗日，反而还镇压我们共产党的红军。你说这叫民族吗？再说民权，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罗龙镇的老百姓有什么权利？那不都是海镇长说了算吗？再说民生，我们从小不都是苦水里长大的吗？
1: 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讲的这些大道理，我就认一个死理儿。反正啊，咱们在一起就为了一个目的，把日本鬼子给打跑了。
0: 说得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次来，就是想问计划进展的怎么样了。我们之前的那个同志，有什么好消息吗？哎呦，
1: 你们那个同志可了不得了，他非常顺利的打入了海公馆。
0: 真的？太好了！
1: 没想到。
0: 他的厨艺一下就征服了海勇老贼。
1: 我以前知道你们这游击队里面舞枪弄棒的人多，可是没想到还有把饭做得这么好的人呢。
2: 我跟你说，他爹呀是一个很出名的厨师。
1: 哦，怪不得呢。
0: 天放哥，你能给我讲讲这段吗？
2: 哦，好。哦，这段啊。
3: 太君，请您用餐。

0: 阿嘎，还会讲的厨师，什么名字的告？叫易烧仙。
1: 易烧仙，
2: 啊，
3: 看他叫罢了，太太，
2: 哎，
1: 慢点儿，慢点儿，谁敲门呢？
2: 谁呀？队长，是我呀。
1: 娘，你等一会儿啊！哎，哎，好好跟人家说，别嚷嚷。
2: 你个王八蛋！我他娘刚回来，你一点不让我消停啊！
1: 什么事儿？队长，会长让我告诉你一声，说小丽媛又来电话了。
2: 小丽媛又来电话，关我他娘屁事儿啊！又要送菜啊？
1: 嗨，要送菜的话就好了，关键是，她不要菜，
2: 不要好啊！让我天天他娘的往那儿跑，我真成狗腿子了我。
1: 这回他要人，
2: 要谁？易烧仙。易烧仙，滚！我知道了，
1: 那我回了啊，
2: 滚！

0: 老大，小笠原四郎，他可是个地道的吃货。
1: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请示当家的。不过，你先别让他去啊。
2: 姑奶奶，你当我是日本人呢？我扛不住，让我三更送，我就不敢再五更送。海会长已经让我把他给送过去了。
1: 什么？
2: 你可别怪我。
1: 已经把人送过去了。
2: 姑奶奶，我就是一个听差，我在你这儿得听差，我在人家那儿也得听差呀。
1: 这可怎么办？
2: 姑奶奶，我可不是宅抢我自己啊，在海公馆出了事儿，我能管得了；要在日本人那儿倒霉出了事儿，我插不进手钱。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别往身上合计，我受不了你。我看你啊，干脆把他叫回来得了，省着我也跟着整天提心吊胆的。
1: 你哪那么多废话？
3: 行，不说废话，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你德行。

0: 你突然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吗？
1: 这小鬼子要印烧仙，去给他们当厨子，这事儿我不得报告吗？
0: 给鬼子当厨子？
1: 嗯，
0: 哪个鬼子？
1: 弹药库里那个王八。

0: 哟，客官，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我想买点党参炖鸡汤，有吧？
0: 有，请问您需要多少？
1: 素花党参1000，川党参4000。
0: 哦，您请稍等。
1: 啊，我在那边挺稳定的，有什么情况再跟你联络。
0: 好，
1: 告诉支队长别担心，该做什么怎么做，我心里都有数。
0: 知道，
1: 不会贸然行动的。
0: 你多加小心。
2: 如果日军从这里到这里都布下防线，那
3: 杨队长，
2: 哎，小吴，你怎么来了？
4: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好消息？
4: 韩孝同志已经顺利打入鬼子弹药库了。
2: 真的？
4: 嗯。
2: 哎呀，那太好了。
4: 这还是小笠原亲自找海勇老贼印药的人。
2: 太好了，咱们的机会来了。

0: 天放哥，
1: 哎，
0: 你来了，我正好要去找你呢。
1: 哦，
0: 你们那位同志已经成功的打入弹药库了。
1: 我知道，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2: 但周丽金也说了，进了弹药库啊，他就管不了他的安全了。
1: 我们游击队的人怎么用他负责呢？
2: 那就行，那没问题了。
1: 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啊。
2: 谢我干什么？我是听我们大当家的安排，当家的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你们聊着，我走了啊。
0: 好，
1: 哎，好。对了，春兰，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小丽媛的喜好的？
0: 我总该有些办法吧。
1: 对。
0: 哦，对了，这次穿厨子计划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既然我们的同志成功进入了军火库，应该很快就会有接近军火库的作战方案。我们游击队跟你们双花寨一直没有机会在一起打仗，我想就我们协同作战的事情跟你好好聊一聊。
0: 正好通过协同作战，我也想让你跟夏荷好好的聊聊。他这个人脑子聪明，主意多，又受过正规的训练，只是他好像对你们共产党有成见。
1: 哦，行，那我跟他好好聊聊。
0: 哎，走吧。
1: 嗯。

0: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鼎，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
2: 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4: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1: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4: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

0: 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六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0: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比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4: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0: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1: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十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我爹给的彩礼进家提亲去了。
6: 没有手表啊，别进我家门。
7: 我不去了，
8: 这辈子我不嫁牛，我就去死。
9: 啊，你是不是要娶那个烈的菜？说
7: 我爱去谁去谁，我用你管。
9: 牛啊，你对不住实话。
1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夏荷，正好你在，天放哥，那你们好好聊聊。哎，
1: 我那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2: 好，夏荷，不过这回来，是想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共同抗日的事儿。
0: 我先问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1: 哦，这个呀，这是我给你姐看的书啊。
0: 为什么要给她看这个？
1: 这个书里有很多抗日的道理，她看了对抗日有帮助。
0: 叶凤哥，你人是个好人，但是你这么做不对，你不应该以帮助双花占为借口，趁机拖我姐下水。拖
1: 下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不是爱她，是在害她。
1: 不是夏荷，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会害她呢？好，那我问你，
0: 那你现在为什么还不跟我姐成亲？
1: 好，我不妨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想跟她成亲。之前你说你跟定远的事儿。
0: 也触动了我。今天我就告诉你吧，我已经跟你姐姐商量好了，只要打走了日本鬼子，我们马上就成亲，而且我已经向组织打过报告了。结婚还要向谁打报告？结婚
1: 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向组织打报告了。
0: 管天管地，还管到男婚女嫁了？
1: 夏荷，咱们都是有组织的人，组织它有组织的纪律。
0: 男婚女嫁是两个真心相爱的人自己的事情，用得着跟谁打报告？
1: 你口中说什么地深情打报告，那都不过是你推脱跟我姐成亲的借口吧？
0: 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我听了半天，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说了半天是想说我向组织打报告的事儿是子虚乌有是吗？夏荷呀夏荷，自从你加入国民党之后，我发现你就变了。
1: 我怎么了？
0: 你变得越来越可怕了。夏荷，咱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我就不明白了。
1: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对你姐姐的心意呢？啊？为什么呀？
0: 那得问你啊！你敢说你没有别的意图吗？哼！
1: 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别以为你是妹妹，你就可以胡乱猜测我和你姐之间的感情。你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姐，可你想过没有？你姐她不是个娃娃，她是个有理智的人，她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也从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她。
0: 我冉天放敢在此对天发誓，我若对不起你姐，我就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
1: 行行行行，
0: 我不听你在这胡说八道，姐不姐有你，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我姐拉到你们共产党那边。
1: 你不可理喻，
0: 夏荷。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搬出去，跟常天娇他们住在一起。
0: 为什么？
1: 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烦心的妹妹。胡说八道，谁烦你了？
0: 我也不想让你在我跟天放哥之间为难。胡说！你们怎么让我为难了？姐，你知道吗？天放哥是因为想把你拉进共产党才跟你成亲的。
1: 瞎说！
0: 天放哥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走着瞧。
3: 夏荷，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只要把日本鬼子打走，我们立马成亲。真的？大后天是大日本帝国成立的节日，天长节，然后房准备全体官兵大会餐。
4: 哎，
3: 哎，慢，哎，去镇上叫戏班，让他们过来演戏助兴。
4: 王俊强高兴高兴，嘿，易首先，易首先，易首先，
5: 找我。
4: 那个太君让我跟你说，大后天咱们要在这里过天长节，这个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全体官兵改善伙食大聚餐，叫你提早做好准备。天长
5: 节
4: 就是裕仁天皇的圣诞日。
5: 哦，消息确实，这是个机会。那我马上就去汇报。我走了。嗯，
6: 自己小心。
7: 慢走。
8: 这几处的地形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如果将来进行游击战，这都是
6: 冉队长
8: 对我们非常有利的地方。
6: 队长，
8: 小五怎么了？
6: 有重要情况。
8: 重要情况。
9: 过天长节请戏班，
8: 对，我们的情报人员回来说，
0: 确实有一个戏班在镇上演出，而且已经收到了小绿岩的邀请。
1: 太好了，天放哥，这次打鬼子弹药库的事儿交给我们双花寨吧。
0: 啊，
1: 我们双花寨的人可以扮成戏班里的人把鬼子引开。
0: 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太危险了，你要知道进去演出是要搜身的，武器根本带不进去，而且你们都是女孩子。不行，这样我们游击队去，我们派人混进去，然后你们在外围接应就行了。
2: 这样好，我们小队还可以派些人混进戏班。
1: 那不是更危险吗？你们混进去只是一小部分人吧，那绝大部分的人不还是戏班里的人吗？那些角儿们都是老百姓，哪会打仗啊？这要真打起来了，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再说了，你们的游击队哪有那么多女兵扮成全部戏班的角儿啊？咱们双花寨就不一样了，我们有这么多姑娘，而且姑娘们个个都是能歌善舞的，所以这次任务啊，只能双花寨完成。
0: 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
3: 就这么定了，我跟姐妹们一起去。
1: 倒是有一样，天放哥，你得教姑娘们耍狮子舞。
0: 耍狮子舞？
1: 嗯。
0: 时间这么紧，难度太大了吧？
1: 咱们要糊弄鬼子，就得糊弄得像一点。我保证呀，日本鬼子全都能上钩。把腿撇下去啊，好好压一压。
4: 哎呀，哎呦，我这。
1: 哎
4: 呀，不行，
1: 慢点慢点，
4: 哎，不行不行，
1: 把车砸一砸，砸一砸啊，别让那个腿撑着了。
5: 虫子一定要甩起来，来，预备，开始，一二转，甩，甩，风火轮，风火轮，风火轮，转圈，
6: 再高点，来高点，这抬平了呀，伸直了，好，准备。换腿，跳，加油啊！能不能混进去，可都看你们的了。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
5: 姐妹们，加油啊！
6: 保持这个姿势啊，坚持一下。
4: 这狮子也太沉了，这比我的大包袱沉多了。
6: 我那时候学狮子也是这么练起来的，坚持一下。

0: 别说，这些姑娘们啊，上路还真挺快。那么难的事物啊，居然让他们跳得有模有样了。
1: 大家伙儿啊，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哎呀，
0: 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他们，我这心里啊，真是愧疚。
1: 你可别这么说，能为打鬼子出力啊，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求之不得呢。
0: 春兰，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啊，你说。
0: 这次的任务，你跟夏荷要不要留一个在家里？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咱们家师父师母都不在了，就剩下你们姐俩了。再说了，这任务少去一个两个的也没什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天放哥，你想想看，我这双花寨的姑娘们都去了，我能不去吗？
0: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就把任务交代下去。
1: 别说了，去肯定得我去。不过你说的有道理，倒是夏荷不必去了。
0: 那夏荷那边你去跟他说说。
1: 你又不是不了解夏荷的个性，我去说他能听我的吗？倒是你，他听你的话，你去劝劝他，兴许他能听呢。
0: 行，那我去跟他说说。

0: 夏荷，我跟你说话呢。你说吧。那个，我跟你姐商量了一下，后天的行动，要么你就别去了。你们商量了一下？啊，我们商量了。
1: 听你这口气，双花寨的大当家换人了。这话说的，我们不是想着说？
0: 你想什么都没用，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1: 夏荷，你看，杨家就剩你们姐俩了，而且你的伤也没好利索，你姐是大当家的非去不可，要不你就别去了，听我一句劝好不好？
0: 我告诉你，田方哥，我是一定要去的，谁也拦不住。我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姐，好让你有实现诺言的机会。
1: 你去还保护你姐？你能保护什么呀？不有我呢吗？
0: 有你我也得去。反正你答应了我的，打完仗你们就成亲。

0: 好枪法，师座。嗯，等得不耐烦了吧？有点。不过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你就别在我面前装高调了，我还不知道你呢。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你们可以走了。真的？嗯。可是三妖团，
0: 三妖团已经突破了鬼子的防线。
1: 你就认真去执行你的幽灵计划吧。鬼子插在罗龙镇上的那颗毒牙，你一定要给我连根拔掉。
2: 是。
1: 还有啊，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对我们的石峡要塞全面进攻，将在天长劫谷后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一天出其不意地杀回罗龙镇，将他们的弹药库一举拿下。
2: 明白。
1: 鬼子现在已经相信你这个海定远船长早就升天做鬼去了。
3: 他们正在欢天喜地的庆贺，我就让你这个熊鬼利用，打得他们灵魂出窍。这次的计划筹备很久，一定要确保成功。定远誓死完成任务。
2: 天放哥，
1: 哎，
2: 那明天我们就按今天的计划行事。
3: 好，那拜托你们了。
2: 哎，怎么了？哦，妖婆子，算你聪明。
3: 你看你送了这么远，啊，别送了，我走了。
2: 行。
3: 天放哥，明天注意安全。哎，那明天见。
2: 明儿见，走吧。

0: 罗班主，罗班主，是吴先生啊！罗班主，哎，吴先生，这是干嘛？
1: 20块银元。
0: 我没有他干什么？
1: 你们刚来罗龙镇几天，还没演几场，会有损失的。来，
0: 这钱我们不能要。
1: 罗班主，你听我解释。
0: 不听。 你们为抗日舍身忘死，难道就不允许我们也为抗日出点力吗？再说，这钱我们拿着烫手，留下亏心。
1: 罗班主，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把我还当中国人看的话，你就告诉我，明天我们该做什么。好，当我们的人已被鬼子从戏班接走，你们就马上离开罗龙镇，走得越远越好。
2: 鬼子肯定会对你们进行报复的。行，明天就按你说的办。
1: 好，谢谢罗班主，谢谢。
2: 大小鬼子吧，人人有份。明天就是我们执行任务的日子了。不管大家有多不情愿，上了台之后，都得好好跳，拼命舞，只有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身上。
3: 才能给游击队的同志们争取时间，让他们买炸药，炸掉鬼子的弹药库。大家都听好，在双花寨的姑娘们引开敌人注意力以后，我们的任务就开始了。在演出的时候，水上飞会带领一个小队消灭掉弹药库的巡逻哨兵，其他小队各自潜入弹药库安置炸药。
2: 演出结束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撤离。游击队的同志。
3: 会掩护我们撤离的。在正门，我设置了两个潜伏哨，这两个潜伏哨在我们带领双花寨的人撤离的时候，马上发出信号，同时掩护我们撤离。而其他安置炸药的小队，在收到信号以后，马上引爆炸药，把日本鬼子炸到他姥姥家去。
2: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4: 嗯。
2: 把这个发给大家。

0: 明天的任务非常的艰巨，也非常的危险。你们大家有信心吗？
1: 有。
0: 我听不清楚，有没有？
2: 有。
3: 这个是什么呀？
4: 断肠伞。
3: 小心。
5: 当家的，我们不会让你死的。
3: 大家记好了，这次去狼窝打狼跟以往不一样，咱们不能拿武器，所以一旦只要往嘴上一抹就行了。
6: 我不要，这样死太难看了，人都是黑的。
4: 死都死了，有什么好看难看的？
7: 拿上吧，当家的也是为我们好。如果被鬼子抓住，我宁愿去死。
4: 妖婆子，听见没？水月都比你懂事。
3: 这是命令，都得带上。如果一旦落在鬼子的手上，我们只能这样。

你没事吧？没事。弟弟的臭美包，我是不会死的。这次的任务，咱们一定得成功。

0: 老板主，哎呦，周翻译官呐，好准时啊！人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对了，叫他们出来吧。哎，好嘞，好嘞，来了，咱们的姑娘们出来了。来，走了，走了啊！
1: 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的人。不错，不错啊。 你也请吧。

0: 你们两个人好好的，我去找班主。
1: 肖翻译官，我有点事，我就不去了。啊，那是我跟班，他和你一块就行了。
2: 那我就先过去了。
1: 得了，回头见啊。
0: 回见啊。
3: 都准备好了吧？
4: 准备好了。
3: 行，我去告诉大家，别声张，我们马上离开刘龙镇。
4: 好。

0: 白总，跟上了啊！各位太监辛苦啊，辛苦辛苦。哎，有劳各位啊！你接受这个皇军的检查。好，大家配合检查啊，都站好队啊！李定，走，停下来。李，都停下来。走吧。走，李过来。 过去吧，加一个。好了，走吧，加一个。过去吧，都举起来。走吧，加一个。快点，快点。好了，过去吧。 你过来，走吧，没事，快点啊，快点，快点。
1: 咱们就按原计划。

0: 你这是什么？
1: 铁哥哥，你拿着，我去。
2: 啊，你，
1: 我去。多加小心，放心吧。
3: 哎呦，太君，你还真是少见多怪呀，连这个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4: 他的兄弟什么？
0: 他说咱们少见多怪，这个东西啊，咱们不知道。
4: 你得明白，
0: 我的也不明白。你快告诉太君，这到底什么东西？
3: 香料啊，太君，我们女人和你们男人可不一样，我们这些眼角的更是，不带这香料，男人怎么喜欢呢？是不是？你们也都希望怀里的女人香香的吧？我这儿也有呢。来来来，翻译官，你也闻闻，香不香？
0: 香香香，香死个人儿！香料，太君。

0: 这是香料啊！大家你好，我挺喜欢。
1: 明英明啊，
2: 来来来，水鱼儿，人家太君啊，是想多看你一眼呢。快走吧，快走吧。
3: 没事，
4: 没事，快走吧。
5: 队长，怎么办？

0: 太君们，今天是天长节，小丽媛长官让我多给你们送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
1: 是，过来。

0: 大家都注意啊，都准备好，上台之后多加小心啊！
1: 好好。
2: 好了没有啊？一会儿太君就到了啊！哎，
0: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慢啊？人太君都要来了，我告诉你们，耽误事儿，中午就别吃饭。
2: 我已经催他们了，快点啊！哎哎，
3: 赶紧去买炸药，记住要快。

0: 小弟正阁下，没想到如此漂亮的女孩竟能跳出具有阳刚之美的动作。花姑娘，哪里好？哦，花姑娘，
1: 这是花姑娘，不仅好看，还身怀绝技。没事吧？
0: 怎么回事？ 这点动作都做不好，给我丢人！今晚上不许吃饭啊！
2: 报告，这位姑娘一定不是故意的，你得不要骂她，让她到后面休息休息。

0: 太君说了啊，刚才那位姑娘不是故意的，让她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哎，
1: 啊，是太君。
0: 你看看人家太君多宽宏大量啊，赶紧回去换衣服去。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去。看什么看？快点！

0: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赶紧娶我吧。
1: 我考上了。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2: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3: 你认真好，
4: 老师啊，不用了。
5: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快点！哎，小俊，好好跳啊！啊，慢点，坐下。你这脚怎么样了？现在有点疼，估计一会儿就没事了。我看还挺严重的，你这要不行，就得先撤了啊！
6: 不行。 我姐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
7: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你这脚一会儿咱们撤退，你不耽误事儿吗？

0: 长官，如果你们也喜欢舞狮子的话，可以跟我们上来一块儿舞狮子。
1: 长官，美女邀请我们得去啊。
2: 是啊，
0: 一起来吧，
3: 一起来吧，
4: 一起来吧。
5: 哎，走。

0: 快点！
1: 太监，请。
2: 停！哦，停！
1: 对。
2: 哦，原来是这样。试一下。

0: 姐，
1: 夏荷，你怎么没走啊？
0: 我没事，
1: 你怎么能这样呢？
2: 诸位辛苦了啊！哎呦，
3: 长官，正好我们要走呢，那个送我们的车都准备好了吧？
2: 哎不，你们还不能走。
3: 我们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就说呀。我们这走江湖的，您不能弄这些兵来吓唬我们呀。
2: 是个明白人，就跟你直说吧。不是不好啊，是太好了。王军啊，给他们一个机会。
3: 什么机会啊？
2: 王军啊，看上他们这几位姑娘了，让他们留下，好好亲善亲善。
3: 你说什么？
1: 喂，你放什么屁啊？
3: 长官，你看我们都是跑江湖卖艺的，这些姑娘啊都清清白白的，我们可不干这种事儿。
2: 做不做不是由你们说了算，这几个男的现在可以带走了。
3: 不可能，我不可能丢下他们。
2: 你现在给我去死！
1: 我们去。
0: 大哥，既然是好机会，那我们就有自己把握。副班主，您就回去吧，该干嘛干嘛去，这儿您不用管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3: 不行啊，就你们几个，这不是胡闹
2: 吗？行了行了，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太君说了，抗命就是死罪。走，带走。
4: 走。
3: 行，那等等，既然我们这些姑娘啊都愿意去，我也犯不着拦着。那您让我嘱咐两句啊！
2: 来，快快快！
3: 你们几个去了都好好的啊，都记住了，到时候我来接你们。
2: 带走，
4: 走，快点，快点，走，
0: 姑娘们。别怕，是好事是坏事，得由咱们自己做主。既然咱们今天来了，就不能白来。还记得妖娘教给我们的那个红纸舞吗？嗯，待会儿过去，我们一定好好伺候皇军，懂了吗？懂了。
2: 哎呀，还是这位姑娘聪明。我跟你说啊，把皇军伺候好了，那就是大大的好事。
0: 班一官大哥，既然您说是好事，那我就求您让我们攀个高枝行吗？
2: 嗯，
0: 我们这些姑娘都是头一回来这儿，要是能跟大官亲善亲善，我们这以后出去说起来也有面子。
2: 好，我答应你的要求。太君看上的就是你。嗯，各位姑娘请吧，走。
4: 走走，快点。
2: 哎，来姑娘们啊，咱们这边走。走着，
3: 都准备好。哎，
4: 站住！站开！
1: 任大哥，怎么办呀？
5: 对，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出事啊？没有武器，秀秀他们怎么办？
3: 都别说了。你们几个都听我指挥，我马上就带你们出去救他们。
5: 嗯。

0: 别急，我们再等等。
1: 这儿不会有问题吧？
0: 放心，没问题。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梁翠兰。
0: 梁翠兰。梁翠兰。哎，你不用害怕，我们日本军人呐，对女人很温柔的。你得坐。

0: 能伺候长官，是我梁翠兰毕生的荣耀。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的。长官愿否与我同饮一杯？
1: 不，不用了。我们日本军人，白天不喝酒的。
0: 哎呀，您不愿意喝酒啊？那我为您斟杯茶。
1: 嗯。

0: 你跟我见的其他中国女人不一样，你一点都不害怕。
1: 长官见我还带着刀带着枪，恐怕是你怕我吧？哦，啊，哈哈哈哈哈！这是我们军人的习惯。
0: 请喝茶。

0: 长官，我一直有一些问题想问问您。
1: 你请问。
0: 那您为什么来中国呀？
1: 我们当然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中国享受世界文明，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新文明，好日子，对吧？
1: 嗯。
0: 那就是对我们烧杀掠抢，我们要是不答应的话，就强按我们低头杀我们的人。我想问问你们，这么做不觉得可耻吗？
1: 八嘎，你的良心打打的会
0: 回答不上来就骂人，你可真有本事啊。哎，你看看，你有刀有枪，比我强吧？我怎么就还敢骂你呢？你想想看，我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会输给我的。
1: 你是什么人？还要用枪？
0: 杨春兰，
1: 就算你有子弹，你也不一定就敢开枪的。这里到处都是我的卫兵，开枪你也跑不掉。
0: 是啊，我是不能开枪，不过我也不用开枪。时间差不多了吧？长官，你死也给我记住了。
2: 我们罗龙这人不会低下头的。

0: 夏荷，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一切顺利，都解决了。好，去救秀秀。走走。小队长，小队长呢？哎，小队长有好事，一直见不见了。他说去送饭，就再也没回来，还等他做菜呢。哦，我找找看。哎，耍狮子，耍狮子对吧？敲鼓耍狮子，我们耍狮子。
2: 你们是约石。
1: 对对对对，耍狮子，耍狮子，敲鼓，敲锣子，谢谢谢谢，
0: 走。

0: 你这个孤儿子，给欺负姑奶奶，去你的！呸！走开！没事吧？
1: 没事，没事，没事吧？
0: 没事，快走。

0: 水月，你受伤了？没有，鬼子的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都没事吧？嗯，走，走，小心啊！走。陈兰，
1: 田猛哥，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人都到齐了吗？
1: 都齐了，
2: 到齐了。
0: 好，公主。
1: 哎。
0: 小队长，支队长派人通知，只要听到枪声响，我们就立刻发射信号弹。
3: 行，明白了，去盯着点。哎。

那边来了一堆小鬼子。

0: 队长，
1: 这怎么回事？
0: 我看看，没问题呀、啊。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就好。铁棒哥，你看信号发出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对啊，我马上去弹药库看看。你们回双花寨吧。
0: 哎，我也去。
2: 啊？
0: 大家一起去。
3: 对，我们也去。
0: 你们去干什么？怪危险的。再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3: 没有，我们的任务是炸掉弹药库。
0: 去也行，多多加小心啊！跟我走。
3: 走走走。

0: 这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倒是试灵了。
1: 有可能是下面的线出了问题，那可怎么办啊？
2: 那我去看看。
1: 你们装置是我装的，我比较熟悉，还是我去看。
2: 行了行了，都别争了，
1: 要去咱们大家一起去，咱们一起下去。你去把装置弄好，我们掩护你。
2: 是，小心点。

警戒。

0: 慢点走，不着急，都听着啊，谁要是给小鬼子卖命，我杀了他全家，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真好听，走。
2: 太灵了！哎，为什么要我跟着去呢？我去了也没用啊！
3: 要你来，自然有你的用处。
2: 哎呀，我是瘸子，去了是累赘。
3: 你再说一句废话，我就掐你！
2: 别！你让我去，我就去。
3: 找你的队伍，跑快点！
2: 周队长，让咱的人快点跑！
4: 怎么怕他？
2: 人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啊？走得快点吧！
4: 老头，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2: 皇军的命不敢违呀！
4: 这他娘的完
2: 了！哎呀，当汉奸都当到这个地步了，就继续当下去吧。
0: 我不，我受够了小鬼子的气了，我不给他们当炮灰。
2: 别那么大声音啊，给他们听到，马上没命。
0: 弟兄们，慢点走，大炮回家。
5: 报告团长，前方两公里处发现日军和美军，其目的似乎和我们一样，
6: 估计是敌人的援军。大概有多少人？
5: 是个鬼子的小队。
6: 既然如此，我们必须击溃他们。
7: 让大家加快速度，赶在前面埋伏起来。
5: 是。

0: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1: 队长，尤文提的线已经处理好了。
0: 好了，太好了！
2: 天猛哥，
0: 贵子的增援部队上来了，大家都注意，检查好装备，准备突围。

都停着！北少女，准备突围！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

0: 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见叔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

0: 史贝特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乌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史贝特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哪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4: 打饭吗？
5: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6: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7: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8: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7: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俩。
9: 走啊，走！
7: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
11: 不住。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3: 人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4: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知道了，我送送你吧。
1: 刘娘，我进去看看吧。
2: 快去吧。
3: 哎呀，刘娘，
0: 你的一天嘛，别在这待着了，回去休息吧。
4: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5: 让让让，
0: 让让让，
5: 让让让，
0: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你为了我付出的实在太多了，可是我却没能够保护好你。春兰，你一定要醒过来！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一个履行承诺的机会吧。

0: 还睡着呢。
1: 小何，吃点东西吧。
0: 我不饿，你去吃吧。
1: 那有事你叫我。
0: 姐，定远他回来了，他没死，所以你也一定要醒过来。
2: 小何，你去休息吧，我来。
0: 粥在那儿，等他醒了给他吃。
2: 好，你去吧。

0: 都快去看看吧，春兰她醒了。
1: 醒了，
2: 醒了，
1: 好了好了，醒了好了，
0: 走。
1: 快，
3: 姐，你醒了。
4: 傻丫头，不许哭。姐，这不是好好的吗？
3: 还说好，你都不知道你流了多少血，我们怎么叫你都叫不醒，我们都快急死了。
4: 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都别哭了，我这不还没死呢吗？
5: 是啊是啊，现在春兰需要静养，这么折腾让她怎么休息呀？
6: 对呀，哭一下就行了，别老哭了啊，春兰这不醒了吗？哭什么哭呀？
5: 人家这叫喜极而泣，你懂不懂啊？
6: 要气你出去气去，妖娘都说了，春兰现在需要安静。
5: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就你这大嗓门都快赶上一颗手榴弹了。
3: 怎么样？
4: 没事的，
6: 就算手榴弹也比你强，成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还好意思说别人。
7: 哎呀，好了，你们俩就别吵了，你们俩这么吵赶不上两颗手榴弹，一个两百只鸭子差不多了。春兰姐得休息，得静养。
0: 你们都在。
8: 凯团长，
0: 军医开的药记得给春兰吃。
3: 定远，
4: 海教官，你可算回来了，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0: 你干得很好。
8: 没想到一直给春兰提供消息的人就是你啊。
0: 嗯，夏荷，一会儿再跟你细说。
3: 嗯，
8: 不管怎么样，海教官，这次多亏了你们，春兰才能及时的得救，真的感谢你。
0: 跟我这么见外干什么？你们炸了鬼子的弹药库是立了大功了，现在罗龙镇的鬼子已经消灭干净了，春兰你也可以好好休养了。
4: 真的？
3: 真的姐，咱们罗龙镇现在一个鬼子都没了。
4: 太好了。
9: 可不是嘛，鬼子没了就剩下个海勇老贼，就好对付多了。
3: 定远，
0: 春兰，你还需要好好休养，我就不打扰了。
4: 哎，
9: 海教官，对不起啊，我。
0: 没事。
10: 喜儿，你说话之前能不能顾过脑子，什么话都说。
9: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刚才想到了我就说了，我真不是故意的。夏荷，你帮我跟海教官说一声，我不是诚心的，让他别往心里去。
3: 他不会往心里去的，因为海勇已经死了。
4: 海勇死了？
3: 是真的。丁元帅部队在路上伏击小野的时候，是海勇替他挡下了小野的子弹，就连周礼金也抱着炸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他们的尸体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
4: 没想到斗了这么多年，他竟然是这样的死法，也好，也算是他在死前做了一回好事。等到了那边，阎王爷也许能轻判他。
5: 那春兰，你现在需要静养，就不说这些事情了，咱们说点开心的吧。
3: 对呀，姐，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你现在呀，主要就是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好好当你的新娘子。放哥，你没忘记答应我姐的事儿吧？
8: 当然没忘了。
3: 那还差不多，是吧？姐，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也好好养病。天放哥，我姐这儿就交给你照顾了。
8: 走，行，放心吧。
5: 走吧，
8: 走吧，
5: 走
8: 吧，
3: 我们先走了。
5: 走吧。
8: 春兰，你的伤口还疼吗？
4: 不疼了。
8: 你知道吗？在你昏迷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没有保护好你。
4: 天放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8: 对，咱以后都好好的。春兰，这回日本鬼子走了，我再也不走了，我留下来，好好照顾你，啊。
0: 所以，这都是我和师长设的一个局。对不起，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3: 没关系的。还有，刚才喜儿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不会的，你放心吧。倒是你，你没有怪我吧？
3: 怪你什么？
0: 怪我当时没有把全部的计划都告诉你，主要是因为你性子急，怕你生不住气，反而会坏事。你不会怪我吧？
3: 只要现在你还活着，什么都不重要。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你为死去的兄弟报了仇，你应该高兴，但是另一方面，海镇长是因为救你惨死的，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吧。定远，你不必对我隐瞒什么，因为我是你最亲的人，你的媳妇，你的家人，还有谁能比我更了解你？定远，
0: 别说话，就让我这么抱着你，一会儿就好。

0: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那么现在该我理解你了。
1: 什么？
0: 春兰现在身上有伤，你们姐妹俩又好不容易和好了，所以你现在一定很想在她身边好好照顾她。
1: 不过我姐要和天放哥成亲了，天放哥是共产党，那么
0: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首先你们是一家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我就在镇子上，有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还得处理一下我爹的后事。
1: 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0: 不用了，我们父子两个恩恩怨怨这么多年了，现在是我该单独面对一切的时候了。赶紧回双花寨吧，照顾好春兰。
1: 走吧。

0: 团长，你来了。是你们的同志吧？对，他们都是为了抗日牺牲的战士。谢谢。
1: 为什么要谢？我感谢你如此尊重我们的战士，因为他们同样。 也是为了打鬼子而献身。杨队长，这个韩笑一直在你们游击队吗？
0: 他之前是做地下工作的，是后来调到游击队的。
1: 他是成都的。
0: 对啊，
1: 父亲是成都的民厨。
0: 你们认识啊？

0: 少爷，您回来了。是啊，你去吧。好。哎，你们都还磨蹭什么呢？还不快！你怎么回来了？老王八蛋已经死了，你不知道吗？我就是来看看。还看什么？ 老王八蛋倒是光荣了，撇下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让我们怎么活呀？
1: 大娘，那你们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
0: 逃难呗。东西都装好了吗？
2: 哎，装好了。
3: 回太太。

0: 的都拿了。
1: 那好，我们走。
0: 哎，
2: 等等，你们打算去哪儿？
1: 回我娘家呗。
2: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你们这么仓促的跑很危险。
1: 你就当

每天喝两杯，我不怎么会喝，意思意思吧。来，每天喝喝酒，聊聊天，行吗？

0: 我可得把我这刀给磨好了。
1: 天天磨，
0: 磨好了才能杀鬼子呀。
1: 那你可得加把劲儿。
0: 哥，
2: 啊，
0: 我这刀要是砍下去，
2: 干嘛？
0: 小鬼
1: 过来，
0: 保准没命。
2: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看，
2: 鞋垫儿。
0: 嗯，这是我给你做的，一共有两双，到时候你换着穿啊。
2: 这你绣的？这你。你捕鱼网的技术还没出师呢，你什么时候学会绣花了？
0: 不信你问绣绣幺娘啊，他们教了我好久呢。
2: 是吗？
0: 来，坐。
2: 哎，
0: 垫上。
2: 哎，
0: 本来呀，早就想给你了，可是我们。

0: 之前过得不太平，一直没做好。这两天刚把它干好。
1: 哎，我妹妹行啊，现在学会绣花了，这以后要是嫁出去了，我这当哥的脸上有光啊！哎，试试，
2: 试试怎么样？
0: 嗯，嘿，舒服，
1: 舒服吧？
0: 舒服，舒服，这店和布店就是不一样啊，真好。
1: 你们听见了吗？我哥夸我做的好呢。好好，
0: 我也告诉春兰姐去。
3: 哎哎哎，傻丫头。
4: 傻丫头，现在别去了，行，我干活去了啊！哎，
5: 帮你。
4: 来，春兰，怎么样，春兰？
5: 我没事儿。
4: 还说没事儿呢？受了这么重的伤。
5: 你伤口还疼吗？有你在，我一点都不疼。那我就一直陪着你啊。哟，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天放哥，对不住了啊。
4: 没有，我也正打算让他休息呢。
5: 姐，一看出谁口不对心了吧？你这鬼丫头，就知道拿我开涮。姚娘，你看见了吧？我姐这还没嫁出去呢，就向着天放哥了。
4: 还净想说。
5: 那麻烦姐夫出去一下，我们要给姐姐换药了。
4: 啊，行。
5: 姐，忍一下啊。

0: 怎么了？药没了？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0: 店员说日本人在下游那边增防了，他们的物资也进不来。
1: 没事儿，没药就没药吧，我这都好了。
2: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没有药，你伤口发炎了，将来更麻烦。
0: 天放哥，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天放哥，你们游击队那边有药吗？
3: 药，消炎药。这药可不好弄，而且现在日本人把路给封了，根本进不来呀。这药，
2: 那可怎么办呀？本来用中药也行，但是前些日子都给老肖用光了。
0: 那我们上山采药呢？
2: 附近的山我都转遍了，没有，只能到远一点的山上去。可是我对地形不熟啊。
3: 不能耽误时间了。我去找药。
0: 哎，你去哪儿弄啊？
3: 别管了，我想办法。
1: 天放哥，
0: 快！
3: 春兰，
1: 你别去，这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再说了，你就算弄到药，你也带不进来，何必冒那个险呢？太危险了，咱不去啊。
3: 春兰，这身体不是开玩笑的，你就听我一回啊，我自有办法。
1: 我跟你说了，我真的好了。我不用药了，不能去啊。
0: 姐，你就让天放哥去吧，要不然你这样他也不踏实。
3: 春兰，你就听我一回，好好养病，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别去，
3: 我走了。
1: 别去。
0: 姐，你好好躺着，别动啊，他会回来的。
2: 是啊，你别着急啊，人都已经走了。
0: 冉大哥，怎么样？当家的出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

0: 你们都放心吧，孙元飞啊，跟我走一趟。好。哎，这怎么回事啊？
1: 什么？三天了还没回来？是啊，怎么了？外面情况跟危险了吗？我刚得到消息，日军似乎有向石峡集结的趋势，县城已经让鬼子给占了，上峰命令我们做好备战的准备。
0: 要是我们的物资能够运起来就好了。那天放哥岂不是要被卡在外面？万一遇上鬼子怎么办？
1: 他是一个人去的吧？还有水上飞。他们两个都是游击队出身的，战斗经验丰富，互相也能有个照应。问题应该不大。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要让春兰感染了。哎，除了打消炎药，还有其他办法吗？
2: 娘娘说草药也可以，但是她现在手里的药已经用完了。
3: 这样吧，回去让妖娘开个方子，我让弟兄们再出去找找。好，我现在就去。嗯。哎。内人婆，你安静，待会儿行不行？我眼睛都要被你晃花了。
4: 画什么画啊？你本来就是妖精十八怪，你那是年纪大了才会眼花的。
3: 我可没心情跟你扯皮，你要是实在待不住。
5: 就去镇口看看冉天放和水上飞回来没有。哎，对呀，去镇口看看去。哎，行，你们守着，我去看看啊。哎，我跟你一块儿去，走。哎，来了，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3: 下的怎么样了？还是不行，伤口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人也烧起来了。也不知道这冉大哥弄药弄到哪儿去了，都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他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他那么担心我姐，现在情况紧急，他不可能不知道。定远那边也没有消息，派出去的兵一个都没有回来。
6: 现在外面的形势是越来越差了。可是我怕再这么下去，即使咱们弄到药了，春兰现在病得这么重，恐怕她也……
3: 那可怎么办呢？依我看，要不咱们就别指望别人了，咱们自己下山去买药。
7: 你是说去县城的药店买药？
3: 嗯，消炎药是西洋药，一般只有洋人的药店和日本人的药店才有卖的。我也问过这边的老乡了。
6: 在
3: 敌占区要买消炎药是需要日本人开条子的，所以这药我们肯定是弄不到了。
6: 买不到西药，咱们可以买中药啊。妖娘不是给咱们开了一个方子吗？
3: 对，
6: 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方子去买啊。中药是现在，咱们耗不起了。
3: 说的对，就这么办吧。我现在就收拾去城里。
6: 哎，不行，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相信他们回来，让他们去吧。
3: 不行。
6: 等他们回来再去县城，要订多关门了。以我姐现在的情况，能早一分钟用上药就是好的。所以，就算再危险，我也得去。
3: 行，那我跟你去，多一个人就好一些。不行，我出的主意，我去。要是这点事情都办不妥，我们双花寨就不叫双花寨了。夏荷，我和你一块儿去。好。
8: 别太担心了，啊，他们会没事的。好。在路西南沉积，这里卤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 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9: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10: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11: 闻着就香。

0: 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逸仙府精选陈集地道铁棍山药，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逸仙府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集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条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待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逸仙府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0: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府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工艺好， 号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十多道工序，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仙府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2: 配料表干干净净。
1: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2: 品质有保障。
1: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整整15大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6: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爽爽滑滑的，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8: 你哪个村的？
7: 我沂水村的。
8: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9: 我考上了。
10: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9: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11: 安全
3: 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

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掌柜的。
1: 哎，
0: 掌柜的，你就按这个药方给我抓药吧。
1: 哦。那个，您这方子上的药，我家倒是有，可您这是治外伤的药，上面有规定，不准随便卖，除非你有日本人的批条，不然不能给您抓。
0: 你先在外面等我，我再问。
2: 好。
0: 弟弟，姐姐有难处，你就帮一帮姐姐嘛。再说了，你这药卖谁不是卖吗？
1: 哎呀，
0: 你卖给我，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呢。姐姐念你的好还不行吗？弟弟，你不知道吧？我第一眼看见你啊，就觉得你特别亲切。
1: 哎呀，
0: 就像我亲弟弟一样。弟弟，你不知道，姐姐苦啊。
1: 是。
0: 姐姐嫁到这边啊，人生地不熟的。男人呢，又整天在外面拉货，我每天在家里独守空房，可怜得很呢。你要是不嫌弃姐姐，可以经常来看看姐姐的。怎么样啊，弟弟？要是你愿意的话，姐姐马上告诉你我住哪儿。
1: 啊，这，哎呀，哎呀，我的亲姐姐啊，您就饶了我吧，我还想活命呢。日本人呐，太狠了。真对不住您。
0: 简直就是干太监的料，真想要把他剁了。
2: 别说了，走。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没法跟拿枪的鬼子斗，别为难人家。
0: 要不我们再跑两家试试，实在不行我就到鬼子的医院去偷，也要偷出来。
2: 去鬼子医院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1: 我两位什么事？
0: 您看看，
3: 两位客人，你们是第一次到县城来买药吧？这外伤药不让卖啊，除非你们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开了批条，我才能卖给你们。
0: 掌柜的，我们都是穷人，我们是看不起西医才来开中药的，就这方子我们还是托人给我们的呢。掌柜的，您也知道，现在日本人根本就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们到哪里批条子嘛？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求求掌柜的您了。
3: 这，
0: 掌柜的，您看，我们家人的手伤了，我们这些干活的人要没了手，那怎么干活呀？我们每天累死累活的，都吃不饱饭，手要没了。那真是一条火。

0: 活路都没有了，这一家人可都要饿死了。
1: 这日本人打进来，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别这样，别这样，请起来，哎，请起来。这样吧，我现在还备有点存货，我今天就大着胆子卖给你一点，希望你们不要说出去了。
0: 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去的。放心吧，掌柜的。
1: 你们等着，我马上给你们配药去。
0: 谢谢掌柜的，太好了，没事了。
2: 哎，我就说这个妖婆子不着调，早知道还不如我跟夏荷去呢。
3: 你就别着急了，赛冯家一向主意多，你就相信他吧。
0: 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千万别告诉我姐，别让她担心啊。你和当家的还真是亲姐妹，打归打，闹归闹，关键的时候啊，还真是一条心。刚才多亏了你口才了得，平时看你跟朝天娇吵吵闹闹的，也挺像一对姐妹的。但是我可看清楚了，每次都是你让着她，要不然她可说不过你。
4: 那是，她那个人呢，就是一肚子暴脾气，哪能跟我比呀？
0: 咱们快回去吧，妖孽还等着药呢。嗯，
4: 说得对，
0: 走
4: 走。
5: 娘娘，
6: 回来了！
5: 哎呀，我们可回来了！
6: 是啊，我们担心坏了。
0: 娘娘，我姐怎么样了？
6: 还发着烧呢，多亏这半日大家轮流照看着。怎么样，药买到了没有啊？
4: 娘娘，快给当家的用上吧！啊，
6: 太好了，我这就去。
2: 喂，你怎么回事？
4: 回来了，
2: 把我支出去找冉天放，然后你自己溜出去。我告诉你，我要好好跟你算这笔账。
4: 算什么账啊，算？
6: 没事，
4: 反正我已经回来了。换成你啊，说不定怎么样呢？
7: 都在呢。
5: 天放哥、水上飞，你们也回来了。
7: 对，我跟水上飞去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消炎药，我们还在路上遇到了鬼子，耽误了好多时间。后来总算是通过我们游击队，通过地下组织找到了药，药已经给妖娘了。这回中药西药都有了，肯定没问题了。
5: 太好了。

0: 哎，春兰，春兰，你说你怎么就下地了呢？啊，你得多休息，这还没好呢。快快快，
1: 想活动活动。
0: 不行不行，你回去躺会儿啊，等会儿再说。啊，着什么急呀？慢点啊。 慢点啊，慢慢走。累不累啊？歇会儿。

0: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呀，这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1: 太好了，当家的，这下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3: 我都说了没事嘛。夏荷，我听他们说你给姐弄药，把手都弄伤了。
2: 哎呀，姐，这点伤算什么呀？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3: 姐妹们，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是觉得，咱们得好好的活下去，因为只有好好的活着，才能看到这小鬼子被赶出中国去。
2: 嗯。但是姐，在这之前，我们大家还是想看见你成亲，还是想看见你当新娘子的样子。
4: 春兰，赶紧嫁吧，一拖二拖的，到时候拖的恐怕连妖婆子家的圆圆都要嫁人了。
0: 啊，春兰这伤刚好，现在就提婚事儿，是不是太赶了一些？
5: 哎呀，妖娘，你没发现吗？这冉大哥过来啊，当家的病好的就特别的快。
0: 对，
5: 那冉大哥的一句话，可比消炎药什么的管用多了。
0: 对对，
6: 就是的，妖娘，你就把春兰姐呀交给冉大哥吧，不用操心了。这样春兰姐晚上有什么事儿，光折腾冉大哥就行了。
1: 冉大哥又不会打针换药的，那大半夜的还得找妖娘，多麻烦呀。
3: 水鱼儿，你别听他们的啊，
1: 当家的不好意思。
7: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哎哎，你们干嘛呢？这是啊，
2: 地远，
7: 这么开心，
2: 你来了。
7: 怎么，我媳妇儿都乐不思归了，我还不能来看看啊？
2: 去你的！我们现在正在商量我姐跟天放哥的婚事呢，你来的正好。来，天放哥，来来来，坐坐坐。
8: 哎，干什么呀？
2: 姐妹们都在，你现在呀，赶紧当着姐妹的面表个态。
8: 我还表态？那我肯定娶她呀。
4: 哎，冉队长，你说娶就娶了，那也没问我们当家的愿不愿意嫁呀。
8: 那她肯定愿意，那还用问呢？
5: 当然用问了，那当家的要是没说愿意这两个字，那就不作数，我们就不放人。
2: 对，
5: 是不是姑娘们？
4: 对，
2: 快快快快问快问。
8: 那我问了，春兰，你愿不愿意嫁给我？你看人都嗯了，点头了，愿意了。
2: 不知道不知道，没听见，是不是要大点声啊？
9: 对，大点声，大点声。
2: 我们真的没听见，快问快问。
3: 哎，行了，我愿意。
8: 哎，你们听见了，
2: 听到了，听到了。咱们现在的规矩也不能差，我已经看过黄历了，五天后就是个好日子。那天放哥，你今天呢就先回去准备准备，五天以后就等着来娶我姐吧。
10: 那咱们现在就送天放哥回去吧。
2: 好
10: 好，走走走，
2: 快点快点，
10: 走走
2: 走
10: 走走，放哥，
2: 走吧。哎，丁远，走
7: 啊。哎呀，我可算是见识了，你们这帮姑娘闹起来可比小伙子们厉害多了。
2: 我们也是高兴嘛，我姐和天放哥哭了这么久，总算能终成眷属了。
7: 好在现在你们俩和好了，真难相信不久前你还在恨他呢。
2: 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都怪我，明明是我什么都不懂，还自以为是占尽了天下的理。那天我看到我姐受伤，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那种无能为力的痛。可是我姐竟然遭受过两次这样的折磨。
7: 你们的心结都打开了，也能够相互照应，你爹娘在天之灵看到也会感到高兴的。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千万别再让这样的遗憾再发生了。那该说点关乎我切身利益的事了吧。天放兄弟马上就要有媳妇了，那我呢？我的媳妇在哪里啊？这珍惜身边的人，首先这个人得在身边呢。
2: 谁说你媳妇会回来了？
7: 啊？还有变故啊？
2: 你媳妇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直在这儿呢。
7: 哼，这么有信心啊？
2: 那当然了，要是没有自信，怎么敢嫁给你啊？而且定远，你知道吗？你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11: 队长，哎，回来了。哎，
12: 队长，怎么样？你看，这个是大队长给咱们的作战部署。
11: 哦，那这个呢？
12: 这个是给你的私人信件。
11: 哎呦，太好了！
12: 我走了。
11: 哎。
13: 天放，你的结婚申请我收到了，看你找到了心爱的对象，真是为你高兴。可你也知道，咱们组织是有纪律的，你目前的条件不太符合咱们258团的相关要求，所以组织上暂时还不能批准你和杨春兰结婚。你听大哥一句，这件事儿咱们先放放，等你以后条件够了，咱们再说。

0: 这样行吗？再往右一点，
1: 这样吗？
0: 对。
2: 沾沾
0: 看，
2: 行，剪的，
0: 真好看呀！
2: 哎，你看夏一这花色绣的还不错吧？

0: 队长，这什么人就扔？哎，对了，我告诉你，刚锋寨那几个人已经来了，他们想参加游击队。
1: 看这个干什么？
0: 组织上为什么不让你跟当家的结婚？
1: 组织有组织的安排。
0: 那几个人在哪儿呢？我去看看。
1: 可你跟当家的怎么办？
0: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双花寨的人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啊！
1: 哎，支队长。
2: 支队长，妖婆子，都怨你，非得买这么多东西，啊，用得着吗你？哪有那么多人啊？
3: 当家的大婚，当然得多买点东西了。
2: 好了好了，不行了，我走不动了。那也没那么多人啊，什么也我看，我看你就是私心。
3: 你就是想啊，趁此机会，然后明目张胆的多吃一顿，是不是？
2: 说你这个人没脑子，还真是一点都不委屈。你以为就咱们寨子里那些人呢？那游击队，还有十里八乡的乡亲都不是人呢。再说了，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好。
3: 爷爷爷，怎么就是为了我好了？
2: 你想啊，这当家的都成亲了，那下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可就是你了。
3: 再说了。
2: 这回我可要展示一下咱们双花寨的实力，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少不了姑娘的嫁妆，说不定哪个男的就因此看上你了。要不然，就你这个男人婆，猴年马月才能嫁出去。
3: 我呸！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胡说八道。
2: 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妖婆子也就行了，别拉我下水啊。
3: 你以为都跟你似的，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我告诉你，我不稀罕。
2: 哎，我告诉你啊。
3: 这可不是稀罕不稀罕的问题，你想啊，再过几年啊，这水鱼儿都成亲生孩子了，那咱们双花寨不就剩你一个老大了吗？那家家户户都过着和睦的小日子，那你自己一个人看着呀？
2: 我怎么就落单了？就算水鱼儿嫁人了，他们都嫁人了，那不还有你陪着我呢吗？
3: 哎呦，你不知道有个词叫自不量力呀，和我比。
2: 那喜欢我的人可都排着队等着我呢，排着队呀、啊，排着队等你干嘛呀？哎，是不是排着队等着跟你讨情债啊？哎呦，妖婆子，你有没有掰手指头算过，有多少人找你讨情债啊？手指头估计都不够用了，我把脚趾头借给你，来来来，给你用，给你用。
3: 烦人！
2: 好啦，你俩别吵了，再吵下去更没力气走路了，快回去吧，啊。
4: 对了，这游击队就在这旁边啊，要不咱去找我哥帮咱们运上去？
2: 哎，对呀、啊，找你哥帮咱运上去，走走走，
4: 行不行、啊？
2: 哎，哥，
4: 哎呀，
2: 太沉了，别跑那么快。
3: 快走，
5: 水月，你们怎么都来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放下，放下，哎，
2: 哥，
5: 哎呦，哎呦，我们是找你帮忙的，这些东西太重了，你帮我们运上去呗。
4: 你们买这么多东西，不过日子了。
2: 这不都是为了当家的和你们冉队长成亲准备的呀？可不是嘛，再不准备啊，后天就来不及了。
5: 什么？后天？可是
2: 什么呀？

0: 没什么，没什么，走吧，我给你们送上去。
1: 哎，等等，你先把可是后面的话给我说全了。
0: 哎，没有什么。
1: 宋叔，宋叔，
0: 你们干什么呀？别闹了。
2: 哥，是不是关于春兰姐的呀？
1: 我告诉你，耽误当家的大事儿，你负担得起吗？
3: 就是，你该不会是想做龙龙镇的千古罪人吧？
0: 什么千古罪人？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先放开啊！
2: 哥，春兰姐熬到今天不容易，再有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办呀？到底什么事儿啊？
1: 你快说呀！
0: 哎呀，行，我跟你们说，事情是这样的。
4: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验，组织上对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所以同意你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小张，
5: 到，
4: 带他们到处走走，然后告诉炊事班加两个菜，欢迎新同志。
5: 是，
4: 去吧。
6: 欢迎
7: 欢迎欢迎
8: 欢迎欢迎
9: 欢迎啊！
10: 来欢迎，
11: 来跟我走吧，这边啊。
0: 支队长，麻烦了。
4: 你怎么了你啊，慌里慌张的。
0: 我好像犯错误了。
4: 犯什么错误了？
0: 我不小心跟朝天椒说组织上不让你们俩结婚的事儿，我说漏嘴了。
4: 谁让你那么多嘴的呀？
0: 我不是诚心的，他们一问一逼我就说了。
4: 他们逼你你就说啊？啊，就这觉悟啊你？现在什么情况了？
0: 他们好像去找李队长了。
4: 简直是胡闹！
0: 哎，支队长，我
12: 来喝点水吧。早就听说过你们双花寨呀，军火库那一战，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啊！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呀，行行行，你别叨了。那个什么队长来着？
3: 李队长
1: 啊，对，李队长。我们不是来喝水的，你甭叨了，甭叨了，不是来喝水的，我们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让那个冉天放跟我们当家的成亲啊？
12: 原来是为这事儿。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在战争时期，为了保证部队的干部战士能够全力以赴投入战斗，我们制定了相应的结婚条件。
2: 冉队长每次战斗都是全力以赴的，这还不够啊？
12: 冉队长的确做得很好，可是纪律也不能违背吧？纪律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制定，需要共同遵守的，不能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儿就改变或者取消吧？我相信你们双花寨也是有这样的规矩的，是不是呀？
2: 纪律我们当然也有，但是我们不会拦着有情人在一起。求你了，李队长，你不知道，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12: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这冉队长和你们当家的事儿，我也早有耳闻。可纪律这东西只能遵守，不能通融。要知道，这口子一旦开了的话，那就合不上了。
3: 李队长，我们可都是粗人，不会说你那样高深的话。可这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是加入你们之前就已经谈婚论嫁了。
1: 对对对，谈婚论嫁了。
3: 那要不是因为中间出了点差错，他们两个连孩子都有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心里可都是一直想着对方的。李队长，你总不能铁石心肠的看着他们两个为对方苦守下去吧？
1: 对呀。
12: 冉队长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可是……
1: 哎呀，别可是可是的了。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就在这儿，你要是不答应让他俩成亲，我们就喝你的水，吃你的饭，我们就不走了。
3: 嗯，没错。
12: 哎，你们
4: 李队长，你们还真在这儿啊？
3: 我们就在这儿，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1: 可不是，我们要不是为了你的事儿，我们还不来。
4: 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他们……
12: 等，道歉的话你就先别说了。看来你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吧？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4: 我还是希望组织能够批准我的报告。
12: 天放，你是知道我们是有纪律的。
4: 我知道。
12: 那知道你还这么说？
4: 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处分了。
12: 天放。

0: 这是什么？这些是军火库一战之后从双花寨杨春兰的身上取出来的弹片。一直以来，双花寨跟杨春兰帮着我们运药、运枪、炸军火库，打鬼子永远都冲到第一线。他们这么拼了命的帮我们，这些子弹是他替咱们的战士挨的。我真的欠他太多了。我与春兰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 可不管怎样，我们的心里都有对方。我曾经答应过他，打了胜仗之后就与他成亲。可就要在我兑现诺言的时候，我却收到了你们的来信。说实话，我真的怕组织不原谅，可是我更怕我对不起春兰。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怎样，我都要与春兰在一起。
1: 哪怕是万劫不复，我也不会后悔。希望李队长能够成全我。我知道了，我会再帮你向组织上申请，一定让你结成这个婚。以后如果组织怪罪下来，由我帮你扛着。
0: 谢谢大队长，谢谢。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谢谢李队长，
2: 谢谢。
4: 别放，好样的。
2: 来，把花戴上。嗯，好看，好看，耳环也戴上。哎，你看，
5: 来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是，
2: 快，来看呐，拦住了。今儿个可是我们双花寨当家的大喜的日子。 主东拦门先敬酒，主东拦门敬酒是最高的礼节，所以请先喝三大碗再进门。
0: 行行行，好。
2: 喝干净了，一滴都不能剩啊。
0: 没事。
2: 一口干。
0: 来来来，还有一碗，还有一碗。
2: 好，
0: 好，
2: 好，
0: 好酒，我先进去了。
2: 哎，等会儿。
0: 这还差不多，好，下面打开寨门迎新郎接新娘喽！
6: 新娘子，快出来！
0: 新娘子，新娘子，快出来呀！
6: 哎呦，出来了，出来了！
0: 慢点儿。
2: 夫妻对拜。

0: 报告，有急电。
1: 李队长，
2: 抱歉，事关重大，只好来打搅你们了。
1: 怎么了？
2: 远安的几处日军已经向罗龙镇进发了。为了争取时间，他们竟然趁夜赶路，现在离罗龙镇只有200多公里了。
1: 什么？
3: 我这边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罗龙镇是军事要地，是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鬼子必然不会放过这里。军火库一战他们损失惨重，这次他们必然会调集大量兵力进行反扑。
1: 200公里，如果这样的话，后天就会到，咱们得赶紧做好准备啊。
2: 没错，战况紧急，上级指示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也要打击鬼子。海团长，日军来势汹汹，此番必是一场恶战，只有合作才有更大的胜算，我们想和你们一起抗击鬼子。
3: 能跟你们一起合作是我的荣幸。
2: 都是中国人，不说客套话，赶紧做准备吧，我们要马上回去布置战斗任务。海团长，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抗击鬼子，减轻你们的压力。
3: 那就有劳你们了。
2: 别放，罗龙镇小队就交由你指挥，绝不能让鬼子跨过罗龙镇。
1: 是。
2: 一梅，虽然迟了点，但还是祝你和天放新婚快乐。你们都保重，我走了。
1: 春兰，我得走了。我走了之后，你带着乡亲们好好躲起来，等着我回来。
4: 我知道了。
1: 创华寨的兄弟姐妹们，天放就此告别。我想你们都听到了，鬼子后天就会到罗龙镇，我得回去好好的迎接他们。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的保重。
3: 天放兄弟，很高兴能再跟你一起打鬼子。
5: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五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五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五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运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7: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运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8: 这鲁运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运梁山酒在，才够派，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9: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运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 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9: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7: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取，好取的魂

0: 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豫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豫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
3: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豫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3: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豫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束口绳，古朴豪礼，吉祥又富贵。您再看着烫金大字鲁豫梁山，古色古香，年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3: 您打开一瓶鲁豫梁山酒，您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看这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只要你轻轻一摇，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豫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的，你就选这款鲁豫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豫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豫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1: 鲁豫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豫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豫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

0: 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陆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陆运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陆运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陆运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放哥，
2: 春兰怎么了？
1: 幺娘，生花寨就交给你了，我要跟天放哥一起去战斗。
2: 说什么呢？你可不能去啊，这场仗太危险了。
1: 我知道，正是因为这是一场硬仗，一场死仗，我才要跟你一块儿去呢。蓝队长，海团长，我代表双花寨请求加入你们的保卫战。
2: 好。
1: 定远，你就答应他们的请求吧。

0: 各位，刚刚接到师部传来的消息，日本近期将会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陆战，由日本的王牌野战军第十一军率一个师团向罗龙镇进攻。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这支部队人员满额，配备精良，可以说是一支专门为侵略打造的精锐部队。据分析，鬼子很可能派遣野尻优二少佐，带领先锋部队作为前锋。这个野尻优二是出了名的凶残。
1: 敌人的兵力跟配备都远远超过我们，所以这场仗可以说是一场斗智斗勇、以小博大的硬仗。
2: 团长，敌人的部队可以不断进行增援，要是打一场持久战的话，我没有增援吗？
0: 日军在湖北、湖南耗了几年，已经失去了耐性。现在大规模的疯狂进攻，我军的第六战区各个部队已经参与了反攻，能够调来增援的部队，据我所知，目前还没有。 但是何时能够等到增援，这就不是我们现阶段应该考虑的事情了。我只知道，我们的阵地将直接关系到罗龙镇的失守，而罗龙镇一失，就要直接导致石峡失守，所以我们必须要严守阵地，誓死保卫罗龙镇。
3: 是，属下明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作战部署。正面的战区由我们死守，你们呢？
3: 你们准备怎么个打法？海团长，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战斗，有一些想法不对的，您可以纠正。既然要打这场硬仗，除了正面迎敌之外，是不是事先可以安排一些埋伏跟障碍，就像打游击战一样，削弱敌人的兵力？我跟冉队长，我们都擅长打游击战。我是想，我守住阵地的左路，右路呢，崇山阻拦不好打。
0: 我相信敌人不会舍一求难的，
3: 他要想从左路攻上来的话，必定也经历一场恶战，即便是突围了，危险也不大。你们的部队好专心的正面迎敌。很好，还有其他更具体的作战计划吗？啊，有。我是想从左路设三道防线，前两道防线主要是陷阱，让他们从这里进攻。 从战略上削弱他们的攻势，这一带我们比较熟悉，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转移，可进可退。那第三道防线，主要是跟你们并肩相连，守罡风寨这一带，但这里只能死守。
0: 罡风寨，
3: 嗯，
0: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到了这里，我们基本上已经不能再退了。
3: 因为
0: 在下去，阵地就会失守，罗龙镇也就危险了。
3: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4: 团长，我同意川兰的想法，你就放心的把左路交给我们游击队和双花寨一起把守吧，我们一定与阵地共存亡。
0: 好，我同意这个作战计划。弹药配给方面，我也给你们相应的补充。但是你们的任务不轻松，千万要多加注意，一定要顶住。
3: 好，
4: 团长。
5: 我数据流动作战，我请求参加左路阵地的守卫。
0: 我批准。杨特派员，务必要协助好冉队长和春兰他们的行动。
3: 是。
0: 一营、二营、三营迫击炮连、机关炮连、特务连通讯连，全体官兵进入作战准备，正面迎击敌人。
6: 是。
7: 我刚才都解释过了，你们留在这儿太危险了，一旦打起仗来。
8: 自然是不长眼的，大家伙啊，带着粮食还有衣物都躲到后山去，我们会帮大家伙搬东西的啊！
9: 春兰，你真是瞧不起我们呢！眼看着小鬼子都欺负到家门了，我们能躲吗？你们拿枪打鬼子，我们也不能退缩。大伙说是不是啊？
10: 是是是。
11: 我知道，我知道，咱洛龙镇的人都是好样的，可是大家伙没打过仗啊，
12: 怎么不行？我们可以给你们送茶送饭。
8: 还可以给你们守护炮台，能做的事儿多着呢。
13: 对啊，是啊，我们也没有什么。
8: 各位乡亲们，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打仗它不是开玩笑的。希望你们能够听从我们的安排，都躲到安全的地方去，打鬼子的事儿由我们就够了啊。冉队长，多谢你们的好意，但是啊，我们大伙都商量过了，不管是开山挖洞、担水送饭，我们都愿意做。你们要缺什么东西？ 只要我们家里边有，我们都拿出来支援你们。反正我们就是不走，支持你们打鬼子。大伙说对不对？
14: 对，支持打鬼子。
15: 没错，
16: 团队长，如果敌。
1: 敌人打上来，我们用滑竿抬着你上山打游击。
2: 对呀，
3: 陪着你们。
4: 放手，做什么？
5: 想
4: 想，
5: 做什么？
4: 撤了。
6: 冉队长，我们不能把保土保家推给别人呐。只要是为了打小鬼子，我们什么都能豁出去。大伙说是不是？
7: 是
8: 啊，
9: 是
8: 啊，
10: 是
8: 啊。
11: 铁
12: 棒
11: 哥，要不让他们参与吧？
13: 好。
14: 那我就代表所有的抗日队伍，感谢各位乡亲们，同时也欢迎你们加入备战。不过咱们可说好了，鬼子一旦打来了，谁都不许给我当孬种，打鬼子就看咱们的了。
15: 好，
14: 怎么样？
15: 听你的，
14: 听你的。

0: 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
1: 敌人已经逃走。
0: 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
1: 敌人已经逃走。
0: 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
1: 敌人已经逃走。
0: 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敌人已经逃走。我们的士兵已经被击退

0: 黑人的战，披荆斩棘的明天，把整个这个阵地彻底炸平。报告团长，
1: 怎么了？
0: 这是师部电文。
1: 南立方兄弟歇上了吗？还没有，继续歇。是。
2: 报告团长，
0: 说，敌军已向南宁坡阵地发起突破，
2: 我独立团团体官兵奋勇抵抗，九连阵地和八连阵地已相继被敌军突破，八连长阵亡。
0: 七连呢？七连始终坚守，重创敌军，但伤亡惨重。
2: 突破阵地的敌军到什么地方了？
0: 正在往罗龙镇的方向。
2: 好，下去吧。
0: 喂喂，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喂喂，
2: 回复师部电文。 敌军突破南岭坡，正向我团方向前进。我团的前方山坡左路已设下埋伏，将主动迎敌。同时在前方和右路已做好防守准备。发出去！
0: 是，听到回话，听到回话。

0: 我们把战火都记住了，这场仗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鬼子从进攻的主线上引开，消耗他们的弹药跟兵力，听清楚了吗？
1: 好好

0: 大家休息一下吧，大家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啊。春兰，
1: 春兰，
0: 伤员伤得太重了，这么下去怕是不行，我还是先送他到战地医院去吧。
2: 叶星，那你们路上小心一点啊。
0: 你也是啊，你也要当心啊。
1: 我没事儿，放心吧。
0: 去吧，去吧，喜儿跟着我，小心点，喜儿，
3: 春兰姐你也小心，
0: 哎。
4: 天放哥，春兰，天放哥，你在队长，啊，好，我来看看你们。大家听我说，现在趁鬼子没有打上来，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把消耗的体力赶紧都补回来。还有，我们一定要布置巡逻哨，时刻关注鬼子的情况。好，那我去守吧。好，那辛苦你了。
5: 没事，你们两个跟我来。
6: 是，
0: 辛苦了啊！
4: 那我走了。春兰、夏荷，你们俩也抓紧时间休息吧。
0: 我还行，不累。哎，这天要黑了，这鬼子像是要停战了。
4: 对，咱们这儿山路崎岖，不想天亮之前他们不敢进攻的。
0: 天放哥，我有一种感觉，经过今天这一仗，我觉得鬼子的反扑一定会更猛烈。所以恐怕明天会是一场恶战。
4: 对，明天一定是一场恶战。今天我们也损失了好多优秀的同志。趁现在日本鬼子没来，你们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嗯，我这没什么事儿，你回阵地吧。
4: 好，那我回去了。
0: 小心点儿。
4: 哎，
0: 小心。

0: 来，
1: 。花灯谱，
0: 这是我爹临死前留给我的。你是我爹的徒弟，现在我又嫁给了你。这本花灯谱理当传给你。天放哥，不管你往后是什么身份，走到哪儿都别忘了他，好好把它传下去。
1: 我知道。春兰，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没能给你和毛娃一份安定的生活。
0: 说这什么话呀？不怪你，只怪咱们生不逢时。等打败了日本鬼子，天下太平了，我还有茂娃才能过上平平安安开开心心的日子。而现在能和你在一起说说心里话，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1: 记得，我什么都记得。我们生要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0: 你不会后悔，对吗？
1: 当然。
0: 生要在一起，
1: 死也在一起。

0: 幺娘，
1: 幺娘，
2: 你们怎么来了？
0: 幺娘，
2: 本来我还想着要找你们去呢。
0: 什么事儿啊？
2: 听这儿的伤兵讲，现在有些鬼子部队有瓦斯弹，听说这种烟有毒，人吸入以后就会有问题的，所以你们要多做些防备才好啊。
0: 瓦斯弹？
2: 是啊，吸入烟以后就会流眼泪、咳嗽还呕吐，如果吸多了会冉冉窒息而死的。
0: 那你有解药吗？
2: 你们跟我来。
0: 嗯，走。
2: 鬼子用的什么配方我不太知道，所以做不出来解药，但是我想凡是毒烟都会混淆人的意识，降低战斗力。这是一些醒神的草药，如果难受的话给大家闻一闻，或许有一点作用。
0: 行，回去我分给大伙。
2: 对了，听那些伤兵讲，那毒烟如果不吸到身体里应该没什么大碍，回去以后你们准备一些毛巾还有水，把毛巾浸湿了捂到口鼻处，还可以用水擦眼睛。
0: 嗯，我跟春兰姐说。
1: 姚娘，这个你拿着。
2: 这个我不用。
1: 我这么用。
0: 这个春兰姐让我们给你的，这明天仗义打起来你在这里不能跟我们大伙在一起，我们都不放心。
2: 这儿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人呢，再说你们也知道我这个人胆小，搁我这儿也用不上啊。
0: 你就
1: 拿着
0: 吧，有个枪在身边也踏实，这枪你也见过，也知道怎么用。那我们走了。
2: 哎，保重啊，小心。

0: 你还是留在这儿吧，
1: 带兵打仗，我要的不是安全，是胜利。
2: 当丫的，
3: 小钟，
1: 当丫的，
2: 怎么了？
3: 鬼子，鬼子没走这条防线，闯进黑水寨去了。
0: 黑水寨？
3: 什么？
2: 大黑水寨的守军呢？
1: 守军和鬼子，展开了拉锯战，死了好多人，还说挡不住了。
3: 坏了，黑水寨有条小路直通罗龙镇，鬼子是想从哪儿直插罗龙镇的。
1: 天放哥，咱们现在要不要去增援啊？黑水寨附近有嗅觉他们埋的雷区，应该派得上用场。
3: 可是姐，如果在我们赶到之前，鬼子已经突破了黑水寨，那即使我们赶到了，时间也晚了。
1: 所以咱们必须赶到他们之前，拦住去罗龙镇的路。
2: 可是如果鬼子还在黑水寨的话，咱们也不能放弃这次歼敌的机会。现在有三种可能：一是鬼子还在黑水寨；二是鬼子已经离开了黑水寨。
4: 可是我们可以堵截，而第三种可能就是鬼子在我们之前，我们只能追截了。
5: 如果是前两种情况的话，我们全部的人火速赶往第三防线正面迎击敌人，并把他们往雷区赶。我们只需派几个人准备引爆，一旦敌人进入雷区，立马拉响地雷。当家的，那儿的地雷是我和赛凤仙送过去的。
4: 要不然我俩去，我俩了解情况。嗯，
5: 炸弹是我做的，我也去。
4: 好，你们三个人赶紧赶到黑水寨。如果那儿有敌人的话，你们人手千万不要暴露了。如果碰到第三种情况，我们谁都没有跟鬼子遭遇的话，你们马上撤退，赶到第三防线。
5: 好，放心吧，走，
4: 路上小心啊！
2: 小心点啊！
4: 小心啊！
5: 放心吧。
4: 喜儿、小钟，黑水寨跟一线天连着。 一线天有很多乡民在那边躲着，我怕他们出问题，你们赶快赶到一线天去，将他们撤离。
1: 好，走，
4: 快，
6: 大家集合！
4: 大家集合啊！
7: 快点，集合了，
8: 集合了，集合了，
4: 快点！咱们现在火速赶往第三防线，因为那里与海团长的阵地相连，是通往罗龙镇的要道，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绝对不能让鬼子突破。
1: 是，
4: 走。
5: 小秀，不好了，鬼子要跑了，他非走这条路。啊！哎，你疯了！这太差点炸了，咱们怎么回事？让鬼子发现了怎么办？
4: 妖婆子，鬼子真没走这边，他们朝东边那条路走了，我们赶紧想办法。
5: 那是第三条防线，别找绕。春兰姐他们现在肯定到不了，我们得想办法拖住鬼子。
4: 不行，我去跟他们干一仗，先拖住他们，给春兰他们多节省点时间。
5: 不行。
4: 春兰姐不让我们暴露，春兰是担心我们有危险。可是现在，如果再不拖住鬼子，就来不及了，雷区计划就泡汤了。怎么样，想出办法没有？
9: 我们现在就算从后面追击鬼子，也不能把他们一锅都给端了。
4: 没错，这帮鬼子实在不好对付，只有在雷区把他们全部解决，才是最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是很难得。 可是我们就三个人，有那么多鬼子，我们怎么引呢？
9: 来不及了，我去引。
4: 哎，回来！你引，你拿什么引？动动脑子行不行？那你说怎么办？你有更好的办法吗？秀秀，你的炮仗还有吗？有，给我来这儿。听着，我去引鬼子进雷区。朝天角，你待会儿在山坡上掩护我。秀秀。
9: 等我一出雷区，你就拉线引爆地雷。
4: 不行，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9: 别废话，就照我说的去做。
4: 还是我去。别争了，没脑子的男人婆，看着，勾引男人的事情，你们不如我。
9: 哎，小心点。哎
4: 九叔公，九叔公，
10: 小荣、喜儿，你们怎么来了？前面打的怎么样了？
4: 这个等会儿再说吧。鬼子已经到黑水寨了，你们在这很危险，快跟我们走吧。
10: 赶紧走，赶紧走，
4: 快点，快点，快点，
10: 都跟上，
4: 快点，快点。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福，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 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

0: 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1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正，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吧！炸死你们！炸死你们！校长，快炸！快炸！哦！校长，炸！快点炸！秀秀，给我手雷，把这帮小鬼子都给炸光了。我要提速攻坚，多打死几个小鬼子，不把他们全部消灭，我就不是朝天叫。
1: 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有情况，有情况！
0: 鬼子报仇了吗？
1: 不是，有一队鬼子兵冲海团长的阵地去了。
0: 啊！小心！你说什么？说清楚！
1: 连接海团长阵地那边发现了有鬼子，至少有一个大队。我们以为他们是冲我们来的。结果他们拐了个弯，直接插到海团长的阵地去了。
0: 我明白了，鬼子现在分成多股部队，看来他们是要从各个方向包住罗龙镇。只要撕开一个口子，其他各路就会全部从那里切入。
2: 糟了，姐，孝庄和喜儿正带着一部分乡亲们转移呢。鬼子从这几个方向攻过来，那岂不是正好把他们围在中间了？
3: 那边都是些老人和孩子，肯定跑不快的。啊，
1: 那怎么办啊？
0: 天放哥，我必须带他们去阻击鬼子了。高峰寨这一带交给你们游击队了，那边完成任务之后我会杀回来的。
4: 好，有我们在你就放心，我们一定死守阵地。还有你们去了一定要多加小心。
0: 你放心吧。双花寨的

0: 停止射击！团长，魏子夫人听我了。
1: 看到了，畜生，竟然把我们的百姓赶在弦头挡死的。
2: 走，
3: 快点，快点，走！
2: 快，
1: 传我这边命，停止射击，别伤了百姓。
0: 是。
2: 听好了，团长下令，停止射击。
1: 小子，你的计策真高明，
2: 全国人要去破坏。

0: 如果这个鬼子从那里冲进去，就糟了，我们这就危险了。还来得及，海团长现在是顾家的妻儿，没法冲出去救人。咱们可以试一试，只要把百姓们都救走了，海团长就可以放开手，全力去大鬼子。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1: 听好了，
0: 现在咱们从侧面打鬼子，先斩断鬼子头部，把鬼子吸引到我们这一带。只要把百姓和鬼子分开就行了。夏荷，一会儿咱俩负责狙击混在百姓中的鬼子。水鱼儿，秀秀、小信，你们趁乱冲过去把百姓带走。其余的人集中火力，在这里打后面的鬼子。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行动。

0: 快点，快点！店员，店员，你看谁来了？
1: 夏荷，楚岚。
2: 海教官，
1: 楚岚，各位辛苦了。
2: 海教官，展队长和水上飞有消息吗？
1: 暂时还没有。不过既然鬼子还在打我们这里，就代表他们那里还在坚守着。你放心，等这里打退了鬼子，我陪你们一起过去找他们。

0: 真的是队长，我们丢人吗？
1: 没有，你表现得特别好，你是个优秀的八路军战士。水长飞，水长飞，水长飞。

0: 报告少佐，正面久攻不下，中国军队有了增援后异常凶猛，我们连续四次强攻都未能拿下，请少佐指示。混蛋！区区的中国军队哪有那么顽强的抵抗？我们是帝国最优秀的野战部队，从来没有打过败仗，怎么会输给中国人？少佐，那我们下面该怎么办？给我调增援部队，调钢炮，调瓦斯弹，给我狠狠地打，把对面的敌人。 通通杀光！
1: 嗨！
2: 来，带我去。
3: 动作快，后面动作快。
2: 这儿呢。

0: 来，轻视点啊！
1: 哎，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动静了？
2: 我有不好的预感。

打出面镜遮住口鼻，快！

0: 这么厉害，大家都快挺不住了。海教官，咱们的山路这么弯曲，他们的重型武器想要运下山，一定是小车。我相信这附近肯定有个弹药库。如果我们能找到这弹药库，把瓦斯弹夹后方炸毁的话，这仗就好打了。
1: 那就得绕到鬼子的后方去。要是走山路，难保不会遇到鬼子的增援部队。
0: 不能完成不了任务，还会有危险。
2: 不行，进来了。备战
0: 的时候，这站的一个老伯告诉我一条小路，说能直通鬼子的后方。
2: 好，海教官，我和夏荷去。不行，等下的，海教官现在已经受伤了，你一会儿还要指挥，还是我跟夏荷去吧？
0: 行，你们俩多加小心。海教官，派一个支援队给他们吧。
1: 好，夏荷，就带个小分队。
3: 带上炸药，找到鬼子，放瓦斯弹的地方，潜入爆破，
4: 坚决完成任务。
3: 走，走，小心点儿。看到对面的黑车了吗？嗯，那上面装的就是瓦斯弹。听着，我们可以从背后迂回过去，这样不太容易被发现。
5: 好，那我带人过去。
3: 来几个跟我走，快去。

0: 鬼子，看样子鬼子好像撑往第三防线了。游击队守在那儿，我得赶紧带人去支援。
1: 好，我也真有此意。
0: 太好了，
1: 等夏浩回来，
2: 小心！小心！

小心走。

昊天娇呢？

0: 你没事吧？
1: 你没事吧？我没事，平安一下。不过，我们的子弹马上就没了。我们的子弹也没有了，弓也没跟上来，估计其他阵地打得也很辛苦。我刚才击退了日本鬼子的几次冲锋，我看他们的子弹差不多也没了。不知道鬼子还有没有增援？
2: 鬼子再来，双方就免不了进行一场白刃战。
3: 白刃战也不怕，只要能守住阵地。 就算我们剩一个人，也跟他拼死一搏。哎呀！救命！

全体注意，准备迎战！大家准备拼刺刀！

来，记住了，我一直在你身边。

Yeah.

辈子咱们俩还做夫妻。

上河！

小鬼子！啊！

0: 我从一片寂静中醒来，眼中看到的是那一道红得像血的残阳。罗龙镇最终被保住了，鬼子侵略的脚步再也没能向西南迈进一步，我们胜利了。然而那场惨烈的战斗却带走了许多我爱的人，看着孩子们满是泪水的脸庞，我明白了我作为唯一幸存者活下来的意义。我要把父辈们的故事都讲给他们听，那徘徊在山林中的身影，那滴落在野花上的泪珠，那所有曾经鲜活而美丽的生命。
1: 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
2: 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10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也是完全没问题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
2: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
1: 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 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
0: 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2: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2: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0: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 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
1: 是这样的，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15上元灯会正式开始，赏花灯，逛游园，一愿天下太平，二愿家事顺遂，三愿身体康健。
1: 今天的灯啊，真好看。
0: 岁岁平安如意，年年福禄寿喜。
2: 吴夫人，
1: 看灯看傻了？好好的娘不叫，叫夫人。来来来，
2: 袁叔不是死了吗？云泉，
3: 你这人怎么回事？要是吓得我们家夫人和小姐，你赔得起吗？
2: 竟然是他！
3: 夫人，这人晕倒在门口了，怎么办？
2: 花灯节他们就有所行动。
1: 哎呀，既然晕倒在我们家，
2: 既然晕在我们门口，恐是有所图谋。母亲，眼下吴家正如日中天，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 还是我儿思虑周全，
2: 交给我来处理。
1: 好。
2: 云叔，你去告诉掌柜的，有人在他店里晕倒了，烦请他处理一下。今儿个佳节，银子我们来出。
4: 是。
2: 既然让我重来一世，我绝不会让吴琉璃进门，也不会让楚静言与你们吴家的算计得逞。
5: 小姐，楚世子来了，说是要见老爷夫人和小姐。
2: 是他们。
3: 小姐你看，楚世子身后跟着的好像就是昨天撞门上那姑娘。
6: 晚辈抓到一贼人，竟敢典当楚吴两家的婚约信物，特来交给伯父处置，还请通传一声。
2: 说是怎么回事？
5: 不是的不是的，这玉珏是我的，我从小就戴在身上，还给我。
2: 怎么和上一世不一样？难道是因为我改变了？
7: 这女子说，这玉珏从小戴在身上，难道是吴大人在外的私生女啊？
8: 有可能。
7: 难道是故意丢的，不想与楚家结亲啊？应该不会。但这姑娘和吴大人长得还真像，难不成
3: 他们怎么会在一块儿啊？
2: 当时吴琉璃发觉我对她有所防备，今天她与楚青言转变策略。走。
9: 不知道楚静言安的什么心，非要在街上理论，让这么多人看吴家的笑话吗？
2: 父亲息怒。
6: 伯父、伯母、家园妹妹，楚家所经营的当铺来人说，今日有人当了印有我楚家印章的玉珏，我看竟是家园与我丢失的婚约信物，晚辈特地带来，连带盗取玉珏的贼人一同交与伯父。
5: 这就是我的，我没偷。小女沈琉璃，昨日多亏了夫人的照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特地当了从小的随身之物来给您婚谢礼，谁知被世子诬陷。
2: 昨日救你的是店家掌柜，何故你不去谢他，反而来谢未曾谋面的母亲？果然不出我所料，世子，既然你我二人已有婚约，婚期临近，你找来一个带有婚约信物的女子是何用意？若世子觉得我不配嫁与你，自己找了一个相配的，那我愿意退婚，成全了你们二人去。
9: 楚静言。

0: 你楚家落魄，卷族仅剩你一人，老夫怜你，未曾逼劝你退婚，你这是何意？
1: 伯父息怒，晚辈并无此意。晚辈记得家父说过，与我婚配之人随身带着玉佩，肩膀有星月胎记，家苑妹妹的胎记我无从知晓，可玉珏却从未在家苑妹妹身上见过。
2: 父亲母亲大人知道女儿的胎记早已在幼时被烫，
3: 老爷夫人
2: 他们呢？世子胡乱找来一个带有胎记的女子，就说是我乌家女儿，这世上带有胎记的人多了去了，莫非都是我乌家子女？
1: 晚辈觉得家苑妹妹所言甚是，若是伯父有疑虑，不如我们关起门来和穴认亲，好让外面的人不要胡乱猜忌。
0: 事端乌家血脉，验。
4: 这九转玲珑球还有乌家先祖遗骨，本是用于验证继承我乌氏一族族长之位的男丁血脉是否纯正，如今两个女娃的真假一眼便知。
2: 仅凭一滴血就认定谁是至亲，我看荒谬至极。
3: 姐姐说那么多怕是不敢吧？小女愿意先来。

0: 这九转玲珑球早已被我动了手脚，亮明也翻不出什么水花。
1: 姐姐，该你了。

0: 定是一早就知道自己是冒牌货，还敢逃跑。
1: 你可知我因你受了多少苦？
2: 伯父，吴家真正的女儿，晚辈已为您找回，还请您不要忘记婚约，我们择日成婚。
0: 我才不要嫁给你！我才刚回到父母身边，我不要嫁。
3: 楚青言，
0: 你闭嘴！爹，快让人拖下去，昭告族老陈虎。
3: 禀族老，我与楚青言已有夫妻之实。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夜，以雪，以养。

0: 离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去年你也许刷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3: 南迪萨库那加强，
4: 男儿三义请登场。
2: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群星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6: 嚯！这都第三季了，
7: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8: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9: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5: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0: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1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

0: 中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王伟忠宣布开幕，包刚致辞，张延坤出席。
1: 包刚在包头市调研。
0: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
1: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各项赛事陆续开赛。
0: 今年夏天，内蒙古各地以特色文旅体活动搭台，吸引8方游客。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巧作水文章，从怕水漫农田到靠水增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8日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开幕。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开幕词。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致欢迎词。自治区领导于立新、戴钦出席，苏和主持。本届运动会恰逢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座无虚席，气氛热烈。20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仪仗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进现场。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16届运动会会旗依次入场。随后，裁判员和12个盟市参赛代表团入场，体育健儿们步伐矫健，展现了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王伟忠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
2: 绚丽的烟花在夜空热烈绽放，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伴着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会歌，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通过长河映古今、鸿运照征程、同心绘新章3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信心决心。万众瞩目中，烛火炬点燃仪式开始，郝振声、王楠、郑贵友、李倩等4名火炬手接力奔跑，最后一棒火炬手冯超在马背上挥将驰骋，昂首弯弓，将燃烧的箭矢射向烛火炬塔，烛火炬点燃，绚烂焰火腾空升起。21时30分许，开幕式在歌曲《内蒙古赞歌》恢宏壮阔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据悉，本届运动会以“乐享16运，跃动新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计37个大项、860个小项，覆盖青少年专业竞技、全民大众健身两大领域，共有1.2万余名运动员参赛。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8日至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包头市调研2个稀土基地建设、重大项目施工、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抢抓国家2重2新政策和6张网建设机遇，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包钢深入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晶陶锆冶公司、天骄青美公司，强调要加大科技创新和勘探投入，加强稀土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拓宽稀土新材料开发应用领域，统筹黑色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实现轻中重稀土产业全元素、全品类、全链条发展。在国能包头煤化工公司、通威硅能源公司和包钢股份轨梁厂、板材厂，包钢强调，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工艺，要做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高绿电使用比例，探索轻冶金、轻化工减碳路径。调研中，他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严防赶进度、超产量，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规程约束，对违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1: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下半年内蒙古将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把“十五五”规划蓝图变为现实？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4: 二连海关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改革试点政策，创新推出边民库试。

0: 3+2便利化通关措施，让沪市贸易额提前52天突破3亿元，16000多名边民在家门口端起金饭碗。
1: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

0: 将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实现改革点上突破、面上开花，
1: 加快推进改革试点任务落实落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互市贸易，努力在通道建设、贸易便利化、乳业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和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以制度创新着力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转变。
0: 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用好国家赋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积极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互市贸易。按照全会部署，自治区要以用好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为牵引，统筹推进对外开放、市场环境、重点领域改革、区域协同，系统出台配套政策举措。
2: 在资格要求、技术标准、许可等方面，都要以这个国际标准为基准，加强协调，提升口岸的各方面的能力，信息互认、监督互认、执法等规则上面的透明度。其次，我们是要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业态领域延伸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形成互利共生的利益格局。
0: 全会提出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三省等地的合作，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
3: 聚焦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涉企诉求处置啊、产权保护啊、执法监督等制度，持续降低制度交易性成本，提升国企市场化经营能力，全面提升开发区产业承载能力和招商引资的能力，出台跨区域合作的务实政策，为全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改革动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4: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各项赛事陆续开赛。上午九点，随着发令声响，自治区十六运游泳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开赛。比赛为期四天，全区十个盟市的334名运动员在各组别向60枚金牌发起冲击。
5: 十五运的时候拿了很多第四、第五吧，就是心里就是挺想拿一个前三的。今年十六运也算第一天，就是实现了这个愿望。
6: 整个这个赛场的氛围是非常热烈的，
7: 把这个运动的精神、赛事的精神，然后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4: 在上午的比赛中，来自鄂尔多斯市代表队的王希瑶打破自治区女子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单项纪录，来自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严谨打破自治区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单项纪录。
8: 挺高兴的，这次拿了金牌还有破了纪录。
4: 上午九点，国际式摔跤排球比赛同步开赛。国际式摔跤率先进行的是古典式摔跤男子甲组60公斤级资格赛，其中来自包头市的参赛选手李佳赫首次登上全区运动会赛场，以8-0的优异成绩完胜对手。另外共有10个盟市的502名运动员参加自治区十六运排球比赛，他们将在8天时间里开展激烈比拼。内蒙古台报道。
9: 这个夏天，内蒙古各地以特色文旅体活动搭台，吸引八方游客。
4: 8月8号晚，2026乌兰布统音乐节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超级盛宴机车公园开场，涵盖面孔、扭曲机器等9支乐队轮番登台。万亩草原的天然舞台，落日星河的背景，配合机车方阵，打造沉浸式旷野体验。游客凭音乐节门票还可畅游克什克腾旗，
10: 来了个4-5次了吧，因为这边气候比较凉爽。我个人非常喜欢音乐节这种氛围，就是心随天地走，意被牛羊牵，只有来到这个地方才能感受到这个氛围。
4: 同一天，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开赛， 1500多名徒步爱好者

0: 者在火山遗迹与草原湖泊交织的赛道上竞速前行，领略独特地质风光。呼伦贝尔市依托草原文旅的金字招牌，打造大型融媒体直播《奔腾中国》，美丽的草原我们的家，即歌咏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第十二届陈巴尔虎旗万马奔腾那达慕，同时推出草原音乐会、民俗市集等新业态。
1: 这种万马奔腾感觉冲击力特别强，对我来说很震撼。我特别喜欢那达慕大会这种热闹，这一趟很值得来。
0: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夕，为期四天的欢腾那达慕燃动村排季活动，将草原男儿三义与全国业余排球联赛创新结合，配套农特产品展销、主题演唱会等十多项活动。
2: 有鄂托克前夕的农牧民朋友们，他们会自发的这种组织比赛，这种精神，我感觉这就是体育精神。也希望，他们能在接下来的这种群众体育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3: 现场特别宏大又热闹，深深地感受到咱们传统文化的魅力。能够亲自参与咱们这场的草原盛会，我觉得非常开心。
0: 今天上午，2026阿尔1198阿尔山马拉松在阿尔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选手一路奔跑，沉浸式感受阿尔山、林海、火山、圣泉边境交融的独特生态景观。赛事期间，阿尔山市同步推出为期3天的文旅惠民举措，参赛运动员凭本人身份证和参赛号码布，可享受柴河旅游景区、阿尔山口岸景区等5家景区免门票政策。
4: 今天的赛道非常的美丽，路两边就是天然的一个大氧吧，就是路边全是茂密的植被。这在国内的这种赛道，我还是第一次跑，就感觉自己在跟大自然这个边跑边对话一样的感觉。明年有缘的话，一定还会再来这里。
5: 我们以阿尔山马拉松为纽带，把体育赛事和生态旅游、自然风光结合起来，推出惠民政策，让更多人走进阿尔山，爱上阿尔山，持续打造避暑旅游品牌。
0: 内蒙古台综合报道。
6: 过去几年，通辽市科左后旗巴虎塔松木的乡亲们因为水愁得睡不着觉，就怕好好的地被水泡了。今年大家心里这块石头搬开了，记者走一线，看闲置水泡子如何成为增收新希望。
7: 这里是通辽市科左后旗巴虎塔松木的伊和布拉格嘎查，大家看我身后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水泡子。那随着近几年降雨量的持续增加呢，让这个原本只有1000多亩的水面扩大了3倍。那当地呢也借势搞起了水产养殖。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小螃蟹，是去年6月份刚刚投下的像小蜘蛛一样大的螃蟹苗，现在已经长到了这么大。
8: 靠着这个聚宝盆，伊和布拉格嘎查一年村集体增收40多万元。村里用这笔收益给全村870多口人全额交了医保。在科左后旗，像这样利用起来的水泡子有14万亩，一年能产2600吨水产品。当地农牧局工作人员说，全旗大大小小水面22万亩，能包的都包出去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跟着鼓起来了。
9: 主要是天然放养，也有利用网线围起来养小龙虾的，都利用起来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8: 水上是活了，但地里的内涝病还没根除。巴虎塔苏木地势低，排水沟不通，15000亩地年年泡汤。其中查干塔拉布日嘎查有个满泰来小组，850亩耕地撂了5年荒。
10: 太着急了，因为我们是排不了，所以就我们特别着急。
8: 急就得想办法。连续5年，科左后旗系统修建村级排干渠。去年开春，巴虎塔苏木第3条排干渠开始建设，跟雨季抢时间，2个多月，巴虎塔苏木的排干渠总长达到100公里。今年汛期，排干渠全部发挥作用。
10: 因为老百姓着急嘛，他连夜都干，这个排干是对我们来说特别好。
7: 前段时间又下雨，下得挺大，那会儿您还紧张吗？
10: 今年的话没啥紧张，我们辖区里的3000多户，我们稳稳当当的，我们特别放心。现在冬天你看看，基本上是收获是我们是满满的，它拯救了整个农田。
8: 如今那些没法种旱地的低洼处，干脆旱改水种上了水稻。
10: 今年头一年做了是1200亩，水走完了，今年的话收成的话一亩

0: 低点，最少得1000块钱左右。
1: 目前巴胡塔苏木18.6万亩耕地，一半以上是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排干渠像血管一样铺满田间，水来能排，旱来能浇，排走的是积水，留下的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0: 我们是21年的时候，总产量是达到1.41斤，现在我们达到大概是1.8亿斤，今年肯定得突破2亿斤。农业收获好了，牧业跟着就好。
1: 内蒙古台报道。
2: 1955年1月，中央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7年秋，中央军委决定启动我国首个导弹综合性试验靶场的建设工作。
3: 1958年元旦刚过，靶场选址考察组赴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开展陆上导弹实验靶场的勘选工作。额济纳旗因地域偏僻、安全保密性强、移民数量相对较少的独特条件，加之地势开阔、便于规划布置发射点与测量点的天然优势，成为筹建我国首个导弹试验靶场的优选之地。
4: 中央军委选定的靶场地址恰恰是额济纳旗最优质的牧场宝日乌拉牧场。这片水草丰美的牧场是额济纳人民世代居住、赖以生存的生命家园，也是当时额济纳旗旗府所在地。
3: 当国家需要的号角吹响，额济纳各族人民丝毫没有犹豫和退缩，毅然迁离故土。1958年5月，额济纳的寒风尚未散尽，牧民们便开始收拾行囊。他们将蒙古包、生活家当仔细捆扎在骆驼背上，赶着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牛羊马匹，毅然告别了水草丰美的宝日乌拉牧场，踏上了漫漫搬迁路。为寻找新的家园，牧民们走遍额济纳旗11万平方公里的戈壁草原，辗转各地，直到1970年马宗山最后一个嘎查完成搬迁，这场迁徙才落下帷幕。同时，额济纳旗旗府也因为区域发展、国防建设，需要历经3次搬迁，由此谱写了“三亿旗府为国防，最好牧场为航天”的历史佳话。
4: 迁徙路上，牧民们满怀对故土的眷恋，却始终坚守家国大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边疆各族人民拥护国家战略的坚定决心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3: 昔日的宝日乌拉牧场，如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无数个中国第一。而这一切辉煌的背后，离不开额济纳人民的奉献与担当。
4: 这份精神财富为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激发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和不竭的前行动力。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内蒙古电影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启动。
3: 中央宣传部电影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及内蒙古籍电影艺术家代表参加启动仪式。系列活动围绕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80周年主题，设有公益展映、电影剧本评选大赛、光影北疆行观影活动、全国知名编创人员采风活动、内蒙古籍电影人交流座谈会、新时代内蒙古题材电影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多个板块。与会专家学者和电影人围绕内蒙古题材电影创作现状、发展路径等展开研讨。
5: 内蒙古的话，它的历史当中啊，各种自然灾害啊，有着传统的这种理解和韧性，如果能够把它发掘出来传达给当代观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财富。我是对前景充满希望。
6: 内蒙古电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他们的作品你每一帧的画面都能够感受到对内蒙古这片大地的热爱。内蒙古电影的特质就是真诚，我相信好的内蒙古电影一定能打动观众。
3: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联合主办，活动将邀请全国知名编创人员赴内蒙古采风，电影剧本评选大赛同步启动征集，系列活动将持续到9月。内蒙古台报道。
7: 8月8号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通辽队客场对阵哈尔滨队。

0: 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通辽队和哈尔滨队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通辽队和哈尔滨队的球迷已经早早的入场，歌声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的氛围十分火热。
1: 比赛开始，上半场哈尔滨队凭借前场逼抢制造数次有威胁射门，都被通辽门将稳健化解。通辽队通过拼抢和防守反击频频冲击哈尔滨队大门，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下半场开局第47分钟，哈尔滨队利用快攻机会推射破门，落后的通辽队压制反攻。第84分钟，通辽队将比分扳成1-1。中场前哈尔滨队提速，试图在主场拿下三分，但通辽队防守稳健，最终双方战成1-1平。
2: 现在的状态也非常不错，主场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争取拿下延边进入四强。
1: 内蒙古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近日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32个城市入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海市成功上榜。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是激活城市消费、畅通商贸循环、赋能民生商业的重要举措，能够丰富消费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激活市场主体活力。8月6号，经乌拉特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巴彦淖尔市16吨盐渍葡萄叶顺利出口沙特阿拉伯。这批产品将作为当地传统美食朵尔玛的包装原料投入市场。海关部门优化通关流程，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指导企业对接拓展海外市场。今年以来，当地已累计出口葡萄叶1102吨。
3: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1: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立秋节气，暑热依然在持续发力。预计未来两天，西部以及东南部部分地区高温天气呢继续发展。同时，全区大部地区呢也将会迎来明显的降水，尤其是中西部地区雨势较大，需要格外警惕。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阿拉善盟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7度及以上。阿拉善盟东部部分地区，巴彦淖尔市的中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偏北，包头市的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以及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和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中部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巴彦淖尔市的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大家要注意防灾避险。那明天晚上到后天，巴彦淖尔市的中部、包头市的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中部呢将会有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降雨强度大，部分地区呢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务必要加强防范。与此同时，东南部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7度及以上。另外，明天多地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1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23到31度。乌海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临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2度。包头多云转小雨，21到32度。康巴什多云，18到30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4到33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20到31度。松山晴，18到33度。科尔沁晴，17到34度。乌兰浩特晴，14到29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满洲里多云，19到25度。

0: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进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五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期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指明了方向。稳字当头，从耕地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层层压实，根基越筑越牢，尽自发力，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30%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1倍多。 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4: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50%，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5%，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5: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6: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

0: 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1: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0: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2: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3: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2: 进入15五以来，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4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4: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2: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5: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6: 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2: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7: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2: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 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

0: 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1: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在宁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10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3: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

0: 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1: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2: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3: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4: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3: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5: 按照6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3: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6: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7: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8: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7: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9: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7: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 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一级保护院落。

0: 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模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0: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0000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

0: 坠毁，机上两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八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八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0: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赶紧娶我吧。
1: 我考上了。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2: 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你说。

0: 给你们撒馋的。
1: 哦，来来来，快！哎呀，快吃去，
0: 别掉地上啊，小心点啊！妈，小心点啊！别掉地上啊！
2: 嫂子，嫂子，
3: 哎，放这放这放这，闻着都香，快吃快吃，妈。哎，哎呀。
0: 妈啊，知道咱今天拿了多少粮食多少，想吃多少面以后就能吃多少面，管够
1: 是吗？
0: 哎呀，你亲我看看，哎，那几袋子啊，哦，那是交公粮的。哦，妈你看看
1: 看看，哎呀，
0: 这锅盔可真香啊。

天哪，亲爱的！

不去了，下班了，今天就到这儿了。啊。

0: 我现在还没吃饭呢，明天一大早5点还要上班。
1: 不，你今天不说我还得等一晚上，明天还得这麻烦，你就先把我这个收了，行不行？
2: 同志，不要一个人来，我这一堆娃呢。
0: 忙吧，忙吧，
1: 同志，就是呀。

0: 太多了，家里招呼不了，怕出事儿。
1: 起来了呀？
0: 来不了。起来了。
2: 妈，你一晚上没睡啊？
0: 我没睡，我看粮食呢，不敢睡。看着睡得满头大汗啊。
3: 你哪个村的呀？
0: 沂水村的。
3: 沂水村？我以为就在沂水村，我咋没见过你？
0: 你救谁呀？
1: 张良家。
0: 张良？哦，我们村东头的那个啊，我认识。
3: 你哪一家的？
0: 我长安家的。
3: 长安家？
0: 嗯。
3: 你就是杨世红呀？
4: 你认识他？
3: 哎呀，他可老厉害了，是个人物。那十里八乡哪有不认识？
0: 你这么一说，我倒好奇了，我咋就是个人物了？
3: 那这在娘家干活是一把好手，这到婆家，你不一个人都冲了一个家吗？
0: 看来我这是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是了。你这一亩地，今年能打多少钱？
3: 500多。
0: 啊，你们呢？
3: 我那厚地吧，才400斤，这薄地200出头。
0: 这地呀，就得下功夫，你不下功夫不行。
3: 你们村一人能分多少地？
0: 差不多1亩2。
3: 怎么还1亩5呢？
0: 那你们比我们多。
2: 发到搬兵买回来了。
5: 哪里多？
6: 拿那么多干啥？够交公粮就行。
0: 吃大
6: 不了便宜。多卖给个人
5: 是行。抬一次队真不容易，我一次连交公粮带卖粮，看这省了多少事儿了。

0: 硬胶418斤，石胶3.95斤，下次补胶22斤。
1: 哎，同志，不是还少呢？不可能啊！你是不是量错了？你再称称，你再称称。
2: 绝不会错的，你加的秤未必标准。这是除了水称的。
1: 你看，你是这次交还是下次交？如果下次交的话，你还得排队，现在又应该交。
3: 我都等了一天一夜了，你这样子吧，我也没带钱，交我也不够啊。要不然这样，同志，你等我一下，这儿有我们村的，我看看能不能借谁家粮食，我先交着，好吧？
1: 可以，那你快点啊，来，把你的粮食挪到一边去。
4: 下一个，
3: 你去吧。
5: 来，我来。
3: 你家里有没有粮食啊？哎，你借我一点。
5: 我这还没过秤呢，不知道多不多呀。啊，你这样吧，你先借我一点，我先不就是把粮食交了，我排了一天一夜了，那我正好够了，你要炒点啥？我就不够了。
6: 师傅，
5: 哎，你啥时候来的呀？
6: 刚来啊。
5: 急死我了！我这称粮食少了22斤，要么我就得回家取，要么我就得给他钱，我没带呀。你这儿有没有？先借我点。
6: 行，那啥，
7: 我们这也没拿够呢，我不多。
6: 哎呀，你先借他嘛。

0: 出没再说。
1: 牛啊，势力爬来，他不够跟咱借，咱不够跟谁借？
2: 大寸是这样子的啊，你先借给我呗。你看我这来来回回带一堆娃不方便，我今天等了一天一夜才交上，排上队的。你先借给我行不行？等我从家里取完了，我再还给你。
1: 不是，那你家那个粮没有咱家那个粮级别高，那咋办呀？
2: 不是，等级低了，我用粮食再赔你吗？
1: 那你这样，你等我们先交完，完剩下之后我再借给你啊！
2: 哎呀，那就来不及了，这同志都在这儿等着呢。大翠儿，我等了一天一夜呀，你这样子，我估计你能交上也得一会儿呢。等我回去取完粮食，你刚好能交上，这时间来得及。
1: 那你拿钱补上不就行了吗？
0: 他要是有钱，跟你废什么话呀？
1: 哎，我说牛旺，你咋的啊？咋啥事儿都能扯到我们家牛旺身上呢？啊，今天非要来交公粮，是不是就为了能看到杨守吗？
0: 对。我就告诉你，我猜到他少一袋子粮，我还给他带一袋子，咋了？
1: 行行，不行。
3: 行了，大翠儿，你看你说这叫啥话吗？都是乡里乡亲的。
1: 我说啥了？
3: 世红，哎，我交粮交的多，那22斤我给你补上。
4: 走，
3: 来吧。
4: 走。
3: 哎呀，没事，不是一个村的，你来。
1: 咋一天就你事儿那么多？
5: 事儿多。
2: 那该我了，
4: 帮一下。

0: 够了，
1: 谢谢啊，
0: 来。

0: 妈，为啥咱的粮食都给了别人？咱吃啥？
1: 咱们有，家里头有留的。
2: 家里的粮食够吗？
1: 够，当然够，比以前的粮食还多呢。
2: 大娘，为什么咱们的粮食非要给别人？
1: 不是给别人，这叫交公粮。
0: 啥是交公粮？
2: 啥叫交公粮？
3: 啥是交公粮呀？
1: 交公粮啊，就是我们农民用国家的土地种粮食，种了粮食呢，再交给国家，国家把粮食给那些更多的人吃，就会有更多的人建设我们的国家。
0: 知道了，
2: 知道了。
4: 妈，我藏了一把。
2: 大娘，我也藏了一把。
1: 谁让你们藏的？啊！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叫偷！
2: 这不算偷啊，这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怎么算是偷呢？
1: 那也是占国家的便宜。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粮食交给国家，国家是有用的。怎么那么不听话呢？错了没有？
0: 错
5: 了。错了。
6: 我也错。
1: 去，把这粮食都给我送到粮店去。去。

0: 记住，这把麦子，咱们把它当为种子，明年让它在地里长出更多的粮食，交给国家。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有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0: 听我说一下啊，有座的抓紧时间坐一下。咱们队上啊，今天来了一个招工的，哥仔细听，听没有？咱一有座坐呀，坐呀，这边，哎，我们来。
1: 你看把他能耐的，这好像今天唱戏的脚是他似的，
2: 可不是假的。一有戏唱的，他就跟着唱一起，他一唱，咱全村人的狗都跟着叫，那狗那嗓子都哑了，他那嗓子没啥事儿。
1: 是母狗。
3: 今天啊，咱们村来了个招工的，他请大家看戏，下面咱们请他给大家说两句。
4: 啊，各位乡亲们，我们厂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到农村，到咱们易水村来招工。现在只要你不懒啊，只要你有力气，到城里好好干，就能挣到大钱。现在其他村的很多年轻人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他们农闲的时候呢到城里去打工，农忙的时候再回来，两不耽误，多好的事儿啊。其实呢，我本人呢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通过自己的努力后来就当上了这个老板，所以我希望大家积极响应我们的号召，踊跃的报名啊，以此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你们说好不好？
5: 好，
4: 好，好，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啊，大家现在先看戏，然后别忘了踊跃报名。好，

0: 六一，上寒打字，以天下唯一其人。
1: 嫂子，
2: 哎，
1: 村里头人都嚷嚷去打工的事儿。
2: 我知道，听说是哪个厂到咱这儿来招工的。妈，听说有一家厂子到咱们村来招工，只要有力气肯干，在外头就能挣着钱。我还想跟你商量商量，我出去打工呢。
1: 家里可没男人，要去也是我去。
3: 哎，你不能去啊！你去家里重活谁干啊？
1: 农闲嘛，有啥重活？
3: 那还有好多看不见的活呢。
2: 哎，晃晃说的对，家里不能没有男人。长全，还是我去吧，妈。
1: 不行，嫂子，要去就是男人去，你不能去。
3: 长全，你不能去。
1: 为啥？
4: 行了，都别说了，咱家这么多年也没人出去打过工吗？一家人在一块儿，多好呀！那日子不是也过得好好的吗？行了，这个事儿就这么着了啊。
3: 对，听妈的。
0: 找爸评评理，来来来来。
5: 哎呀，你干啥呀你？
0: 他非要进城打工去。
5: 我不管，我就要去。
0: 哎，你凭啥去啊？

0: 家里面拖拉机都分过来了，怎么着？准备当摆设是吧？再说了，你啥生意都不会，你去干啥？
1: 咱村出去人都有手艺啊。哎，那家里的事儿还没办呢。
2: 啥事儿啊？现在地都收了，还能有啥事儿？
3: 娃还没生呢。
1: 娃，天天娃，不跟你说了吗？你哪回受刺激了？
3: 现在每次弄那事情。
4: 我就感觉富贵就像站我旁边似的。哎，
5: 你这紧张的很。
4: 你看你那人出去，你就这样还进城打工呢？你去干啥？
1: 我就要去，
5: 就不让你去。
4: 哎呀，
5: 大半夜的，你们两个操作什么操作？
4: 妈，你别管，
5: 就去。
4: 行了，你让他去吧，你留住他的人，能留住他的心啊。再说了，村里像他这年纪的都出去了。
5: 你不让他去，他在家里待着也难受。现在国家也号召着农民进城打工，咱得响应国家的号召嘛，对不对？出去长长见识，学点本事，有啥子不好？你听听，
4: 谢谢爸。
5: 哎，牛，爸，你向着谁说话呢？怎么能让他进城呢？爸，
4: 睡觉，睡觉去。
5: 爸，
4: 睡觉去。
5: 牛王，
6: 你真同意牛王去打工啊？

我们真的能靠外出打工摘掉这个穷帽吗？

0: 王小姐，这谁呀？咋了？不认识了？呀，
1: 不忘不忘不忘不忘不忘！哎呀，牛啊呀！
0: 你忘我啥呀？你忘我？
2: 哎呀，
0: 干活去了。
2: 啊！
0: 哎，
3: 这也是电驴吧？
1: 啥电驴呀？你就是个牲口，这叫摩托车，知道吧？
3: 哎，你带我一下吧。
0: 这带不了人，带不了。
3: 啊，拿鞭子抽能走吗？
0: 抽啥鞭子？加油了，回村见吧。

0: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 这糖哪来的？
1: 牛望叔给的，牛望叔扔的那满地都是糖，我们在那抢着捡呢。
2: 对。

0: 满地都是，我们还捡着呢。
1: 啊，你去哪里吃了？
2: 妈，你就吃吧。
1: 吃，
2: 你就吃一个呗。
1: 不吃，不吃，你们自己留着吃啊。
2: 我有两块，你就吃一块吧。
1: 奶奶吃中药呢，嘴里的估计还苦着呢，给奶奶拿去，她肯定可高兴了。
2: 好，好，我给奶奶吃。
3: 哎，爸，茶。哎，爸，这可是好茶呀、啊！
4: 不就是个茶叶吗？我啥没见过？
3: 哎，不一样，你喝是高碎，那喝一口满嘴茶叶沫子，人家是一根一根。这冲一杯，满院子都能闻见。哎呀，香的都不像啥了，你知道吧？啊，大春，快给冲一个！
5: 哎，支书，支书，支书，支书，支书，支书，支书。
6: 王会计，你这从桶里出来的吧？
5: 这都是改革的春风啊，吹来的细细啊，这都是细细啊。支书，支书，哎，牛旺
3: 啊，
5: 这牛旺回来你就等着享福吧，支书是。哎，面你这家，哎呀。你看你这啊，这电驴子，这凉得很吗？啊，凉得很。哎，牛旺
3: 啊，
5: 我家有那橛子，我明天给你拿过来啊。你这得挂墙，挂墙上吗？这电驴子，
3: 管你挂墙上吗？你这叫摩托车，你真是。
7: 摩托车？
5: 怎么
7: 的？这店里得吃油馍吧？
3: 呀，喝火油馍。
7: 哥，你这车都喝火油了，那你在城里得天天吃炒面吗？
3: 谁吃炒面嘛？哎，那吃啥呀？看见了吗？这叫方便面。哎，
7: 方便面。
3: 哎，
7: 给你
3: 拿来。没见过。
5: 这方便面是个啥？
3: 我跟你们讲啊，这个方便面都是一袋一袋的，哎，轻轻打开，放在碗里，然后把开水倒在里面，数一、二、三就能吃了。
5: 哎呦，那这，这，
3: 那吃一口香的，哎呀，都不像啥了。
7: 吃吧你，还能有长面好吃？
3: 也反正比长面好吃。我告诉你啊，人家城里啊有句俗话，叫方便面泡三遍，给个媳妇儿都不换嘛。
5: 不，那咱们这老话不是说长面泡三遍，给个媳妇儿都不换？
3: 不一样，反正没有方便面好吃了。
7: 哥，
3: 来拿来，
7: 这方便面给你，给大顺换不换？
5: 这
7: 换不换？
5: 你这是啥呀？
7: 大顺换不换？
5: 这
8: 换人了、啊。
3: 我告诉你，真给我方便面，我还是真换了吗？
9: 难道城里那茅房都是香的？
3: 哎，大翠儿，结婚这么多年，你这句话呀算说对了呀。我看着，给大家开开眼啊，看看这是个啥？
7: 这啥呀？
3: 来，大家都猜一猜，这是个啥？看，
7: 哟，
3: 哎，你这个靠近了。不过这个洗脸盆啊是上边用的，你们往下边想。
5: 我下边是
3: 啥？哎，猜，往死里猜。
9: 哎呀，到底是啥嘛？赶紧说。
3: 急啥嘛？这个叫冲水马桶。哎。
5: 啊，我知道，我知道，这喂马的吗？是不是？
3: 对。就知道牲口，人城里哪有牲口嘛？大翠儿，把我那个尿盆子拿出来。
9: 拿它干啥？
3: 哎，拿去！
10: 尿盆，
3: 我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啊！哎，让看，都让开！
5: 来，
3: 闪开！
5: 来，
3: 闪开！
9: 干啥？
3: 哎，闪开！闪！
5: 这是往后！
7: 来，闪！
11: 你上走人了！
5: 来，往后！
3: 大家说这是个啥？从今往后，咱们上茅房再也不蹲着，咱们坐着。
8: 那屎和尿哪里头？我轻轻一按，全冲走。哎，就这么牛，冲水马桶，是这个？就这个？就这个？哎，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 这可不烫，
11: 回来了，
12: 爸，回来了。哎，
11: 这一身土，吃饭呢？你这哪儿弄了那么一身土啊？
12: 路上碰上牛忘了骑了个电驴，养了我一脸土。
11: 骑电驴啊？
12: 我这有刃子呢，浩浩，你赶紧给装起来。
11: 哎，
8: 牛啊，这回赚大钱了。那电驴前面带个箱子。
11: 哎呀，那他可发大财了。哎呀，我说呢，他们家怎么这么热闹啊？佳慧，跟妈看看，看看有啥好东西。
8: 回来，吃饭。
11: 回，吃饭，干啥呀？
8: 看还不让人看了？
11: 你别，我去，我吃你的。哦。
13: 吃饭，吃。我自己敬你三杯。
14: 行，你这喝一宿了，你还三杯六杯的，你这行。
13: 哎，没事，喝吧。
14: 那个支书，这不早了，行吧？ 我们就回来，你忘回来啊？
13: 回啥？回这刚喝着高兴嘛，回啥呀？你这好好坐着，要是都没菜了啊，大孙儿，再弄俩菜来嘛。
11: 啥？
13: 菜？上俩菜嘛。
11: 炒啥菜呀？喝点就行了呗。
13: 你懂啥呀？这才十点，这在咱城里啊，这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呢。你快快弄俩菜。
11: 对，大孙儿，弄俩菜。哎，我说二赖子，你这一天天蹭吃蹭喝的。
13: 咱哪都有你的事儿呢啊！你
15: 干啥？滚！那朋友嘛，兄弟嘛，兄弟喝酒咋了？啊？坐下去。
16: 李焕哥，真爷们儿。

0: 就是儿子亲的。
1: 爸，那个事儿就是我那宅基地啥时候批下来啊？
2: 这家里不有房吗？
1: 哎，不是，这我这不是你的房吗？哎，爸，我想了，两年，最多两年，我就能把我的房盖起来，自己的房。
3: 不是你文哥，你盖新房干啥？你这不是住草房的吗？你
1: 哎，不行，那必须得盖，这自己的房嘛，是吧？
4: 不是，你看牛旺这支书对你都跟亲儿子似的，那啥不都是你的？哎，
1: 啥两回事？好归好，我也得有自己的房啊，是吧？上门女婿多难听啊！我告诉你们，没有自己的房，在村里你都没脸见人。哎呀，不行，我就要干。爹，那个到底啥时候能批下来啊？
2: 花那钱干啥呢？
5: 我意思，这不都是你的？
1: 哎呀，你这个钱不就是花的吗？再说了，你在这儿住，憋屈的很嘛。还有就是，俺爸的房子都那么旧了，俺想要盖好新房以后，把我爸接来，这不也享享福吗？是吧？
2: 你爸让你盖新房了？
1: 哎，没有，这当儿的嘛，孝顺是不是？你得孝顺嘛。俺爸，俺爸也不容易。
3: 这，我们说的很。
4: 牛啊，别说了，来，我敬你一杯，来。
1: 让我说完。我妈死早，我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本来呢，想着找个媳妇儿能伺候他，结果自己混了个倒插门。现在一想起我爸，一个人住那儿，这么大岁数了，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儿。高兴呢嘛，走啥呢？
6: 走，夜了，回去。
1: 坐，不许走，
6: 不许走，
1: 谁也不许走啊！
6: 喝草
1: 坐下喝，谁也不许走。
4: 啊，这不许走，坐喝。
3: 不是你。
4: 你看你这事整的。
1: 坐。都坐下，谁都跟谁翻脸。
7: 哎呀，你喝多了别喝。
1: 咋了？我喝了酒咋了？问你。不行是吧？啊！我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回来我高兴，我喝点酒就不行了吗？我问你话呢。啥嘛这是？
2: 你看牛万这
1: 坐下，坐，坐，
4: 坐坐坐坐坐坐，你坐下吧，来喝，
1: 喝点酒都不行。等着，我拿好酒去。
4: 哎，你信了。

0: 你坐下，坐。
1: 给你坐下吧，来喝。
0: 喝点酒都不行。
1: 等着，我拿好酒去。
0: 哎，
1: 不信了。
0: 这个喝。

0: 骑摩托车回来的吗？哦，摩托车，那美得很，
1: 哎，留得很。哎，你干啥呢？
0: 我找娃呢，吃完饭不知道去哪耍去了。哦，
1: 啊，点心，
0: 我不要。
1: 你看你咋还这样呢？
0: 我咋样啊？
1: 这不是给你的，给娃的吗？
0: 干啥呢你？干啥呢你？不是不是，你别急，我没别的意思啊，
1: 我是啥人你还不知道吗？
0: 你缠着我当然知道了，进了几天城，胆子大了是不是？
1: 不是不是，淑红，说实话，我就觉得你不容易，我心里难受嘛。
0: 我好得很，不让你操心。
1: 你好啥好？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一个女人。 带这么多娃，啊，容易吗？我想我能想得出来吗？淑红，我告诉你，以前我是没本事帮你，现在我行了，行了。
0: 你行又怎么样？你行，你是你自己的，跟我有啥关系？
1: 咋说咱俩也是一个村出来的吧？啊？咋说以前咱俩？

你说的一点没错，咱俩是一个村的，可咱俩是一个村的两个人。两个人，世红，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今儿我借点酒劲儿，我必须得跟你说，这长安都走这么多年了，你咋还一个人？ 咋不给孩子找一个爹呢？这一个人也太难了吗？在我心里，长安一直就在。明白了。那啥，刚才真不是故意的，我就。 喝点酒，我也没啥的啊。没啥，酒那东西不是啥好东西，以后少喝点啊。知道了。那，世红，我替洗个碗，谢谢你这东西。

0: 酒呢？
1: 对，酒呢，哥？
2: 不喝了，散了，都回吧。
0: 那行，那个牛二，明天咱再骗啊。
1: 哥，给根烟抽呗。谢哥，那是啥呀？谢谢哥，谢谢谢谢。

0: 家。
1: 别急，别急，
0: 别
1: 急。
2: 可大方一回，
0: 这咋着呀？你这
1: 都别急啊，别急，别急啊！来，一开始转，哎，转转转转。
3: 哎爷，你咋爬那么高嘞？
1: 我让爷挑天线，你别睡。哎呦，哎呀，这么晃！哎呀，哎爷，来，王总，你转慢点，慢慢慢慢转，哎哎哎哎，转转，再转。哎，回来点，回来点，
0: 回来，回来，回来！
4: 大哥，别动，别动，别
1: 动！再转点！哎呦呦，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真的
1: 好，别动啊！
5: 好了吗？
1: 哎，有了，有了，有了！
0: 这咋整？
1: 你别撒手嘛，爷们！抓好，抓好，抓好，抓好！哎，抓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哎，抓住，不要放手！哎，哎，铁人。
2: 咋样啊？哎，哥啊，这店里的人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1: 真的吗？
6: 那人都在匣子里，不被电着啊？
1: 哎，怎么会电着呢？你这是假的吗？
6: 哎呀，到底是真的还是？

0: 这是假的呀！哎呀，我也说不清楚，你看不看？哎，你看，哎，
1: 你看这人，一个接一个的，哎，他俩能装这么多人呢？
2: 你别看这俩人，这全中国都能装进去呢。
0: 正好，你到底是姓牛啊，还是姓春牛啊？中国那么大，你牛家比中国还大呀！
3: 把电视机拿到我这边来。哎，爷，你明天看，明天看啊！你戴我的墨镜啊，看看风景啊。哎呀，爷，你别动嘛，你明天看，你别动，好，不要撒手啊，不要撒手，哎。哎，不是。
4: 这啥呀？你这是，你这个，能不能？你要弄怎么回事？回来一点，好，别动啊，别动！哎呀，你看，哎呀，你咋的了？你看，人家玩，支书，这就好日子这儿。
0: 睡啥呀？就知道睡呀！嗨，人家牛郎正大钱了，你看着不着急啊？
3: 着急啊！
0: 那着急打工去呀！
3: 那当时是你不让我去的呀，现在牛让我去，我听你哪句？
0: 啊，是当初我没让你去的，那不是因为你当初只会跟牲口说话吗？那来个活人你都不知道咋跟人打招呼，你要去城里打工，你不受欺负谁受欺负啊？
3: 啊！
0: 那我现在就会了。哎呀，你别扫了！现在牛旺人家不一样了呀，人家在城里站住脚了呀。你跟着牛旺一块儿去打工，是不是跟着吃香的喝辣的？他不得照顾照顾你啊？
3: 你别麻烦人家啊。

0: 你看啊，这个报纸上说呀，八景，知道长安八景是什么吗？哎，长安八景没有。
1: 爸爸，你是干啥的？
2: 我让你上下去。
1: 啥叫上下去？
2: 哪上下？哎，你说了就不懂了。
1: 你懂，你啥都懂。你要不把尿盆给摔了，我这几晚上还至于憋得都憋死。哎，
2: 不行，看来这个马桶啊，在咱村还真用不上。
3: 咋用不上啊？
4: 这不挺好吗？好着呢。那个牛啊，
2: 啊，
4: 你明天跟那谁，骑着你摩托车，带着大翠，再买俩尿盆的就行了。那谁，他妈。什么？赶紧把饭拿上来！
5: 哎，来了来了，
4: 边吃边说，来
5: 来了来了来了，吃吧。
4: 哎，牛爸
2: 啊，
4: 你这回回来正好，我后天过生日，趁着你在，咱们好好的热闹。哟，
1: 在。哎，爸，这次牛王哥回来，是不是给你长老面子了？
4: 那是啊。
1: 哎，爸，这次咱不光是办，咱要大办，那个，把那个什么十里八村沾亲带故的全都叫过来。
4: 对，全叫来。
1: 牛王哥，你说呢？
2: 爸，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吧，咱办，一定大办。
6: 哎呀，都来了是吧？
7: 谢谢大伙都

0: 情侣的看衬衣了吗？哎，
1: 进口的，
2: 老爷，下回我给你带一个啊。
0: 谢谢谢谢，
3: 等我等我啊。
0: 好了好了好了，
3: 哎呦，定下来了。哎呦，你看你带啥东西？
4: 哎呀，你说我要不我就早过来了，就等着这几个鸡蛋下来。
0: 雅珍来就好了，他都过来了，我都听见了。
3: 你骗啥呢？干活去吧。
1: 哎，好好好，
0: 我吃。
1: 好嘞，
0: 快去，
1: 把鱼丸子做好了啊。来。你店里了吗？就在这吃，
5: 管得着吗？是你家的了，干你的活吧。
6: 淡水鱼鱼淡水鱼了呀，吃的喝的。
7: 乡亲们，村民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在党的党的啊，
8: 老六，哟，
7: 你咋来了？
8: 我咋来了？你跟我说我不来谁来啊？
7: 哎，对对对，那什么，老哥，你先坐着，我把这稿子在那捋捋。你先坐，你先坐啊。
8: 你捋什么玩意
7: 儿？啊，不，那个这个牛啊，说让我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说两句，我不能给人瞎说，对不对？我这不写了两句，我再看看哪儿不通顺，我得捋捋这个。你先坐，
8: 你忙，你忙。哎。
7: 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春风吹拂之下，
8: 好，
7: 在，
8: 哎，好，
7: 老哥，老哥，你先别出声，
8: 好了，
7: 哎呦，好不容易记两句，你一出声我又忘了。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9: 爸，好，爸，爸，嗯，你干啥呢？外面等你开席呢，快走啊！
7: 没，我准备准备呀。
9: 准备啥啊？
7: 那牛王不是让我说两句吗？我不能给人瞎说呀。这不写了两句词儿，正好你在这，你给我听听看哪不合适。这个乡亲们、村民们，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在这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春风的吹拂之下，我们迎来了今天的这个。哎，
9: 爸爸爸，你是有些日子没开会，你开会上瘾是吧？
8: 好，我就是好，
7: 哎，
8: 真好。
10: 嫂子。别做饭了，廖支书过大寿，咱去他家吃席去吧。
11: 去我不去，
10: 干啥不去呀？咱一块儿去呗。
11: 去你去。
10: 那行。哎，长全，咱俩一块儿去吧。
12: 我也不去。
10: 干啥不去呀？你傻呀？不吃白不吃。走嘛。
12: 这没行去哪
10: 儿？哎，那又不是每家人都哪里。行行行，你俩不去，那我自己去了啊。吃谁不吃？
13: 怎么样？你今天要遇上大事了，你要犯桃花呀？
10: 真的假的？
13: 那真的假的？你看这个，
12: 这谁还不知道呢？一会儿你们几个帮我照一点。
14: 好，好，好，好，好，
9: 牛哥啊，
12: 干啥？
9: 不，这客人都上齐了，咱还不上菜呢？
12: 厨师忙着呢，一会儿人就做了。
9: 你忙啥？我这边都等着上菜呢，我找去。
12: 你可干啥？你不能对人没礼貌。
9: 我为啥不能对他没礼貌？我花钱雇他了，我。
12: 他是谁呀？
9: 小谁呀？
12: 唐正唐一刀嘛，这都不知道，十里八乡人这个听说过吗？
9: 没。
12: 你知道为啥叫唐一刀吗？他想要这块肉。咔，这一刀下去没有第二刀，所以叫唐一刀，知道不？把他请来的都打脸了。好，你别管这个，你做火人，我去。哦，我把
9: 这个。你快点啊！
15: 哎呀，唐师傅，您是算命的还是做饭的？抓紧吧！
13: 慌什么？什么事都不耽误，踏踏实实的啊。
15: 啊，行行行，您快点，快点啊！哎，来来了。
13: 哎，对了，水烧开了吗？
16: 啊，烧开了。
13: 菜都备齐了？
16: 啊，都备齐了，师傅就等您了。
17: 看看还有什么好事儿，给我看看呗。
13: 不出一刻啊，你要看着谁眼睛一亮，别错过机会，这是大事啊。

0: 几句啊，今天是咱们尊敬的廖支书大寿的日子，对不对？
1: 对。
0: 咱们现在啊，就请咱们尊敬的廖支书这女婿牛二为大家伙讲两句。
2: 好，好，好。那个女士们、先生们、父老乡亲们、叔叔婶子们，还有兄弟们啊，今天呢，这是我岳父的大寿。首先说，感谢大家来参加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好，
2: 是这啊，也就想找个机会，让咱村里人啊在一起坐坐、聚一聚、吃一吃、喝一喝嘛啊。以前咱们穷没钱，现在咱有了嘛。放开吃，放开喝啊！
3: 好，
2: 好，好！哎呀，我牛旺虽然在城里啊，这没待多少日子，但是混得还可以吧，大小算个人物了。在这儿，我要给大家表个态，往后只要咱们村的人想进城打工的，都找我牛旺，我全包了啊！
1: 好。
2: 好，那么下面我就宣布，
4: 爸，可以了吗？
5: 哎，好了，
2: 开席，是，好，喝好，
0: 喝好，好，
2: 是，好，喝好。

0: 干什么呢？
1: 他们都是我们家粮食。
0: 别在这吵，一边待着去。
1: 有你偷走我们东西，我继续打你。

0: 你使多大劲补都补不了了，咋回事这是？哟，你们弄的？那个，唐师傅，这，你别生气，这玩意儿都是我们对驴的马，
1: 我使了几十年的功了。
0: 这样，我给他给你加点工钱，
1: 你把他答应我行？
2: 你消消气儿吧，这算了吧，是吧？什么算了呀？啊！咱爸今天过大寿，趁热干啥来了？砸锅来了是吧？哎，以前你妈就搁这搅和啊，现在赶上你们搁这搅和了是吧？
0: 大春，你说啥呢？你这给孩子们说这干嘛？
2: 我说啥？我说人话呢我。世红呀，
3: 哎，这料鼠鸡虾过寿呢，我得过去看看。
2: 哎呦，嫂子，出事儿了！
3: 不是，你这逼跟我说吧，听见了吗？
0: 大翠，你跟
3: 咋了咋了？咋了？你看看，这咋弄的嘛？哎，这穷横穷这个词是从你家出来的，是不是？
0: 行了，大翠，
3: 不是我问你咋回事啊？你赶紧说呀！
0: 小孩
3: 不懂事，你大人也不懂事吗？
0: 好了，你
3: 啊，今天我爸过大寿，你就让你孩子搁这砸锅是不是？哎，你家要是吃不上饭的话，跟我说一声，
2: 叫我一声姐姐。
3: 我让他们上桌吃饭，
2: 大春，
3: 你这整的啥事儿吗？这是，
2: 大春，
3: 你说话呢？我咋能叫娃来砸锅嘛？
2: 是，
3: 不来砸这啥？你看这锅，
2: 这到底谁砸的嘛？
3: 你家娃弄的。说，到底咋回事？事儿又是你干的？

0: 问你话，是你砸的吗？问你话呢。
1: 他们不让我们吃，还打我妹妹。
0: 不吃就不吃了吗？谁打你了？

0: 你家娃给我砸烂了，你得赔我这锅啊！赔！是我娃砸的，我就赔。
1: 大伙儿小心！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伙儿，大
0: ，没事没事，喝酒喝酒喝酒啊！走了走了走了啊！
2: 没事没事，
0: 孩子们啊，
3: 真是对不住了，娃不懂事啊！
2: 志宏，听叔的，这事儿就过去了，没事啊。
3: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
2: 走，
3: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咱不去了，成了。
4: 我不去了，丢人呐！
3: 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
5: 对不住了啊，大人不计小人过。
2: 好了，志宏，过去了，听我的，没事了啊。
0: 爸，你把这交给
2: 我。行，那你站下来。
6: 回吧！你等我，你要干啥？你还要走啊？这抽我一眼也不说点啥呀？这锅你得给我赔了啊！
7: 别别别，堂主，这我哎，我家那口锅，我先给你用着，行不行？我赔你。
6: 你赔我锅呀？
7: 我赔你锅吗？
6: 那行，他赔锅啊。那你也不能走了啊！你留下给我帮个厨，去洗洗手去吧。啊！
5: 哎，你这个人咋这样呢？那牛旺不是把锅都赔给你了，我咋还要帮厨呢？
6: 我让你帮个厨，你还不乐意了？你家娃不但砸了我的锅，还偷吃了我的菜，还把我一桌酒席都给毁了。让你帮个厨咋的了吗？
7: 是是，同志们，这都是小事儿。
6: 啥小事儿啊？他还不愿意帮厨，我告诉你啊，我这心情弄坏了，谁给你做饭？你让他做。哎哎，别别别，
5: 你爱做不做？这个厨子你毛病还多。
6: 我说你别走，你别走。
5: 咋了？
6: 你给我等着，啥叫厨子？啥叫臭毛病？你以为一个厨子那么好当吗？啊，有点刀工，油盐酱醋都配齐了，就能当好厨子了？我跟你说，一个好厨子得有好心情，得有天人合一，才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好菜来。
5: 行了行了，你会做不会做呀？啊，做个饭还要天人合一，我看你是厨艺不行，怪锅不平。哎呦，
7: 师红，
5: 我说的不对吗？
7: 你不，唐师傅那十里八乡的这可
5: 没看出来吗？
6: 牛旺，你少给我和稀泥啊！我告诉你，我这锅专门找铁匠打的，补都补不回来了，你必须得给我赔了，知不知道？
5: 不就一锅吗？赔！
8: 妈，嫂子。你说咱家就这么一个好锅，你赔给人家了，换了这坏锅，咱家以后咋吃饭？

0: 锅了，咱还有瓦罐。这瓦盆能干啥？瓦罐，瓦罐也能做饭呀！我以前在我娘家的时候就拿它做过，放心吧。哎，你看，行吧？啊，瓦罐，我以前拿瓦罐下过面。 熬过汤，你们说，今天中午想吃啥？
1: 饺子、锅盔、汤面。
0: 饺子吃不了。要我说呀，那些都不好吃，这最好吃的是啊，是面汤。
1: 我不喝面汤，我要吃饺子。佳慧。
0: 你可不知道面汤好吃，你知道面汤为啥好吃吗？啊，嗯，这面汤里是既有面又有汤，喝到肚子里，哎呀，那个热乎乎的，舒服呀，舒服。

0: 糊的。
1: 好吧，那我也喝面汤。
2: 哎，
3: 我也喝面汤。
4: 我马上给你们做啊！
5: 你说你跟娃抢啥面汤啊？
3: 你看，嫂子就有这本事啊！
6: 就这面汤把娃哄的都跟喝肉汤一样。
5: 嫂子，跟孙悟空似的，七十二变。
1: 佳阳，今天喝面汤。
5: 你说，这孩子都吃一样的东西，咋咱家佳慧比那佳旺、佳运矮一头呢？
4: 行了，面汤好了，来都吃饭了啊！啊，这东西都放下，东西都放下，来吃饭了。

0: 展望，疼吗？
1: 不疼。
0: 当然不疼了，我就没舍得打你。别以为我舍不得打你们啊，你们就可以胡作非为，听见没有？还敢把人锅给砸了。
1: 妈，我们不是故意的。
0: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你把人家的锅砸了，对不对？你砸了人家的锅，你就得想到后果，那咱就得给人赔那个锅，是不是？妈知道，没爸的娃可怜，别人不护着你们，我都会护着你们的。但是啊，我护着你们不代表你们就没错啊。去，上去。
2: 妈，我们没锅咋做饭呢？
0: 还吃饭呢？不吃了也不做了，咱得要饭。
2: 要饭怎么要？
0: 要饭怎么样？没见过要饭呀？啊？要饭，要饭这么大。

哎呀，山神老爷，给点吃的吧。为什么出来要饭呀？我家娃娃把锅砸了。

0: 哎呀啊，知道了没有？要饭难受不？
1: 难受。
0: 难受吧？不敢砸人家的锅了，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0: 行了，今天都在这儿睡吧。啊。

0: 长圈，
1: 哟，长圈也在啊？啥事儿啊？
2: 那啥，有个事儿想麻烦你，长圈。

0: 说呀，嫂子还是你说吧。啥事儿啊？啊，是这样的，常全想出去打工，你也看见他那个样子了，三棍子打不出个屁来，他出去我不放心，这不，你在城里熟吗？我就想让你啊带着点他。啊？就这事儿啊？啊。哎，不方便啊，那不方便就算了啊。哎，没事。别，啥不方便呀？这城里我熟得很嘛。那就好，谢谢了啊。不客气，不是，世红，没有别的事儿吗？没有了。
1: 杨世红，我说你跑哪儿去，我找不着人。原来你跑这儿来私会来了是吧？
2: 说啥呢你？
1: 哎，我说杨世红，哎，你是咋想的啊？你咋就缠着我们家牛王不放了呢？
2: 你说啥呢你？
1: 我就说了咋的。当初你死皮赖脸的要嫁给我们家牛王，我们家牛王没同意。 你就要死要活的，后来呢，又嫁给了长安哥，哎，还住到我们家对门去了。你说你咋那么不要脸呢？啊，长安哥的死估计就是你害死的。
2: 你说啥呢？
3: 给我打错。
1: 咋的？我就说了，长安哥的死就是你害死的，你就是缠着我们家牛王不放。长安哥在地底下做了王八都不知道。啊，
3: 再追也没有死了，你的嘴信吗？打错，是我嫂子是吧？
1: 走，你再催他试试。牛王，你别干扰他打我呀！你怎么打他们去？我告诉你啊，这事儿没完。
4: 我不打你，你都转。
1: 你个没种的男人，我咋嫁给你了呢？我。
2: 完没完嘛！我就没完了，他今天敢打我，他明天就会住到我们家来，我不管，你把我打他！
1: 你神经病啊！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
2: 你干啥嘛？
1: 我干啥？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想着他呢。哎，他在你面前打我，你连管都不管，你是没有用的东西，怪不得你天天倒尿盆，你就是个老娘们！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说了怎么了？你就是老娘们，老娘们。
5: 你说这神经病吧？啊，一个屁大点事儿弄得跟天大似的，连长全想进行打工，这施工求我帮个忙，就这事儿，你说他？
6: 不行，不许报，你敢报，你试试。
5: 我试试我就试试。
6: 我试了。
1: 爸，你看着他呀，他帮着杨世红，他帮着长全。
5: 我说你这个娃呀，那长全是男的，是女的？
6: 男的，
5: 那你怕他干啥？真是的，
1: 我怕啥呀？

0: 来，走进屋。
1: 哎，
0: 来，
1: 走，佳韵。
2: 有人吗？

0: 杨志豪，
1: 你谁呀？哎，
0: 我师傅叫我来的。
1: 你师傅谁呀？
0: 唐一刀。
1: 唐一刀谁呀？
0: 就是上次你家娃把我们锅砸碎了的那个。
1: 你那锅我已经赔给你了，你也想干啥？哎，
0: 没事儿，就是上次你不说了吗？跟我们去帮厨。
1: 对，咋了？
0: 正好明天中午李家庄有人办事儿，然后想让你去帮厨。
1: 这事儿啊。
0: 那我去不了啊！我弟弟活多，去不了。你不说好了吗？
1: 不，我是说好了，但我活多。你看我这满院子的娃，我没工夫去呀。这可咋办呢？明天中午肉夹馍谁做呀？
2: 肉夹馍，肉夹馍，肉夹馍，肉夹馍嘛。
1: 哎呀，行行行行行，那是我家馍，是别人家的。
3: 别这么说，师傅。哎，他这是干啥呢？当是拜天拜地拜神厨。拜天拜地拜神厨。好了，
4: 开工。
3: 来看看我孙子。
4: 对呀，
3: 看看我的妻外孙。
4: 王婶，
3: 哎，那个西门怎么还没来呀？
4: 快了，在路上，正走着嘛。
5: 不着急啊！
6: 哎，王婶，
5: 我们请的西门还没到，
6: 马上就到，孙子在路上正走着嘛。
5: 哦，大家都等着。

0: 师座，您不用担心了，五十八军已经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1: 我知道了，要密切保持和上方的电讯联系。
2: 是，
3: 好，
2: 保证完成任务。
3: 玉儿，
4: 别开枪了，敌人都跑了，节约子弹。
3: 怎么这么大的事回事？
2: 损失太大了。
1: 你们别管他，谁知道？散开！你们怎么来了？
3: 没有预备队了。
2: 师长命令包括我府马夫，还有这些文书都补充给你们。
1: 啊，这不是胡闹吗？他们可以战斗吗？裴姐，你带着老韩柱，赶紧的南村集合，准备撤退。
5: 撤退命令还没有到，谁敢撤退，谁就得受军法处置。
1: 我来负责。
6: 这样，咱们换个思维想一想，师长把他们安排到咱们这儿，是让咱们保护他们吧？
7: 陈皮，
8: 我们是来参加战斗的。
9: 小豆，你放心，我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软骨头。
1: 什么话？
9: 真的话？真的话？杜燕，小豆，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如果你放心，你就把他们交给我，我保证他们的安全，也能让他们成为中坚力量。
1: 行了，这个时候咱不能说大话啊。
2: 啥意思？
9: 杜燕，我们听从你的命令。平指导，麻烦您带着老韩叔和这帮兄弟们，沿着这条路。
1: 到村中楼的平台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无形当中形成犄角之势。如果鬼子敢来，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消灭他们，好吗？
2: 去。
1: 好，裴姐，走，注意安全。
2: 你也是，报仇。
1: 哎，这么不放心他们的安全啊？要不然我带两挺机枪，我过去。
8: 先别分开，遇事好商量。如果情况变了，再过去。
9: 那也好，杜燕，你行啊，真知道你也敢指挥。
8: 我这不是为了你吗？你敢说这不是你意思，要是你指挥人家，人家听你的吗？我这是帮你啊，
9: 还是杜燕机灵。
1: 哎，有长进啊！
9: 不是你们俩夸人能不能真诚一点啊？
8: 杜燕，
1: 你最厉害。
8: 一航，哎，你来。你看，像这种布防能坚持多长时间？3天。
10: 那兄弟部队未见得能安全的撤下来呀。
8: 我说3天，我这心里边的发虚啊。这个村子周围连一块高处都没有，一旦敌人再次重兵包围，咱们还要是死守这个村子，跟找死没有任何区别。经过这一战，各个部队伤亡惨重。
1: 届时，指望谁来追问咱们，想都别想。这么快就追来？好，那就坚持3天。我向司令长官部请求撤退。
2: 请军长去求下陈长官，或许可行。
11: 那就赶紧发报。
2: 向司令长官部请求撤退，赶紧发报。
11: 如意。
2: 师座追问陈长官回话了没有？还没有。电台正常吗？一切运转正常。
11: 那发出的电文核查过吗？
2: 核查过了，对方报务员回复的也很及时。也就是说，陈长官压根儿就没有想给我们做任何回复。
11: 问题出在哪儿了？我们没有任何问题，几个村子都在死撑，没有命令，我们无法撤退。
2: 参谋长，我倒是有些想法。什么想法？这个时候就不要添乱了，好不好？您放心，我不会添乱的。
11: 大家伙只能同心协力，众志成城，才有可能脱险。你们俩听好了，严守岗位，不可有丝毫懈怠，更不允许擅自行动。
2: 知道了。
3: 是。

0: 最后一道防线了，坚守是死，擅自撤退也是死。
1: 陈长官这么久没有回复，意思很明确，就是让咱们坚守到底。
2: 师座，宫伟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宫伟，直说吧，都是自己。
0: 师座，团长，你看我们一直和陈长官联络，受他的指挥。可是呢，按照战前会议的决定，我们应该归属张发奎长官的兵团序列，应该由他指挥。
1: 这个主意好，这个主意好。
3: 宫伟是什么意思？
0: 宫伟他的意思，
1: 你说。
0: 师座，您可以直接向张长官请示撤退。陈长官都没答复，如果张发奎也不同意呢？
1: 师座可能忘了，北伐的时候您可是张长官的部下，他一向顾念旧情，只要我们发电电门恳切，
0: 我相信长官不可能不同意吧？就这样办吧。
4: 好，宫伟，你帮我起草文件，10万火急。

0: 我命令率领八连护送非战斗人员提前转移，在村头口建立掩护阵地，当前阵地交给二营。师长，撤退的准备基本完成了。
1: 我跟张发奎的关系，刘红梅怎么会这么清楚？
0: 这个我没说过。
1: 你觉得他从什么渠道得到的？都知道您参加过北伐，您在铁军当中也是大名鼎鼎的。不是讲戏的人，不会知道我跟张发奎的交情。
0: 您还是怀疑工位是内奸？
1: 这根弦我一直就没放松过。虽然刘工位打日本人很勇敢，也很尽力。
0: 可我总是说服不了自己信任他。这件事怨我。当初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的时候，您一发火，我就应该全盘承认那是我的主意，您就不会怀疑工位了。
1: 话不是这样说的。他说话阴阳怪气儿，我一直就听着不舒服。看着他和你是好同学、好兄弟的份上，我也就不说什么，也没阻拦他的提拔。 可是今天，他这样肆无忌惮地说出我跟张发奎的关系，我觉得对他还是要多留心一点好啊。
0: 您真是多虑了。
1: 别忘了，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要多用用这儿。

0: 撤了！抓紧补充弹药！补充弹药！补充弹药！
1: 是是。
2: 陈指导，小刀让我过来的，他不放心你们的安全。
0: 你们就不用操那么多心了。
1: 是小刀为你操心啊。陈皮，
0: 能不能严肃点？
1: 是，我说正经的，现在师部正在做撤退的准备。
0: 这么拼死打硬仗，终归是不行的，动不动就这样摆阵势对决，根本就是以卵击石。
1: 论武器，论训练，怎么样都不如敌人，还这么死脑筋。国军没有不失败的道理。
3: 哎，小声点儿。
0: 他们听不见。
1: 沈指导，这仗不能不打呀，还有别的办法吗？
0: 运动战、游击战都可以吗？
1: 啊，那哪天给我们讲讲。
0: 找机会。
3: 指导，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对劲？
4: 别乱想。

0: 这份量要严格归档。你的字写的比我好，坐。
1: 好。

0: 向华兄够意思，他同意我们在18点开始撤退。此文件直接下发到各部队。
1: 那就开始行动吧，工委，按照原定计划向村南口逐步转移。
2: 是。还让小刀断后吗？
1: 没错。
3: 师座，
1: 哎，
3: 请您签字。

0: 师长命令，通知各部队团营连18时开始实施突围转移。
1: 如意，你去通知下阿花，转移过程中一旦失去联系，务必销毁密码。
2: 有这个必要吗？
1: 密码本遗失，后患无穷。快，抓紧时间。
3: 是。

0: 18点整，开始行动。
1: 是。
2: 已经18点了，马上撤退。
3: 不行，这个决定，咱们得商量商量吧。
2: 有什么好商量的？我就说了，我带着9连断后，你们俩带着兄弟们到南村口集合。还有，沈指导和老韩师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
4: 不行，断后是我的事儿，你说我不放心。
2: 我早就说过，这个任务是我的，谁也不许跟我抢。
4: 不是小刀，你是不是抓着我那个错误不放我？别没完没了行吗？
2: 兄弟，跟那个没关系，给哥哥一个机会，让我来断后。陈斌，你们赶紧撤。
3: 不行，我负责他们俩的安全，谁负责你的安全呀？刘亮，我以副营长的名义命令你。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俩胡闹什么？什么胡闹啊？
2: 我告诉你啊，别争了，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不放心。咱们大家分头行动。
3: 行，那一会儿见。
2: 我告诉你们啊，记住了，村南口二里地窦家店会合。谁知道？老韩叔，咱们撤。
4: 撤。
3: 天兵，哎，小心。
2: 好。
4: 小刀，别忘了，我们还有话没有说完呢。
3: 我知道，我们很快会见面，到时候你给我机会，让我把话说完。
4: 我答应你。保重。
3: 保重。老韩叔，
1: 哎，小刀啊，往前冲的时候躲着点子弹啊！
3: 我的救命恩人，这辈子我如果报答不了，下辈子我一定会还
1: 你。别忘了，你还要给我养老送终呢。
3: 我知道，
1: 我还有话跟你说，你得给我这个机会呀。
3: 我明白了，我一定会给你机会。老韩叔，快走，来不及了。
5: 小刀，我还是觉着你对大家有太多的牵挂，要不然一起去吧，只留我一个人就可以。你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
3: 行了，我怎么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呢？万一你死了，谁给你收尸啊？
5: 咒我？
3: 我咒你啥？这是你教我的，说死就不会死啊。
5: 对，不怕死就不会死。行了，咱俩别磨磨唧唧的了啊。
0: 兄弟们准备，敌人要来了，咱边打边撤，老规矩。
6: 是是是，
7: 都听好了，沿着街道的两侧防御排查，设置急速手榴弹，准备战斗。
6: 是。
8: 如意，收发电网准备好了？
4: 按照收发程序都打包好了。
8: 这些电网可是比咱们生命都重要的东西，撤退路上千万保护好。
4: 赵参谋，你可真逗，这都是咱们电讯部门的常识啊，我怎么会忘了？
8: 对啊，走吧。
9: 你来护送师长，我留下来接应小刀。
10: 放心。
11: 报告。报告师长。
10: 团长，窦家店一切准备就绪。
12: 你怎么跑来了？美兰那里安全吗？
10: 是啊，二嫂是我的亲二嫂，这您就放心吧，我关心不比你小。哎，二哥，咱们快走吧。
9: 我留下来接应小刀，他要是出了什么意外，我可没脸见见你嫂子。
10: 哎，二哥，你看。
13: 太君，
4: 恭维，
13: 怎么样，辛苦吧？打仗不是女人干的事儿，都是我们男人干的，非得上战场。跟我走吧。
4: 不行，要走一块走。
13: 咋这么倔呢？
1: 团长，
9: 小刀呢？
1: 小刀和杜远，他们负责短后。
14: 撤！三营六
0: 小孩子脾气，走，我留下，你赶快撤。
6: 滚！能不能不要断了自己？

0: 我们要和敌人并肩作战，
1: 。
2: 越有这个

0: 还是独立团。是。没想到，西洋尖叫手，也被他们占了那么大便宜。你马上搜索部队，连夜追击。我马上安排。这个六十军，都快成了我的噩梦了。将军阁下请息。正如你所说，他们的生命已经开始了倒计时。
1: 时间，追击！
2: 快！
3: 小刀，小宇航，快去！快撤！快撤！不行，
4: 北齐，你没撤。
5: 没事，
4: 我来断后。
6: 你阿妹刚嘱过我帮你带走。
4: 哎呀，你别听他的，还是你们撤，我来断后，我放心。
7: 这次轮到我，你撤，我留下来。
2: 不行，你是团长，而且你还是一个病人。
8: 团长。
2: 你和参谋长先撤吧，啊！
9: 宇航，听见没有？你先撤，我们留下。香
10: 菜重，我来拿。
11: 谢谢。
10: 皮哥，
9: 哎，
10: 你说刚才小刀跟佩锦姐抱一块抱太紧了，你说弄得咱们吧也不好意思。
9: 就你嘴快，赶紧的，督促兄弟，快撤退，
10: 快撤，
9: 快撤！
10: 自己多保重。
9: 神秘神知道，咱撤，
10: 走，快，快点，兄弟们！
12: 大虎，
13: 哎，
12: 把参谋长拉走。
13: 是，别动我，
12: 我要留下来，等他们干仗。
10: 你要干仗？我看你没心思干仗吧？好，走，跟着我，
14: 赶快走。
8: 这全线溃败怎么能怨我们呢？师座，电文上说我们提前一个小时撤退，引发了整个战线的动摇。
15: 胡扯！我是按照向华总司令的电文指示行事的。哎，
8: 当时你们也都在场啊。我和工委可以做这个证。师座，丁团司令部搞乌龙，也不好说。以我之见，咱们再申请一次比较好。对。
10: 您和张长官有交情，这封电文充其量不过是则例行问责罢了。
15: 提前一个小时？哎，
10: 当时电文有存档吧？
15: 当然留了，我特意给电讯室下了命令，就怕秋后算账。赶紧给取过来。是。
10: 你确定是这封电文吗？没错，我确定。
16: 我要你以同志的名义再重复一遍。这是我亲笔所写，电文只此一份，绝无复制品。 此作孽不可活。您说什么，参谋长？谁也救不了廖师长了。进来。你随便坐啊，我给你倒茶。
17: 别客气。

0: 辛苦了，谢谢。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好远方是你什么人？
1: 我前夫。
0: 他来你们店里那天你在场？
1: 我在。
0: 就问那天的情况吧。
2: 老婆，干嘛呢？
3: 你来干什么？
2: 我看你小日子过得不错呀，你这么有钱还跑来找我要钱呀？
3: 我要钱是为了看病。
2: 看病？真撞了。
4: 别是要钱去包养什么小白脸吧？
3: 你出去。哎，你别动我手机啊！
2: 我看看你又陪哪个客户聊天呢？
3: 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5: 支付宝到账10000元。
2: 哎，起开！谁要你换手机？
3: 这个是我看病的钱。
2: 什么看病的钱？
3: 赶紧把钱还我！
2: 看病的钱，这两口子的钱。
3: 把钱还我！
2: 起开！起开！我没碰你啊！谁让你年轻时候不检点，现在得病了，你活该！
1: 是我的报应吗？要不是你妈喂我喝那些药，我肚子里会长瘤子吗？
2: 你长瘤子，是你的报应。这钱给我，老子还给你积德了，给你积德了。
1: 我想我，
2: 哎，
1: 那我肯定
2: 起开，再不然我打你了，那是。

0: 没事儿，有我在。我本来是想把钱要回来的，可是金姐说，和郝远方这样的人根本就纠缠不清楚，还是算了。
1: 你和郝远方为什么离婚？
0: 老白毛，把药喝了。我不喝。这是我妈找老中医要的偏方，你不喝，她啥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别再让我喝药了，行不行？这些年我喝的药比水都多，怀不上就是怀不上。
2: 今年再怀不上，那就离。
0: 结婚三年，一直也没怀上孩子。 去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子宫里长了个瘤子。医生说，如果做手术的话，这辈子都怀不了孕了。他就因为这个原因跟你离婚？医生说这瘤子就是喝药喝出来的。我就想着找郝远方要点钱去看病，可郝远方他不仅没给我钱。 还跑过来找我要钱，我当初就应该听金姐的劝，我就不该跟他结婚。
1: 你从 KTV 离开后，什么时候又和金姐联系上了？

0: 发店赚的钱就只够维持我们的日常生活。
1: 要看病的话需要花很多的钱，我就想算了吧，干脆不治了。可是金姐说以前就是因为没有钱治，这脖子上才会留下这么大一片疤。她说这次不管怎么样都要治。然后我们就联系了很多以前玩得比较好的朋友，可他们一听说我们要借钱就直接把我们打发了，甚至把电话也拉黑了。后来金姐听说直播跳舞能赚钱，然后她就开始每天晚上都直播，所以她几乎不怎么来店里。我们也好不容易筹了一些钱，可是没想到一下被郝远方抢走了那么多。
2: 郝远方除了那天在店里和金姬发生冲突之外，之前还有过吗？
0: 以前有过。郝远方那个时候为了能让我怀孕，他几乎都魔怔了。金姐也来骂过他几次，有时候还动手。郝远方从那儿以后就不让我再和金姐联系了。
2: 动手是金姬还是郝远方？
0: 金姐。
2: 怎么了？
3: 金姬家的门锁被撬过，门锁的指纹都是郝远方的，不过牙刷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陈医师已经去查了。
2: 黄小姐刚说郝远方和金姬这几年陆陆续续发生过好几次冲突，
4: 那会不会是积怨太深才下去？
2: 我去找一趟郝远方吧。
4: 我想做一下金姬的面部复原。
2: 为什么？我们不是已经有照片了吗？
4: 人在做表情的时候是靠肌肉带动的，
5: 虽然凶手给尸体毁了容，但是我仍然能感觉到他那最后一刻的表情绝对不是恐惧。
2: 表情？这跟破案关系大吗？
5: 不好说，但我总觉得很怪。
2: 你大胆去做吧，我相信你。辛苦了，我继续询问。

0: 我告诉你啊，这鱼啊，它的肢体语言是能够传达情绪的。正常状态下呀，鱼在水中自然而然的游走觅食，它兴奋，情绪好，它的体色呀就是鲜艳的。可一旦受到什么惊吓，哎，比如就像你现在抓住了它，它的体色呀就开始变得暗淡下来了。
1: 谁呀？
2: 什么事啊？
3: 金鸡你认识吗？跑什么？还想进去待两天是吧？
4: 我错了，我说我全都说全都说。
5: 换个地方吧，听这人看吓死他。
6: 好，马上挪。
5: 兴致都吓没了，先去洗个澡去。

0: 你怎么进来的？你要干什么？
1: 姐，我错了，姐，我错了。你怎么进来的？你要干什么？姐，我走，我现在就走，我马上。
0: 偷到我家里来了！
1: 别！
0: 偷到我头上来了是吧？你想死吗？
1: 姐，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滚！我滚！
0: 成天偷鸡摸狗，算什么男人？我发誓。
2: 我就是拿了点首饰，想换点钱花，而且到最后我都还给他了，我一个也没留啊。
3: 你走的时候。

0: 哦，他假发收拾了吗？没有，他正在摆弄的时候就看见我了，然后他就过来要搜我的身，我看他那样，我就赶紧跑。
1: 你看清他带。

0: 原本在军红 KTV 上班，后来 KTV 整改，他就改行做了理发店，
1: 晚上偶尔直播。
2: 他和黄小杰是好姐妹，黄小杰离婚之后，金鸡把他收留到了理发店，为了给黄小杰治病，他不得不干起了老本行。
3: 4月1号晚上，
1: 郝远方去金鸡家偷钱，正好碰见了金鸡的客人刘群。
4: 现在还没确定牙刷是不是刘群呢，这个郝远方可信吗？门锁、指甲盖里可都有他的痕迹。
0: 金鸡家应该不是分尸的地方，而且红酒杯也没洗，嫌疑人总不能趁着刘群洗澡的时候把人打晕带出去杀了吧。
2: 郝远方是1号去的，死亡时间是3号凌晨，这中间隔了几乎24个小时。
4: 哎，孙权，金鸡内部手机里有什么线索吗？
5: 内部手机应该就是直播用的，除了直播软件什么都没有。
6: 我查过监控，
0: 刘群1号晚上从金鸡家出来以后直接回了厂里，再也没有出来过。2号金鸡家的监控开始线路检修，查不到什么东西了，所以无法确定金鸡是何时以何种方式离开家的。
4: 戴法医，沉默半天了，说两句。
7: 金鸡的头发上有嫌疑人的唾液，但是经过我分析发现，嫌疑人是酗酒，但郝远方是不喝酒，而且牙刷和唾液也都不是同一个人。
4: 黑石，跟我找刘群。
8: 警察同志，我俩真的只是最普通的朋友关系，我也是有家室的人。
4: 这钱包是你的吧？郝远方你认识吗？1号晚上他看见你去了金鸡家里，你在他家洗澡的时候他还跟金鸡说了话，你就没听见什么响动？
8: 郝远方我不认识，但是那天我去金鸡家，我的钱包也丢了，我还以为是金鸡拿的呢。我是我和金鸡是有点感情基础。
3: 刘群，你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
8: 哎呦，你们真是误会了，我俩之间真的不是那种关系。她是我女朋友。
3: 你不是有老婆吗？
4: 你看过她直播吧？
8: 警官，这看直播也不犯法吧？再说了，这老婆是老婆，这女朋友是女朋友嘛。警官，这真的不犯法吧？这单纯的只是我的女朋友。
4: 你和她在一起多久了？
8: 半年多吧。
4: 这事你老婆知道吗？
8: 她一直在外地。
4: 4月1号晚上你和金鸡聊了些什么？她有没有说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话？
8: 她找我借钱20万。你是在搞笑吧？
9: 群哥，我是真的需要钱，你就帮帮我吧，这借条都写好了，我肯定会还的。
8: 金鸡啊，你是觉得这钱我一定会借给你吧？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9: 秦哥，我知道20万不是小钱，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再找别人了，我最信任的就是你了。
8: 哎，别，你说这句话就没意思了吧？那咱俩在一起主要是图个开心，那谈钱伤感情，谈信任伤激情。
9: 10万行不行？只要你肯借我，怎么着都行，求求你了。
8: 我还是那句话，谈钱伤感情，咱俩的感情不值这个价吗？咱俩的关系随时吧。

0: 衣服、手机、包，所有能提供有价值的信息都没有。
1: 我们先来说说郝远方吧。郝远方是和被害人有冲突，但他没有作案时间，排除。
2: 一号晚上，刘寻去了金鸡家里，两个人不欢而散，但是也不应该啊。他不借钱，生气的不该是他，不合逻辑。
0: 刘寻的车我们也查过了，毛发、血迹、皮屑一概没有，养猪场里倒是有完整的监控，他所有行迹都正常。
1: 刘群，排除。
2: 这案子真是哪儿哪儿都查不通。
1: 不会查不通，只要作案了，就会有痕迹，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3: 也可能是我们没有发现，

0: 从刘群离开到金鸡死亡，中间还有一天的存在时间，他一定还见过沈队长。
1: 有一点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从我们发现尸块，再到找到黄小杰，金鸡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黄小杰就不觉得奇怪吗？
2: 黄小杰说，金鸡最近一直在筹钱，经常不在店里，但是两个人隔了几天还能见到，
0: 所以金鸡不出现，他也没觉得奇怪。
3: 受害者家里还有半瓶红酒，难道去酒吧了？
4: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再查查社会关系，尸体的切口那么齐整。其实已经帮我们把范围缩小了。金鸡他既是主播又是老板，打交道的人肯定不少。
5: 戴法医，我记得你之前说过，死者死亡前的表情不像是恐惧，像是愤怒，是不是可以认定为
6: 仇杀？死者生前一定遭遇过不为人知的折磨和刺激。
4: 陈医师，你再把他的粉丝好好筛一遍。
7: 是。
4: 高壮，你去排查社会关系。 重点排查关联人员。
7: 是。
4: 张队，那我干点什么？青青，你拿着照片去他家附近问问，看案发当天有没有人见过青青。
7: 是。
4: 戴宇，孙权，你们两个再陪我去一趟黄小杰那边。
7: 好像有个男的。
4: 那个男的叫什么名字？
7: 叫白手起。

0: 我就是要跳下去，我就是要跳下去！我就是要跳下去！我接你！你还接你！你好，我要报警！韩森寨十字左转第一条路口有人打人！对啊，住手！我告诉你，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 金姐之前不是直播嘛，她的号被封过一次，她就用我的手机号又注册了一个。这个白手记一直在给她打赏，然后还约她见面。然后呢？然后金姐就去了，她说这个大哥平时对她挺慷慨的，对她也体贴，她觉得这个人应该不错，她想着看能不能找这个大哥借点钱。
1: 那见面之后借钱了吗？他还让金姐把打赏的钱全部都退给他。啊？
0: 为什么呀？
1: 可能是因为金姐平时直播和现实中的差别比较大吧。白手机就觉得自己被骗了，他心里气不过，他就开始跟着金姐，就打金姐。我当时刚好路过。 我还马上报了警，然后那个男的也因为寻衅滋事被抓了。后来应该是他老板吧，来店里给金姐赔了2000块钱。
2: 你知道他拘留多久吗？
1: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从上个月月底开始，他连着好几天都在金姐的直播间里骂人。

0: 郑队，
1: 人查到了，3月20号拘留就结束了。
0: 他工作地方离咱们这儿不远。
2: 人还在本地吗？
0: 确认过了，在。
2: 明天你先和高壮去了解一下情况。
0: 明白。

0: 戴法医，在警局耽误了点时间，你电话里也没细说，怎么回事？
1: 我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里面一团乱，保安间人不见了，但是手机还在里面，我就进来了。

0: 中队，正要找你呢。屋里人为破坏的痕迹挺明显的，可惜附近的监控坏了。
1: 我们在组里发现了一个装一米的瓶子，里边有一组指纹，屋里灯还亮着，我怀疑人应该是被迷晕了带走的。
2: 你先看这边，这里有一道明显的泡沫痕迹，不过这个手推车却覆盖在了泡沫痕迹上面。还有这边，这里原本也有大量的泡沫痕迹残留，周围还有水渍，那儿原本是一条带有乙醚的毛巾。结合前厅的痕迹来看，我怀疑黄小杰是在洗头的时候被嫌疑人偷偷进入，从背后捂住了后额，迷晕并带走的。
3: 会不会是嫌疑人扛着把人带走的，头朝地没有反抗能力，才能留下这么规整的痕迹？砸店的痕迹覆盖在水滴痕迹之上，先把人迷晕带走再回来砸店，这可能吗？
2: 可能性不大，砸店本身就属于报复行为，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在吸引注意力，但是他又选择用隐匿的方式把人迷晕带走，又是不想闹出太大动静，我怀疑嫌疑人的动机很明确。
3: 这么说来，嫌疑人把人带走之后再回来砸店的可能性就可以排除了，他的行为逻辑是相悖的。
2: 所以最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昨晚叫来了两个人，第一个人趁着黄小姐洗头的时候将带有乙醚的毛巾，他把乙醚倒在了毛巾上，再随手把乙醚放在了吧台上，然后他走向了黄小姐。
4: 凶手先是迷晕了黄小姐，然后把他带走，所以地面上才会留下明显的泡沫痕迹。在这之后又有第二个人进入现场开始砸店，所以这些物品才会覆盖在泡沫痕迹上面。
3: 瓶子上的指纹去库里好好比对一下，说不定能找到人。椅子和推车上的指纹也可以好好筛一下。
2: 对，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砸店的人，那黄小姐的失踪范围也可以缩小。
3: 我就不信了，这么一个大活人可以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2: 哎，垃圾桶是不是少了一个？
5: 结果呢，就这么个结果。推车、椅子、装有乙醚的瓶子都有白手信的指纹。
6: 都是白手信的指纹？
7: 不应该吧，不是说迷晕黄小杰和砸店的这两个人吗？
6: 会不会人不是被迷晕带走的？
5: 推车还有乙醚的毛巾上装有黄小杰的 DNA， 人肯定是被迷晕带走的。
6: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干的？
7: 根据现场痕迹分析应该是两个人，我们之前的推断没有问题。
6: 但是白手信本来就跟金鸡还有黄小杰有过节，确实有些嫌疑人毫无章法，他的行为逻辑也非常的古怪。郑队你怎么看？
3: 可能性不大。
6: 戴法医你呢？
8: 郑队不是说了吗，不可能，大家都运动呢，你等大家结束之后再说呗。
6: 你这还运动呢，我看了你半天蹬了不到十圈。
8: 我跟他们俩一样做的都是简体检查。
6: 老板。
9: 哎，来了，想吃点什么？
6: 哎，是你啊，
10: 找你了解点情况。
11: 警察。
6: 哎呀，您说您说。
11: 白手记是你店里员工吗？
6: 对啊，他又犯傻了。
11: 哟。
6: 哦，上个月还被拘留了，这赔偿金还是我给人家送过去的。
11: 他在你店里主要负责什么工作？
6: 我们店主要是卖凉皮肉夹馍的，这备菜、炖肉、烙馍都干。
11: 他今天怎么没来上班啊？
6: 来了。
11: 那人呢？
6: 去倒垃圾了，应该很快就回来。
9: 白手机，警察找你。
12: 白手机，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呀？
13: 在外边吃饭呢。
12: 几个人啊？吃到几点？
13: 和一帮朋友喝了点酒，喝完之后天都凉了。
12: 挺能喝呀，长通宵。昨天晚上去没去过卡尔造型？
13: 卡尔造型是啥地方？
12: 你不知道？你跟我说说，怎么人家店里头有你的指纹呢？白手机，你现在好好想想，到底有没有去过卡尔造型？
13: 哦，那个我洗头的那个地方叫卡尔造型啊。
12: 我们既然通过指纹能找到你，那你在店里干了什么，我们自然一清二楚。我也不跟你废话，黄小杰在哪儿？
13: 什么黄小杰？问了他知道他人在哪儿。
12: 白手机，你拘留结束才几天啊，又不老实了。你可是有案底的，点了清楚。
13: 沈阳同志，我那是事出有因啊，仅仅他诈骗我，我就是小小的发泄了一
12: 下。发泄？怎么发泄的？
13: 我就砸了点东西啊。
12: 往细了说。
13: 姐姐！姐姐！

0: 我不是警察同志，我砸了什么？我赔啊！求求你放我一马吧，我不想在监狱里面，真好受。
1: 你也知道里头不好受，那就老实交代啊。
0: 这瓶子有印象吗？
1: 这是啥？
0: 这啥？我还想问你呢，你不知道怎么人家上面有你的指纹呢？
1: 好好看看。
2: 哦，我想起来了，我好像从那个桌子上给他拿起来之后，但是扔哪儿我不记得了。
1: 纸砸了东西，有没有伤人？
2: 我没有，我进去的时候连个人影都没有，我当时谁呀？
1: 几点进店，几点离开的？你记得吧？
2: 我得11点多吧，但是今天早上我真记不清了。
1: 从店里离开之后，你去哪儿了？
2: 但是离开之后，我。
1: 我这心里边，我越想越憋屈，我就喝了点，喝着喝着，就从马路的椅子上睡着了。给他做个酒精测试，啊？结果怎么样？
3: 他没撒谎，的确喝酒了，而且按照那个酒精浓度，根本不可能完成这么缜密的计划。哼，
1: 还真喝断片了。
3: 金吉死了，王小姐也失踪了。
1: 你说他们是不是得罪过什么人啊？凶手在报复他。我怕是连环杀人，这两个人身上有太多相似性了。
3: 总之你们得快点把人找到，王小姐还生着病呢。
1: 我已经派人去搜了，我还就不信了，一个大活人还能凭空消失了不成？
3: 对了，都督北路281号雀神咖啡厅，有空的话去看一下。
4: 警察，请问您认识图片里的人吗？不好意思，打扰了。哎，您好，警察，请问您认识图片里的人吗？

0: 你也过来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是通过陈一石的力量找到这儿的，他找到了金七的女儿，发现案发当天母女俩在这儿见过面。
2: 别弄这么大动静出来，小姑娘家里很。

0: 别人是都在看着我，
1: 多顾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不要这么随心所欲。这姑娘跟着爹啊，就是养的糙。你爸只顾着给你吃饱穿暖，这做人做事是一样没教你。算了，他自己也没活明白呢。
0: 你可真会做人啊，不对，你可真会伺候人啊。
1: 这是妈给你买的礼物，你看合不合适？柜员说这个颜色特别适合小姑娘，你试试。
0: 涂给哪个男的看啊？
1: 你不喜欢就算了。
0: 你用吧，不是爱拌嫩吗？
1: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0: 这是你吗？一口一个感谢大哥叫着，叫得可顺口了。别人让你跳舞你就跳舞，让你唱歌你就唱歌。妈，你可真会考虑别人感受啊。好好洗洗吧你。看我干嘛？警察证给我看看。你的呢？
2: 我没的。
0: 问吧，问完还你。
3: 警惕性还挺强的。金妮是你的母亲吧？你们最近是不是见过面？
0: 不少。再见。
3: 站住，我话还没说完，谁让你走了？
0: 说了不少。
3: 我们已经和你的父亲确认过了，你虽然和你妈妈很少见面，但还不至于到不熟的地步。说吧，二号那天为什么吵架？
2: 我看你那天的状态，他是不是批评你了？
0: 他还没资格批评我，让他没事多照照镜子吧。
3: 你这小孩怎么说话呢？
2: 你妈妈是不是做过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儿？
0: 她活着对我就是伤害。
3: 韩文，她可是你妈妈。
0: 妈，你俩不是警察吗？你俩不知道她干了什么吗？看吧，你们不知道。再看看这个，这就让你不好意思了。
3: 他是在保护你，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你妈妈她已经……
2: 红队，我跟他说，二号那天是不是你最后一次见他？
0: 是，我也不准备再见到他。他天天直播跳舞，和那些男人拉扯不清，我头都抬不起来。你们就应该早点抓他去改造，都已经不见他了，还要在网上恶心我。
2: 你再也见不到他了。
0: 最好是。
2: 你妈妈她死了。

0: 金金，带他去询问室，戴法医已经在了。
1: 是，走吧，浩文。喝点奶茶吧。
2: 那块白板上找的，是我妈妈吗？对，还有你妈妈的头像。我没想到那天，竟是最后一面。至少，你们还见了一面。
1: 那天，我看见他跟一个男的聊天，那个男的问他，15万能不能见一面？
2: 还给他转了2万，我看了以后特别生气，我就把钱退了回去。他看到我看他的手机，还冲我发了火。我就是不愿意他用这种方式赚钱。你知道你妈妈为什么要用那些钱吗？你妈妈的朋友生了很严重的病，她需要用钱，她需要想尽各种办法挣钱，包括直播。
1: 那我以前岂不是很过分？
3: 韩文，我们一直在追查。

0: 那天见完你之后的行踪，你是唯一能提供线索的人。你好好想想，那天他是怎么离开的？
1: 那天我没有立刻走，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等他出来，然后他上了一辆出租车。
2: 你好，去哪
3: 儿？稍等，我给你找一下位置。
1: 这儿。
4: 他把车停在了韩森寨，这一带环境复杂，监控覆盖范围很小，下车以后就很难追踪到了。
5: 但可以肯定的是，金鸡就是在这一带消失的。
6: 这儿是不是离理发店也不远？
5: 步行15分钟左右。
7: 金鸡是在这一带消失的。黄小杰从理发店被迷云带走后，没有监控拍到凶手推着垃圾桶的画面，所以凶手对这一带应该非常熟悉。
3: 黄小杰也有可能还在这片区里。
5: 通知当地居委会协助我们搜查，重点排查空置房。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米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昨晚拉开大幕，全民共赴属于内蒙古的体育狂欢。自治区十六运游泳摔跤项目开赛，跟随镜头感受赛场上的激烈角逐。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打响，通辽队客场1-1战平哈尔滨队。500多名通辽球迷跨越数百公里奔赴客场，成为球队当之无愧的第12人。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燃动倾城，记者探班比赛现场，一起感受男儿三亿的魅力。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星光璀璨，盛会如约，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昨晚拉开大幕，赛场之上健儿集结，光影之间文脉流淌，一场体育盛会既是竞技的舞台，更是各族儿女同心相聚的盛大联欢。夜幕低垂，华灯绽放，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人声鼎沸，座无虚席。伴着昂扬激昂的旋律，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体育健儿迈着昂扬的步伐依次入场，不同的服饰，一样的朝气，每一支代表队步履铿锵，精神饱满，带着各自盟市的风采与底气。
1: 我觉得非常震撼啊，也非常期待和惊喜。
2: 代表着巴彦淖尔，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3: 感觉能更好的展示自己吧，然后可以检验最近训练，然后增加自己的心理素质。
0: 整场演出简约庄重，底蕴厚重，2000多名演职人员全部来自本土各行各业，中小学生、社区文艺爱好者、群众体育骨干、企业职工同台演绎，全民全运、全民共享的办赛理念贯穿始终，把舞台留给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老百姓，也向全区展现出内蒙古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就感觉非常紧张又非常激动，希望把我们包头那些非常美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4: 展现我们包钢工人的精气神，希望展现给大家一种阳光积极向上的一种生活态度。
5: 希望全国各族人民经常能够到我们内蒙来感受一下，他们一定会在这里感受到非常温暖而且流连忘返。
0: 熊熊燃烧的稀土主火炬把开幕式气氛推向顶点，第四棒火炬手是中国拳击首位个人大满贯得主内蒙古拳击运动员李倩，三度征战奥运赛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实现内蒙古境外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6: 有一种传承希望传递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都有一种朝气，也都能看到年轻运动员的那种冲劲儿。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放下包袱，能够全力以赴的去为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努力。
0: 火焰跃动，点燃的是体育梦想，也点燃了全区各族群众的奋进热情。现场不少观众拿出手机记录下这难得的时刻，
7: 表达了我们包头的城市实力，然后包头的旅游形象，包头的稀土、冰工还有钢铁，值得我们骄傲。
8: 这次的盛会让我觉得特别激动，特别自豪。希望我们所有的运动健儿们加油努力，创造出新的辉煌。
9: 特别的震撼，然后这个表演也多元化，感觉特别有幸成为包头人。
0: 开幕式的背后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坚守和护航，青年志愿者成为最温暖的风景线。公安、交警全力保障开幕式现场及周边安全运行，医疗、电力、消防、环卫、后勤等多部门同步在岗值守。
10: 通过我们的共同的努力，然后让大家更好地认识到我们的包头。
11: 准备了2条机器狗，其中一条呢是巡检机器狗，它搭载了伸向仪，另外一条呢是远程值守机器人，节约人力成本，更安全地进行一些巡检活动。
12: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盛会的后半篇文章，把赛事融合模式常态化运营，用好十六运的 IP， 持续完善文旅的产品和服务，联动各类体育赛事，打造跟着赛事游包头的城市名片。
0: 开幕式落下帷幕，属于自治区十六运的竞技大幕开启。在接下来的赛程里，田径、球类、摔跤、游泳等多个大项将陆续展开比拼，运动健儿们将在各个赛场挥洒汗水，奋力拼搏。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开幕，各项赛事也都陆续拉开战幕。今天上午，自治区十六运游泳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开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区十个盟市的334名运动员参赛。他们将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向各个组别的60枚金牌发起冲击。上午共进行了男女丙组100米自由泳、男女乙组200米自由泳和男女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项目的比赛。上午9点，随着发令声响，男子丙组100米自由泳率先开战。看台上观众助威呐喊，泳池中浪花翻涌，运动员你追我赶，划水转身冲刺，一气呵成。
13: 拿了很多第4、第5吧，就是心里就是挺想拿一个前3的。然后今年十六运也算第一天，就是实现了这个愿望。
14: 在场的氛围是非常热烈的。包头市承办自治区的这个运动会，那其实我们是比较就是荣幸的。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把这个运动的精神、赛事的精神，然后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0: 来自鄂尔多斯市代表队的王希瑶以2分22秒36的成绩打破了自治区女子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单项纪录，而来自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严谨以2分04秒38的成绩打破了自治区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单项纪录。
15: 挺高兴的，这次拿了金牌还有破了纪录，为呼市队添了一枚金牌，然后赢得了荣誉。
0: 本次比赛为期4天，汇聚了全区10个盟市的300多名青少年游泳精英，他们将在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及混合泳等多个项目中展开角逐，向奖牌发起冲击。今天上午，国际式摔跤项目在包头市体育中心乒羽馆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摔跤健儿齐聚赛场，展开力量与技巧的激烈角逐。上午9点，国际式摔跤赛事准时打响。赛场上激烈的近身对抗、迅猛的抱摔进攻、灵活的战术防守轮番上演，每一场对决都紧张激烈，极具观赏性。来自包头市的参赛选手李佳赫，经过3年系统训练，首次站上全区运动会的赛场。在古典式摔跤男子甲组60公斤级资格赛中，他以8-0的优异成绩完胜对手，收获亮眼成绩。
16: 我第一场比赛参加的是60公斤级，今天做的几个动作也感觉非常的棒，这是比赛最好的一次状态了。
0: 本次国际式摔跤项目设有自由式、古典式两大竞赛类别，分设甲乙丙多个年龄组别，涵盖男女多个公斤级竞赛项目。经过前期资格赛的层层比拼与严格筛选，全区各盟市的优秀摔跤运动员成功晋级决赛阶段。赛事从8月9号持续至8月14号，共有638名运动员参赛。8月8号晚，东北超第6轮一场焦点战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通辽队客场对战哈尔滨队，经过90分钟较量，双方1-1握手言和。
1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不到1个小时。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通辽队和哈尔滨队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通辽队和哈尔滨队的球迷已经早早的入场，歌声、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的氛围十分火热。
18: 比赛开始，上半场哈尔滨队凭借前场逼抢制造数次有威胁射门，都被通辽门将稳健化解。通辽队通过拼抢和防守反击频频冲击哈尔滨队大门，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下半场开局第47分钟，哈尔滨队利用快攻机会推射破门，落后的通辽队压制反攻。第84分钟，通辽队将比分

0: 扳成1-1。中场前，哈尔滨队提速，试图在主场拿下三分，但通辽队防守稳健，最终双方战成1-1平。
1: 今天的状态也非常不错，主场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争取拿下延边，进入四强。
0: 内蒙古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2: 赛场上，球员奋力拼搏，赛场边也有球迷的默默守护。500多名通辽球迷跨越数百公里奔赴客场，在看台上汇聚成一片醒目的蓝色海洋，成为球队当之无愧的第12人。
3: 在我身后就是本次比赛的客队球迷区，大家可以看到通辽队的500多名球迷们已经集结完毕，形成了一片蓝色的海洋，队旗招展，鼓声阵阵，呐喊声此起彼伏。
2: 这支远征队伍里，有人自驾，有人搭乘高铁，最远的奔波数百公里，只为到现场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球迷郑一群一早9点就从通辽出发，驱车500多公里赶到哈尔滨，奔赴客场的理由简单又炙热。
4: 我是因为喜欢我的家乡，我才爱上足球，为我的家乡球队助威，通辽必胜。
2: 看台上，10岁的小球迷周子浩格外显眼。他跟着妈妈从通辽出发，坐了7个小时高铁抵达赛场。别看他年纪不大，已经跟着球队走过长春、沈阳等多个客场。
5: 我在班级里也参加过班赛，虽然我年纪小，但是我也要为他们加油。
2: 人群中，63岁的袁宏伟和一家6口的身影，成为客场看台上一道温馨的风景。在球迷儿子的带动下，全家人都爱上了足球。从去年的蒙超到今年的东北超，他们跟着球队走南闯北，主场客场一场都不愿落下。
6: 特别有通辽队，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愿意陪他们折腾。
7: 无论那个在哪儿比赛，我都是跟着远征，就是因为这份热爱，因为通辽是我的家乡。
2: 这片整齐划一的蓝色助威方阵背后，离不开通辽蓝旗助威团的组织。作为团长的李浩从小热爱足球，去年他牵头成立了助威团，从最初7-8个人的小队伍一步步发展到如今数百人的规模，把零散的热爱聚成了整齐的呐喊。
8: 球迷呢，不是陪衬，也不是看客，他是球员在场下的第12人，我们是他们身后最坚强的后盾，无论是胜负，无论输赢，我们会一直坚持着去支持他们。
2: 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1-1。通辽队员们来到客场球迷区前，向球迷鞠躬致谢，用行动回应这份不离不弃的守护。
9: 通辽蓝旗，抬着你们继续远征。
2: 500公里的奔赴，不分年龄的热爱，从少年到花甲，从个体到团体，这些普通球迷用自己的坚守，在客场撑起了一片属于通辽的蓝色阵地。输赢之外，这份跨越山海的陪伴，正是足球运动最动人的温度。当草原传统那达慕遇上火热乡村排球，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8月6号至9号，欢腾那达慕燃动村排季2026鄂尔多斯暖城那达慕在鄂托克前旗拉开帷幕，草原盛会新意十足。开幕式现场，国旗方阵赛马旗手、伯克健将、弓箭手依次亮相，歌舞、器乐、情景朗诵轮番上演，氛围感拉满。夜幕降临，无人机表演与烟花秀精彩登场，漫天光影点亮草原，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10: 现场的气氛和跟屏幕上的感觉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现场特别宏大又热闹，非常开心。
11: 既有那达慕的豪迈，又有排球运动的热血，接下来还要好好逛一下集市，品尝当地特色美食。
2: 本次活动持续4天，活动分成竞技赛事、文艺展演、农特产展销、物资交流4大板块。不仅有全国业余排球联赛、传统男儿三义、蒙古象棋对决，还有草原演唱会等10多项特色内容。
12: 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这种体育精神带到他们的身边当中来，也希望他们能在接下来的这种群众体育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2: 8月7号，第19届红山文化旅游节在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广场拉开帷幕。这场带着千年红山底蕴、满是草原风情的文旅盛宴，妥妥成了这个夏天赤峰最火的打卡地。开幕现场超有料，赤峰市艺术剧院各旗县乌兰牧旗的180多名演员轮番上阵，拿出了看家本领。2026年央视春晚的爆款节目《奔腾的海流马》现场复刻。熟悉的旋律一响起，台下观众的掌声直接掀翻全场。 蒙超赤峰球迷的千人互动环节，

0: 更是把绿茵场上的热血劲儿搬到了舞台前，氛围感直接拉满。中央民族乐团和自治区直属乌兰木齐的知名艺术家也赶来助阵，专业水准搭配本土特色，碰撞出不一样的精彩。
1: 来再次演绎这个节目，面对家乡的观众，心里格外的亲切。
2: 在现场看更为震撼，希望我们外地的朋友都可以来到我们赤峰。
0: 本届文化节从8月7号一直持续到16号，共计10天，期间将推出10场高品质主题演出。开幕式晚会、杂技专场、民蒙非遗交流、评剧专场等，各种风格全覆盖，不管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节目。8月8号下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全民游戏挑战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呼和浩特站”在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录制完成，一起来看。
3: 燃顶萨库哪家强？男儿三亿请登场！这个大型全民游戏综艺节目第二季的呼和浩特站终于开赛了。那今天我也来到现场去体验一下。
4: 错了，再来。
3: 那刚才我体验的是男儿三亿请登场的骑马、射箭和登顶的项目，现场还有男生女生赛道的 N 道关卡，如果您感兴趣一起来报名参加吧。
5: 飞身越障、拉弓瞄准、闯关现场紧张热闹，选手们花式过关和落水的画面笑点十足。来自云南的小伙申亮去年就刷到过节目的片段，这次趁着来内蒙古旅游，他特意报名参赛。
6: 关卡的设定特别有意思，我也了解到男儿三亿也是内蒙古的非遗，这些关卡的名字也让我了解到内蒙古的特点，这边的历史文化，我非常喜欢这个节目。
7: 一直看到那个以前的节目，很想挑战一下自己。我觉得我们女生也是很有力量，全民都可以来参加一下。
8: 从去年就关注上了，觉得这个节目特别好，在现场看着感觉特别激动，我觉得我上肯定能行。
5: 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录制将持续到8月底。8月7号起，每周五晚21点在内蒙古卫视播出。录制现场全程通过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抖音号、内蒙古卫视视频号、抖音号等平台同步直播。
0: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列车临时停运，6名旅客主动帮列车长发放应急餐，事后收到感谢信。
9: 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列车是14点19分临时停车，我需要申请1100份的应急餐食，需要在武汉站上餐。就有两位旅客来问我，是不是有什么需要帮忙，得到了总共6位旅客的帮助。
0: 母亲带孩子参加考试，监考女警背起孩子成为临时妈妈。黑龙江游客参加那达慕抓羊大赛，收获满满。
10: 最后完了还抓到一羊，这想都想不到，没想。
11: 第一次来到那达慕大会，哎呀，很幸运，这个被无人机抓拍到抓羊这个节目，挺高兴的。我给他准备拿回去给他养上，养他2年以后，挺有意义啊。
0: 博主用18万6000颗拼豆拼出清明上河图。
12: 那个豆的话是18万6000个豆，耗时半年。就是个人喜欢做这个拼豆，然后一开始做小图，后来想做一个比较有那个象征性的意义的这个东西，没想到就做成了。
0: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钱塘江滩浮现大地流沙画。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全区各地的天气情况。
1: 呼和浩特21到32摄氏度，巴彦浩特23到31度，乌海24到35度，临河23到32度，包头21到32度，康巴什18到30度，吉宁18到29度，二连浩特24到33度，锡林浩特20到31度，松山18到33度，科尔沁17到34度，呼兰浩特14到29度，海拉尔18到29度，满洲里19到25度，额济纳旗24到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5到33度，鄂托克前旗19到32度，固阳县21到31度，吴川县18到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8到28度，乌拉盖管理区16到32度。

0: 西线13到32度，巴林右旗15到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1到29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这里是内蒙古，这里有大到极致的辽阔，有美到极致的景色，有厚到极致的文化，有纯到极致的风物，当草原最美的季节与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相遇，

当青航百亿的奋进浪潮席卷千里山河，我们听见时代的召唤，青春、健康、活力的内蒙古蓄势待发。

实干的烙印。在转型升级的赛道上，跑出内蒙古加速度。更高，用三北精神践行持续奋斗。在事业发展的征途中，攀登内蒙古新高峰。更强，以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为号令，突破自我，冲击极限，拼出内蒙古硬实力。我们守望相助，共享未来。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
1: 红星筑梦16运，草原钢城普新篇。本届全运会由包头市承办，包头是蒙古语包克图的谐音，意为有路的地方，又称路城，是内蒙古最具发展活力的优势区域之一。
0: 全民全运，共享共荣，内蒙古体育4年1度的盛会即将开始，充满草原风情和时代特色的盛典即将拉开帷幕。此刻包头奥体中心体育场座无虚席，万众期待，开幕式马上开始。
2: 有请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的各位嘉宾入场。

0: 出席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仪式的有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委秘书长于立新，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戴钦，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华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海民。
1: 出席开幕式的还有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自治区有关部门和各盟市负责同志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
0: 现在有请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执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苏和主持开幕仪式。
2: 尊敬的王伟忠书记、包刚主席、张延坤主席、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在这吉祥美好的日子，我们非常高兴地迎来了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隆重开幕。首先，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和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旗面上12颗五角星熠熠生辉，象征着12个盟誓守望相助，凝聚起全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磅礴力量。两道流畅的立体弧线，既是赛道，亦是终点，镌刻着运动健儿一往无前、超越极限的拼搏身影。

0: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正向我们徐徐走来，一方旗帜承载一届盛会，一枚会徽融汇一城风华。会旗是体育精神的载体，是民族团结的象征，连接全区各盟市运动健儿。阴山昂首，黄河奔涌，刚城喜迎盛会，健儿逐梦赛场。会旗飘扬，激励全体参赛者坚守初心，奋勇争先，共同打造一场简约、精彩、富有特色的全民体育盛会。
1: 紧随而来的是气势如虹的刀旗队，旗帜翻飞，豪情万丈，步履铿锵，意气风发，缤纷旗海在风中涌动，少年身影在赛场上熠熠生辉，他们目光坚定，步履如风，以最饱满的热忱拉开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激昂篇章。
2: 现在请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入场。

0: 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裁判员代表团，2000余名拥有丰富国内外大赛执裁经验的裁判员，将严守赛风赛纪，秉持公平公正原则，廉洁尽责，依规执裁，保障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比赛精彩圆满。
1: 万象倾城，一呼百应。现在走来的是呼和浩特市体育代表团，这里是中国云谷，世界乳都，敕勒川，燕山下，呼和如此 hot， 自贸引航，钻电血统，千年文脉，塞北名城。1740名健儿将参加竞技组、群众组37个大项的角逐，展现倾城风采，共祝首府荣光。
0: 走遍千山万水，呼伦贝尔唯美。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呼伦贝尔市体育代表团，呼伦贝尔市紧抓第14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大众冰雪季承办契机，全力建设冰雪运动名城、曲棍球名城与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体育强势建设成果丰硕。本届运动会，呼伦贝尔市共派出1178名运动员，参与竞技组22个大项、群众组9个大项赛事角逐。

0: 兴安岭上兴安盟，135万各族群众传承红色血脉，深耕绿色发展沃土。本次16月，兴安盟健儿双线出征，竞技组征战19项赛事，群众组参与9项赛事，全体队员奋勇拼搏，尽显兴安儿女风采。诚邀您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通辽市体育代表团，通辽科尔沁铺锦800里，西辽河润育5000年，粮仓肉库续生机，绿水青山展新颜，千年古址成文脉，草原烟火续华章。新征程上，通辽儿女弘扬蒙古马精神，守望相助，团结奋进，以跨越争先的昂扬姿态，共绘中国式现代化通辽新篇章。本次比赛，他们将参加24个大项、693个小项赛事的争夺，让我们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玉润红山，龙腾赤峰。赤峰是党建引领推进10项重点工作，锚定建设体育强势目标，群众赛事遍地开花，竞技赛场屡创佳绩。本届运动会，赤峰市体育代表团共选派1078名运动员，征战竞技项目20项、群众项目10项。赤峰健儿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勇争先，再谱新篇。
1: 辽阔草原，锡林郭勒。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锡林郭勒盟体育代表团。近年来，锡林郭勒盟全面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积极打造品牌赛事活动，以体育惠民之笔续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本届运动会，锡林郭勒盟共派出1084名运动员参加30个大项角逐，全体健儿将弘扬吃苦耐劳、既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奋勇拼搏，力争佳绩，体现锡林郭勒健儿崭新风貌。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乌兰察布市体育代表团，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投资兴业，四季旅游好去处。近年来，乌兰察布群众体育蔚然成风，竞技体育勇攀高峰，青少年体育蒸蒸日上，体育产业不断壮大。本届运动会，乌兰察布市共派出872名运动员参加22个大项、528个小项比赛。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鄂尔多斯市体育代表团，锚定6个暖城发展蓝图，他们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鄂尔多斯新篇章的征程上，勇担使命，奋级争先。本届运动会，暖城劲旅尽显精锐，1424名运动员出征35个大项，暖城儿女多奇志，竞技赛场展雄风。让我们共同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0: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巴彦淖尔市体育代表团，天赋核桃巴彦淖尔，九曲黄河滋养核桃平原，巍巍燕山横亘乌拉特草原，山水林田湖草沙厚植发展根基，塞上粮仓孕育国家级农高区，全民健身蔚然成风，竞技实力不断攀升。巴彦淖尔共派出1074名运动员参加24项竞技组、10项群众组项目角逐。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乌海市体育代表团，黄河揽胜，沙海生潮，一城尽览湖光汉墨与葡萄风情，沙漠看海尽显塞上独有的灵动风光。本届运动

0: 会，乌海市共派出740名运动员，参加19项竞技体育、10项群众体育项目角逐。
1: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阿拉善盟体育代表团，贺兰俊逸，胡杨玄翠。阿拉善盟2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26万各族群众向善而行，携手共进。本届运动会，阿拉善盟共派出254名运动健儿，参加16个项目的激烈角逐。全盟体育健儿将展现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为家乡争光，为盛会添彩。
0: 现在走来的是东道主包头市体育代表团。包头素以边关重镇、移民重地、商旅重兴闻名，6000多年人居史、2000多年边郡史、300多年商旅史、70多年工业史，激励出这方水土的温润大美，这座城市的包容大气。站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抬头是大青山的巍峨，俯首是母亲河的奔流，举步是万亩城中草原的芬芳，侧耳是随风隐约的悠悠鹿鸣。那钢铁之花的璀璨，那稀土之光的绚烂，那坦克、战车、火炮的隆隆轰鸣，要多刚有多刚，要多柔有多柔，炼至刚，品至柔，刚柔兼济是包头。本届运动会，包头市1982名体育健儿奋力拼搏，全市蒙古马精神，追求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展现民族团结之花的常开常盛，边疆稳定的常驻常固。城中看草原，鹿鸣满包头，全市277万各族儿女欢迎您。
2: 现在请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请坐下。现在，请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同志致欢迎词。
1: 尊敬的王美忠书记、包刚主席、张延坤主席、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黄河奔涌润怒城，圣火飞扬迎社会。时值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隆重开幕。在此，我谨代表包头市委、市政府和全市277万各族群众，向各位来宾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向关心支持本届运动会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体育承载拼搏梦想，凝聚奋进力量。自治区运动会是全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自承接办赛任务以来，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鼎力支持下，我们秉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办赛理念，落实简约、安全、精彩办赛要求，举全市之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今天盛会如约而至，全区体育健儿齐聚包头，我们将当好东道主，精心做好各项服务保障，衷心期待全体参赛运动员超越自我，勇创佳绩，赛出风格，赛出水平。生命因运动而精彩，发展因奋斗而出彩。当前，我们正全力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奋力在全区高质量发展中挑大梁，在驰骋十五五赛场上争一流。我们诚挚邀请大家驻足包头，走进鹿城，领略草原钢城、稀土之都的产业之心、人文之韵、活力之美。悠悠鹿鸣，逢盛世，笑笑策马起新城。祝本届运动会圆满成功，让我们携手共进，为书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谢谢。
0: 现在请第16届运动会组委会主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同志致开幕词。
2: 尊敬的王伟忠书记、张延坤主席、各位来宾、同志们、朋友们，今夜灯火璀璨，万众瞩目，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美丽的鹿城包头隆重开幕。我代表运动会组委会向出席开幕式的各位嘉宾、各界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向为本届运动会付出巨大努力的承办地、建设者、志愿者、全体工作人员以及所有关心支持内蒙古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 裁判员致以诚挚的问候。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自治区运动会是全区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是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展现新时代风貌的重要舞台。希望全体运动员秉承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运动理念，公平竞争，勇创佳绩。希望全体裁判员恪尽职守，秉公执裁。希望全体工作人员周到服务，保障有力。希望各界朋友热情参与，文明观赛，共同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让我们以这次全运会为契机，大力弘扬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蒙古马精神，全力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落地见效，在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上跑出加速度，拼出好成绩。最后，预祝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圆满成功，预祝全体运动健儿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谢谢大家。
0: 现在，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同志宣布开幕。
3: 我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

现在请全体起立，升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旗，奏第十六届运动会会歌。

0: 请坐下。现在，请运动员代表云谢布塔米尔宣誓。
1: 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全体运动员宣誓，严格遵守竞赛规程、竞赛规则，尊重对手，尊重观众，服从裁判，勇于拼搏，团结协作，赛出风格，赛出水平，拒绝和反对使用兴奋剂，争取优异运动成绩。宣誓人云谢布塔米尔。
0: 现在请裁判员代表胡成军宣誓。
2: 我代表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全体裁判员宣誓，严格执行竞赛规程、竞赛规则，恪守正直、中立正直，团结协作，秉公执法，做到严肃、认真、公正、准确，竭尽全力履行我们的义务。宣誓人胡成军。
0: 请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回席入座。现在请欣赏文体展演。

远古，回响千年天籁。岁月轻触山河，漾起河面层层涟漪，一如马蹄掠过草间，震颤广袤大地。这跨越岁月的回响，穿透时光褶皱，温柔相拥过往与未来。天地静默悠远，敕勒川的清风裹挟青草芬芳，泥土醇香，悠悠拂过岁月山河，奔赴今朝盛世。

国里穿越千年岁月，依旧在黄河之畔悠悠回响。昭君出塞是流传千古的民族团结历史佳话，它远赴漠北播撒和平的种子，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换来边城雁壁牛马不野的安宁图景。王昭君是和平的使者，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在草原大地留下历史的记忆。

当历史长卷翻过峥嵘岁月，这片沃土便镌刻下最炽热的红色底色，点点红色星火燎原千里，钢铁脊梁撑起家国安宁，坚守与传承相融，铸就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

0: 禁忌。
1: 你们听，这是阴山的风，吹了2000年。他吹过秦长城的石垒，吹过走西口的驼铃，他见证了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凯歌。
2: 先生，这个送给你，你们是一心为祖国的读书人，我们不知道怎么感谢，这个请你们务必收下。
3: 收下吧，
4: 收下吧。
5: 不，你收好，等将来天下太平，各族能人人安稳，便是对我们最好的感谢。
1: 100年前，有人在照相馆的暗房里印传单，在工棚里握紧拳头，点燃了第一簇不灭的火种。
6: 兄弟们，只要我们齐心，命运就在我们自己手上。
7: 对，中华儿女的命运在我们自己。

0: 看哪，这就是当年那簇火种，长成了红色的海洋。这就是草原儿女刻在骨子里的信仰。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不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1: 先生，我知道这条路有流血，有牺牲，但身后是家园，是同胞，我们万步不能退呀。
2: 同志，你说的太对了，身后是我们的家园，不能退，
3: 不能退，
2: 不能退。

0: 不会忘记，一点星火可以燎原，不会忘记千千万万人接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上空。
1: 我们要让红旗永远屹立不倒。
2: 对，我们要让红旗

0: 硝烟散去，信仰不曾褪色。风雪国境线，有子弟兵挺拔的身影；千里边防线，有牧民们策马的蹄印。一个守着国，一个护着家。界碑在哪儿，红旗就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1: 塔娜，走吧。
2: 爸爸，还要去吗？
1: 对，要去。巡边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家园，也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2: 为了国家？那每天都要去。
1: 对，不光你要去，将来你的孩子也要去。
2: 好，为了千千万万的人，要去。
1: 走。

0: 这是刻在血脉里的传承，戍边的故事，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和代代相传的赤诚。从革命年代的浴血奋战，到建设时期的攻坚克难，英雄的土地孕育英雄的儿女，英雄的儿女铸就英雄精神。这面旗永远在阴山脚下高高飘扬，代代相传的红色星火跨越百年，让各族人民同心筑梦。愿山河锦绣，祖国繁荣。
1: 愿山河锦绣，祖国

建设的号角吹响，一代代建设者扎根祖国的正北方，用汗水浇筑大国的底气。工匠的双手铸的是国之重器，托的是强国之梦。

展发展的时代长卷，在亮丽内蒙古恢宏铺陈，徐徐展开。笔墨之间，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足迹，针针画卷，尽是草原大地的蓬勃新貌。

动青春，奔跑的身影迸发蓬勃激情，每一步前行都镌刻着追梦的执着。律动少年意气，点燃时代希望，每一次突破超越皆绽放奋进光芒。一城活力涌动，汇入体育强国的璀璨星河，续写全民运动

0: 场内，火炬传递暨主火炬点燃仪式正式开始。此刻，体育场正北方巍然矗立的圣火塔，是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的核心标志——草原圣火。
1: 圣火塔造型雅致大气，宛若草原盛放的繁花，三条流线自下而上汇聚升腾，象征着拼搏向上的体育精神。
0: 圣火即将点亮路程，光耀草原。

0: 让我们屏息凝神，共同见证神圣时刻。
1: 看，开幕式首棒火炬手是全国优秀教师、优秀体育工作者郝振声，扎根基层从事教育40年，执着深耕排球事业，曾3次带队获得全国中运会女排冠军。2025年带队闯入全运会决赛，实现内蒙古3大球全运会历史性突破。今日他手擎圣火，为包头体育传递热爱与梦想。
0: 第二棒火炬手是中国女子乒坛首位全满贯选手王楠，曾获得悉尼奥运会女单女双金牌，北京奥运会再夺女团桂冠，职业生涯斩获24项世界冠军。退役后致力于乒乓球普及推广，更续体育人的责任与使命。

0: 第三棒火炬手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中国兵器首席技师郑贵友。扎根内蒙古北仲集团军工一线30余载，累计攻克320余项技术难题，斩获11项授权专利。他以匠心雕琢国之重器，以实干践行兵工使命，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家国情怀。
1: 第四棒火炬手是中国拳击首位个人大满贯得主，内蒙古拳击运动员李倩，3度征战奥运赛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实现内蒙古境外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如今的他依旧坚守赛场，作为教练员深耕体育事业，以热爱续写拳击逐梦传奇。

马凌云负光而至。此刻中国马术协会技术官员 FTE 国际旅游联合会马术教练员冯涛挥将职称奔赴盛会现场。

上火灼灼药草原，烛火炬盛大点燃，烈焰升腾辉映草原，光耀长空。这簇熊熊圣火照亮十五五开局之年草原儿女的奋进征程，让昂扬体育激情从鹿城包头传遍千里草原。这束炽热光芒激励草原儿女守好屏障，建好基地，打造好桥头堡，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昂首阔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0: 鹿城欢歌迎盛会，草原盛景起新章。时值十五五开局锦绣之年，我们相聚魅力鹿城，共赴体育盛会。这是新时代亮丽内蒙古的精彩绽放，是全区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共赴未来的深情集结。圣火熠熠，映照时代初心，竞技激情交融全民健康，绘就草原大地朝气蓬勃、光昌流利的奋进图景。
1: 圣火升腾映山河，砥砺奋进起新篇，建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的嘹亮号角，凝聚起全区各族儿女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祝愿全体参赛健儿驰骋赛场，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超越自我，再创佳绩，持续书写内蒙古体育事业的崭新荣光，续写新时代运动传奇。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裁判员、运动员，现场以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到此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精彩绽放，见证内蒙古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硕果累累。让我们一同为每一位追梦健儿呐喊助威，喝彩加油，共同唱响豪迈昂扬的内蒙古赞歌。亲爱的朋友们，
1: 我们再见。

朋友们，我们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啊，距离鄂尔多斯市区只有20公里。从鄂尔多斯的市区驾车来到这里只需要30分钟。那在这里呢，春天可以踏青，夏天可以度假，秋天可以采摘，冬天还可以滑雪。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

就是九成东草原漫汉文化旅游区，咱们今天啊就一起在这儿好好的体验一下吧，走。朋友们，稍后我们在这个四合院当中看到的表演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漫汉调，它已经在鄂尔多斯地区流传100多年了。因为地理的原因呢，黄河文化、中原文化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蒙古族民歌特点和山西、陕西民歌特点的漫汉调。接下来，咱们就在这里去体验一下吧。

0: 1997年之前呢，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啊，是一片生态脆弱的五荒地。1997年之后呢，当地的人们开始修渠打坝、植树种草，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秋天到了，正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在采摘蔬果的时候呀，也不要忘了当时拓荒者们的辛勤和汗水。
1: 怎么想到来咱们九成宫采摘的？
2: 因为今天是周末嘛，孩子写完作业，正好家里这儿静，所以带着孩子来感觉一下秋天这种氛围，
1: 对，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哈。
2: 对对对，
1: 小朋友，你今天来采摘感觉怎么样呀？
3: 很好，
1: 很好。那你这个小篮子里面这些柿子哪个是你采的呀？
3: 有一个大柿子是我采的。
1: 是吗？那你还以后想不想继续来采摘呀？跟着妈妈。
3: 想。
0: 我们现在来到的呢，就是九成宫一片可以自己做饭的民宿。走吧，咱们带着这些菜去蹭饭 ，Let's go。

今天呀，我们在九成宫玩了一整天，现在呢，我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但是收获满满。怎么样，你是不是和我一样也觉得没玩够啊？没关系，山就在那里，九成宫四季皆是景，随时静待大家的到来。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0: 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抓到过，看到过，甚至就在现场。这一次也只当观众了。今年《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为你而来》，
1: 南迪萨库纳加强，
2: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这季我们玩得更嗨，博客的力量，赛马的速度，射箭的精准，依然是刻在赛道里的硬核基因，但关卡全面换新，全新赛场，锁定草原明珠锡林浩特，城市更新，挑战更野，热血加倍沸腾。只要敢站上赛道，你就是主角。每周五晚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同步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内蒙古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3: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4: 嚯！这都第三季了，
5: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6: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7: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3: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8: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9: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

0: 喝吧，赏你一口。
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首长，
1: 嗯，
0: 刚刚你爱人来电话，说是他的一个同学到了，让我转告你。
1: 同学？什么同学？
0: 你不知道呀？他说一说你就明白了。
1: 哦，哎呦，我差点误了大事。我知道，你去吧。喂，给我接 A 军的赵政委。
2: 向你交代一下，嗯，是我能挺住，我能挺住。老赵，哎呀，老赵啊，你过来吧。上医院？不行，医生说我哪儿都不能动啊，现在。啊，对，那你直接来军部吧。啊，啊好。医生不让我说了，他不让我说了，我得挂了。老赵，我挂了，我等着你，我等着你了。哦。
3: 这个老赵真他娘的缺心眼儿。
4: 田宇，电话。
5: 哦，肯定是老李打来的，你帮我接一下吧。
4: 哦。您是李军长吧？
6: 哎呦，对不起，冯楠同志吧？
4: 啊，是，田宇在厨房呢。哎，好，再见。
7: 这个老李是不是又说粗话了？
4: 哎，田宇，你先认声音，可以唱男中音呢，挺磁性的，没你说的那么粗鲁。
7: 只有瞎子才凭声音招亲呢，我当时啊也是被他声音迷惑了。哎，他说到老赵了吗？
4: 老赵，谁是老赵？
8: 搜的，请出示证件。
9: 给我滚开！
8: 看清楚了，这是赵政委。
10: 老田，我看你左眼有眨的迹象，你一眨眼，这烟就归我了。
11: 你少跟我来心理战，我不吃这一套。
9: 老李。
3: 哎，你眨眼了，这烟归我了。
12: 李云龙，你他娘搞什么鬼呀？啊，
10: 老赵，你来了，来坐。
12: 你少来这一套。你不是快不行了吗？啊？
10: 哎，
12: 好啊，你老李居然成了骗子，满嘴瞎话呀！
10: 哎，
12: 这电话里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啊？啊？眼看着那口气儿快倒不上来了，听起来也就几分钟的活头啊！骗到大老远赶来，你他娘的却撞得像头牛啊！
10: 哎呀，老伙计呀，消消气儿。我不是怕你推脱说工作忙来不了吗？我一想啊，这个办法最灵了。啊，咱们是在一起混了这么多年的弟兄了，你能看着我要咽气儿你不来吗？不能吧？谁都知道。咱们赵政委啊，重感情讲义气，连我们田参谋长都听说过，是不是老田？
11: 没错，你是一军赵政委，我常听老李叨叨你，几次去军区开会，咱们都没见着，这次咱们算认识了。
10: 你好，老田，你先忙你的啊。
11: 哎，好。
10: 来，老赵，抽根烟。
12: 大家别扯淡。你知道你耽误多少事吗？啊？我忙都忙不过来，我睡觉时间都没有啊！你倒好， 一个电话把我骗来了。多少工作扔下了啊？有什么事电话里不能说呀？
2: 老赵啊，你说我不骗你，你能来吗？十万火急呀！我知道你忙，可是这件事儿不能耽误了。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女同志，人家来了，人家大老远坐着火车来看你来了，你可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不给咱老李面子啊！一会儿跟我回家，顺便见见你嫂子。
12: 就为这事儿，你把我给骗来了啊？你他娘的！
2: 我不见。你敢？人家大老远跑来了，你端什么架子？啊？你以为人家非你赵刚不嫁呀？我告诉你，那还不一定呢。人家能不能看上你，这事儿还得两说着呢。我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就是，是得好好改造。我跟你说，要不是咱老李前后张罗，跟我老婆说了，把你夸的跟花似的，都给你吹出天大的牛来了。要不这样，你有这个福气，我告诉你，你今天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别把老子逼急了，我让警卫员给你捆起来。这是我的地盘，谁让你跑到我地盘上来了？
12: 我说你呀，真是个土匪，这不成了拉郎配了吗？这个，好好好好好，我去，反正今天我也回不去了。哎，晚上就住你家啊。
2: 这就对了，小田啊，看看谁来了。冯楠同志吧，你好，
4: 你好，李警长，你好，
2: 我是李云龙，小田的革命战友，这是赵刚同志，37岁，北京人，在哪个大学读书来着？啊，对对对，燕京出身，也是一个老革命了，129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履历啊，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位是冯楠同志，也是个大学生。这位是小田儿啊，是我的老婆。这就是放在现在了，要是赶在以前啊，你见了嫂子就得跪拜，知道吗？
4: 你好，
2: 好，请坐，请坐，坐好了，这儿。

0: 我说老赵啊，你咋了？啊，别总盯着人女同志不说话，我得揭发你了啊！我和小田搞对象的时候啊，他还教我的，说你呀、啊，别总直眉愣眼的看着女同志，会把女同志看得不好意思的。今儿咋了？啊，你自己不会了？啊，用不用我教你啊？哎，小冯，咱们随便一点，随便一点，在家里啊。老赵，随便一点。我那儿还有两瓶茅台，今天晚上咱们一醉方休啊。我去看看饭菜准备好了没有。哎，小婷，你也别坐着了，跟我去。
1: 哦，
0: 你们坐啊。小婷啊，你觉得有门吗？我看他们两个怪怪的。
1: 何止有门啊，我看这两个今生今世都分不开了。
0: 这么肯定啊？太好了，刚才老赵还和我发火呢，说我把他骗来了，这会儿眼睛都直了。不行，这事儿没完，以后我得让他请客。
1: 赵刚，我见过你。
2: 傅兰，我也是。我正在想，是在什么地方。
1: 不用想了，那会白白耽误时间的。听说时空也能多维存在，我想，我们可能在另外一个时空见过，或者是梦中。
2: 有可能是在前世见过。
1: 赵刚，既然是老熟人了，我想问你个问题。
2: 请讲。
1: 一个青年学生，投身革命20年，出生入死，百战沙场，从此世界上少了一个渊博的学者，多了一个杀戮无数的将军。我想问你，你在追求什么？为了什么？
2: 我追求一种完善的、合理的、充满人性的社会制度，为了自由和尊严。
1: 说得好，为了自由和尊严。看来你首先是赵刚，然后才是共产党员。那么请你再告诉我，如果有一天自由和尊严受到了伤害，受到了挑战，而你又无力改变现状，到那时你会面临一种选择，你将会选择什么呢？
2: 反抗或死亡。有时死亡也是一种反抗。凤兰，你要说什么？
1: 我想，任何一种理论的正确与否，都需要通过社会的实验去证明。如果这种理论出现了偏差，而社会实验已经展开，你考虑过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吗？
2: 老实说，想过，但是没有结论。因为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实验都要付出代价，不能因为有代价就什么都不做。我们共产党人愿意和各民主党派一起去创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不但要完善这个社会制度，要完善我们的自身和理论，尽量少付些代价。我现在做的就是为了这些。凤兰，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暂时没有了，不过将来要问的肯定不少，不知道到时还有没有机会再向您请教。
2: 当然，咱们有的是时间共同探讨。赵刚，求之不得。
0: 开饭了，老赵，痛快点行不行啊？成就成，不成就拉倒。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快来吃饭吧。
3: 跟前两届一样， 各军区都有退回入学通知的学员，理由啊也几乎都一样，什么工作忙啊，走不开啊。
4: 给我看看，都是谁又跟我老调重弹？
3: 也怪了，都是各野战军的军长，他们好像都互相商量好了似的。
4: 我当是谁呀？都是一路货色，其中这个李云龙就是他们的代表。对付这样的刺儿头，我的办法是，得下死命令，一点空子都不能给他们留。
5: 这还真新鲜了啊！打仗还用学啊？老子是一天都没学过，照样会打仗。这个东西就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哪个课堂能比得上这？
6: 我就给你说一个人，你就明白了上面的决心。我这次看了入学的名单，连你那老战友孔杰都从朝鲜前线抽调回来入学了。你就是说的再花，把海里的鱼说的蹦上岸，咱这儿比得了朝鲜前线吗？
7: 这里原先是国民党国防部，蒋介石就在这个院里上班，那个红楼是国防部作战厅。
8: 就是说国民党的军事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
7: 可不是吗？
8: 啊，这里的风水也够晦气的。

0: 带武器了吗？
1: 当然。
0: 学院里有规定，所有学员不管以前职位有多高，一律不准佩戴武器，所有随身武器必须上交，你的警卫员也将编入学院的警卫连。
1: 交枪？我可没这习惯。
0: 首长，这是学院的规定。
1: 我个人没带武器。没有。
0: 能掀开衣服让我看看吗？
1: 这不太礼貌吧。
2: 你还是交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了。
1: 你说这个，这只是个纪念品。
0: 就枪而言，学员同志，你这是最漂亮的一支。你放心，我们每星期会为你擦一次，等毕业的那天我们会原样还给你的。
1: 还不错，总算听到表扬了。
0: 你迟到两天，因此你暂时不能到学院队。院长规定，凡迟到的学员首先到清洁队扫马路，迟到几天扫几天。
3: 娘的，我忍了半天你还没完了你啊。
0: 清洁队在马路对面的车库里，请你直接到那里去。不，你留下，警卫连在教练场。
4: 哎！哎呀，老李！哎呀，李龙！
5: 老孔！哎，
4: 怎么我孔接到哪儿，你小子就坑屁虫似的撵到哪儿？那年仗着在你的地盘上，你缴了我的信，怎么样？今天也让人缴枪了吧？缴枪的滋味不好受啊！哎
5: 呀，犯愁这两天怎么打发呢？没想到有你孔二愣子陪着。
4: 哎，这还有一个倒霉蛋呢。
5: 谁呀？
4: 丁伟，咱们四野的丁大军长。哦，
6: 老丁，
7: 老丁。
8: 哎，老李，哎呀，这回咱们晋西北铁三角都凑齐了。
4: 老丁啊，那年你们新一团刚刚调访，这小子就和我翻了脸。嗯，仗着在他的地盘上，竟然敢缴我的信，反了他了还。其实谁怕谁呀、啊？他独立团能打仗，我这新二团也不是吃素的呀。
5: 哎呀，这回咱扫地不愁了啊。我听说你们在东北啊擅长秋风扫落叶，我在华野都听说了，你丁伟一个师啊把廖耀湘的几个军打得七零八落。哎，
8: 那是不假，解放军要没有四野还叫解放军吗？四野要没有我们军还叫四野吗？这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呀。我那次在松花江，好，
5: 哎，那你狗日子来这干什么啊？你那么大能耐还用上这儿学习啊？你干嘛不混个副院长干干？你混个教员也行啊，咋跟咱一样呢？
8: 就是啊，
5: 去，给鼻子上脸了。全国都是你们四野解放的，那我们三个野战军是吃干饭的。
8: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我这军长当得好好的，非让我把指挥权交出来，跑这鬼地方当学生，你说有啥好处？咱不学习照样打胜仗。那些手下败将，凭什么给咱们当教官？有能耐站哪儿比比？学
5: 个屁！
4: 上级让咱们来学习，自然有上级的道理。他不敢放牢骚。
5: 哎，老孔，你少来这套啊！咋的？哎呀，去了一趟朝鲜，改行当政委了。
9: 首长，我给您把行李拿来了。哎，首长，您在哪块扫大街啊？您跟我说清楚。回头我找几个人替您扫去。
5: 去回你们警卫连去啊！老战友见面，别说扫马路了，就是一块蹲禁闭，那也是一个乐子。
9: 对。
5: 哎，老丁，你后边都没扫净，我看你在家也是当官做老爷的主，哎，这点活都干不了。
8: 我就不信你们三野军长天天扫马路啊！
10: 意思意思就得了呗。
4: 哎，其实啊，这地上有点雪还好看些，总得有点诗情画意嘛。
10: 前两天我还是义军之长呢，怎么一转眼成扫马路的了？你说我有多少年不摸这扫把了？
7: 义军，
3: 哟，熟人还不少呢。
11: 学员李云龙，学员丁伟，学员孔杰，高级指挥系欢迎新同学入列。
10: 不是说扫两天吗？我们指标还没完成呢。我们干事从来不打折扣。
3: 不去不去，我们是清洁队的，不归指挥系管。
11: 院长指示，首先清洁指标改由队内执行。
12: 哟，老丁还没扫过呢，不错不错，热爱劳动啊。
13: 哟，老李真行，刚来就大扫除。
14: 老孔啊，还那么讲卫生，肯定是阿玛尼教你的吧？
3: 哎，去去去去，
10: 笑什么呀？你们让四爷打听打听，要论打扫战场，我老丁是出了名的铁扫，我一个师扫他料要像一个军。
3: 哎，行了行了，老丁啊，啊，就坡下驴吧，都不是外人。
11: 同志们，辛苦了，辛苦了，起步走。

0: 灵魂在那边吗？
1: 哎，这不是常乃超吗？国民党展旗师师长，老子淮海战役中的俘虏。
0: 没错，这教员是姓常，在德国留过学，教咱们战役理论课。
2: 起立！报告教员同志，高级指挥系一班全体学员已做好上课准备，请指示。
3: 坐下吧。
2: 坐下。
3: 这是德文啊，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是已经在军事战场上确立了自己地位的人。说句实在的，给各位讲课是件并不轻松的事儿，尤其是我常乃超，曾经战败于你们在座的某位学员手下。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从另一角度谈谈我对军事战学的理解。距离我们现在的位置不足百米，曾经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作战厅。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我在那里一年多的工作经历是可以借鉴的。从那里发出的命令，并不完全都是愚蠢的。正如我的同仁曾经开过的玩笑，他说：“国军的命令是由天才制定的，却由蠢才来执行。”
4: 这是爹上顶亮啊！
5: 都看看，要论擦皮鞋，就没人擦得过四爷。这是功课，嘿，参谋长立的规矩，皮鞋得擦出人影来，伏龙城军事学院的标准呢。嘿，
6: 哎，老丁，那跑我这擦鞋来了，
5: 怎么样，老李，亮不亮？
6: 不错，水平挺高。嘿，你这擦鞋这么高的水平，能不能普及普及？来来来，我这有双皮鞋，你也替我擦擦。
5: 不行不行。
6: 让咱见识见识你们四爷的擦鞋水平，
7: 来给我们也擦擦吧。
5: 行行行，都甭着急啊，一个一个来。但我可说好了，一双皮鞋，一瓶洋河大曲，你没酒也成啊，给我来只鸭子，全当做学费呗。
7: 太对了，太对了，擦鞋去。
5: 你们倒都没打听打听去，我老丁什么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你说这得费我多少鞋油？你以为呢？
6: 行了行了，去去去去去，你到别地儿擦去，啊！我知道你们四野的人就会擦皮鞋，而且专会擦首长的大皮鞋。
5: 老李啊，来气了。你说你生什么气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先当人家的先生，你再做人家的学生，才能长远乃至超出。你说人家常教员这名字啊，他就是为你起的。人呢，一是命，二是运，三是风水，四是性命。嘿，
6: 放屁！我这个名字不知道比他这名强多少倍。行了行了，你到别地儿擦，别在我这儿擦。去去去去去，
5: 行，
6: 你给我擦亮了啊！嘿。
3: 同学们，上节课咱们讲了二战中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会战，这节是讨论课，讨论的题目是二战中苏德战场上的库尔斯克会战，苏军和德军在飞机、坦克和兵力的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都运用了什么样的战术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你来，
8: 教员同志啊。咱们这个讨论题能不能改改？这个库什么？
5: 哎，库老李，你个缺心眼的，连名字你都叫不上来，抢什么抢？嫌你了？一脑袋高粱花子，你也冒充知识分子？
9: 就是，这叫猪八戒戴眼镜，冒充大学生了。
8: 哎呀，教员同志啊！哎呀，你看咱们班这些学员啊，有一些歪风邪气啊。你看，像我平时表现比较好， 我积极发言，他们呢就讽刺我、打击我，啊，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对这些思想落后的同志，我只有两点要回答：第一，对他们的落后思想，我要坚持斗争；第二，对他们的讽刺打击，就当放屁。怕拉了鼓叫还不种庄稼了啊！下面我接着发言。这个库尔斯克战役啊，教材上都写了，当时德军有90万人，苏联军队有133万人，啊，技术装备也略高于德军。这就是个问题了，多出来40万人呢，还叫大致相等啊？咱们大家都明白，通常一个军要是打赢了一个师，那没什么可吹的。那要是打不赢，还打什么仗啊？就回家哄孩子去吧，打什么仗啊？对不对？所以我说呀，咱们换个题目讨论讨论，咱们不讨论库尔斯克，咱们讨论淮海战役。啊，淮海战役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中野和华野加起来就60万人，他们国民党军队有80万，啊。论武器装备，他们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重炮；论机动能力，我们靠的是2条腿，他们靠的是汽车轮子，那是正经的机械化兵。哎呀，那咱们就得讨论讨论了，啊？这60万，怎么就稀里糊涂的把这80万给吃掉了？是不是常教员？
3: 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能讲清楚的啊。
5: 来，老李，
10: 哎，
5: 我来回答这问题。是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他要是不炸开花园口，黄河就不会改道，那就不会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对不对？你像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那都是被黄泛区拖住了，汽车轮子陷在烂泥里了，那就不如2条腿跑得快吗？所以说，蒋介石帮了你们的忙。咱就不讨论这问题了，还是说说我们四野吧。以少胜多的战力，我们可有不少。像我这纵队，
8: 去，是你发言还是我的发言啊？动不动就你们四野。你们从东北捡了多少洋烙啊？啊，接收了多少小鬼？

多的装备，那是你们缴获的。你们有100多万人啊，打什么仗打不赢啊？吐一口唾沫就能把人淹死，哼，还以少胜多。我们虽然是。

0: 总共就三个战役，我们视野就打了两个战役。如果没有我们视野的话，全国解放还得再推迟几年。
1: 行，
2: 奶奶。
3: 对呀、
2: 啊，先不说辽沈战役，就说老子们出关时刚十万部队，不到三年打出了100万，那是吹出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血战四平，零下40多度的大冷天啊，枪栓都拉不开。怎么着，老子们是靠一步一个脚印打出来的。
4: 哎，别争了，别争了。我说呀，还是说说延安保卫战吧。我们警卫旅、教导旅、新四旅，一共有多少人呀？不到20000人。胡宗南有多少人呀？要说以少胜多的经历呀，还得说我们一野，攀龙大捷，青化扁之战。
5: 对，就是我们二野，千里挺进大别山，打得怎么样？解放战争中，我们二野最先发起了反攻。解放战争中，我们发起了反攻，给他来个中路突破。中路一突破，全国的战线就搞活了，这叫破七一点，全线动摇。你们都是跟着我们沾光了。
1: 哎，这话我爱听。二爷是咱的娘家，中原突围，越进大别山的时候，老子也在。
5: 二爷，你是嫁出去的媳妇，那得跟随丈夫的姓，早不能算二爷的人了。
1: 放屁！要从根儿上说呀、啊，你还是从晋中二分局调过来的，根本就不是我们129师的人呀、啊！哎，快点！
6: 报告，
7: 进来。老师长，你好。老师长，找我有事儿啊？
8: 李云龙，咱们有好多年没见了吧？
9: 你来了几个月呢？我一直忙。咱俩也没有好好谈谈，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你解决吗？
7: 老师长，您了解我，我是个粗人，只会带兵打仗。可是现在你非让我来学习，还不如杀了我。老师长，你让我回部队吧。如果打仗，我们军当第一梯队，打不下来，你看我的脑袋。
9: 李云龙，谦虚起来了吧？我承认仗打得不错，既然仗打得这么好，让你当学员，确实委屈你了。这都怪我考虑不周，没有对自己的部下量才使用。为了弥补我的过失，啊，看看这个。
7: 老师长，你就别拿我开心了。哼，我这个水平咋能当教员呢？
9: 我相信你能够干好。回去收拾收拾，搬出学员宿舍。我和营房部门说一下，给你一套教员宿舍啊，好好干吧。
7: 哎，老师长，你就饶了我吧。嗯，老师长，
9: 好你个李云龙，你胆子不小啊！啊，课堂上捣乱，顶撞教员，聚众起哄，你还像个军职干部吗？你现在不是什么军长，而是学员。是学员就得尊重自己的教员，不管他以前干过什么，他现在是你同志，是你的上级，你就得尊重他。怎么，你不服气是不是啊？啊！我让你当这个教员，明天我这个院长和全体教员学员都在底下听你讲课，怎么样啊？
7: 老师长，你了解我，我犯错误又不是一次两次了，每次不都改了吗？你就别出我的洋相。
9: 那你说，你是想当学生，还是想当教员？任选一条。
7: 当然是当学生，当学生。

1: 回去写份检讨，态度要诚恳，别想扯这一张半张纸的糊弄我。明天，当着全体学员的面，向教员道歉，一定要深刻，明白了吗？明白了，大声点啊！明白了。
2: 回来，哎呀，怎么样？哼，是不是老首长请你吃饭叙旧？咱们师的老伙计算是熬出来了。老首长嘛，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你不像我，后掉下来，没人疼啊。嘿嘿嘿。哎呀，老首长了，很多年没见老首长怀旧啊。吃饭的时候我仔细的看了看，老首长老。
3: 真请你吃饭了，
4: 扯淡吧？就你的面子？嘿，
3: 哎呀，我心里难受，吃不下呀。
5: 丁伟，
4: 院长是有请，
5: 快去吧，还愣着干什么？咱们师这些老伙计里，院长对你可是最好的，说不定也请你吃饭呢。
4: 真像，真像。哎呀。
6: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兵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
7: 不足，不足谋一物。良相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也万病。
6: 哎，
7: <笑>他娘的，咱都快成了中医了，真该让我老婆来好好学学。
6: 老李啊，我有一个体会，这刚一读啊，就像是读天书似的。
7: 其实弄懂了，细细这一品，你猜怎么的？咱们以前打仗就是这些办法，只是不知道还有这种线装本。<笑>
8: 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笑>哎，
7: 战场是得高分，考核上得2分，实在是没面子的事儿啊。
8: 老孔啊，怎么这次见你觉得你比以前稳重多了？课堂上也没见你发言呢。
7: 你们那叫什么发言？纯粹是胡闹嘛。
6: 你老孔朝鲜打得不错，怎么反倒冲劲儿小了？等你真正和美国军队正面交过手，你就会知道，其实啊，咱们以往的许多战场经验已经过时了。刚入朝的时候，我们用打蒋介石的办法打美国人，美国人呢也犯了错误，他们用打朝鲜人的办法来打我们，这两下就没打到一块儿去。后来呢，我们清醒了。 美国人呢，领悟我军作战特点的速度也很快，其战术改变之快，完全出乎我军的预料啊！在这点上，咱们还真得向李奇微好好学习啊。当然，这也不完全是李奇微个人的因素。美国军队有自由争论、讨论问题的习惯，上上下下都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大胆揭露己方的缺失。这样的敌人。 我老孔还是第一次碰上啊。给你举个例子，咱们后勤供应的方式，就是他们一个低级军官发现的，叫礼拜公式。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发现呢，你单兵口粮的携带量只够用一个星期的，到时候你弹尽粮绝就得不战自溃。后来美军所有的作战方式。 几乎都建立在这一发现之上，可让咱们吃着大亏呀！所以呀，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我这次来这儿，就算是来换药罐子，保证三分。
0: 争取四分，五分不要。五分呢，那是当教员应该拿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日。
2: 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故为兵之事，在于顺降敌之意。
3: 哎，常教员。
4: 哎，老李，有事啊？
3: 你这有点不够意思了吧？你先给了三分，又改成了二分，这说明我的答案介乎于三分和二分之间。你先给三分，就说明你偏重于三分。四舍五入，你也得给我三分吧？
4: 你还真那么在乎啊？
3: 我当然在乎了，不及格我还不在乎。哎，战场上的分数你可以不给，我要拿枪顶着你让你给。可这会儿，咱那枪让学院收起了，你是不是觉得我那玩意儿没在，你就敢该给的不给啊？
4: 你的答题虽有奇思妙想，但却离经叛道。我是为你好啊！啊，
3: 我还为你好呢。要不是我让你跑那五公里，你现在还在战俘营当你的书记员呢。
4: 老李，晚上我请你吃饭啊，七点鸿宾楼。
3: 搞什么鬼啊？

0: 常教员太客气了，按说学生请你才是啊。
1: 哎，哪里？淮海战役中，是你老李优待我呀，吃的是实干小灶，是我欠下你的情啊！来。
0: 常教员，我记得你被俘的时候，你这两个衣服兜里啊，跟小仓库似的，那变戏法似的往外掏啊，又是药啊，又是烟呐，又是打火机呀。你那时候就是个美食家吧？
1: 窥一斑而见全豹，一个少将师长衣服兜再能装，也装不过淮海民众的独轮车呀。你们说是60万部队，却有百万的民众为你们运给养。从这点上看，国民党并不完全是败在军事上的呀。
0: 又抬杠，当初我差点打了你一枪。
1: 我记得，那是支布朗宁啊，好枪啊。
0: 可不好枪。
1: 你是解放军指挥官中非常有创造性的一个。
0: 你别看我多喝了几杯就给我灌迷糊汤啊，我不吃你这一套。
1: 我已经带了2届高级指挥班了，差不多已经习惯你这种讲话方式。毛主席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我看在战争这所大学中，你是教员，我是学生。
0: 你搞什么鬼啊？你别是套我什么话吧，我可没喝多。
1: 通常10分之9的战术是一定的，可以从书本中学到，但是那非理性的1/10，就像鱼鹰闪过水面捉鱼，这才是将领要接受的考验。你身上就有啊，那是哪个大学教不了的，是属于天才一类。
0: 你少废话，你先把2分给我改过来，还天才？天才才得了2分，不给3分，谁信呢？
1: 你告诉我，你和我暂期是打之前是怎么想的？
0: 哎呀，你还当真了？怎么想的很简单，我行你不行，我就没把展其师放在眼里。我是一心一意的要逮住楚云飞这条大鱼，干掉展其师只不过是搂草打兔子。我见你一头扎进运河，我就知道展其师死定了。
1: 你想知道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吗？
0: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赶紧的把分给我改过来，改过来之后我请你喝酒。
1: 亚伯拉罕说过，伟大的将军是自我实现的人。
0: 咱文化不高，你说的我听不懂。
1: 文化水平高对军事决策并不一定起多大作用，否则古今中外的军校教员就都成了名将名帅了。
2: 李军长，李军长，
3: 谁呀？
2: 哎呦，
3: 严秘书，
2: 丁军长看见李军长了吗？
3: 有事吗？
2: 院长找他谈话，我到处找找不见，可把我急坏了。
3: 你甭着急，我知道他去哪了啊，我找他去。
2: 那好，我在办公室等他。
3: 好好走。
0: 这可是你说的啊，院长要是再批我，我可拿你的话当挡箭牌。
1: 我写这篇论文是专门讨论你的。我觉得你在解放军指挥官中，
0: 你说什么？写我的论文？你拉倒吧你！我可警告你啊！第一，你蒙不了我；第二，我不用你写；第三，除非你害我。
1: 楚云飞曾经拿你举例，他对你评价很高啊。
0: 楚云飞，你也认识楚云飞？
1: 当然，我在作战厅时，蒋介石十分器重他。徐州城破时，曾特意下令用专机直接送他去福州治伤。
0: 哦，这倒有点意思啊。你觉得我和他比？
1: 老李，现在才有点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啊。
0: 我想听听你的话，但说无妨啊。什么样的话你都可以教育学生。
1: 国民党吃败仗的原因很多，指挥不行是很重要的一条，越高级的指挥越不行。蒋介石就是典型的瞎干预，但并不是所有的指挥都不行。国民党还是有一批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的。简单打个比方，如果假以时日，蒋介石能够蜗居海岛 痛定思痛，忍性吞气，励精图治。那么，像楚云飞这样的精英，其能力也就未可限量了。
0: 楚云飞倒是个人物啊，可惜他上错船了。嗯，国民党那条破船到处漏水啊，啊，靠他一个人一点用都没有。
1: 我在作战厅时，曾经接到过楚云飞的一份战局分析，一看就知道不是他人捉到的那种，字迹工整有力，思路明了清晰，预想严谨透彻，既有数字统计，又有形势评估。只可惜，那时蒋介石听不进不同意见，只说了句：“此可成为你们作战厅今后报告的范例。”国民党不是没有人才，只是许多人才都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了。
0: 服务员同志，再来一瓶洋河大曲，我付账。
4: 老李，
0: 哎，
4: 常亮员，对不起了啊，院长派秘书到处找老李呢，可能有紧急的事情，赶紧去吧。
0: 哟，我得赶紧回去，院长点名找我，肯定有大事。
4: 好，
0: 我先走了啊。
5: 严秘书啊，是不是要打仗啊？
6: 李军长，你从哪儿得到的消息？此事是华东军区的头等机密，我劝你还是别问了吧，免得保密委员会找你谈话。
0: 找就找呗，咱又不是特务。哎，这事儿瞒得了我老李，还瞒得了美国佬啊？哎，
5: 严秘书，你和咱院长说说，调我到前线去吧。啊，好歹咱们也是一个师出来的。
6: 就是院长同意你去，他也无权决定呀，除非国防部下命令。
7: 院长。
8: 哦，李云龙，你到了。
7: 好，
8: 严秘书，你忙去吧。坐。李云龙，我听说你最近表现不错，学习也很认真。
5: 哎，马马虎虎吧。院长，我有个请求。
8: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听说你最近在图书馆里专找一些登陆作战的信息，你在研究这个课题吗？
5: 哎呀，老师长啊，你的情报工作做得可真好啊。其实啊，那天我在图书馆看连环画，正好被我们系主任看见了。
8: 你少给我胡扯，在咱们市的团级干部里就属你花花肠子多，还是个刺儿头，能打仗是不假，乱子也没少惹，没说错你吧？
5: 是，要不咋把咱代理军长给撤了呢？都轰到学校来读书来了。老师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8: 李云龙，你帮我找一下大陈道。
5: 这儿，
8: 再往下，西南方向，有一个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小岛。
5: 你说的是宜江山岛吧？
8: 如果你是司令员，你是先打宜江山岛呢，还是先打大陈岛？
5: 这个宜江山岛是上下大陈岛的前沿，是互相依托的关系。按照美军在太平洋岛屿作战的经验，是先小后大，先易而难，并不一定主导的争夺，可以敲山震虎，举一反三，集中攻其一点。这个集中不是一般的集中，当年美军攻打硫磺岛，其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是海军27:1，空军32:1，陆军为5:1。
8: 这么说，你是要先打宜江山了？
5: 我要是司令员，我就这么干，集中兵力和全部技术装备先打宜江山岛，然后再回过头来打大陈岛。老师长，你能不能听我？
8: 李云龙啊，屁股要坐得住啊，铁嘴钢牙木头屁股，坐下来干什么呢？去体验。人不可能经历世界上所有热闹，但可以用眼睛去看，用心去感受，用胸去扩张，明白了吧？
5: 没有。
8: 没有就对了，你要是都明白了，那还叫学员吗？ 浙东的战事要有一阵子才能打响呢。有关通报，你可以随时找我的秘书，要紧盯不放，弄出个所以然来。我觉得你李云龙学的东西不一定太多，这一点可以学习一下医学院，在他们那儿，一颗肝脏，全世界有10万个学者在研究它。你考虑一下，能不能专攻岛屿登陆作战？我们急需这方面的专家。
0: 是。
7: 老李，我们的儿子终于出世了，他很健康，哭起来啊都比别的孩子嗓门大，你高兴吗？告诉你，我已经给他起好名字了。昨天我拿了本字典，心里说我随便翻到的第一个字就是儿子的名字，结果我翻到的是个特字。这也不错，我们的儿子就叫特特吧。对不起，我没和你商量，我想名字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我已经接到通知，去一所军事外语学院学习。记得我以前和你说过，等全国解放了，我还要去上大学，多学些知识总没坏处。我现在学习的是俄语，由于以前有外语基础，所以学习起来不会太吃力。哎，对了，我给张白露带的东西你让小陈送去没有？张白露也不给我来个信。
9: 你是张白露吗？
10: 我就是。您是？
9: 我是田宇的爱人，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10: 啊，你是李军长啊？田宇写信告诉我了，来，快请进。
9: 好。
10: 田宇在信上介绍过，说你是个老革命了。我还在想，这个李军长可能是个小老头吧。哼，今天一见，这哪是什么小老头啊，分明是个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嘛。
9: 是老了点，我也去小田了。
10: 一点都不老，正好的年龄，一看就是个身经百战的男子汉。小田可不委屈呢，要说委屈，我才委屈呢。
9: 是委屈小田了，本来长得就不咋地，这脸上又添了个疤。
10: 好，这个伤疤可添得好，简直添出了光彩。军人嘛，伤疤只能增添魅力。来，请坐，李军长。

0: 听小条说，你是中学老师？
1: 对，我中学里教俄文。
0: 哎呦，大知识分子啊！连苏联话你都教啊，真不得了啊！我连中国字儿还没认全呢。
1: 和田宇过得好吗？
0: 当然好了，我们两口子挺恩爱的。用句文词儿叫什么来着？叫举案齐眉啊。
1: 不对吧？没有人比我更了解田宇，他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很讲究情调，喜欢小桥流水、风花雪夜。
0: 哎，小田托我办的事儿，我总算是办到了。你写信的时候告诉他一下，我这个人不大爱写信。
1: 我也不写信。
0: 为什么？
1: 这是我和他的事，你别问。

0: 给老头子打电话，A
1: 师进展顺利，可以说一江山倒，大局已定。
2: 李军长，你也休息吧，都两晚上没合眼了。哎呀，
3: 是啊，看着人家打仗，比自己打仗都累啊。行了，
4: 哎呦，
5: 那小老丁啊，
4: 干嘛？都是老战友，
2: 你别，
5: 你看，
2: 哎，太客气了，咱俩谁跟谁？哎，到我这不用拿东西啊，
1: 以后不能这样，下不为例。
2: 下不为例，来来来来，
5: 老李，老李。
2: 别下为例了，咱们都挺忙的，这回就免了。哎，
1: 都是老战友，不能不给面子。来来来，哎呀，我是破例，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你别忙，我自己来。来，
2: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来了。
1: 老李，外边有个人找你，是个女的呀。
3: 真的？
2: 好啊，你小子没来几天，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啊！快，
1: 给弟兄们说说，那女的是谁呀？
2: 别扯淡啊，别来这调虎离山之计。我要是走了。
1: 回来骨头都没了。哎，
2: 老李，真的？
6: 李军长，我是不请自到，欢迎吗？
1: 张白露同志，
6: 请请请请，
1: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孔杰同志，
6: 你好。
1: 这位是丁伟同志，
6: 非常高兴认识你，我叫张白露。
1: 好，你好，张白露同志，这位张白露同志是我们家小田的老同学。
6: 别他娘的扯淡了，你！李军长，当着女同志的面不要说脏话，这很不礼貌。哦，对不起，
1: 我下次注意。
6: 张白露同志，我们正准备喝酒呢，你是不是也来点？
2: 如果你们邀请，我可以喝。邀请来，邀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请。
2: 哎，
1: 过来，坐。哎。
7: 哎呀，小张同志啊，你得很能喝。这我有经验，赶上酒桌的女同志啊，那都是海量啊。都看着我干什么？好像我是动物园里的老虎。我父亲是俄罗斯人。 所以对含酒精的东西特别酷爱，这可能有点遗传吧。嗯，

0: 我说嘛，四五年我在部队出关，那在沈阳和老毛子喝过酒，不是，和苏联红军喝过酒，人家那酒喝的跟喝凉水似的。可把我们给喝傻了。我那副团长，姓梁，外号叫一斤半，愣喝酒，那是我们团头把交椅。那次也不成了，被人苏联上校给灌的。
1: 想他烂泥呀、啊，三天没缓过劲来。哎呀，一斤半，这小子没活下来，打四瓶的时候牺牲了。哎，是啊，你们这些解放军将领也真不容易，打了这么多些年仗，打下了一座江山呢。我真的很崇拜你们，我觉得你们都是英雄。
2: 对对对，一个英雄，英雄，来喝酒，来来来。哎，
3: 你会跳舞吗？
2: 我不会，老孔也不会，老丁会。
4: 哎，我会，
5: 他们四野的人都会跳。
6: 我们学院每星期六都有舞会，这俩土包子自己不会跳，还不让我去，说那个地方男男女女搂在一起，他容易出问题，所以一到星期日，我们只能在屋里喝酒，吹牛。
7: 是啊，我和老李呀，一般不容易犯错误。你老丁可悬，
6: 你什么事不敢干呢？我和老李不让你去那地方，是不给你创造犯错误的条件。
7: 是不是老李？没错，这小子是得管着点儿。
8: 哪有这么严重啊？你们啊也太封建了点儿。共产党不是要打倒封建主义吗？跳舞是一种文明的活动，你们都是一些高级干部了，也应该学会一些绅士风度才对。
7: 绅士风度是个啥？
9: 这还不懂啊？就是土豪劣绅的身呗。
7: 不过我们可不想当土豪劣绅啊。
8: 要不是为了这些混蛋，我们也不会当红军。
7: 就是，
1: 和你们聊天可真有意思。烈是不好的意思，烈绅呢是不好的绅士。绅士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不好，绅士风度是指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而且尊重女性，对女性彬彬有礼的表现。
7: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 我们现在就是绅士了，啊！比方说，你是个女同志，啊，我们现在对你就很尊重了，啊，也很有礼貌，请你喝酒，请你吃花生米。其实我们还不够吃呢，刚才老丁还和我抢呢。嘿嘿嘿，你看，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你女同志一口吃的，这就叫尊重女性，对不对，伙计们？啊，
6: 没错，我们就是绅士。
1: 好好好。 我承认你们都是绅士，可是你们知道吗？绅士是应该主动邀请女士跳舞的。你看我坐这都半天了，李云龙绅士也没主动邀请，这也太让我这个女士难堪了。
9: 可是我实在不会跳啊，我太笨了，我怕踩你脚。
4: 没关系，我来教你，很好学的。
7: 我还是别取丢人现眼了。
1: 刚才还说绅士呢。
4: 对对，都去啊，都去！你们早就该学学了，连毛主席、朱总司令都会跳，怎么咱们一跳，容易犯错误？走走走，都去！
10: 老大，
4: 快走吧！
10: 我教你。

老孔啊，人家老丁跳得不错嘛，

0: 我还一点都不会呢。我们在东北时啊，跟老大哥接触比较多。那些老大哥呀，最愿意跳这个。喝点酒啊，要不搂个女同志蹦几下，就干什么都没劲儿。咱们四爷啊，很多干部都学会了。老丁他能闲着，他比谁跳的都欢。我不好这个。 有那蹦蹦哒哒的功夫，还不如去打套拳。哎，老李，你坐着啊，我可先溜了。
1: 哎，老孔，哎，老孔。

0: 哎，老孔呢？
1: 走了。
0: 这小子又溜了，一贯如此，太不像话了，跟小张同志连个招呼都不打，太没绅士风度。
2: 没关系，好在李云龙同志还在，真给我面子。来，李军长，我请你跳舞。
3: 我不会跳。
2: 没事，一学就会。
3: 哎，我不会跳。
2: 没关系，走吧，
0: 哎，学
2: 学
0: 了，
2: 学了就会了。
3: 哎，我不会跳舞。
4: 这是三步，来走。对，不错呀，你学得挺快的嘛。你看，已经有点意思了。刚才那首曲子叫《在满洲里的山岗上》，是沙俄时代驻守在远东的士兵怀念家乡、怀念心爱的姑娘的歌曲，听着很忧伤。现在这首曲子叫阿穆尔河的波涛，知道吗？阿穆尔河就是黑龙江，俄国人叫它阿穆尔河。
5: 又是黑龙江，又是满洲里的，这不都是中国的地方吗？他们怎么老惦记中国的地方？
4: 这都是历史原因，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你小声点好不好？我觉得你的性格很好，是个有血性的男人。田雨真幸运，找了你这么个有个性的丈夫。可你知道吗？田雨他看过很多书，在音乐和绘画艺术上，他很有品味。可他为什么不教教你呢？我觉得，你要是再有些文化，有些艺术品味，你就太完美了。在我看呢，田雨根本就不打算和你沟通，他可有些自私啊。
5: 一个当兵的，会打仗就行，懂那么多干嘛呀？
4: 不对，军人有文化有品味不是更好吗？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就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他所提出的军事理论成为世界各国军事学院的经典。可你知道吗？他还是个很懂音乐和艺术的人。他的小提琴演奏达到专业水平，喜欢歌剧，连苏联最大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都很崇拜他。有多少女性都为他的风采而倾倒啊。
6: 怎么了？你有事儿？
5: 对不起，我还真有事儿。你看
4: 啊，没关系，那我自己回家，你去吧，别耽误了你的事儿。
5: 我送送你吧。
4: 不用，你千万别客气，军人的事儿总是很重要的，不要为一个女人耽误正事。
5: 行，我走了。
4: 去吧，周末要是有时间，就到我家坐坐，好吗？
5: 行，我去拜访你。再见。
7: 1955年1月，人民解放军发起解放伊江山岛战役。东海风光，辽阔蓝天，滔滔碧浪，看奇经岛海，风驰虎跃，汹汹烈烈，雷击龙翔，陆海空。

0: 直捣金汤，瑞难当。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也是一次干净利落的歼灭战。不到20个小时，人民解放军即攻占了国民党军号称攻不破的钢铁堡垒。
1: 李军长，发什么呢？战斗经过和你战前分析几乎一模一样，还不都是你打的吗？
2: 别逗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别人的老婆你敢搂吗？搂了还不犯错误啊？
3: 小张，
4: 李军长，你迟到了。啊，
3: 刚才开会不好请假，这一散会我就来了。
4: 算了，以后注意。不许再迟到了，不然我要罚你。
3: 好，
4: 走吧，开演了。今天演的是话剧《带枪的人》。
3: 啊，如今我都成了没枪的人了。

0: 老李，老李，老李，醒醒！我有话要跟你说。
1: 有话说，有屁放。
0: 我问问你，你跟那个小张到底是怎么回事？黏黏糊糊的，一到周末，你看你就像没了魂了似的，找你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你可是有老婆的人，咱共产党可不允许娶小。
2: 你放屁！我怎么了？哎，他是我们家朋友，我就跟他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我又没干别的。要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啊！
0: 你家的朋友，我看那是你的女朋友吧？你可是结了婚的人，你还有资格找女朋友吗？咱们是老战友，我不能眼看着你犯错误。我要是不拉你一把，那我就不够意思了。
2: 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老子就知道，娘的！如今谁都能成我老师，课堂上国民党给我上课，这下了课你又成了我老师了。去去去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
0: 哎，老李，你怎么？
3: 算了算了，都少说两句啊。我说老孔，你也是啊。我一直记得你是军事主官，没当过政委啊。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也管？老李和那姑娘不过是一起听听戏、看看电影吗？这是什么呀？老李，你也是啊，你自己也得注意。我这么跟你说吧，你浑身上下哪儿松了都不要紧，就是裤腰带不能松。裤腰带一松了就出问题了。那腰带那底下那玩意儿就好比一把手枪，很容易走火，一旦走火那就是大事儿。
2: 滚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滚！又你们给我上课啊？啊！都成我老师了。
4: 田雨，我正怀念咱们一起度过的少女时光。如果没有这个男人，友谊会伴随你我一生，而现在却不可能了。如果把爱情和友谊放在一起供我选择，我当然毫不犹豫地选择爱情。我可以背叛友谊，但绝不背叛爱情。现在，我张白露只好对不起你了。我爱这个男人。
5: 小张啊，你比我们家小田强多了。我们家小田啊，不是嫌我这，就是嫌我那。
4: 世界上哪有十全十美的男人？爱一个人，就应该包容他的缺点。田雨有点傻，他总是固执的要用他的行为准则来要求你改变你，这是很失策的。一个有个性的男人是不需要别人教他如何生活，而应该让他去慢慢。

0: 体会，他会得出自己的判断。时间久了，他就会明白，无论他那只尊贵的脚气味有多么芬芳，也最好别在外人面前去摆弄它，这样会显得不太优雅，也容易让对方产生一些不太好的联想。照我看，一个男人喜欢摆弄自己的脚，这没什么，回家摆弄就是了。一个爱你的女人是不应该责备你这种小小的嗜好的。相爱的人之间连身体都可以互相袒露，更何况一只脚了。
1: 老丁，老丁
2: 啊，
1: 看见老李了吗？
2: 没有，你找他干嘛？
1: 他准是又上那个女同志那去了。这小子再这么下去，非犯错误不可。
2: 我说你也是多管闲事啊，老李去哪儿了，关你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咱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战友犯了错误，拉都不拉一把，那还叫什么老战友？
2: 他没那么严重啊，老李又不是小孩子，还用得着咱们告诉他哪样对哪样错吗？你也太小瞧他了，那小子不明白啊？
1: 我看呢，他什么都不明白，为女人栽跟头的还少吗？
2: 我跟你说，咱们等等再说吧啊，这事你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1: 再等啊，怕是就要出大事了。
0: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地田雨，照顾照顾你了。
3: 算了，已经有闲话了。老孔那小子吃饱了撑的，多管闲事儿，还威胁我，说要到小田那儿去告我的状。
0: 这没什么。我也该和田雨好好谈谈了，我们毕竟是好朋友嘛。
3: 你和他谈什么？
0: 不要想那么多。老李，你平时学习太紧张，今天是周末，你该放松一下。来，我陪你喝。

0: 干嘛要心烦呢？我觉得这是我和田宇之间的事，你要相信我们会处理好的。你是个男子汉，不要在这些小事上分心。你是干大事的人，别喝闷酒。来，和我聊点什么，说说这些天你在课堂里又学了点什么军事理论，我挺喜欢听的。
1: 军事理论你也喜欢听？哪有女人对这个感兴趣的？
2: 别太小看女人了，再说我也不是一般的女人呢。快说说嘛，或许我还可以和你讨论一下呢。
3: 真的？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我现在正在研究大纵深战役理论，不看不知道，一看还真带劲儿啊。教材上说，这是苏联30年代提出的军事理论，就是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你不是说这个人还会拉小提琴吗？说许多女孩子都喜欢他，也难怪，这个人是有两下子。
0: 那你说说。
3: 简单的说，大纵深战役理论就是以杀伤兵器同时压制敌人的防御纵深，在选定方向上突破其战术地缚，然后将机械化兵团组成梯队投入交战，并以空降兵实施机降，以求达到预定的战役目的。这都是教材上说的，你可能听着觉得有点绕口。
2: 不，我听着很有兴趣，只是理论性太强了，你说说具体该怎么实

0: 是。
1: 在主要突击方向上，组成突击集团军。战役布势包括一个冲击梯队，一个发展突破集队，各种预备队和航空兵、空降兵。冲击梯队有几个加强由坦克和炮兵的步兵军组成，用以突破防御的战术地幅。发展突破梯队是由几个机械化军组成的快速集群，它的任务是将战术胜利发展为战役胜利。
0: 那要是战役规模过大，战线过长，突击集团军的规模是否也应该加大呢？
1: 提得好，你还真是个行家，一句话就问到点子上了。突击集团军进攻地带的宽度一般为50到80公里，纵深一般为70到100公里。二战前，苏军进一步发展了大纵深战役理论，并应用于方面军进攻战役。方面军的编成规模重大，包括3至4个突击集团军，2个以上的合成集团军，1至2个机械化军和坦克军，15至30个航空兵师。如果达到这个规模，其进攻地带的宽度可以达到300到400公里，纵深可以达到200到300公里。
0: 气魄真不小，一个方面军总要有几十万人吧。
1: 当然了，几十万兵力和相应的技术装备组成的突击力量，那真是够厉害的，我们以前连想都不敢想啊，真是坐井观天啊，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这还不是最大规模的，卫国战争时期，苏军统帅部曾经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纵深理论甚至可以由几个方面军集群实施，突击兵力可以达到上百万。1943年的库尔斯克会战，就是苏军运用大纵深战役理论才打胜的，真他娘的过瘾啊！这辈子要是能赶上这么一场大战役，死上10回都值了。难怪小鬼子一碰上苏联红军就跟纸糊子似的，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啊。
0: 看来学习真是件好事儿。你这个土八路现在也知道这么多了，而且满嘴的学术性语言，像换了个人似的。军事科学真是门艺术。
2: 老丁啊，你看这个老李昨天晚上又那么晚回来，他天天他忙什么呀？半夜三更的。
3: 哎呀，男人嘛，有时脑子一热，容易干点出格的事儿。那不过小节问题嘛，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再说了，那人老李的私事，他又没碍着谁。我告诉你啊，你可不能去院里跟老李打小报告去。我最烦的就是打小报告的人了。
2: 你放屁！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是那种爱打小报告的人吗？我对老李有意见，我就当面锣对面鼓的对他说，我还不怕他不爱听。
4: 老孔啊，又怎么了？
5: 老李，你要是真陪人家看看戏，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不过我可警告你，要是我发现哪天你小子在外边过夜，那我没二话，我马上给你老婆打电话，让你老婆来一趟。咱明人不做暗事。到时候你别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4: 你小子也不打听打听，咱老李是怕老婆的人吗？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吓唬谁呀？你吓唬谁呀？
5: 你看看这个老李啊，好赖话都听不出来，你看还不听劝了。老李，你。

0: 哎，老李，这是你
1: 哎哎哎，
0: 的。
1: 来，把老丁那也给我。
0: 拿好啊。
1: 好。老丁啊，你可真是个好学生啊！战役理论5分，战术理论5分，协同作战5分，后勤补给5分，你小子可以当教员了。
0: 要放假了，二位有什么打算呢？
2: 啊？
0: 哎，你们要是有意去东北，我请你们尝尝吉林老窖。
1: 你小子中状元了吧？啊？
3: 我说呢，要你这个样儿啊，就得院长拿脚踢你。要不然你能考出这个成绩来？
0: 状元可不是我，咱高级指挥系的状元是人家金瞎子。
3: 金瞎子？
0: 是啊，
3: 凭什么是金瞎子？
4: 他才打过几仗啊？一直跟首长屁股后头收拾电报，他成状元了。所以你说这考试啊，你就没法说。
3: 就是啊，
4: 这老毛子有首军歌啊，他反是那个意思，我跟你学学
3: 啊。
4: 纸上全是开阔地，一股脑的把山头全忘记，到了战场上，10个有9个都拉稀。老李，你成绩咋样？拿有钱？
1: 哎呀，一般吧，反正都及格了。
0: 你看，还卖上关子了，你快给我看看吧。
3: 不该。
0: 这小子，
3: 除了2个4分的，其余都是5分。这个成绩对于我李云龙来说就不错了。回到家里，我跟老婆孩子也有个交代。
4: 不错，
3: 怎么样？这放假了，你有什么打算？
4: 哎呀，也没打算，四处走走呗。我走到哪儿是哪儿。我一算计，这日子要快开学了，咱就赶紧往回撤。怎么样，老李？跟我一块串串？
3: 不去。
4: 哎，
3: 不去，咱回家看儿子去。
0: 哎，别拿儿子当幌子。
4: 嗯，
0: 想老婆了你就承认想老婆了，回去悠着点。
3: 扯的，咱老李是离不开老婆的人吗？我是真回去看儿子，自从这小子出生啊，我还没见过他。哎呀，别哭了，别哭了！我说，你这哪像个小子啊，动不动就哭，这有点像个丫头。
5: 特特，怪来。哎，小雪，快抱走。
3: 别哭了，别哭了！
5: 你看你这爸爸磕巴巴的，才抱一会儿就弄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家里可不是军事学院，特特这孩子文气着呢。
3: 什么特特，这什么名字啊？特特还特务呢？你说叫什么名字不好啊？啊，叫李军、李征、李抗美、李前线，哪怕叫李坦克呢，也比叫李特务强啊。
5: 特特的中文意思是特别特殊，不同一般。谁像你啊？光往特务上行。
3: 哎呀，还中文意思，那外文意思呢？我看你呀、是学俄文学的。
5: 舒伯特、李斯特，欧洲的大音乐家，跟咱们的儿子也只有一字之差呢。
3: 咱是中国人，起外国名字干啥呀？啊，按照家谱，我这辈儿犯云字，他这辈子就应该犯富字，就叫李富俊。他爷爷奶奶在坟地里听着这个名字，准高兴。
5: 你爱叫什么叫什么，反正我只叫他李特特，

0: 哎，给个单价。
1: 南京军事学院丁伟学员，对不起，丁伟学员，本兵站没有单间了，只有大间。

好了，再哭，爸爸打了。

0: 队带的不错，我多喝点是应该的。
1: 哎呀，我在做功课呢，干嘛？
0: 咱这不是功课吗？啊，刚才常参谋长还说呢。行了行了，老李啊，别喝了，快回家吧啊，回家还有功课呢。我让他们嫉妒。
1: 哎呀，老李干，哎呀，你弄疼我了，你知道吗？
0: 哎，咱这不是做功课吗？
1: 干什么，老李？
2: 这孩子怎么往老子脸上撒尿啊？啊！
3: 有人下没人养的东西。你是他爹啊？给我滚下来！
4: 你骂谁？欠揍是不是？
5: 好啊，你小子胆儿不小啊，敢和我动手。知道我谁吗？
4: 我管你是谁，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敢揍你。
2: 哎，伙计，你得手下留情，别伤到老人家。
6: 哟，这假丫鬟还有点真功夫呢。
3: 他娘的！
5: 他娘的！好身手啊！你给我说，你小子哪儿学的功夫？
7: 是谁在打听？简直无法无天了，都哪部队的？

0: 你是毕团参谋长，证件在你手里，用得着问我吗？那你的呢？嗯，郑长，你怎么出事儿了？我是招待所所长冯水清，请您指示。
1: 大家都继续休息啊，休息休息，你们下棋还接茬下啊，我得跟那小子好好谈谈。所长同志，你也请回吧。
2: 是。
1: 伙计，你可不带走运的，一个团参谋长揍一个军长，什么后果？啊？
2: 知道，但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样。
1: 反正要倒霉，我做事从不后悔，打了就打了。军长同志，您看着办吧。<笑>好样的，刀架子脖子上都不认熊，军长的孩子只能吓唬耗子，他吓唬不了好汉。嘿，您要是不嫌弃我的拳脚不成，我们做个朋友。
3: 认识一下，我叫丁伟。你就是丁伟？嗯。哎呀，我早就听说过呀。哎呀，想当年赫赫有名的铁三角之一。哎呀，都怪我段鹏有眼不识泰山啊。
1: 丁局长，咱这样吧，你再打我一顿，给您出出气，也算咱扯平了，咋样？哈哈哈哈哈。
3: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这不就败在你手下了吗？哈哈哈哈哈。坐。
1: 好，
3: 来坐坐坐。哎呀，咋那么好的功夫？哪个部队的
2: ？C 军 B
1: 团参谋长段鹏听候您的指示。我说的呢，你是李云龙的兵啊！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啊！哎，这是你们的地盘啊？
2: 是啊。
1: 好，明天你给我带路，我去老李他们家讨杯酒喝。
2: 好啊。

0: 还没睡啊，小天啊。嘴怎么撅这么高啊？我喝多了是不是？哎呦，对不起。行了，别生气了。儿子就叫特特，特特就特特吧，啊，不就是个名字吗？反正你管他叫别的名字，现在他也不答应。
1: 我可告诉你，我父母明天来，你的儿子别大喊大叫的，外公外婆可心疼宝贝着呢。
0: 好，睡觉吧。
2: 老李啊，老李，老李，哎，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
3: 哎呦，云龙，二老来了。小田儿，
4: 哎，哎，哎呀，爸爸，你们来了。
3: 这是丁局长。
4: 哎，你好，丁局长。
5: 特特呢，在里面睡觉呢，快带我们老两口去看看。
4: 好，进来，进来。
5: 好，
4: 谢谢啊，妈，进来吧。
3: 哎，老丁啊，怎么这么巧啊？
0: 真巧了啊！
2: 一趟车过来，这一聊天才知道。
0: 来来来，坐，老丁。
2: 哎，
0: 坐。
2: 我见的你媳妇儿，那是叫嫂子还是叫弟妹啊？你说这事儿得闹清楚啊！咱俩谁大？我是1910年腊月28出生，你呢？
0: 当然是我大了，那还用问啊？我是1910年正月15出生的，啊，你得叫嫂子。
4: 丁局长，请喝水。
2: 哎，丁伟。拜见小嫂子了，
4: 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家老李啊，经常念叨你，说你呀可神了。
2: 这小子是不是经常说我坏话？
4: 他说啊，你的部队啊凶极了，部队啊过渡口的时候，你们敢架着机枪吓唬友邻部队，有这事儿吗？
2: 那倒有，那怪他们不懂事儿啊。你说这么窄的渡口，总得有先有后啊。所以呢，主力优先呢。啊，
0: 行了，你就别接老丁的短了啊，你先陪陪你的父母。我们男人之间啊。还得有男人的话要闹闹。
4: 行行行，你们坐吧。那丁军长，那您自便啊。
2: 哎，好。老李啊，嗯，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搁家里放心吧？
0: 漂亮吗？我咋觉得一般呢？
2: 你想逮着便宜卖乖了？
6: 怎么样，过得好吗？挺好的。
7: 恐怕不是这样吧？你们两个的文化和教养差距太大，你觉得幸福吗？
6: 爸爸，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完美，这您知道。再说他是我自己选择的，没什么好抱怨的。
8: 算了，不说这些了，说说你的学习吧。学俄文挺好，不光是语言，俄罗斯的文化积淀是很深厚的，你以前没有这个机会，以后啊可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一旦走上这条路，想停都停不下来。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就够你研究一辈子的。
0: 小田儿，都过来吃饭吧。
4: 知道了。
9: 曹夫人，伯父伯母，我丁伟打小就敬重有学问的人。我的老战友李云龙能有这样的岳父岳母和妻子，我丁伟打心眼里替他高兴。老李这辈子不容易啊，
10: 苦没少吃，血没少流，该过个安稳的日子了。来，我敬你们一杯。
0: 好，
4: 好，
0: 来，
4: 好，谢谢，谢谢。
7: 我听说二位军长都在做学问呢，军事学院。哎呀，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缺的是科学家，缺工程师，缺各种管理人才。恕我直言，军人已经够多了，一个朝鲜战争就把国民经济推后了10年，应该把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国计民生啊，再造那么多将军干什么？

0: 老先生，账不能那么算。你就说朝鲜战争，如果我们当初忍了，让美国人饮马鸭绿江，今天会是个什么后果呢？我是从东北来的，我跟你讲，全中国的重工业半数都在东北，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都在美国人的轰炸范围之内啊。你就是不打，也得防御。
1: 鸭绿江有1000多公里的防御线，需要多少部队？这些部队又需要多少开销？而且年复一年，你不知道它哪天打过来。这样下去，我们中国人民的国民生计安在啊？美国对新中国如此的敌视，它即使不在朝鲜打，也会在别的地方打，
2: 比如台湾、印度支那。
1: 既然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3: 打完了，咱们再见识。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啊，
4: 爸爸，你要早来几天啊，他们肯定说不过你。可现在晚了，人家刚刚啊受过高等军事教育呢。
5: 墨轩呀，隔行如隔山，你们政协呀也务虚吧，管什么军事呢？
6: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怎么不能谈呢？
7: 金局长，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呢，还是喝红酒好？海生是重炮呢，还是红烧？那就真弄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种宗教？
0: 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或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有意思，老先生把战争叫做有组织残杀，
7: 我们为什么不能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呢？ 哪些政治理论是最好的？哪种政府形式是最好的？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能隔着这些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隔着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
8: 够了，你这种言论太危险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这简直是反革命，要杀头的。
7: 老李，你不要激动嘛，这是在家里，谈的个人看法你不同意可以讨论吗？老先生，您先说。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墨玄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 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无论国际国内，凡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来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
0: 这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啊！老先生，您提的意见我是听进去了，是否合理，这我得好好想想。田先生，我们是军人，不太懂政治。 军人就有军人的职责，维护国家主权、民族独立，这肯定不会错呀。田先生学识渊博，您能否赐教一些军事方面的见解啊？
7: 从来没有单纯的军事问题，军事和政治、外交那是密不可分的。从防务的角度上看，如果一个国家的周边，

0: 区出现了一个军事强国，它必然要构成潜在的威胁。无论他奉行什么主义，他和你的关系是如何的密切，作为一个有战略眼光的将军，应该有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1: 爸爸，您这是指？
0: 我什么也没有指，我讲的这是军事理论。
2: 有道理，有道理啊。这问题我得好好想想。
3: 老丁啊，你又在胡思乱想什么？
1: 今天都累了，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4: 好。

0: 老丁啊，我怎么越听越不对劲儿了？
1: 啊？
0: 你怎么跟我老丈人搞到一块儿去了？
1: 老李啊，你忘了？我们在学院刚被会的。不谋万事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月。我还真挺欣赏你老岳父呢。甭管他说的对不对，他至少是在宏观上思考战争。老人家的话可以理解吗？
0: 这不是老丁来了吗？我也没送送老人家，你别介意啊。
2: 我介意什么呀？人家是将军，我爹我妈，一介书生。
0: 我是真心的想送送二位老人，尽管我们……
2: 你都把这个家当成军事司令部了，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军事命令。你让老人家还说什么？
0: 我不让他说了吗？啊？我怎么没让他说呀？可是你说他说那些干什么呀？我是为了老人家好。
2: 行了行了，人都走了还发狠。
0: 我发狠了吗？
2: 你就是发狠了。
3: 哎，老丁啊，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我这个毕业论文想个什么题目好呢？
1: 对不起，我自己的论文题目还没想好呢，你说我哪顾得上你啊？
3: 你小子不够意思了吧？咱们是什么关系？是老战友啊，一个锅里搅过勺子，一个战壕里蹲过。你忘了万源保卫战那次，你的一个排被敌人围在了一个山头上，是谁冲过去帮你解的围啊？
1: 是记不清，我还被敌人包围过，有哪有这事儿
3: 啊？你看你个狗日的，你没良心吧？啊，别人帮你的你全都忘了，你这像话吗你？
1: 谁让你跟我算老账？那我就没帮过你啊。
3: 帮过。平安县城那一次，啊，你帮完了忙，你就跟我算小账啊！一张口就四挺九二式啊！你小子比地主老财心还黑啊！
1: 你看，你看，一翻旧账就都算不清了。你只记得送我四挺九二式，啊？你怎么不记得我送你一骑兵营呢？
3: 哎，那叫你送呢？
1: 那可不嘛！
3: 啊。你只不过是动动嘴，送一个顺水人情。嘿嘿，我说你小子，你是只占便宜不吃亏呀你啊！
1: 得，咱不提了，行不行？不提了，你我彼此彼此都不是吃亏的人。说说论文吧，你不是想让我帮你出一个题目吗？没问题，但我可说好了，两瓶茅台，怎么样？
3: 行。豁出去了，两瓶茅台。
4: 你知道我刚才在想什么呀？就想你老丈人说那话。老人家别看是个文人，真有战略眼光。
5: 别扯了，一个文人能有什么战略眼光啊？
4: 四五年，抗战胜利后，
1: 我们团是比较早的进入东北的部队吧？
5: 嗯，
1: 和老大哥打过交道。说心里话。老大哥出兵东北战术上确实漂亮，机械化兵团的推进速度惊人，后勤保障能力简直是无懈可击。受过二战洗礼的苏军将领，在战役指挥方面

0: 如火纯青的地方，啊！专业指挥城东令人称道，河北几十万关东军那如摧枯拉朽。当时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那自然是拍手称快。可你反过来一想，将来老大哥赵元样要给咱们来一手，笑得出来吗？
1: 老丁啊。
0: 你认为将来有这种可能？对呀，军人考虑的就是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哎，你就从这个思路想。
2: 我这脑子有点乱，这个题目是不是有点出圈了？
0: 我们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外交家，军人只考虑军人的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考虑保卫国家疆土，这问题不能算出圈。
1: 有道理，这是国家利益。
0: 对。
1: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谈的国土防御问题，大纵深的战役理论那是进攻理论。我研究的是大纵深的防御理论。老丁啊，你不会不知道我们和邻国之间的关系吧？
0: 我听说我们老大哥和纳粹德国还签订过互不侵犯条约呢，
1: 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大干一场？那是一种政治策略。
0: 为的是赢得战争的准备时间。那你要这么说就没谱了。定条约之前还得琢磨琢磨，哪个是真心的，哪个是策略，那也太累人了。不如先把自己的院子看好了。甭管是谁，你要无缘无故的往我们家院子里闯，没二话先打出去再说。我不去进攻别人的，那总不能咱们看家护院还成罪过了。前些日子，我在班里摸了一下底。
1: 连虎带蒙，我还真套出不少情报来。我发现大伙谁都没闲着，大致都有方向了。老罗，老罗的论文题目是坦克师与摩托化步兵师之间的战术配合。孔杰，孔杰的论文题目是战略合围与向心突击。总之啊，他们谈的都是战略战术问题。
3: 废话，军事学院的毕业论文不扯战略战术，扯什么？
0: 总不能扯我的老本行编筐吧？你是不是让我给你出主意啊？啊，你听不听？
3: 哎，
0: 不听了。你说，你说，你说。你就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你说，就你兜里那点东西，你抖了遍了，你都土炸了，你干不过他们。你扬长避短，我不谈战略战术，谈军人的精神，军人的战斗意志。 这就是你常说的“亮剑精神”，这比任何战略战术都重要。我们这支军队靠的就是这种精神，才打赢了战争。对呀，亮剑，就是亮剑。讲这个，我最有发言权了。好，就谈亮剑精神。
4: 丁军长，
3: 哎，
4: 交代不周，请多见谅啊。
3: 哪儿的话呢？这还给你添麻烦呢。
4: 哪里哪里。
3: 老婆，咱俩告个别吧。
4: 老李啊，时间不早了，别误火车了。
3: 走了。
4: 啊，好，
3: 再见了，
4: 一路平安。
3: 嗯，
4: 走好啊。
3: 好。

0: 走吧。老李啊，那夫妻吵架可没隔夜仇啊。我看你也是个顾家的人，你这好品德呀、啊。我想不开吧。
1: 小张啊，你上次跟我说那个图哈切夫斯基，你说他还有一段故事。

0: 你给我讲讲好不好？
1: 你还想着这位元帅？为什么？
0: 不知道。有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就好像能看见他。那天你跟我一讲，我觉得这个人是条汉子。
1: 好，那我给你讲讲他和苏联大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故事。
0: 肖？肖什么？我没听说过这个人。
1: 肖斯塔科维奇，这是一个世界级的音乐大师，他现在还活着。当他还是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学生时，和图哈切夫斯基结成忘年交。那年，他刚满18岁，而元帅已经43岁了。一个是大学生，一个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喜欢音乐，也喜欢这位有天才的年轻人。图哈切夫斯基死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常常带着深切的悲伤怀念这位逝去的元帅。在以后的苏德战争中，在被长期围困的列宁格勒这个城市，他创作了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当他指挥列宁格勒交响乐团在敌人的轰炸和北极圈内冬季的刺骨寒风下，像在艰苦环境下英勇抗击纳粹军队的苏军官兵们做首场演出时，便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英美盟国特地派出飞机将第七交响乐的总谱运到纽约和伦敦，以最著名的交响乐团在两地同时演出，此举轰动了世界，极大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军民。人们称他为列宁格勒交响乐。肖斯塔科维奇自己并不反对这个新名称。他在回忆录中说，这个交响乐是关于被围困的列宁格勒。我们的人死得太多了，谁也不知道他们葬身何处，即使他们的亲属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图哈切夫斯基设立墓碑呢？只有音乐能做这件事。我不能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作品，因此，我把这首交响乐献给他们。

0: 哎呀，你说你不睡也不让别人睡。哎，你先坐下，先坐下。老丁啊，你看这都几点了？李云龙这小子今天晚上八成就睡在那个女同志那儿，真不像话。
1: 你没证据，不要胡乱猜嘛。
0: 他也许去南京看老战友呢。狗屁！我还不知道。哎呀，他在南京没什么朋友，倒是他老婆在这一带有一些关系。老丁啊，我就不明白。
2: 他李云龙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吗？家里有那么好的老婆，他还敢瞎整？
0: 没听人家说吗？婚姻就像双鞋子，合脚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别瞎操心了。
3: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一点立场都没有？亏你也是个军机干部，老战友犯错误，你连拉你都不拉一把。
0: 老孔，你别跟我这儿卖狗皮膏药啊！
2: 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敢去政治部告老李的刁状，我丁伟从此就没你这老战友。
4: 哎，丁伟啊，
2: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去政治部告状了？
0: 你对着谭云唠叨，我懒得理你。
5: 丁伟，你这混蛋，你给我解释清楚！

0: 小田呐，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当然呢，你别太为难老李啊。这小子我了解他，是个顺毛驴儿。你越逼他，他越往绝路上跑。
1: 咱们应该一起做做老李的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嘛。
0: 小田呐，咱们虽然没见过面，可老李经常把你挂在嘴边上啊。他那笔记本第一页就是写的你的电话号码，这还是我偷着记的呢。这说明老李对你还是很有感情的。他只不过是一时鬼迷心窍罢了。小田呐，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啊，
2: 谢谢你，孔军长。老李也经常提到你，他说红军时期一个班的老战友，就剩下你跟丁军长了。我知道你是看上老李的现状，为他着急，怕他犯错误。只有老战友才会这样做。你们的友谊是经过生死考验的，老李他也会感激你的。这件事，我会好好再想一想。再次的谢谢你，再见。

0: 喂，帮我借北京。喂，啊，田雨啊，我是冯楠。
1: 冯楠，老李他变心了，他跟张白露好上了，我要和他离婚，可我这心里。
0: 难受。既然你已经决定离婚了，那还什么可恨的？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1: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的，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0: 她爱上你丈夫，没什么可奇怪的。
1: 李云龙的性格。
0: 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再说了，他的地位那么高，这样的男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1: 总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躲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
0: 他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1: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他、
0: 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1: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田雨啊。
0: 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1: 你的赵刚不称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你当然知足了。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晋西北独立团。

0: 要是跟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1: 方南，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2: 他本来就是你的。
1: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
2: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2: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雨是谁呀、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2: 等你好消息啊。
1: 谢谢你冯楠，再见。
3: 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4: 你哪个村的？
3: 我沂水村的。
4: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5: 我考上了。
6: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5: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
1: 夜深了，别着凉。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会去。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
0: 跟我一起走吧。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
1: 好，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主人一辈子。

0: 你醒了？
1: 醒了。
0: 怎么样，还疼吗？
1: 不疼了。
0: 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
1: 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
0: 哎，慢点。
2: 马云飞，

0: 好点了？
1: 哼，好多了。
0: 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
1: 哎，别说，我还真饿了。
2: 云飞啊，吃点吧。
1: 哎，
2: 还热着呢。
1: 哼，
3: 哼，来，快吃。
1: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3: 你怎么不能吃啊？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
1: 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0: 马云飞，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
1: 那怎么了？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0: 真够不要脸的你。
2: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
1: 啊。就是。
3: 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0: 来坐。
3: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
0: 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
1: 没完了是不是？
3: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1: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3: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而且秦南征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
1: 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3: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2: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
0: 就是，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的，这不都给拉了？
1: 哎，算我欠你们一回。哎，现在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3: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藤原是日本黑龙会的会员，而且级别很高，在海州盘踞了多年，现在他跟酒井勾结在一起，会对我们以后的行动造成大麻烦。
2: 那倒也不一定啊。
0: 为什么呀？
2: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
1: 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2: 对啊。
0: 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
2: 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藤原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会这个藤原。
0: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2: 利用他的弱点。
0: 弱点？
2: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藤原也不例外。
0: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2: 他酷爱古董。
1: 古董？

0: 如果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日本，安度晚年了。秋山，你也可以和四郎完婚了。
1: 什么？主人。
0: 您不要秋山了，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啊！
1: 不，主人，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秋山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笑>
0: 傻孩子，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
2: 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这个藤原他是一个古董痴，尤其喜欢古玉，所以啊，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以玉会友。
3: 哎，这人生地不熟的，时间又紧，我。

0: 就用这个，啊，用这个，请啊，请。看茶。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
1: 真是三生有幸啊！
0: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
1: 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0: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2: 哦哦。

0: 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慢，看起来，秀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
1: 不是在金鱼池，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颗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0: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萧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1: 萧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览天下无数真假。
0: 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
1: 萧某想见识见识。好，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萧先生，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
0: 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请，
1: 请。啊，萧先生，请。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心皈依啊。嗯。

0: 哎呀，藤原先生
1: 啊，
0: 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
1: 哦，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
0: 啊，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
1: 啊，
0: 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梵文看，这应该是一卷《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
1: 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

0: 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
1: 啊，
0: 肖先生，
1: 嗯，
0: 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1: 好，
0: 好。

0: 先生。
1: 啊。
0: 这边请。
1: 拜拜，拜拜。好。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藤原先生，这是收进天下精品，啊，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萧先生有所不知。 老夫也有遗憾。
1: 什么遗憾？
0: 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0: 先生请看。
1: 虎符。
0: 肖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
1: 哼，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
0: 怎么？难道肖先生真的知道另半只虎符的下落？
1: 肖某的确是略知一二。
0: 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
1: 那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肖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哦，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肖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1: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呐。
0: 肖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1: 哎呀，这个
0: 秋山
2: 在，
0: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
2: 是。
0: 快点儿。
2: 来了。
0: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1: 主子，收下吧。
3: 是。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啊，
1: 拜托了。嗯，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
1: 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2: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
1: 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

0: 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
1: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0: 那现在该怎么办？
2: 回去再说吧。回来了。哎，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哎，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3: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谦，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4: 看见了。
3: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4: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3: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虎符？
4: 嗯。
3: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
2: 那得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就是啊，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3: 是啊，
2: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
3: 不就完了吗？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1: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什么意思啊？你就是沙少爷？
3: 我？
1: 岳飞啊？我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
2: 把佛经给换回来。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那半
1: 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啊。
2: 哎，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呵呵，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5: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什么？哼，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6: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5: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
3: 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7: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然后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
1: 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8: 云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9: 雨农啊。
8: 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你是不知道，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
10: 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 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

0: 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乌金的地图。
1: 是这样。

0: 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
1: 是。
0: 玉农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第三任众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 辞职，都辞职。哼，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也会辞职。哦，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不是我不想答应你。
2: 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地。另外，李一鸣非常的惧内，让我取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
0: 恐怕他难以答应啊。
1: 那学生也是黔驴技穷了。
0: 哎，玉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嘛。啊，
2: 校长的意思是，
0: 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她也不会经常地拿出来看。 只要过段时间，虎符还在他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了。云龙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魏院长的意思是，不告而进。
3: 不告而进。那不还是偷吗？
4: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笑>
3: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
4: <笑>
3: 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笑>哎，
4: 马云飞，
3: 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4: 当然。
3: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儿，这算谁的呀？
4: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 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3: 得，
4: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笑>
3: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笑>
4: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
3: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4: 我怎么就不知道？<笑>因为你没老婆。<笑>哎，何健，这活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3: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4: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
3: 想赖账是吗？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4: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0: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
3: 这可是千古佳话呀！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
0: 你们非让我去是不是？
4: 啊，
3: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去。
4: 没问题，这事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3: 嗯，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笑>不过这回我选你，我就选你小子。
4: 为什么？
3: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

0: 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你以为我傻啊？
1: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2: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0: 嘿，博士，你怎么老给我唱反调啊？
1: 为什么？
2: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1: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
3: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0: 哎，你看
2: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坚走一趟。
3: 不行，我去不了。
0: 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3: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0: 哎，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2: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1: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健一块儿去。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1: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0: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1: 是因为秦南征吗？
0: 嗯，对。
1: 那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0: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
0: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我答应。
0: 谢谢。
1: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我等着看。
2: 何坚，收拾好了？
3: 嗯，差不多了。
2: 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
4: 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
2: 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3: 还是不相信我。博士，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

0: 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哼，你先别夸海口，
1: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0: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嗯，行。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 别自作主张啊！
1: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嗯。

0: 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
1: 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
0: 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七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
1: 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带的是一只假虎符，那乱子可就大了。
2: 放心吧，我明白。
0: 嗯。
1: 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
0: 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哦，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0: 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
2: 哎，何坚，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0: 对，
3: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啊，老让我出丑，让开。
2: 你不想想，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3: 你说这李一鸣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
0: 哎呀，这你有所不知啦，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啊，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
1: 这些东西啊，对李一鸣也都是保密的。
3: 这元老有什么用啊？还不是怕媳妇儿。
0: 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了。
3: 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

0: 周姨，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的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
1: 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她这一关。
2: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
3: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
2: 嗯，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3: 啊。
2: 嗯。

0: 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
1: 哦，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
0: 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 哦，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
0: 哦，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1: 嗯，是一些工具。
0: 打开看看。
1: 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
0: 那些男人懂什么？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1: 嗯，好。

0: 哎，这是什么？
1: 啊，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您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和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老于这个混蛋，什么狗屁情报，一点都不准。这种保险柜啊，没有一个小时根本就打不开。

0: 周姨，
1: 嗯，
0: 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哦，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
2: 夫人回来了。
1: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0: 嗯，好。

0: 回来了，夫人。哎呦，您辛苦了。
1: 啊，周姨啊，今天不知怎么了，有点头疼。我先上去躺一下，让厨房给我准备一些小点心。
0: 是，夫人。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河妈妈。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1: 何坚，怎么样？
2: 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个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于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1: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2: 对了，周一让你去给夫人按摩呢。
1: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2: 走。
1: 哎，等一下，我看看。行。

0: 夫人，按摩师来了。
1: 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
0: 哎，来，
1: 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0: 是。
1: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0: 是。哎，快过来，夫人让你给她按，快来呀！啊，快呀！
2: 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的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
1: 没关系，让她按，

0: 周妈，哎，我冷，拿个毯子来。哎，是。 按吧，按啊，按啊！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1: 啊，那个，和妈妈是南洋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
0: 南洋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1: 啊，对，就是那边的。
0: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洋式，要管用才是啊。你这一按，我头疼的更厉害了。
2: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0: 好，我这就来。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3: 好。那你们俩跟我来吧。来。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1: 嗯。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你放心吧，小心点。

0: 这种进口的沐浴乳兑水的比例可得拿捏好，浓了淡了的可都不行。嗯，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0: 嗨，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做下人的必须得把什么都给想周全了。
2: 所以周妈您才是管家呀。
3: 哎，玫瑰花呢？
2: 啊，在这儿呢。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是解乏。夫人，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嗯。 高小姐，跟我进来吧。
1: 好。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
1: 嗯，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0: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
1: 那也好。
0: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
1: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
0: 啊，夫人，我不累，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啊，
1: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啊，周妈，
2: 哎，
1: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2: 哎，好。

0: 何间一世英名，
1: 可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
2: 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又换？
3: 你不知道，夫人临出门前啊，觉得有点累，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夫人用的床单都是真丝的，越躺一下就会起皱的，咱们还是换一套新的吧。
2: 夫人可真讲究啊！
3: 别说了，快把枕套换了。
2: 啊。
4: 高小姐，今天辛苦你了。周妈，
5: 哎，
4: 送高小姐走。
5: 是。
3: 哎，夫人，请等一下。
4: 有事吗？
3: 夫人，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你想不想试试？
4: 足底按摩？啊，我的脚心很怕痒，算了。
3: 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4: 那只能按10分钟。
3: 嗯，好。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
1: 你别说，这足底按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0: 承蒙夫人厚爱，以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1: 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您一件礼物。
0: 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0: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1: 嗯。

0: 没事吧？
1: 没事，泡久了有点头晕，没事。
0: 我帮你开门。

高小姐，我最喜欢旗袍了。我们中国的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人的形体。你看，你穿上旗袍多好看，所以我要送你一件旗袍。

0: 夫人，您的厚爱我非常感激，只不过您的衣服，我实在不敢要。
1: 有什么不敢的？今天就算了，改天我叫裁缝亲自上门给你量一下，费用都算我的。

0: 嗯，沙少爷小心。沙少爷吗？
1: 啊，主人在里面等您。里边吗？
0: 对。
1: 哎，还挺有礼貌。
0: 两位里边请。
1: 请。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啊嗨，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2: 藤原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有，这。

0: 地方还不错呀，啊？
1: 请坐。
2: 看茶。啊，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0: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1: 啊。
3: 少佐，
4: 说，
3: 前月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满云飞。
4: 看仔细了没有？
3: 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4: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3: 是。
2: 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0: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
2: 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啊？老夫通通高价收购，
0: 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抽大烟了。
2: 萧先生，你上次不是说……
5: 哎，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0: 虎符？
5: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0: 秦蟒虎符
5: 啊，
0: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5: 啊，
2: 卖了，
0: 价钱都谈好了，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
2: 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0: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
2: 啊，老朽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
0: 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2: 萧先生，老朽在海州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都不是真的。
0: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开眼。哎，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
2: 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
0: 干什么？
2: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0: 哎，我卖给德国人10根金条呢。
2: 我出20根金条。
0: 萧先生，
5: 嗯，
0: 这不太合适吧？
2: 除了这20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5: 沙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0: 什么珍品？

0: 价值连城啊，
1: 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2: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1: 你手里有贝叶佛经啊？
3: 没错，
1: 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3: 正是。
1: 藤原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了。
3: 一言为定，
1: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
3: 请
1: 走。你走头了。
4: 主任，
3: 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4: 对不起主任。主任，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3: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
5: 是。
1: 就这么走了？
5: 请二位稍等。
1: 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5: 伯父，
3: 究竟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
5: 伯父，您请坐，请。藤原伯父，听说您的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3: 究竟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5: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
3: 究竟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
5: 那他们的来历呢？
3: 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5: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哎，我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走吧。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肖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这边请。
2: 小姐，该留步了吧？
1: 先生，请自便。

0: 不能让我的客人等得太久。告辞了。
1: 伯父，可否为我引荐一下您那两位客人？
0: 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客人接受什么莫名其妙的调查。
1: 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
0: 秋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
1: 那既然如此，我就开门见山的说，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不在酒？那在什么？
1: 乌金。
0: 乌金？
1: 对，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
0: 对什么乌金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
1: 等一下，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0: 哼，我看酒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乌金，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
1: 啊，好。
2: 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
3: 这斋不不，哎，肖先生，老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
4: 啊，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0: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3: 什么吃晚？我啊！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呀、啊，我
0: 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3: 我吃不了晚饭了，我。
0: 哎，沙少爷，请留步。沙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沙少爷，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3: 那我难受死了，我必须得回
2: 来了。
0: 请稍等片刻，
3: 我回去。
2: 给。
0: 沙少爷，请。
3: 啊。

0: 这别人的东西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我
1: 伯父，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2: 着火！
0: 着火了！啊！着火了！怎么回事？这着火！

0: 去看看我的宝贝。
1: 哎，你们俩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救火去？老头一会儿烧死了，怎么办呀？啊！

0: 哪儿冒的烟？
1: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0: 去看看。
1: 是。就在那边。

0: 怎么回事？刚才有身进过厕所，就是刚才来过的那两位古董商，其中萧先生进过厕所。志博，你别说呀，要不是莫名其妙的着了场大火，咱俩还真不好脱身呀。哼，
1: 去厕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咱们总得想办法脱身啊，是吧？ 进了厕所，我发现他们用的肥皂液和洁厕剂都是美国 Bossy 牌的。作为一个化学博士，我对这太熟悉了。这两样东西要是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并且产生大量的烟雾。于是我就。

0: 我明白了，原来是没着火，只是让你弄出了一股子烟，对吧？厉害，博士就是博士啊！
1: 简单的化学反应嘛。
2: 藤原伯父，我没说错吧？这两个人的来历不会那么简单，绝对不只是一般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人。
3: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3: 五号特工组？
2: 对，和我们是老对手了。伯父，您能不能详详细细地说一下你们谈话的内容？
3: 啊，他们说手里有我想要的那半只虎符，但是他们不打算卖，而是换。
2: 换？他们想换什么东西？
3: 用那半只虎符换我手里的一部佛经。
2: 秦王虎符这么珍贵，他们竟然想用它来换佛经？他们想换的是哪一部佛经？
3: 贝叶佛经。
2: 贝叶佛经？恩神父，天书。
4: 齐南征留下的案例中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天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伯父，您能不能把那部贝叶佛经借我看一下？
3: 可以，不过这部佛经价值连城，你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
2: 那是当然的。
4: 主人，佛经请来了。
3: 交给酒井少佐吧。
4: 是。
2: 谢谢伯父。

0: 慢。究竟小姐，这本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首相了，请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损坏了。
1: 请伯父放心，我会小心的。
0: 拜托了。

0: 究竟稍坐，这部佛经真的跟巫金有什么关系吗？
1: 应该有关系。我怀疑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的天书指的就是这部贝叶佛经。
0: 那您在上面发现了什么秘密？
1: 没有，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0: 那会不会这部佛经根本就不是暗语中所说的天书，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经？
1: 不可能，五号特工这么想急于得到的，那就说明这部佛经它不是普通的佛经，一定是有秘密在里面。
0: 既然我们查不出什么来，那他们就算得到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1: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齐南征一个，我想惦记他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注意警戒，随时准备接待不速之客。
2: 是。
3: 还在琢磨海州会馆的地形呢。
4: 是啊，今天晚上咱俩还得去一趟。
3: 是啊，齐南征和高寒青梅竹马，你要是不把齐南征给救出来，那高寒那可没法交代呀。
4: 这不存在什么交代不交代的事儿，只是我答应高寒了，我必须得做到。
3: 不过云飞啊，现在既然酒井已经到了海州会馆了，那我们行事啊还真得想周全了。
4: 放心吧，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3: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秦南征，哎，醒醒！
1: 别动！
0: 酒井，
1: 果然是他。
2: 究竟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
1: 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
2: 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
1: 没错。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乌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
2: 究竟少佐，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
1: 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
3: 是。
4: 哎，怎么黑着灯啊？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
5: 别喊了，没有人在家。
4: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哎呀，妹妹，你说咱这趟活干的多刺激啊！那虎符简直就是我提着脑袋给偷回来的。
5: 哎，行了你。别唠叨了，都知道你辛苦。
4: 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
6: 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
5: 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4: 我觉得吧。肯定是没救出齐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我不是吹牛啊，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
5: 哎呀，行行行，就你行啊！
4: 嘿，
3: 慧君，高寒，
5: 博士，
3: 你们回来了。
5: 博士，马云飞呢？
3: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4: 啊？

0: 马先生，请用餐吧。
1: 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
0: 您不用完饭，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哎，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
1: 马先生别来无恙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0: 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
1: 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0: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
1: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还是我的敌人。
0: 我怎么忽然觉得我好热？
1: 这就对了，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所以才热。
0: 甘霖我是喜欢的，但故知就算了。我的故知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
1: 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
0: 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
1: 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0: 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
1: 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
0: 是吗？
1: 当然。
0: 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0: 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
0: 乌金？
1: 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
0: 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
1: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0: 是吗？

0: 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
1: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0: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1: 西天尊便。啊，你弄疼我了。
0: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嘛。哎呀，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
3: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2: 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
3: 可是
2: 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

0: 你是齐先生对吗？
1: 不错。你是谁？
0: 我是马云飞，跟我走吧。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
1: 我不相信你。
0: 我欲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的。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走。

0: 队长，快点，快下去！啊，这里有人！齐丹正。
1: 不好了，不好了！怎么回事？齐南正跑了，走去看看。是。啊！究竟哪所？马玉飞和齐南正全都逃跑了。
2: 追呀！是。
1: 到了那儿，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0: 哎，行动！哎，哎，哎，还能走吗？
1: 不要管我，我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2: 坏了，岳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3: 好，
2: 何坚，快走。
0: 快走！

0: 用的，你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齐南征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岳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1: 哎，你还能走吗？
2: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1: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2: 马先生，你真的是高寒的未婚夫啊？
1: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哎，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2: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1: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2: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1: 把嘴给闭上，
2: 给上来。哎哎呀，哎哎，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快放我下来。
2: 高安，快点。
3: 南征，
2: 何健，志博，上车呀，快点。
4: 博士，快
2: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撤
2: 撤。少佐阁下，少佐，
5: 少佐，
0: 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
5: 全都办好了，请少佐放心。
0: 干得好。

0: 南征，南征，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啊？南征，南征，
1: 小寒，
0: 别动，
1: 小寒，
0: 别动，
1: 小寒，是你吗？
0: 是我，
1: 我终于找到你了。
0: 没事，
1: 小寒，
0: 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
1: 小寒，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
2: 伙计，请坐。哎，
3: 嗯，
2: 叫你停车，你没听见
3: 啊？啊，停车，
2: 停车。伙计，你们先走吧，这离家也不远了，我散散步，走回去，啊，走吧。

0: 来来来，
1: 慢点。哎，小心，慢点，慢点放下去。哎，
2: 慢点，
0: 慢点。啊，
2: 南征啊，
1: 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
3: 少佐，
4: 怎么样？
3: 听得很清楚。少佐。
5: 博士，你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
3: 少佐，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5: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
6: 不行，这是敌占区，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5: 那怎么办呀？
1: 博士，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啊，不行，他的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6: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2: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1: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2: 现在什么都没有，我真的做不了。
7: 我来吧。
1: 啊，

0: 云飞，这行吗？
1: 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
2: 小杰，
1: 摁住他。
2: 兄弟，挺住了啊！
1: 忍住啊！
2: 忍住！挺住！兄弟，兄弟，忍住了！别动！别动！
1: 志博，摁住了。
2: 忍住了！忍住了！好了，子弹出来了。
1: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
0: 云飞，
1: 嗯，
0: 谢谢你。
1: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云飞，
1: 嗯，
0: 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酒精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了人等着我呢。
1: 我进屋以后，那个提单证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嗯。

0: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哎，
1: 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0: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1: 女的。
0: 你猜是谁？
1: 酒井。
2: 哎呦，真是酒井！
0: 你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1: 怎么着？哎，他
0: 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2: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真的。当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0: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1: 换我也热，
0: 你知道为什么热吗？啊？
1: 为什么？你想想，
0: 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嗯，
1: 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
3: 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哎，
0: 我哪知道啊！<笑>
4: 看什么看？继续鉴定。是，继续鉴定。是，还真别说啊，酒井这骚娘们儿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哎，高寒，高寒，哎，
1: 别走啊，接着说呀。
4: 哎，高寒，高寒，哎，真生气了！
1: 你别拉我！
4: 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3: 谁说我男朋友？
4: 床上躺那个。
3: 别胡说八道。
4: 云飞，怎么回事啊？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酒井都能听得见。所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说给酒井听的。高寒。
3: 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看来酒井是盯上我们了。
4: 没错，之前呀是一个假的奇楠铮，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又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酒井的眼睛。既然酒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这很简单啊，酒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奇楠铮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嗯。
3: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4: 什么药啊？
3: 你快点说啊！
4: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3: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宋姐要的字条。

0: 点正一点，一二，往后中心，哎，再往后一点，来就做这个，准备。
1: 斯琴塔日哈，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90岁耄耋之年的他，在这样汗流浃背的排练中，已经送走了近70个冬寒春暖。
2: 接着啦。
3: 记住了，刚才习惯往这转，我得改一下，往这转。不都是地滑的，还是感觉这个曲子就是为这个组合而做的，这种感觉就是严丝合缝，就像我说的天衣无缝的配合。
2: 就是啊，这教材可以说是这系统化、科学化、很正规的，是基础训练教材。整个这个音乐伴奏都是这个我的老伴莫尔基夫

0: 斯琴塔日哈和他的老伴莫尔吉胡都是内蒙古第一代红色革命文艺家，他们亲历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见证内蒙古艺术学校的创立与成长，为内蒙古文化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 在这个艺术学校里头，我前后工作了24年，我当过教务主任，当过副校长，最后当了校长。
0: 北京，世界历史文化名城。1931年，莫尔吉胡就出生在北京一户比较富裕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
1: 我是1931年5月27号出生在北京的蒙古人，我父亲是锡林郭勒盟泰布寺旗人，我妈日俄鄂语、日语、藏语都会了，就是个学者。我母亲是北京的蒙古人，晚上家里头，我母亲就你看教我是吧，《三字经》。后来就是又请的别的老师，来个老头就教我这个古文，是吧？我念了3本书嘛，是吧？《三字经》
2: 《
1: 千字文》《弟子规》。
0: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挑起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当时的北平市局势变得更加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民生越发疾苦。莫尔吉胡的父亲随之失去了工作，一家人落入了困境，生活每况愈下，被迫搬出京城。漂泊8年，终遇转机。1945年，14岁的莫尔吉胡随父亲来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地方——张家口。塞外重镇张家口，一个闻名天下的红色文化之地。1946年1月，莫尔吉胡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军政学院，开始了如饥似渴的学习生活。
1: 1945年，共产党八路军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这样延安的同志出来的以后，当时主要的一个集中的地方就是张家口。
0: 在这里，莫尔吉胡结识了周哥、吴晓邦、尹寿石等来自延安的红色文化前辈，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会了大量的革命歌曲。在短短

0: 个月的朝夕相处中，共产党人的真诚、友善、宽宏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深深打动了莫尔吉湖，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在他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1: 我就觉得一种新的生活开始，那么所谓的新生就是认识了共产党，认识了八路军，通过自己周围的所接触的所谓的八路，所谓的共产党，原来作风都那么和蔼，说话亲切，是吧？
0: 1946年4月1日，内蒙古文艺工作团在张家口宣告成立。
2: 我小的时候嗓子好，唱歌非常有感情，说那你就到宣传队吧，啊，这样我就到了内蒙古文艺工作团。
1: 成立大会很严肃，为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每个人发的一人一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么一本书，纸都是拿手工做的纸，啊，虽然纸不漂亮，但是一听说毛主席的书，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还很激动。哎呦，毛主席的书！
0: 在接下来的学习、排练、演出、宣传、斗争交织在一起的日子里，毛主席的那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书，一直伴随着莫尔吉湖左右，照耀他前行的方向，赋予了接受锤炼、战胜挫折的力量源泉。
1: 第二天开始就学习，当时来了很多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叫邓拓，大作家丁玲给我们讲讲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精神。第一点，文艺要为公众服务，那么如何服务呢？那首先要向公众民学习，要到深入生活。第二个呢，多搞一点民族的形式革命的内容，一些好作品到农村牧区多演出多宣传。当时的文工团实际上就是咱们内蒙古的乌兰牧旗的前身，团长周哥是戏剧编导，他是开辟我们内蒙古的革命的文艺工作的第一位。沙青是冼星海的学生，他是我最早的启蒙的老师。我不懂乐理啊，去了傻乎乎的呀，就知道唱歌。然后这个沙青老师教会我乐理、乐谱，就给我教二胡。刘培新，他教我拉小提琴，他自己拿手做的一把小提琴。是我们这个宣传队演出的时候唯一的一把小提琴，木头的本色，做得真漂亮，拉起来声音可好听了。
0: 从此莫尔吉湖就踏上了贯穿他一生的红色文艺征程之旅。
2: 在战争年代嘛，什么工作我都干过，比如说跳舞是吧，舞蹈马刀舞是吧，我也跳过，我也会拉手风琴啊，拉小提琴。这样子我不跳舞蹈的时候，我就跑到下头帮助乐队给人家伴奏，那么也搞一些宣传工作。比如说一进了一个村儿啊，那么一看有墙，那么就在墙上我们几个人就写标语。
1: 我们排练的第一个戏叫雪案，我们内蒙古的第一部歌剧就是周歌行。第二首歌子内蒙古文工团

0: 草原上人，
1: 可好听了、啊。我现在就记着这个，我们是草原上的骄子，一支战斗的文艺兵。
2: 在澎湃激昂、气势磅礴的红色旋律中，莫尔吉湖与战友们一起从张家口出发，向东北行进，征程万里，来到了内蒙古革命的另一个红色摇篮——乌兰浩特。这里是红色之城乌兰浩特。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在这里宣告成立。

0: 到了东北乌兰浩特以后啊，又来了一批人啊，这就我们这个团呐、啊，哎呀，将近100多人。我们在这个大会期间，我记得我们演了3-4场这个晚会。
1: 在乌兰浩特的日子里，穆尔吉虎和他的战友们不仅深入农村牧区去演出搞宣传，也经常到东北解放战争前线为部队慰问演出。正是在这烟火弥漫的峥嵘岁月里，穆尔吉虎结识了他的初恋斯琴塔日哈。
2: 那倒是那个别阿拉们就说他阿拉们到了吗，
0: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喜欢我。哎，我在那乐队里头老中伴奏，他是跳舞蹈的，就是我就老觉得他跳的最好，跳的最美。
2: 그는모르지코를호주민안기배우시던소를찾다세요르던어른가라신놈아놈도터살고아따은만나디흔흑세놀오죠은혼신요소를찾다세나
1: 两个正值芳华的年轻人，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爱好感召下，慢慢走到了一起。
0: 在党的领导下，在从延安来的这些鲁艺的学生和这些大师的领导下，和他们的培养下，内蒙古文艺工作团慢慢的成长。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内蒙古人民迎来了胜利，内蒙古文工团也迅速成长为一支红色轻骑兵，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1948年5月，一个明月高挂的夜晚，穆尔吉虎毅然写下了自己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0: 当时全国的乐队都是民乐，就我们内蒙都管乐，所以就是得急需要掌握和声学这个。
1: 就这样，穆尔吉虎和他的几个战友得到了第一次到艺术学校学习音乐专业的机会。
0: 我是1949年3月份到沈阳参加鲁艺学习，我在那儿我又学了一年的和声学，当然这个学习非常重要，开眼界了，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1: 1950年的春节前夕，穆尔吉虎回到了内蒙古文工团，离开乐队，调入刚刚组建的编创室，开始了他的专业作曲创作。
0: 1950年对我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当时我们的副团长陈金章，他说：“穆老穆，这学习了回来，该实践了吧？”看看我这个小歌剧，你要愿意的话给他配配角啊。陈同志呢，这个就给了我这么一个小歌剧叫烧心。
3: 烧心，
0: 哎，没想到这写完了以后呢还演出了，大家也反映说，哎，这去年学习一年不错啊，有收获呀、啊。我作为一个作曲家第一次得到鼓励。
1: 从这一年开始，穆尔吉虎还利用下乡演出的时机，白天与牧民一起劳动，晚上向牧民学唱民歌，在短短2年里就几乎走遍了内蒙古的东南西北，搜集到了近500首民间歌曲。此间他还把自己的旋律日记起名为寻找最美的旋律。
0: 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坚定地走在毛主席讲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要向人民学习，要到生活当中去，要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 后来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最美的旋律在哪里？在人

0: 善良的梦中，在人民勤奋的汗水中。短短两句，却道尽了莫尔吉湖一生追逐的深邃与执着。
1: 他一直是关注着民族民间音乐，对这个老艺人那是非常尊重，而且是长期跟踪调查采访。
2: 莫尔吉湖老师对超尔大师色拉西特别重视，他不仅自己做记录写他们的文章，还这个主动向北京中国唱片社介绍录制他们的这个音乐。色拉西大师现在流行的这个一个光盘，就是莫老师让色拉西老人到中国唱片社录那个过去那个老唱片，现在唯一的完整保留的就是个20个曲目，总算保留住了。

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地区是个农牧交错的地带，是闻名遐迩的歌海五乡。这里的科尔沁民歌数量浩瀚，旋律优美，其多民族音乐元素相互融合的旋律之美，深深感动着莫尔吉湖。

0: 而且还有一个多民族的融合，音乐上的融合。因为就拿蒙古民歌来讲，旋律上的这种突破，我认为科尔沁是经典。汉族的戏曲，大伙组的真正民间唱法，朝鲜音乐的影响也是有的，是吧？我认为是多民族的文化交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对我来讲，这是个关键，是我一生中对民间音乐的学习也好，对我个人的创作也好，那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特别唱调民歌，是吧？你必须跟老百姓一起唱，是不是？你才能够体会那个劲儿。
2: 哎，就这样的。

0: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塞尔啊，是我们蒙古族的文化艺术一个瑰宝。那么解放了以后呢，就像我们老一代民间艺人、音乐工作者，就像莫老师这样的，为咱们保护、挖掘、传承阿塞尔方面做巨大的贡献。
1: 1946年，我们在东北参加土改。有一天晚上呢，一个达斡尔族的老头在那里头弹一个东西，就是这件乐器，极为简单的，可能也不能算作乐器，它只能是一个响器。他一个人在弹。哎呀，我就挺好奇啊，我说这弹的什么东西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是我们达斡尔族的乐器，叫木库莲。我的兴趣便从这里开始。
2: 木库莲，也叫口弦琴，是大兴安岭地区流传至今的一种传统乐器。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偶然的遇见，却成就了木尔吉湖毕生追寻口弦琴踪迹的音乐之梦。

0: 南边来了个哑学生，嘴里叼着个哈达蒙，有心跟他要一根，又怕丢了人。
1: 傅老师对这个二人台和爬山调特别的感兴趣，在他的这个启发下，编成了一部书，就是《中国二人台艺术通典》，莫老师给写了序，这个热情洋溢啊。整个我这个进步的历程啊，就是跟莫老师分不开。

0: 吉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时候，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突然发生了。1950年11月初的那一天，刚刚从农村巡演回来的莫尔吉湖接到了继续深入牧区演出的紧急任务。
1: 抗美援朝开始了，
2: 当时国家困难，以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啊，要捐献自己的东西。我们是组织了一个五人小组下乡，交通你说多困难呢、啊？当时啊，坐在卡车上，这刮着白毛雪布，还没到站尾的时候，在这山里头，我们这汽车就翻了，我们都差点砸死了。哎呀，那次我们宣传到哪儿有剧场啊，全是蒙古袍武士啊，到老乡那儿去，然后演出都是在羊圈里头，有那么十几个二十几个有时候三十几个老乡就能坐着看我们的演出，哎，演得特别好。结果当时感动的就是我们就宣传，就是看看大家有钱出钱什么都行。哎呀，别人叫算过去的，我没有钱，但是别拿得到的那外呢，就是这老乡这有的是给钱，有的是给银碗，是吧？有的那老太太就两个耳环摘下来，有的是有这个金溜子，有的金耳环，就这么捐献。这七政府的人都跟着呢，当时就是也可以发动群众，啊，给志愿军呢，寄这个慰问袋。咱牧区的慰问袋是什么呀？把那肝儿啊都剁成肉松，然后里头写一封信：“亲爱的解放军战士，啊，你们保卫祖国英勇奋战，是吧？我们内蒙古草原牧民向你们啊表示支持。”
0: 很多牧民连自家冬储的风干肉都全部拿出来，连夜做成肉松，装进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里。牧民们至纯至真的担当情怀，深深感动着每一位演员，激发起他们的创作灵感。
1: 当时有一个人就写了一个蒙文歌词，叫《绣着鸽子的慰问袋》。
0: 于是，一组组音符开始在莫尔吉湖的脑海里跳动了起来。
1: 结果我就写了，
2: 我创作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首女声独唱歌曲。
1: 就那同乐哪儿那多人说几百个
3: 大概是那多，
4: 就

0: 无意识的来说，但是这些话，这些大家的评价，给了我很大的信心。我就想，也好，将来当一个像冼星海那样的作曲家。
1: 1950年，这样子取得的成果，就是我开始写了自己的作品，迈出了这个创作的这样第一步，啊，这是个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年。
2: 你还挺好的哈。
3: 他们都比我小，就比我小三岁。
4: 斯琴塔日哈、乌日娜、孟玉珍，这些内蒙古文工团第一批队员们，如今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起75年前的芳华时光，还如昨天一样清晰。
5: 那时候你也老爱逗他，
6: 高树祥。
3: 哦，这太帅气，这是你，应该来。
5: 这是我几乎，
3: 我不是1950年，
7: 这是第一张在天堂照的。
3: 啊，对，天堂前边。
4: 1950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成立1周年的喜庆。这一年，正在热恋中的莫尔吉舞和斯琴塔日哈一起参加了国庆演出活动，留下了终生难忘的金色记忆。
1: 这个中间非常兴奋的一次演出，就是在怀仁堂的礼堂给毛主席演出。那么这一天的晚会上还演出了我写的一部作品，儿童小歌叫《幸福的孩子》，就是解放了，建国了，我们草原上的孩子们幸福的成长。一个母亲带着5个孩子啊跳，这个妈妈就是我们老伴斯琴老师演的，这是我写的第一部啊舞蹈音乐。
8: 我为什么非常荣幸呢？就是第一见到了毛主席，第二呢，就是我写的这首歌曲那天演唱了，是吧？第三呢，我那天是跳的舞蹈。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自治区的政府从乌兰浩特搬到张家口，所以张家口就是当时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这样我们又搬到张家口。
4: 1950年12月21日，在经过内蒙古文工团党支部考察和讨论后，莫尔吉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 从这以后浑身使劲啊，做不完的工作了，一天到晚我就觉得学习也好，思考也好，这不一样，难忘的1950年。
4: 志在千里，壮心不已。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莫尔吉湖更加热情似火，干劲十足。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他还会经历怎样的一些磨练？他的勤奋与智慧又会带来怎样的收获呢？

就这样一首歌词，哎，到处后来流传开了。人们就说："老莫，你行啊，你搞音乐不错呀。"人们是。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

0: 牧场。朱日斯穆吉四岁上马背，七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那达慕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1: 我们打了，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低头做奶豆腐。调教这样的马，看的是汗，泥汗浑浊，是马在和自己较劲儿。等到跑出清澈见底的水晶汗，马和人都成了。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都日斯木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

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杜日斯穆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

0: 行，立正，敬礼。小友，请。
1: 陶排长，
0: 有。
1: 尽快找到特务师弟。
0: 是。小姐，开。小友，准。
2: 陶排长，陶排长。
0: 你不好好养伤，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2: 报告陶排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
0: 啥玩意儿？你个姑娘家家的，找什么特务尸体？赶紧回去，别在这添乱，带着你还不够累赘。
2: 我给你们带路。
0: 认识吧？
2: 当然认识，罗主席。
0: 老罗同志在茶城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有他在，还用你带路吗？你听话，赶紧回去好好养养的脑震荡啊！
2: 我怕你们找不着。
3: 我自己藏的，我找不着，我找不着你能找着？你脑子是不是真摔坏了？
2: 万一尸体出什么问题呢？
3: 什么万一啊？哪有那么多万一？
0: 我跟你说啊，小孟同志，不让你去都是为你好。你想想，这都隔了好几天了，天又这么热，这烂成什么样了都不知道，吓着你怎么办？怎么跟你爹交代啊？这可是关系到统战工作的大事儿。明白吗？回去。
2: 那我自己去。
0: 不要！
2: 我不是你的战士，你管不着我。
0: 站住！无组织无纪律。不是我。哎，黄护士，过来一下。黄护士，来的正好。我跟你说啊，小龙同志，这黄护士也在这儿呢。他要是说，你这脑震荡要是没事儿，我就让你去。
2: 怎么了，黄护士？穆医生被抓走了，说他是特务。我想跟陶排长他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因为吧，当时我也在场，多个人多份力量。可是陶排长他嫌我累赘。
0: 哎呀，他这不是病着呢吗？是不是？
4: 啊，那你就去吧，反正你在床上也躺不住嘛，走路慢一点，别蹦蹦跳跳的就是。
2: 好，谢谢你，玉涵姐。
3: 黄护士，小龙同志有脑震荡。
4: 打击我们女同事的积极性嘛，要不然她在床上也躺不踏实。你呢，替我好好照顾着小龙啊。我替穆医生，谢谢。
2: 赶紧走吧，陶排长，师徒已经耽误时间了啊。
0: 你不是黄护士，你怎么帮着
4: 陶排长？祝你们行动顺利。
0: 左指挥，前方走。
5: 老总，听好了。

0: 婆。
1: 哎，蕴含
0: 姑娘，哎呀，我在这
2: 儿。哎，阿婆，我又找到些决明子，一会儿给您扎完针灸，我再给您泡水喝。
3: 哎，好好，
2: 走进屋。

0: 正哀奏清秋节，铁人无泪一凄惶。
1: 但使此身能报国，天涯何处不素行。
2: 你的代号铁人，上欠曹植水，代号余英。没错吧？自我介绍一下，国防部特派员，桂梅小组组长，钟玉林。
1: 想不到钟组长比我惨，就如此年轻。如果早上十年，钟组长一定是一方豪杰。早十年，
2: 我倒觉得正当时。我虽然不能选择历史，但是我很高兴历史选择了我。党国现在正是危难之际，但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1: 钟组长，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十足的理想主义，现在我是现实主义。现实就是从蒋介石逃到那座小岛上的那一天起，蒋家王朝的气势在逐渐。共产党取替国民党掌管大陆，这是历史潮流。任何阻挡这个潮流的力量，都是匹夫汉树，螳臂挡车。

0: 要消失。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我很好奇，眼下天下大势已定，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是水银泻覆盖大陆每一个角落，
1: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如此胆色，敢单枪匹马的来大陆搞颠覆呢？
2: 实话说，
1: 钟组长没有让我失望。
0: 共产党讲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蒙钟组长不嫌弃，我完全可以帮钟组长安排一个不错的岗位，我们既往不咎，既来之则安之。你留下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眼下是新中国，国家需要人才。

0: 只要不与人民为敌，我们都可以谈。
1: 既然你跟我谈现实主义，那咱们就说点现实的。加入了组织，你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现在组织需要你，哪怕是披夫汗术螳臂挡车，你也不得不从。
0: 钟组长，显然你没有意识到你脚下踩的是共产党的土地，你面对的是共产党的一线之长。
1: 共产党的县长好大的官威，不敢有大错。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0: 这次上峰就派了你和郑旭辉两个人来的。
1: 是。

现实主义。我只要手一挥，你的命就没了。

0: 别紧张，铁人。
1: 放轻松点。
0: 咱们现在不是敌人，而是要并肩作战的同志。剑锋同志不是说了吗？这共产党的长处，我们要善于学习。

我这次来的任务只有一个。共军在海南岛开战之时，我要在茶城发动暴动，打响广西反攻的第一枪。

0: 明明就藏这边了呀，藏哪儿去了？
1: 你们在茶城的那点家底儿，别说发动不了暴动，就算发动了暴动，军分局和友邻县都会驰援。你们这么做，叫做以卵击石。
2: 我要纠正你一下，是我们，不是你。其实共军在茶城的这点家底儿，我也摸得很清楚，我只是要在广西打响反攻的第一枪，紧接着白建功

0: 而起。我们在海南岛的守备军也会趁势反攻大陆。你所谓的历史潮流一夜之间就会改写。
1: 你们在广西还有部队？
0: 哼，不但有，而且还不少。桂东、桂南、桂中各军政区的部队大部分都留下来，只有桂北地区力量薄弱一点，所以才需要我们。铁人啊，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而你我现在就是在创造历史。你也不要忘了，我们的美国大老板是不会放任共产主义蔓延的。其实我理解你，组织上这么多年没跟你联系，而共产党又给了你现在的任务，所以你要坚定信念，组织上不会亏待你。我保证，等广西光复了以后，你就是查城的最高长官，整个查城

0: 婆。哎，慢点啊。阿婆，您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好多了。
0: 那您好好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您泡杯决明子喝。
1: 哎。
2: 且不说他周培龙会不会暴动，就算他想暴动，要枪没枪，要人没人，根本都没有实际意义。
3: 我看未必啊。茶城自古民风彪悍，藏经于民，只要他周培龙肯振臂一呼，到时候说不定是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逼他一下。
2: 我试试看吧，挤一挤，压一压他。
3: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2: 除掉穆剑臣，他见过你，听过你的声音，留着他对你我都不利。
3: 可是你不是已经把他关起来了？
2: 我只是把水搅浑，然后无法确定能不能除掉他。你知道我把他关起来？是，你还有一个帮手。
3: 放心，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起配合除掉穆剑臣，把你洗白。
2: 我再说一遍，不光是为我，也是为你。小心哪天他把你认出来。
3: 我你不用操心，做好自己的事。铁人，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千万不要辜负我。否则的话，你当年在南宁宁德街19号写的自白书，就会出现在茶城的大街小巷。相信我。

0: 这听说过偷钱偷物的啊，罗主席，这没听说过偷死人的，这是
1: 怪啊，哪儿去了呢？
2: 过去看看。
1: 怎么了，小龙？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吧，你非来。你个姑娘家家子，
3: 排长，你看，
0: 我看见了。

0: 狗特务，狗特务，真跑到狗肚里去。
1: 排长，怎么办？
0: 这人都让狗吃了，还能咋办呀？撤吧。
2: 哎，陶排长，尸体没了，骨头也行。
3: 什么玩意儿？
2: 我去拿，你们不用管。
4: 哎，行了行了，姑奶奶，你别拿了，这骨头我们拿吧。吴树根，
5: 到，
4: 捡几块骨头拿着，捡大的拿啊。
5: 是，
4: 去吧。大哥，
3: 哎，
4: 这扶着点姑奶奶。
3: 嗯，
4: 轻点啊，要不然脑震荡更严重了。

0: 刚面罩好。
1: 马护士。
0: 好。
1: 黄护士，于排长让我来领药。
0: 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跟我去拿一趟。
1: 哎，
0: 走。
1: 哎，我帮你备药，黄护士。

现在开始，你就是天人。你只和我一个人联系。

1: 王护士，找我有事？
2: 我刚刚在院子里看您脸色不太好，我担心您哪儿不舒服，专门过来看看您。啊，
1: 没事儿，可能最近工作有点累，不碍事的。谢谢你的关心啊，你没事回去忙吧。
2: 好，那您多注意休息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夫人，咱们一定要上银殿山吗？
1: 上银殿山是给陈鞭子面子，要不是寨主出了事儿，他就是跪下来求夫人，夫人都懒得去。
2: 陈鞭子虽然和寨主是结拜兄弟，可这么多年来
3: 他们一直垂涎咱们铜锣寨，对夫人也是居心不良，
2: 背后没少给咱们使绊子。眼下咱们试了试，再投奔到他们的屋檐下，岂不就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了吗？
4: 那陈鞭子是什么货色，我再清楚不过了。只是眼下放眼查城，能帮我们报寨主之仇的也没有别人了。
0: 咱们可以投奔总头人啊，您出了这样的事，他就算再记仇也一定会施以援手。夫人，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之间的恩怨也该了了。
4: 寨子虽然没了，但规矩还在。七彩，给双喜家法伺候。
0: 双喜请罪，有劳七彩姐姐。
1: 夫人，眼下这些人都是铜锣寨的血脉，您看在双喜多年鞍前马后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他吧。
5: 夫人饶了他吧。
1: 夫人说的是，山寨没了，但规矩还在。以后谁也不能在夫人面前提总头人，否则严惩不贷。
6: 晓得。
4: 双喜的心意我知道，只是杀夫之仇不共戴天。只要能为寨主报仇，任凭他刀山火海，我也要下了。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了。
6: 请夫人放心，我等小的定为你万死不辞。
7: 万死不辞。
4: 您都得好好活着，谁都不许死。等报了寨主之仇，我们大伙一起重建铜锣寨。
6: 重建铜锣寨。
4: 等上了山之后，大家伙后脑勺都要长眼睛，要互相照应着。上山。
8: 我理解小龙的心情，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穆医生投毒之前，我们当然不能确定穆医生就是投毒的人。不过从证据链条上来看，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投毒。
9: 那个甘副县长，我打断一下啊，我这个人脑子慢啊，咱好好捋捋啊。我要是能捋明白了，那大伙就都捋明白了。这特务有可能是被穆医生致死的，也有可能是中毒死的。但当时包括穆医生在内的所有在现场的人都有可能是投毒的人，这也没错吧？
10: 对，没错，
0: 没错，
9: 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

0: 那如果这特务要是被毒死的，那他就不是被穆医生致死，那咱们现在关人家禁闭，这咱们就不占理了，对不对？
1: 对，我来找领导就是这个意思。野狗吃了特务尸体死了，说明特务尸体有毒，尸体有毒就说明特务是被毒死的，而不是被穆医生给致死的，那穆医生就不应该再被关起来了。<笑>
2: 我看你们是越捋越糊涂了。 首先，几条野狗的尸体并不能证明特务就是中毒而死，野狗也许吃了别的有毒的东西死的，对不对？
3: 对，
4: 这个野狗也跟着果断。
2: 当然这个好办，只要把特务的骨头和野狗的骨头同时送到均分区检验，他们中的毒和针管里的毒是一样，就能证明特务确实是中了毒。请注意，我只是说中毒。 而不是说中毒而死，因为特务可能是一位中毒而死，也可能是同时中毒和同时出现医疗事故而死。就是说，即便调查结果证明了特务中毒，并且是通过针管或者是鼻管中的毒，先不管是谁投的毒，都不能证明穆大夫没有故意致死特务，这就是麻烦了。
4: 哎呀，我怎么又蒙圈了呢？
3: 是呢，这怎么跟上次分析的这又不一样了？
4: 对呀，是因为尸体遭到了破坏，情况变得更复杂了。这，
3: 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啊，小龙同志，这个穆医生啊，还得接着关。
4: 对，并且我也建议，均分区保卫部门对当时治疗现场出现的所有同志进行深入调查，必要的话，把我们都关起来。
3: 把你们全都关起来！哎，你这主意好啊！哎，你还不如把整个莲花乡的工作队全关起来呢。
5: 我的同志哥，现在征粮工作这么繁重，正是我们需要人的时候啊！你想让我一个人当光杆司令啊？不行，这不是个好主意。至于这个穆建臣呢？
3: 既然关起来了，没个说法就放出来，肯定也不严肃。还有，凡是在当时治疗现场出现过的同志，都避免与穆医生接触，以免有串供的嫌疑。嗯，
5: 好吧，那就按甘副县长的意见办吧。至于野狗的骨头和特务的尸骨，要马上送到军区，立刻检验。
3: 是，
5: 小龙同志。 你不要着急，再耐心等一等，等到检验结果出来，一切可能就真相大白了。

0: 寨的压寨夫人求见。
1: 裴桂英来了。
0: 对，就是你桂英妹子。
1: 都活埋了你！
0: 不可能，人我都已经接上山来了，就在山门外呢。
1: 那还等什么接人去？
0: 你就别去了，我去呀！啊啊！
1: 算你这爷在懂事儿了。
0: 那我去了，
1: 快去快去去！真是水流千条归大海。桂英妹子，你还是来了。

开玩笑呢，我那两下子当不了特务。

0: 黄护士，
1: 谢谢。
2: 黄护士，坐。
1: 你都瘦了，穆医生。
2: 瘦了好，瘦了精神。
1: 关了这么多天，怎么就不找领导申诉呢？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相信共产党。现在中途检验结果不是还没有出来吗？等结果出来，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1: 尸体已经让野狗破坏了，而且就算尸体中毒，也证明不了你不是故意毒害特务。
2: 但人不是我杀的，总会有证明的办法，对吧？
1: 要是真没办法呢？
2: 这绝对不行。黄护士，你跟我讲，我已经是解放军的一员，我不能违反纪律。于私，谢书记救过我的命，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1: 谢书记根本就不记得他救过你的命。
2: 这个我知道，没关系，我记得就好了。黄博士，我知道你对我好，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就说到这儿，不要跟任何人再说了，好吗？
1: 我知道，我也明白说这些话是犯纪律的，真的是着急，
2: 所以我谢谢你，谢谢你的心意。没关系，慢慢来，我相信谢书记。
1: 好吧。哦，这些是你的换洗衣服，赶紧把身上脏的换下来吧。
2: 太好了，太谢谢了，黄护士。不瞒你说，这几天啊，我天天穿这身衣服，我身上臭的我都睡不着觉了，都已经。
1: 猜到了，所以才给你带来的。你先换，我出去，然后等一下我再把你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回去洗了。
2: 哎，不用不用，你能给我洗这一次衣服，我就万分感谢了。我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别人帮我洗衣服呢？
1: 我不是别人，

0: 等会儿，你们俩干嘛呀？啊！这大王让多搬点花花草草进来，你看。哟，
1: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缺心眼啊？你不知道铜头罗喜欢这花，一会儿让盘国英看见了，又哭哭啼啼的，影响大王情绪，大锤换了。
0: 哎，拿去换。哎哎哎，三哥，咱们这么大费这么大劲搬倒了铜锣寨。 你看盘桂英上来，咱们银殿山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了，用不着搞这么大劲的哄她。哎哎，我看大王只是用风铃把她一捆，来个霸王硬上弓，嘿嘿，三下两下，所以就得了。嘿嘿，
2: 你知道个屁呀！那盘桂英啊，可是石白寨头人的女儿，到时候啊，招惹了他们，攻上山门来，你去挡那石白兵。
0: 我这不是替大王着急吗？
2: 行行行，算你有孝心，你忙你去吧，老子自有打算啊。
0: 好，好，好，
2: 去吧。
0: 好，
2: 哎，往上点，往上点。
0: 哎，去那边。

0: 费英妹，今天天还没亮，我开窗户看景，你猜怎么着？一只大大的、特别漂亮的母喜鹊，砰的撞在我怀里。我就琢磨着一定有大喜事儿。你看，水流千条归大海。
1: 燕子哥，你还是那么有趣。那叫水流千遭归大海。
0: 对对，是是是，弄了半天是我桂英妹子来了，真漂亮。兄弟们，
2: 有，
0: 把脚都端起来，敬我漂亮的桂英妹子。
2: 有，
0: 干杯。
2: 干。
3: Ah!

0: 鬼妹妹，今天天还没亮，我开窗户看景，你猜怎么着？一只大大的、特别漂亮的母喜鹊，砰的撞在我怀里。我就琢磨着一定有大喜事儿。你看，水流千条归大海。
1: 天子哥，你还是那么有趣。那叫水流千遭归大海。
0: 对对，是是是，弄了半天是我鬼婴妹子来了，真漂亮。兄弟们，
2: 有，
0: 把脚都端起来，敬我漂亮的鬼婴妹子。
2: 有，
0: 干杯。
2: 干。
3: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4: 黄夫人，你来正好。
3: 发药了。
4: 今天怎么样了？
3: 还关着呢。

0: 医生还抽烟，
1: 没收了啊。
2: 还没查清楚。
3: 他们现在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
2: 特务？

0: 就死在了穆医生手里。
1: 死在穆医生手里什么意思啊？
0: 据穆医生说，那个特务摔成了创伤性气胸，穆医生就用针管给他做穿刺，然后又用钢笔鼻管给他做穿刺，但最后特务还是死了。
1: 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而且就算是致死了，顶多也是医疗意外，怎么就能怀疑建成是国民党特务呢？
0: 穆医生说这个特务是中毒死的，现在问题就很麻烦了，说不清这特务到底是被致死的还是被投毒死的。如果真是投毒死的话，又是谁投的毒呢？
1: 所以就怀疑建成。
0: 哎呀，人到底是他治的，更何况他的背景。
1: 什么背景？
0: 穆医生，别

0: 我也只是瞎胡猜的，可能领导们根本没这么想呢，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你们今天必须一个个的轮流的敬我的桂英妹子啊，敬酒。来，
2: 韩山如，我敬你一碗。
3: 我替夫人喝。
1: 不急，姑娘，先敬你们寨主。这两天我知道你们很劳累，担惊受怕，到了银殿山了，癫子哥为你们摆酒压惊，酒管够，今天不醉不归。你先等等，桂英妹子。
4: 夫人，癫子哥。这次上山来得匆忙，也没能给癫子哥和兄弟们带见面礼。
1: 你一来就行了。
4: 我潘桂英借银殿山的酒敬癫子哥，敬众兄弟，以表诚意。
1: 好。

你们一个个的，今天谁敢少喝一碗酒，我就把你活埋了。

0: 陈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甘副县长，特意来看望你的。
1: 中午好。哎，躺下躺下，别客气别客气。哎，看来我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到家呀。陈先生，我们共产党解放军讲究的是官兵平等，我们是同志关系，你可以叫我的职务，也可以叫我的甘同志，或者干脆叫我老甘。
2: 甘长官，
1: 哎，好吧，看来思想改造工作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慢慢来。哎，黄护士，你们先出去一下好吗？
0: 啊，好的，那你们聊。
1: 嗯，
0: 走。
1: 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
2: 挺好的，多亏了穆医生的药。
1: 这个药很贵的，我们的重伤员都舍不得给用。
2: 我知道，谢谢长官。
1: 听说你和穆医生关系很熟。
2: 我们是一个师的，他是军医，平时挺照顾我的。
1: 那你觉得他平时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吗？比如说说过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之类的话，或者是跟。

0: 那些进步的刊物。
1: 没有，这在国军里是要杀头的。
0: 啊，那他有没有做过一些跟长官斗争，或者是揭露黑暗面的一些举动呢？
1: 也没有，他平时挺温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钻研自己的医术。

0: 一点思想基础没有，怎么就起义了呢？
1: 您是怀疑他？
0: 那么，他有过什么反动的举动吗？比如，检举禁捕人员，和解放军作战特别积极什么的？
1: 也没有。
0: 那你呢？在国民党队伍里，有过什么进步的或者是反动的举动吗？没有包袱，这些都是过去式了。我只是问问，慢慢想，想起来再告诉我。党的政策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走任何一个坏人。
2: 韩大总，来来，阿九敬你一杯。来来来，干了！海亮喊韩大总，我说弟兄们，大家说大伯和盘寨主般配不般配？
3: 般配！
2: 既然般配，今天盘寨主又和大王又这么开心，我看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喝完这顿酒，大王和盘寨主就直接入洞房了，好不好？
3: 好！入洞房！入洞房！入洞房！
4: 放肆！

0: 大队，喝酒，来，
1: 喝酒。

0: 黄护士，你那帽子烟盒打火机还给我吧！
1: 我不是不让你抽烟，是抽烟对身体不好。
2: 黄护士，我求求你，我就抽一根，就一根烟。
0: 树根，你先出去一下。
2: 是。

0: 建成怎么样了？还在禁闭室关着呢，好像快转到县看守所了。陈先生，你不用想那么多，他的事情和你没有多少关系，你还是要相信党，相信解放军。代表政府的肝胆官已经来过了，我看他不会轻易放过。
1: 建成这样起义的都会随时被抓走，我一个投降的，万一要有什么情况，岂不是死得更惨？

0: 对，四级下五洲，这会儿早就到香港了。
1: 陈思明，注意你的言论，这话你当我面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要出去当着别人面乱说，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 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咱们从长计议。
0: 谢谢你，黄小姐，我不会忘记你的。
1: 好，我相信。好好养伤吧，听话。

你脸上长花了，陶排长，你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吗？要是以前嘛，我还就真信了。可是就这次就你这么勇敢，我又有点吃不准了。 这特务吧，特别擅长伪装，阴险狡猾。要是让你一眼看出来，那还能叫特务吗？干啥呀？我这两下子当不了特务。哎，不过穆医生真是个特务。

0: 只有那边，我想再给你下药。
1: 韩寨主，我敬您。
2: 来。
3: 韩寨主，咱们喝一个。韩寨主，来。
2: 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
4: 你老子救人给阴殿神丢人！来人，把他拉去断魂谷喂蚊子！啊啊！打我！

0: 生气，太不懂事儿。
1: 坐坐坐坐坐。葛英美，
0: 老天终于开眼了，你终于觉得你癫子哥哥是个人才。你要早这么想，咱俩早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了，哪至于落到现在这步田地。

0: 桂英妹妹，消消气儿，咱俩喝杯交杯酒。
1: 癫子哥哥，嗯，别着急呀，咱俩呀，慢慢来。
0: 好，慢慢来。酒量这么大，
2: 来人，上大菜！
3: 上大菜！
0: 桂英妹，今天我给你上的这道大菜，是我们银甸山的镇山之菜——竹鼠焖芋头。银甸山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招待贵客的时候，才把这道菜拿出来的。

0: 这个人到底是他指的，更何况他的背景。陆明生毕竟是起义人士，所以虽然当时现场有很多人，还是只把他关了起来。
1: 一点思想基础没有，怎么就起义了呢？他有过什么反动的举动吗？ 说跟解放军作战特别积极什么的，那你呢？在国民党队伍里有过什么进步的或者是反动的举动吗？

0: 把人手铐！
1: 是，要快！
2: 林排长，
3: 是，白旗安护哨们，能找多少人就找多少人。
2: 回去。
4: 来，小龙，你跟着他们去叫人，然后把人带到粮库来。
2: 是。
4: 来，把桶给我。

0: 这里没有什么勾乱的司令，这里只有大王，就是我。你是哪儿来的野塞？
1: 在下钟玉林，国防部。

0: 不保密局粤桂乡边区桂北特派员，受国防部保密局之托，来给大王你送委任状。恭喜大王了，从现在开始，您就是陈司令。请大王过目。
1: 老子我懒得识字儿。
0: 好办，那我就来给你念一下。委任状，兹委任陈六祖同志为广西反共救国军桂北军政区第六纵队司令。大王可还满意？
2: 第六纵队，
1: 你怎么不来个横队呀？你们这帮国民党就爱搞这些花里胡哨的，这些骗人的玩意儿，骗人！你们搞来搞去，不是把自个儿搞到台湾去了吗？
3: 自己都搞到台湾去了，
1: 还在这儿跟装模作样。你怎么还不上菜啊？
4: 我桂英妹妹都饿了。
5: 小子，今儿桂英妹子来了，是你大王我大喜的日子。
1: 你今天赶上银殿山，我问你，带见面礼了吗？
0: 既然来拜山头，那肯定要有见面礼。今天我给大王的见面礼，就是这个内鬼。

0: 你到我的阴殿山里来装神弄鬼！来人，把这个狗软的什么特什么员给我关起来！哎，
1: 慢着！
0: 看来，司令你是信你的兄弟，不信我。那我告诉你，你面前的这些菜，就已经被他下了毒。 你要是不信的话，那就让你的这个哑巴兄弟自己吃一口。
2: 哎，兄弟，吃一口，
3: 让他看看。
4: 吃啊！
2: 吃啊！

0: 谁认识他？谁带他上山的？
1: 你是谁？跟我有仇吗？为什么害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在菜里头下毒，你害死我，害死我桂英妹子，
0: 还他妈所有的兄弟！你他妈是谁？
2: 别跟老子吹你枪法有多准，你失手了。

0: 思明，
1: 嘘，说不定他救我呢。
0: 你怎么跑进来的？你腿没事了？
1: 我来救你啊，金晨，跟我一起走吧。
0: 哎，等会儿，救我？去哪儿啊？
1: 去五洲，去广州，去香港，去哪都行。金晨，我都想好了，哎，咱们可以一起开个诊所，去美国。
0: 等，哎哎，等等，思明，你等等啊，你别激动。
2: 你怎么好端端的想起跟我说这些了啊？
1: 这个鬼地方一天都不能再待了。
3: 上次没活埋了你爹，
4: 你又送上门来了。
3: 缘分啊，你跟我有缘啊，我要再不把你给活埋了，
4: 我对不起你们父子俩。
1: 带下去，记住不许破皮，不许流血。
5: 好，
6: 带走带走。
7: 你们到底是人还是兽啊？
1: 哦，等会儿等。
4: 鬼又在这儿。
1: 那这样，鬼又没在。
4: 真幸运，
1: 真挺吸引人的。鬼婴妹子在这儿。
4: 老裁员。
1: 这个内鬼是你帮我抓他的，我交给你处置啊，我看看你有没有点血性啊。
8: 司令既然这么看得起我，那我当然不能让你失望。

0: 赶紧拉出去杀呀！我鬼英妹子在这儿呢，赶紧拉出去清理一下！快快快！赛在这卖的紧，你我是要被杀头的，你知道吧？啊！趁着现在外面乱，赶紧走！哎，走不了！我现在是解放军，我现在跟你一块跑出去，我就成逃兵了。
1: 那到时候抓起来可真的要杀头了。你听我说，你别激动。你现在回去安心养伤。我知道，我知道最近你的心理极度不平衡啊，你有严重的思想包袱。等我结束完调查，我好好陪陪你，好不好，兄弟？
0: 哎呀，你别傻了。那个代表什么政府的干长官已经找我训过话了，你的。

0: 问题根本就说不清楚，而且很快就要株连到我。建成，你想想，你一个起义的都保证不了清白，我这个投降的，就是满人嘴也说不清楚呀！啊，现在外面乱，趁现在赶紧走，
1: 走！
2: 思明，
1: 我不能走。我穆建成本来就没有问题，那好，我现在也跟你走，我是不是就成了真的有问题了？那我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你知不知道啊？
3: 你说吧，找我有何贵干？
4: 既然今天我孟竹杰也在，我就不妨有话直说。
3: 你们认识？
5: 何止认识，没有他我也上不了这银殿山啊。
4: 司令，今天我上山是想联合你们一起打共党。
6: 好啊，谁教我我就打谁。国民党教我打国民党，共产党教我我照样打共产党。好，
5: 打共产党我没有意见，但要看联合谁。
6: 有咱俩联合呀。
5: 田子哥，我这位特派员弟弟是想联合周培龙。
6: 周培龙那个老棺材上，那联合他干什么？他既没有枪又没有人，最近和共产党又打得火热。哦，还有他替国民党搅过我，我还要找他算账呢。
5: 咱们新账旧账跟他一起算。
6: 好。
4: 二位所言差矣，现在的周培龙虽然要人没人要枪没枪，可是他在茶城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我们要想打共党少了他是不行的。现在铜锣寨已经没了，单凭我们几个单打独斗，谁都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所以我们要联合起来，而且要把周培龙拽上这条船，否则的话早晚我们会被共产党一个一个的逐个击破。
5: 燕子哥，今天兄弟们都在这儿，我就把话说开了。
7: 要说我呀，也不是什么黄花大闺女，想娶我没那么难。
5: 只要燕子哥答应我一个条件，把周培龙和他女儿的人头放在我面前，
7: 我马上就和你入洞房。
5: 夫人。韩桂英说话算话，如有食言，犹如此碗。
8: 老板，申请。
3: 明天下山，周培龙和他女儿的人头，有一个算一个，有两个算一双，都给我提回来，我要和你。桂英嫂子入洞房啊，交给你了，交给你。
0: 你的问题根本就说不清楚的啊！你再在这待下去，就是死路一条。
1: 哪怕是死路一条，我这条命也是谢书记给我的。
0: 谢书记救了我的命，我不能忘恩负义吧？我这么一走，我对不起他。天辰呐，山不转水转，你只要活着就能报答他。你要是在这待着冤枉死了，
1: 你到哪去报答他去？我这条命是他救的，是他谢飞救的，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

管怎么样，

0: 没有学会相信共产党，这句话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是你兄弟吧？你应该要相信我，我会保护你，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1: 建成啊，你现在连你自己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啊？
0: 怎么样？相信我。
1: 算了吧，建成。再见了，兄弟。
0: 思明，思明，
1: 松手。
0: 松手。

0: 怎么回事？
1: 不知道我到处都找了，都没找到，是不是跑了？
0: 什么？有了那么贵的药跑了？快！大哥，小宝，五十根，给我去抓人！快！快！走！思明，思明，思明，你听我说，你走不远，但你腿上有伤，跟我回去，思明。 思明，思明，你听我说，跟我回去，我保证你的安全，好不好？思明，思明。

0: 让我看看你的伤，思明，你听我说，你腿已经发炎了，你跑不远的，你非要跑的话，你这条腿就完了，你明白吗？啊！你别拦我，
1: 我不拦你，我背你回去。
0: 真后悔过来救你，现在回去还来得及，你还能回头，你非要走的话，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听话，我背你回去。
1: 坚持，来，你想干什么？
0: 上机，来。

0: 那么大个闺女，一块条子肉就想给换走，
1: 咋办嘛？
2: 留下来才需要勇气。
3: 我保证把那几个娃当成自己的孩子。
4: 你不走，别在我家地待着。
5: 不是帮你收地呢吗？
4: 我家有男人不用你的。
6: 走啊，走！
4: 没听见别人说啥呀，耳聋啊？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0: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货、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1: 慢慢再喝的成绩人才很那很不就得才跟我接着到啊，这个没拉起等我家那家伙人一生不就点头等都不好了，因为有些事我这个的节目才很我也没拉没拉起啊，这也不得嘛，那好多就是我拉一下啊，那不得的是这个是这个你给我这个的节目才很啊，那那几天也能够给他不好这个的啊，这个三三和那个绿的去，嗯，我的我的去，我就让你来睡嘛。

雪原奔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确定珍珠会在这里跟我们见面吗，谢灵通？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我确定，因为他正在比亚洛维扎森林做实地考察，他应该一会儿就会到了。哦，你看，他在那儿呢。
0: 嗨，兔兔兔，嗨，谢灵通舅舅，你看我的弹涂鱼艇，是我自己做的。哦，你做的真好，派里克。
1: 或许你可以用这个小玩具让你妈妈放松一下。哦，
2: 挺舒服的，谢灵通，这是个可爱的背部挠痒器。但是过来这边，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哦，
1: 是蹄印，但有点奇怪，这么大，肯定不是鹿的。我觉得它更像是
2: 野牛的蹄印，没错。但是我以前只在北美洲见过野牛啊。啊。
1: 根据动物大全显示，这个地区有一种食草动物叫做欧洲野牛。
2: 欧洲野牛？
1: 是的，说起来它还是北美野牛的欧洲亲戚呢。
0: 它长什么样子呢？
1: 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见过，所以它没有收录在我的动物大全里面。但是在动物大全里收录了野牛的照片，它们的个头非常的大，还长着尖尖的角。
0: 长着尖尖的角？
2: 是的，派里克，不过你不用感到害怕，跟大多数动物一样，野牛的尖角只是用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性情非常温顺的动物。哦
1: 哦，但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变得很危险。
0: 那么有什么东西会吓到野牛呢？
1: 我记得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天敌。哦，不过除了偶尔出现的棕熊。
2: 但是那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对吧，谢灵通舅舅？
1: 什么？当然了，非常少见。等等，我看看啊。根据动物大全显示，野牛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休息和吃东西，所以欧洲野牛也一样。
0: 这根树枝看起来好像被什么动物咬过。
1: 是的，比如牛和羊会吃根茎、果实、树皮和长在高处的东西，但是野牛只吃长在低处或地上的植物。
0: 也有可能是一只熊。等等，我听到了沙沙声，还有鼻息声，就在那边的森林里。难道是熊？
2: 绝对不是，可能是一头温和的欧洲野牛。熊是不会轻易留下蹄印的。乖乖坐在这里吧。
1: 快看，地面上的蹄印和野牛的不一样。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野牛蹄印的间距更加的小。腿越长的动物，通常留下的蹄印也分开得更远，所以留下蹄印的动物，它的腿要比野牛的更长。
0: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越来越近。
2: 派里克去哪儿了？派里克，
0: 我听到他在那个方向。
1: 我们得找到他。
0: 它应该就在这个附近。
1: 看啊，这里也出现被动物啃咬过的树枝了，
0: 树皮上还残留了动物的毛发。
1: 那个位置比较高，这种动物肯定比野牛高，或者能用后腿爬树。
2: 可能是。
3: 妈妈，你快过来！
2: 啊，帕里克，我们马上就来。
3: 走这边，妈妈，这边。
2: 派里克，你仔细听妈妈说，慢慢地从那个动物身上爬下来。
0: 你别担心，它很温顺，它叫维姆，是头欧洲野牛。哦，它和你一样喜欢背部挠痒痒。
4: 谢谢派里克，我一直都够不到那个地方。
0: 维姆，这是我妈妈。
2: 你好，维姆，我是珍珠。
1: 嗨，我是谢灵通。
0: 我是兔兔兔。
4: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生物。
1: 我以前也没见过欧洲野牛，可以拍张照片存入动物大全里吗？
4: 没有问题。嗯，
1: 真有趣，你跟其他野牛相比，你的个子更高，腿和脖子也更长。
4: 因为当森林里没有足够的草吃了，我就会努力长高才能吃到树上的东西。而且自从我的腿受伤之后，就一直没离开森林。
5: 太可怜了。
4: 我穿过小溪的时候被一头熊绊倒了，不过我的同伴们都安全离开了。
2: 我们要治好你的腿，并帮助你回到同伴们的身边，以防那只熊再回到这里。
1: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6: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7: 是

0: 队长，那么首先我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并添加到动物大全里，是一头欧洲野牛，
1: 它的名字叫维姆。
2: 难以置信啊！
0: 但不幸的是，维姆受伤了，所以没有跟上大部队。
2: 看来需要一名医生过去帮忙。达西西，你和皮医生一起去比亚洛维扎森林，然后帮助维姆找到他的同伴。
3: 我已经确认了他们的位置，队长，但是那里树木茂盛，飞鱼艇无法着陆。最近的开阔区域离那儿不远，我会把坐标发送到章鱼手表上。
1: 我们之前到过那里，但是维姆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4: 他也不能一直待在原地等着他的腿痊愈。
1: 我妈妈非常担心森林里有熊。
5: 别担心，熊一般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跑得比较快。
6: 但我现在应该跑不过他了。
2: 我的小乖乖呀，兔兔兔，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维姆安全地从森林转移出去？
1: 放心吧，队长，我很快就会想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我对你非常有信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维姆这边走，准备，出发。他移动了。
8: 好了，准备完毕。
6: 看来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
7: 别担心，维姆，兔兔兔会找到办法的。
8: 如果能滚动，为什么要用走的呢？有了弹拖鱼艇的轮子，就不需要用到你的腿了。感觉怎么样？
6: 有点奇怪，也许我该待在这里，直到我的腿痊愈。
7: 我觉得待在原地不是个好主意，也许是另一头欧洲野牛。
2: 不是欧洲野牛，而是一头熊，它看起来非常饿。
9: 到底是谁吃光了我的草根和浆果？
10: 不，我完蛋了。
7: 别担心，维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
6: 对，我肯定会没事的，只要那只熊没发现我们。
2: 虽然隔得很远，但是它的鼻子很灵。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
7: 你能做到的。
6: 好吧，我试试。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
2: 很好，那只饥饿的熊现在朝我们来了。
9: 欧洲野牛，美味。草根和浆果算什么？欧洲野牛看起来更好吃。
3: 派里克，
8: 到草地上去。
9: 我的食物，快点回来。
8: 就是这样，维姆，你做到了。
9: 我挺喜欢吃快餐的，但是这份快餐有点太快了。
10: 我没有看到他们。
3: 他们就快到了，而且速度非常快。
8: 计划有变，皮医生，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起飞。
10: 我的小乖乖呀，那是一只熊。
3: 加油，维姆，你可以的。
6: 你们是想让我上去吗？
7: 别担心，维姆，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9: 就要到嘴的快餐飞走了。真可惜，我还是回去吃浆果吧。

0: 你该好好休息了，伙计。你在丛林里安装了几十个这样的东西。
1: 还没有搞定的呱唧，我还得测试一下。你看，这个声音捕捉器可以捕捉到附近动物发出的声音，记录下来。
2: 别告诉我它的具体位置。
0: 太棒了，兔兔兔。但你现在最好还是睡一觉吧。
1: 但我还带了许多海藻蛋糕，要在火上烤一下。
0: 先去睡觉吧，这些海藻蛋糕明天早上还会在的。
1: 好的，晚安。我准备烤海藻蛋糕。
3: 嘿，我们的海藻蛋糕去哪儿了？
0: 营地篝火烧完的灰烬也都消失不见了，他们肯定是被一个神秘生物抢走了。
1: 哦，我的天哪，海藻蛋糕可能被饥饿的动物吃掉了。
0: 我们遇到偷蛋糕和灰烬的动物了，营地里还有很多东西呢，伙计，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4: 呱唧、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3: 昨晚我们的营地遇到了偷袭，食物被吃光了，
0: 篝火烧完的灰烬也没放过。
5: 我的小乖乖啊，到底是什么动物会吃灰烬呢？
0: 一只神秘生物。
6: 我从未听过有喜欢吃灰烬的动物。呱唧，你说的这个现象简直太奇怪了。
4: 不管怎样，丛林里的食物肯定非常的充足。小纵队外派员坦克就在你们的附近，我请他送去新的补给。
7: 外派员坦克为你们带来了新的补给。
1: 谢谢你，坦克。谁能想到营地会有不速之客呢？我在检查声音捕捉器，看看有没有记录下来过营地的动物，但是毫无收获。
0: 这个装置不管用的，因为神秘生物安静的就像是无风的夜晚。传说他们会在夜营地开始不断地丢失东西，紧接着神秘生物就出现了。那个神神秘秘的家伙还把豹子身上的斑点偷走了。
7: 呱唧，豹子身上的斑点是偷不走的，手册里是这么说的。我把训练手册下载到我的章鱼手表里，这样我就不用再带着书到处跑了。啊，
1: 我的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声音。
7: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
0: 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神秘生物悄无声息。
1: 实际上我重新调整了设置，这样就能接收到次声波了。
0: 次声波是什么？
7: 次声波就是不在正常听力范围内的声音。手册上说有些动物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1: 是的，我们知道有动物吃光了蛋糕，但却没听到任何声音。我想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数据显示的位置在那边，
7: 让我来查查到底是什么动物能够发出次声波。啊，我的帽子突然不见了。
0: 不见了？
7: 可能真的就是你说的神秘生物，呱唧。
0: 那是什么？快跟上。
1: 这里有一个声音捕捉器。
7: 还有我心爱的帽子。
1: 他刚才捕捉到的声音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0: 冷静，不要害怕。对，放轻松。
1: 等等，原来他就是那个可以发出次声波的动物。
0: 从他嘴巴四周的食物残渣来看，我想我们已经抓住偷海藻蛋糕的动物了。
7: 放轻松，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请问你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
0: 也许你就是那个神秘生物。
1: 我是神秘生物，但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也许你的妈妈能揭开这个谜题。她在哪儿呢？
8: 我也不知道。
1: 那个，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可以帮助你找到妈妈。
8: 太好了。
7: 你身上的条纹看起来跟斑马很像，你是斑马吗？
8: 我是斑马。
0: 那我们出发去草原找斑马吧。
7: 训练手册上说，迷路的小动物最好待在原地，不要乱跑，以防它的妈妈会回来找它。所以我必须留下来照顾这个无助的小宝宝。

0: 只斑马宝宝啊，它长这个样子。
1: 可是斑马从头到脚都是条纹，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全身都有条纹呢。
2: 所以这个宝宝会不会是

0: 不要灰心，你的舌头看着跟斑马的完全不一样，看起来反而更像是长颈鹿的舌头。你是长颈鹿吗？
1: 我是长颈鹿。
2: 嘟嘟嘟，呱唧，你们附近有没有长颈鹿啊？
3: 你好，我们正在帮一只长颈鹿宝宝找妈妈。这个小家伙是你们的宝宝吗？
4: 它不是长颈鹿，虽然它的舌头看着跟我们一样长。
1: 我不是长颈鹿吗？
5: 真奇怪。
1: 有一个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次声波，但不是来自这个小家伙的。
5: 好像是我妈妈。
0: 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把音量调大点。
5: 哦，太吵了。
0: 哦，对不起，因为你的耳朵很敏感，所以能听到那些次声波吧。你确定是你的妈妈吗？
5: 哦，确定，她是我的妈妈。我要找我的妈妈。
0: 好吧，可以看情况打破原地等待的规则。兔兔兔，次声波可能是小宝宝的妈妈，离我们不是很远，一会儿在那儿汇合吧。
5: 这是声音捕捉器捕捉到的声音，我非常肯定是附近某种动物发出来的次声波。
3: 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动物呀？
5: 我们知道你不是斑马
0: 或者长颈鹿。
6: 因为我是一只霍加披。
3: 这位女士，我们找到了你的宝宝。
5: 妈妈。
6: 罗纳德，你在干什么？你不能待在这里，只有待在我们的巢穴里才是最安全的。因为霍加披的脚会散发特殊气味，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留下气味。
3: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6: 尽管霍加披宝宝跟妈妈相比没有那么强烈的气味，但是最好还是待在巢穴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气味了。
5: 妈妈，
0: 太有趣了，但为什么气味会成为麻烦呢？
6: 因为我们的气味会吸引豹子。
7: 我以为午餐只有一只霍加披，但今天的午餐好像是买一送一的超值套餐呢。我真幸运。
6: 跑，罗纳德，快跑！
3: 喵！你今天可是一只霍加披也吃不到哦，伙计。
0: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7: 太难受了，为了一顿饭不值得，我放弃午餐了。
3: 哦，伙计，你真是太机智了。
0: 训练手册上说过，豹子的听觉也非常灵敏。
6: 哦，谢谢你救了我和孩子。
0: 举手之劳罢了，女士。
6: 好了，罗纳德，你现在得回巢穴里去了。亲爱的，你要记住，尽管有时候你看不到我，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霍加披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宝宝的。
5: 原来我是霍加披。
0: 是的，你是。
5: 他妈妈去哪儿了？
2: 他消失了。
6: 我正在远处放哨，到喂食的时候就会回来。
3: 直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篝火灰烬消失的原因。说不定真的有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6: 真好吃。
5: 等等，霍加披爱吃木炭，比如木头生火留下的灰烬。
6: 哦，是的，我的小罗纳德挺喜欢吃这种东西的。
0: 我的训练手册里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点。
8: 海底小纵队与赤狐。
9: 谢谢你们特意来南极洲接我回西伯利亚的老家。
8: 我觉得你需要在辛苦的工作后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9: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春天是南极洲历史上最温暖的，我需要不分昼夜的研究变暖对南极洲的影响。
8: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放松，你最近太累了，好好的睡一觉吧。
9: 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个洞穴，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回来过了。
8: 好好想。

0: 收假期吧，纳克教授。在我们回上玉堡之前，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我只需要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满柜子的食物，爱看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宁静。虽然春天的到来让南极洲变暖和了，但北极的冬天现在才刚刚开始。嘿。 什么什么？我记得这本书应该在书架上啊，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怎么也放歪了呢？哎，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哎，你在我家干什么？你在我家干什么？
1: 这里是我的家。
0: 是我先来的。哼，什么时候进来的？
1: 自从天气变暖，我一路向北，然后找到了这里，就搬了进来。该怎么说呢？这就是赤狐的风格。
0: 是的，是的。但是呢，你现在搬进的是我们家族的洞穴，这里是一个北极狐的洞穴。
1: 哦，好吧，这洞确实不错，但是谁发现就归谁。
0: 不不，你得自己建一个洞穴，快点出去。
1: 但是赤狐不会建洞穴啊。
0: 什么？后门。快点出去！侧门，你家有很多门。快点出去！是的，是的，北极狐确实会建造许多许多小洞，这样我们才能逃避天敌和入侵者，比如赤狐。再见。
1: 最后一扇门终于关上了，又怎么了？因为赤狐的皮毛并没有北极狐的那么厚，所以我在外面会被冻死的。你能收留我一晚吗？在这之后，我会自己找地方，我保证。哎，好吧，
0: 我可不想你被冻僵，那就暂时收留你一晚吧。
1: 哦，嘿，等一下，现在可是极夜，这个夜晚将会持续一个多月。是这样的吗？你不用担心，伙计，我没有什么存在感。
0: 哎，老天，你都不用睡觉的吗？不怎么睡，赤狐在夜间活动，所以我们在夜晚很清醒。 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北极狐也是在夜间活动的。但是我这只北极狐一直在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已经很累了。嘿，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1: 那个挖洞，这是本能。
0: 是的，是的，我知道挖洞是狐狸的一种本能，但是我家不需要再挖了。
1: 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停下来。你能把它修好，对吧？
0: 受够了！
1: 你要去哪儿？
0: 离你远一点，这也是一种本能。
1: 怎么回事？
0: 我们被大雪困住了，这一定是一场巨大的暴风雪。
1: 那你是说我们出不去了？是的，是的。但幸运的是，和所有优秀的北极狐一样，
0: 我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藏满了食物。我的食物都去哪儿了？
1: 消失了。
0: 消失。
1: 自己蒸发吧！我把你的食物给孩子们填饱肚子了。你居然有孩子，所以你一直赖在我家不走。
0: 啊，
1: 你还责怪我吗？
0: 我不，但我们现在被困住了，而且天气会变得越来越冷。我害怕，爸爸，
1: 我也是。我们该怎么办？
2: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队长是想问你假期过得怎么样了？很糟糕，
3: 我现在被暴风雪困在洞穴里了。
4: 嗯，确实很糟糕，教授。
3: 还有更糟糕的呢，我的洞穴被人占领。

0: 是一只赤狐和它的孩子们。
1: 一点也不奇怪，赤狐栖息地的温度比往年要高，所以他们会一路向北迁移，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占领北极狐的洞穴。
0: 原来是这样，但我们被暴风雪困住了，而且家里也没有食物。
2: 别担心，老朋友，我们会马上展开救援行动的。
0: 哦，谢谢，谢谢。
1: 还有一个问题，队长，虽然赤狐通常会向极北的地方迁徙，但他们没有做好抵御西伯利亚严寒的准备。
2: 嗯，不能继续耽误时间了。西灵通，达西西，跟我一起去飞鱼艇吧。
0: 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我会待在洞穴的这一边，你们嘛，待在另一边。一旦我们安全了，你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家，明白了吗，小狐狸们？
3: 明白了。
0: 很好很好。
4: 爸爸，我好冷啊。
5: 我也是，
4: 我也是。
0: 这不是你们的错，小家伙们，快过来吧，我身上比较暖和。好吧好吧，你也过来吧。
6: 知道吗，你不是令人讨厌的北极狐，你特别的善良。
0: 你也不是讨人厌的赤狐，而且你是个特别好的爸爸。不，
6: 你能修好对吧？
7: 队长，暴风雪里的能见度实在是太低了，
1: 除了一片漆黑和大暴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纳克教授的洞穴在哪里。
2: 马上启动飞鱼艇的雷达成像系统，如果它能帮我们找到南极洲冰层下流动的水，也一定能帮我们找到那几只狐狸。
7: 通过追踪体温找到它们，太聪明了。开始扫描，接收到了微弱的热信号，队长，就在正前面。
2: 我们到了，
1: 挖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8: 纳克教授，你好啊。
9: 是北极熊，快跑。
0: 哦不不，这位是巴克队长，他是我的朋友。
6: 所以他不会吃了我们吧？
2: 不会，我是海底小纵队，是专程过来救你们的。
1: 我们把食物柜全都装满了，
7: 这些食物足够度过整个冬天了，纳克教授。
0: 好好，谢谢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不会饿肚子。
6: 难道你要去别的地方了？
0: 是的，是的，我要回南极洲考察站工作了。
4: 叔叔，我们不想让你走。
0: 你们想在我家里住多久都没有问题，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6: 我很抱歉把书弄乱了，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还把椅子弄坏了。
0: 就像你说的，这是本能，
6: 但我保证从现在起会小心地照看这里。
0: 我相信作为一只赤狐，你一定能做好这件事。再见了。现在我终于可以享受久违的宁静假期时光了。
10: 什么什么？
0: 我不记得我把舱门打开了呀。婆婆，放过我吧。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一成，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8月8日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
2: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开幕词，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8月8日至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包头市调研两个稀土基地建设、重大项目施工、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抢抓国家两重两新政策和六张网建设机遇，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内蒙古日前部署开展为期3年的守护一日三餐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紧盯米面油、肉类、水果蔬菜、豆芽、豆腐、粉条、馒头400食品、动物性水产品5大类日常餐桌必需品，针对种养、加工、流通、餐饮、线上销售全链条风险隐患精准施治。近日，商务部公示第2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32个城市入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海市成功上榜。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能够丰富消费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激活市场主体活力。8月8号，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启动。8月至9月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集中展开具有地域特色、形式多样的残疾人康复健身体育活动，鼓励更多残疾人参与到体育健身中，共享全民健身发展成果。近日，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严格审评审批，由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西藏高原医学研究所所长格桑罗布教授担任主要研究者的乙酰唑胺缓释胶囊正式获批上市，成为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药品。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0: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一条自驾爱好者的好消息。内蒙古英雄之路环游阿拉善全域越野穿越线路呢，最近正式发布。这条线路构建了一条环游主线加10条主题支线的产品体系，把沙漠、戈壁、峡谷、古城、岩画、航天和胡杨等世界级文旅资源串联成车轮上的风景长卷。那游客呢，可以从银川、乌海、酒泉等多个方向驶入环线，真正实现多口进出、畅行全域。从英雄会的一个点到环游阿拉善的一条线，这条英雄之路让越野从一次

0: 集结变成了一场可以反复触发的深度对话。阿拉善为自驾爱好者铺好了路，而新疆则给自驾游客送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新疆全区四 A 级及以上景区将对自驾服务费的收费模式做出优化和调整，全面改为按车收费，不再按人收费。以常见的五座及以下车辆为例，价格呢不超过120元一辆车。那收费的模式从按人到按车，改的不只是计价方式，更是旅游服务理念的一次升级。出游的好消息接连不断，教育领域的一项变化也值得考生和家长们关注。近日，中国传媒大学发布了公告，2027年本科戏剧影视导演、广播电视编导等八个专业转为普通批次，按高考文化课的成绩来录取，取消了艺术类校考。那事实上，中央美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以及咱们内蒙古艺术学院等院校此前呢已经大幅缩减了校考的专业数量。专家指出，压缩校考规模，提高文化课的权重，堵上了部分考生把艺考当作区县高考跳板的漏洞，让艺术专业真正的指向了热爱与沉淀。我们再来关注赛场上的精彩。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已于8月8号晚呢在包头开幕。从今天起，游泳项目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率先开赛。田径场地赛呢将于8月11号至15号在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来举行。排球、国际式摔跤等项目也将陆续上演。激情燃烧的赛场需要健康的身体，可一些日常用品却在悄悄地威胁着我们的健康。据央视新闻曝光，上海市消保委近日对28款热门睫毛胶水进行了抽检，结果呢却是触目惊心，超过80%的样品检出了甲醛、氢醌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中使用的致癌物，部分样品超标，甚至高达了1000多倍。多款产品的配方竟然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美丽背后竟然藏着如此大的健康隐患，睫毛胶水行业的监管空白真的应该尽快补上了。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一起走进奔腾新视野。那这周呢正值全民健身周，眼下健身减脂成了不少人的生活常态，可是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身边呢有些人看着挺瘦，体检的报告却是一堆不合格的箭头。
1: 没错，这就是常说的瘦胖子，体重不大，脂肪不少，肌肉啊松松垮垮。那瘦了就真的等于健康吗？科学减重到底该盯着什么指标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什么是瘦胖子？医学上称为肌肉减少性肥胖，也就是 BMI 指数处于正常范围，外表正常，甚至看起来偏瘦，但体脂率超标，肌肉匮乏，内脏脂肪大量堆积。
2: 往往表现为四肢纤细，那么躯干或者说肚子比较大。那么瘦胖子呢，不是体重的问题，而是体成分的失衡。
0: 瘦胖子是典型的隐性肥胖，健康风险藏在外表之下，比如更容易患上二型糖尿病、肌力不足、免疫力偏弱，更早面临肌少症等。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瘦胖子呢？
3: 如果您的腰围除以身高大于0.5了，那也说明您是存在一种腹型肥胖。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直接测定体脂含量，如果我们的体脂含量在男性大于25%，女性大于30%，那这个时候您的体脂含量也是过多了。最简单的，我们可以测一测小腿围。那如果要是男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4厘米，女性小腿的维度小于33厘米，这个时候您要提高警惕，建议您到医院进一步进行检查。
0: 看来体重秤上的数字远不如身体成分更重要，健康呢不是饿出来的，更不是把自己熬成纸片人。
1: 那问题来了，既然目标是减脂而不是减重，到底该怎么吃怎么动才能做到专家说的存积减脂呢？
0: 饮食上，每日缺口控制300到500大卡，杜绝断食，极低热量饮食，足量摄入优质蛋白质。
2: 每天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的总摄入量要达到1.0到1.2克，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50公斤的成人，那我们每天的蛋白质的总体的摄入量的基础就是

0: 50克。那么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呢，还可以增加20%啊，到50到60克，就是这个范围。强调是优质蛋白尽量要超过60%，比如说像鸡蛋、牛奶、瘦肉，还包括了鱼肉、虾肉，还有豆制品，强调三餐要均衡的蛋白质的分配。
1: 在运动上，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
2: 建议大家一周至少要有3次抗阻运动。所谓抗阻运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力量训练。因为这样的力量训练，才能保证您能够最大限度地保住您的肌肉，减少肌肉的流失。
3: 原来减肥减错了，流失的不是脂肪，而是肌肉，那可就亏大了。蛋白质吃够，力量训练跟得上，才能够把宝贵的肌肉给存住。
4: 说到肌肉流失，这可不光是年轻人的身材问题，对老年人来说更是个大隐患。您听说过肌少症吗？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肌少症患病率最高能达到20%多，而且年龄越大风险越高。这病到底有多厉害？咱们请专家来讲一讲。
1: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肌少症？
2: 我们可以用握力来进行评判。握力如果男性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这个时候就说明您的力量过低了。那躯体功能障碍一个，我们可以用步速来进行衡量。6分钟步行，您的步行的速度小于1米每秒，那这个时候您的身体功能已经受影响了。另外，如果您做5次坐位的坐起超过12秒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您的身体功能也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1: 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指南建议老年人每年至少进行1次肌少症筛查，对于肌少症高风险人群和已经确诊肌少症的患者，检查频率应提高至每3个月至半年1次。指南指出，在食物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高营养密度的食材，避免精制糖、酒精以及超加工食品等低营养密度食物的摄入。
0: 可以把食材做得更烂一点，那么做得细一点、碎一点，也有利于老年人去消化和进食。那么第二点呢，也要强调，老年人呢，我们可以少吃多餐。换句话讲呢，我们可以在三餐的基础之上呢，采取一个加餐，可以上午9、10点钟、下午3、4点钟的进行2次的一个加餐。
3: 别觉得年纪大了走路慢是正常的，这背后很可能是肌少症在悄悄作祟。那预防的关键呢，就是营养加运动，多大年纪开始都不晚。
4: 说完了怎么练身体，咱们再来说说怎么出门不受罪。眼下的暑运高峰碰上高温天，列车空调温度合不合适，直接决定了旅途舒不舒服。不少乘客心里犯嘀咕，高铁和普速列车的空调到底是按什么标准调的？不同车型能自己调温度吗？咱们这就揭开谜底。
1: 首先来看温度规范，按照相关规定，夏季列车空调依据车型执行差异化温控标准，普速列车设定温度整体高出动车组列车2摄氏度左右。具体来说，高铁动车组列车日常运行普遍设置在24摄氏度至26摄氏度，高铁车厢搭载智能温度传感器，可实时采集温度并自动调控送风温度。普速列车的车厢密封性与高铁有所不同，因此在温度设定上稍微高一点，夏季标准温度为24摄氏度至28摄氏度，兼顾车厢通风与降温需求。再来回答很多旅客关心的体感温度不适时，我们能自己调节空调吗？答案是，高铁动车组采用全车空调集中统一控制系统，旅客不能自主更改车厢整体设定温度，但可以操控座位处的个人通风装置。
5: 在高铁座位上方都设有独立的空调出风口，旅客可以通过拨动风口拨片就能够调整出风量与吹风的方向。
1: 高铁旅客还可以扫描座椅扶手上的铁路畅行码，线上反馈车厢温度诉求。
6: 如果部分旅客感觉车厢过冷或闷热，可以告知列车工作人员，车辆乘务员会调整空调或出风口档位，为旅客提供舒适的乘车环境。
3: 原来每趟列车都有严格

0: 的温控规范不是随便调的，怕冷的朋友呢，上车带件薄外套准没错。如果要是觉得车厢太冷或者是太闷，也别硬扛，可以调一调座位上方自己的通风口，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告诉列车员，他们会帮您把空调的档位调整得更舒服。
1: 还有个事儿啊，挺多旅客非常好奇，为什么每次一上车就已经凉快下来了？难道列车空调一直开着？这背后还真有讲究。
0: 每天动车组出库前，空调系统会提前开启进行预制冷。车厢预冷一般分两步，
2: 第一步，动车组供电后，空调系统会自动启动制冷，并沿用原有的温度参数，在发车前一个小时左右将车厢温度调整至25至26摄氏度。我们的随车机械师也会在巡视作业过程中对每节车厢的温度进行确认，保证温度适宜。如遇到罕见的高温天气，随车机械师也会手动下调设定温度，提前储存好冷气，快速降低车内的整体温度。
0: 第二步，动车组抵达始发站，旅客即将检票上车前，每节车厢空调会根据车内车外温度自动动态调节，确保车厢温度能够稳定维持在舒适区间。正是这套分阶段温控的预冷流程，保障旅客一登上列车就能感受到相对舒适的凉意，车厢温度既不会过低，也不会闷热。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奔赴山野是很多人闲暇时光的心愿。最近，一对显眼包母子打卡乌海沙漠，他们卸下所有生活包袱，尽情在沙地里撒欢玩耍，自在随性的状态引得一众网友直呼羡慕。
3: 现在没人管我了，大的地，大地的大大嘿。
1: 最好的亲子时光就是放下拘谨，陪着孩子肆意享受大自然。当然，玩转户外、释放天性的不止游客，草原上的小小少年也在传承着我们的精气神儿。看完沙漠里的欢乐母子，咱们把视线转回草原盛会。那达慕博客赛场之上，小博客手阿奇拉已经长大，气场全开，看得奶奶们满心欢喜。
4: 特别可爱，
1: 我大童真童趣，向来藏着层出不穷的小惊喜。草原萌娃气场拉满，那普通小朋友的小心思同样机灵又可爱。当萌娃嘴馋想吃橘子，爸爸迟迟不肯买单，小家伙会想出什么办法呢？一起来看。
5: 你要干什么？不可以这样，放回去。
1: 小孩子机灵可爱，但偶尔也会闹出让人哭笑不得的乌龙。下面这对兄妹间的一场意外，直接让妹妹心态崩塌。妹妹辛辛苦苦写完一整本暑假作业，转头啊就被哥哥拿来压泡面，高温烫水直接把作业本烫成了空白页。
6: 那天下午刚完成暑假作业，晚上哥哥回来泡泡面，随手拿了一个本子就电了，打开一看自己没了，当时就崩溃了。我们第一时间就在网上找了一下解决办法，放冰箱里冻了半个小时，自己就回来了。
1: 生活里的乌龙意外无处不在，有人因为作业崩溃，有人面对新式科技直接技能恐慌需要升级。那最近呢，网友偶遇了一台全自动墙体喷绘设备，机器高效作画，一气呵成。不少美术生看完直呼绝望，纷纷表示啊，靠手工绘画谋生的路越来越难走了。

0: 专业技术改变工作方式，安全常识却永远不能偷懒松懈。面对野外潜在危险，专业科普远比偏方管用。在日常生活里，防范野外蛇类侵扰，千万别信民间的土办法。消防员专门做了实地测试，网上流传的各类驱蛇偏方全都无效。
1: 大家可以看到，常规的驱蛇粉对蛇根本没有用处。

0: 这些刺激性物质无法阻挡蛇进入庭院。在家里遇到蛇，不要打，不要斗，快速撤离。
1: 还是网友总结的到位啊，遇到蛇直接拨打119找消防员，这才是唯一稳妥的选择。专业人员为大众科普避险知识，平凡普通人也在用日复一日的坚守温暖过路陌生人。一位缉巡大爷凭着一腔善意，三年如一日挑着担子沿路为路人免费送上热茶，酷暑盛夏一担清茶，撑起一路清凉。

0: 孩子最差，我只能一黑归去，一样是回报。
1: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奔腾说天气。受降雨的影响，今天在巴依纳尔市的乌拉特中期、乌拉特后期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请相关部门按职责落实防御措施，社会公众务必要注意防灾避险。在这里啊，给大家送上一点山洪避险要点。第一，河道沟谷千万不要逗留，上游地区突降暴雨即引发下游山洪。如果您听到异常的轰鸣声，或者是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位快速上涨，要立刻向两侧高地撤离，不要犹豫。第二，野外活动一定要谨慎，切勿在河滩、溪谷、低洼地露营。那么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降水情况。预计今天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呢，将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在阿拉善盟的东部，巴依纳尔市、乌海市大部、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的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以及锡林郭勒盟南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巴依纳尔市的南部、包头市中部呢，还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雨势急，来势猛，出行务必要注意安全。风力方面，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东和偏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到5级短时可达8级的风，同时西部偏东、东南部偏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闷热感明显。最后是高温天的防护提醒，这几条要牢记，要少量多次的补水，不要等到渴了再喝。出门呢，要注意做好防晒，遮阳帽、防晒霜都要用上，室内呢要加强通风。

0: 康巴时多云转阴，30到18度。吉宁阵雨转中雨，29到17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锡林浩特小雨，31到18度。松山晴，33到21度。科尔沁晴，34到24度。乌兰浩特晴，29到20度。海拉尔阵雨转晴，29到1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5到1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呼伦贝尔颂》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王伟忠宣布开幕，包刚致辞，张延坤出席。
1: 包刚在包头市调研。
0: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解读报道今天播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
1: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各项赛事陆续开赛。
0: 今年夏天，内蒙古各地以特色文旅体活动搭台，吸引八方游客。
1: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巧作水文章，从怕水漫农田到靠水增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8日晚，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在包头开幕。
2: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宣布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致开幕词。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致欢迎词。自治区领导于立新、戴钦出席，苏和主持。本届运动会恰逢第18个全民健身日，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灯光璀璨，座无虚席，气氛热烈。20时，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歌唱祖国的激昂旋律，仪仗队员迈着坚定的步伐，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走进现场。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16届运动会会旗依次入场。随后，裁判员和12个盟市参赛代表团入场，体育健儿们步伐矫健，展现了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入场完毕，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王伟忠宣布，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
3: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
2: 绚丽的烟花在夜空热烈绽放，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伴着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会歌，内蒙古自治区运动会会旗第16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进行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

0: 通过长河映古今、鸿运照征程、同心绘新章三个篇章，生动展现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信心、决心。万众瞩目中，烛火炬点燃仪式开始，郝振声、王楠、郑贵友、李倩等四名火炬手接力奔跑，最后一棒火炬手冯超在马背上挥将驰骋，昂首弯弓，将燃烧的箭矢射向烛火炬塔，烛火炬点燃，绚烂焰火腾空升起。21:30许，开幕式在歌曲《内蒙古赞歌》恢宏壮阔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据悉，本届运动会以“乐享十六运，跃动心包头，追梦内蒙古”为主题，设置竞技组、群众组两大组别，共计37个大项、860个小项，覆盖青少年专业竞技、全民大众健身两大领域，共有1.2万余名运动员参赛。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8日至9日，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包头市调研两个稀土基地建设、重大项目施工、科技创新、安全生产等工作，强调要抢抓国家两重两新政策和六张网建设机遇，及时解决经济运行中的困难问题，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包刚深入稀土新材料技术创新中心、金陶锆冶公司、天骄青镁公司，强调要加大科技创新和勘探投入，加强稀土研发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拓宽稀土新材料开发应用领域，统筹黑色、有色金属资源开发，实现轻、中、重稀土产业全元素、全品类、全链条发展。在国能包头煤化工公司、通威硅能源公司和包钢股份轨梁厂、板材厂，包钢强调，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工艺，要做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高绿电使用比例，探索轻冶金、轻化工减碳路径。调研中，他特别强调，要抓好项目施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严防赶进度、超产量，要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培训和安全规程约束，对违规违法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2: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下半年，内蒙古将如何深化改革开放，把“十五五”规划蓝图变为现实？来看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
3: 二连海关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改革试点政策，创新推出边民护士3+2便利化通关措施，让护士贸易额提前52天突破3亿元，16000多名边民在家门口端起金饭碗。
0: 今年，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正式获批，为口岸发展带来全新政策红利，多项举措落地，让边民护士贸易渠道、肉类、粮食类、绒毛类等落地加工商品实现快捷通关，通关时间压缩50%以上。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将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实现改革点上突破、面上开花，
4: 加快推进改革试点任务落实落地，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护士贸易，努力在通道建设、贸易便利化、乳业等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和金融开放创新等领域，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以制度创新着力推动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和产业经济转变。
0: 全会提出，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用好国家赋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先行先试政策，积极开展首创性集成式差别化探索，深化多双边经贸合作，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跨境物流和边民护士贸易。按照全会部署，自治区要以用好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政策为牵

0: 引，统筹推进对外开放、市场环境、重点领域改革、区域协同，系统出台配套政策举措。
1: 在资格要求、技术标准、许可等方面，都要以这个国际标准为基准，加强协调，提升口岸的各方面的能力，信息互认、监督互认、执法等规则上面的透明度。其次，我们是要在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新业态领域延伸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形成互利共生的利益格局。
0: 全会提出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建设，支持和保障民营经济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和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东北三省等地的合作，深度融入国内大循环。
2: 聚焦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涉企诉求处置啊、产权保护啊、执法监督等制度，持续降低制度交易性成本，提升国企市场化经营能力，全面提升开发区产业承载能力和招商引资的能力，出台跨区域合作的务实政策，为全区高质量的发展注入改革动力。
0: 内蒙古台报道。
3: 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各项赛事陆续开赛。上午9点，随着发令声响，自治区16运游泳项目比赛在包头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开赛。比赛为期4天，全区10个盟市的334名运动员在各组别向60枚金牌发起冲击。
4: 15运的时候拿了很多第四、第五吧，就是心里就是挺想拿一个前三的。今年16运也算第一天就是实现了这个愿望。
5: 整个这个赛场的氛围是非常热烈的，
6: 把这个运动的精神、赛事的精神然后传递给了每一个人。
3: 在上午的比赛中，来自鄂尔多斯市代表队的王希瑶打破自治区女子甲组200米个人混合泳单项纪录，来自呼和浩特市代表队的严谨打破自治区女子乙组200米自由泳单项纪录。
7: 挺高兴的，这次拿了金牌还有破了纪录。
3: 上午9点，国际式摔跤排球比赛同步开赛。国际式摔跤率先进行的是古典式摔跤男子甲组60公斤级资格赛，其中来自包头市的参赛选手李佳赫首次登上全区运动会赛场，以8-0的优异成绩完胜对手。另外共有10个盟市的502名运动员参加自治区16运排球比赛，他们将在8天时间里开展激烈比拼。内蒙古台报道。
8: 这个夏天，内蒙古各地以特色文旅体活动搭台，吸引八方游客。
3: 8月8号晚，2026乌兰布统音乐节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超级盛宴机车公园开场，涵盖面孔、扭曲机器等九支乐队轮番登台。万亩草原的天然舞台，落日星河的背景，配合机车方阵，打造沉浸式旷野体验。游客凭音乐节门票还可畅游克什克腾旗。
9: 来了个4-5次了吧，因为这边气候比较凉爽，我个人非常喜欢音乐节这种氛围，就是心随天地走，意被牛羊牵，只有来到这个地方才能感受到这个氛围。
3: 同一天，畅游内蒙古遇见那达慕穿越108火山线徒步邀请赛在锡林浩特市白银库伦草原火山旅游度假区开赛，1500多名徒步爱好者在火山遗迹与草原湖泊交织的赛道上竞速前行，领略独特地质风光。呼伦贝尔市依托草原文旅的金字招牌，打造大型融媒体直播《奔腾中国美丽的草原我们的家》，即歌咏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第12届陈巴尔虎旗万马奔腾那达慕，同时推出草原音乐会、民俗市集等新业态。
10: 这种万马奔腾感觉冲击力特别强，对我来说很震撼。我特别喜欢那达慕大会这种热闹，这一趟很值得来。
3: 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为期四天的欢腾那达慕燃动村牌祭活动，将草原男儿三义与全国业余排球联赛创新结合，配套农特产品展销、主题演唱会等十多项活动。
11: 有鄂托克前旗的农牧民朋友们，他们会自发的这种组织比赛，这种精神，我感觉这就是体育精神。也希望，他们能。

0: 在接下来的这种群众体育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场特别宏大又热闹，深深地感受到咱们传统文化的魅力，能够亲自参与咱们这场的草原盛会，我觉得非常开心。
1: 今天上午，2026阿尔119发阿尔山马拉松在阿尔山国家体育旅游度假区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名选手一路奔跑，沉浸式感受阿尔山林海火山、圣泉边境交融的独特生态景观。赛事期间，阿尔山是同步推出为期3天的文旅惠民举措。参赛运动员凭本人身份证和参赛号码布，可享受柴河旅游景区阿尔山口岸景区等5家景区免门票政策。
2: 今天的赛道非常的美丽，路两边就是天然那个大氧吧，就是路边全是茂密的植被。在国内的这种赛道，我还是第一次跑，就感觉。
3: 自己在跟大自然这些边跑边对话一样的感觉。明年有缘的话，一定还会再来这里。
4: 我们以阿尔山马拉松为纽带，把体育赛事和生态旅游、自然风光结合起来，推出惠民政策，让更多人走进阿尔山，爱上阿尔山，持续打造避暑旅游品牌。
3: 内蒙古台综合报道。过去几年，通辽市科左后旗巴湖塔松木的乡亲们，因为水愁得睡不着觉。 就怕好好的地被水泡了，今年大家心里这块石头搬开了。记者走一线，看闲置水泡子如何成为增收新希望。
5: 这里是通辽市科左后旗巴湖塔松木。

0: 量的持续增加呢，让这个原本只有1000多亩的水面扩大了3倍。那当地呢也借势搞起了水产养殖。大家看我身旁的这些小螃蟹，是去年6月份刚刚投下的，像小蜘蛛一样大的螃蟹苗，现在已经长到了这么大。
1: 靠着这个聚宝盆，伊和布拉格嘎查一年村集体增收40多万元。村里用这笔收益给全村870多口人全额交了医保。在科索后期，像这样利用起来的水泡子有14万亩，一年能产2600吨水产品。当地农牧局工作人员说，全旗大大小小水面22万亩，能包的都包出去了，老百姓的钱袋子也跟着鼓起来了。
2: 主要是天然放养，也有利用网线围起来养小龙虾的，都利用起来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
1: 水上是活了，但地里的内涝病还没根除。巴胡塔苏木地势低，排水沟不通，15000亩地年年泡汤。其中查干塔拉布日嘎查有个满泰莱小组，850亩耕地撂了5年荒，
3: 太着急了，因为我们是排不了，所以就我们特别着急。
1: 急就得想办法。连续5年，科索后期系统修建村级排干渠。去年开春，巴胡塔苏木第3条排干渠开始建设，跟雨季抢时间，2个多月，巴胡塔苏木的排干渠总长达到100公里。今年汛期，排干渠全部发挥作用。
3: 因为老百姓着急嘛，他连夜都干，这个排干是对我们来说特别好。
0: 前段时间又下雨，下得很大，那会儿您还紧张吗？
3: 今年的话没啥紧张，我们辖区里的3000多户，我们稳稳当当的，我们特别放心。现在冬天你看看，基本上是收获是我们是满满的，它拯救了整个农田。
1: 如今那些没法种旱地的低洼处干脆旱改水种上了水稻。
3: 今年头一年做了是1200亩，水走完了，今年的话收成的话1亩地的最少的1000块钱左右的。
1: 目前巴胡塔苏木18.6万亩耕地，一半以上是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排干渠像血管一样铺满田间，水来能排，旱来能浇，排走的是积水，留下的是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3: 我们是21年的时候总产量是达到1.41斤，现在我们达到大概是1.81斤，今年肯定得突破21斤。农业收获好了，牧业跟着就好。
1: 内蒙古台报道。
4: 1955年1月，中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1957年秋，中央军委决定启动我国首个导弹综合性试验靶场的建设工作。
5: 1958年元旦刚过，靶场选址考察组赴我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开展陆上导弹实验靶场的勘选工作。额济纳旗因地域偏僻、安全保密性强、移民数量相对较少的独特条件，加之地势开阔、便于规划布置发射点与测量点的天然优势，成为筹建我国首个导弹试验靶场的优选之地。
6: 中央军委选定的靶场地址恰恰是额济纳旗最优质的牧场——宝日乌拉牧场。这片水草丰美的牧场是额济纳人民世代居住、赖以生存的生命家园，也是当时额济纳旗旗府所在地。
5: 当国家需要的号角吹响，额济纳各族人民丝毫没有犹豫和退缩，毅然迁离故土。1958年5月，额济纳的寒风尚未散尽，牧民们便开始收拾行囊。他们将蒙古包、生活家当仔细捆扎在骆驼背上，赶着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牛羊马匹，毅然告别了水草丰美的宝日乌拉牧场，踏上了漫漫搬迁路。为寻找新的家园，牧民们走遍额济纳旗11万平方公里的戈壁草原，辗转各地，直到1970年马宗山最后一个嘎查完成搬迁，这场迁徙才落下帷幕。同时，额济纳旗旗府也因为区域发展、国防建设需要历经3次搬迁，由此谱写了3亿旗府为国防、最好牧场为航天的历史佳话。
6: 迁徙路上，牧民们满怀对故土的眷恋，却始终坚守家国大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边疆各族人民拥护国家战略的坚定决心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5: 昔日的宝日乌拉牧场，如今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见证了无数个中国第一。而这一切辉煌的背后，离不开额济纳人民的奉献与担当。
6: 这份精神财富为我们注

0: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激发奋发有为的精神力量，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和不竭的前行动力。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内蒙古电影高质量发展系列活动在北京中国电影博物馆启动。
1: 中央宣传部电影局、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及内蒙古籍电影艺术家代表参加启动仪式。系列活动围绕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80周年主题，设有公益展映、电影剧本评选大赛、光影北疆行观影活动、全国知名编创人员采风活动、内蒙古籍电影人交流座谈会、新时代内蒙古题材电影高质量发展座谈会等多个板块。与会专家学者和电影人围绕内蒙古题材电影创作现状、发展路径等展开研讨。
3: 内蒙古的话，它的历史当中啊，各种自然灾害啊，有着传统的这种理解和韧性，如果能够把它发掘出来传达给当代观众，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财富。我是对前景充满希望。
4: 内蒙古电影是一道非常亮丽的风景，他们的作品，你每一帧的画面都能够感受到对内蒙古这片大地的热爱。内蒙古电影的特质就是真诚，我相信好的内蒙古电影一定能打动观众。
1: 本次活动由中国电影资料馆、内蒙古自治区电影局联合主办，活动将邀请全国知名编创人员赴内蒙古采风，电影剧本评选大赛同步启动征集，系列活动将持续到9月。内蒙古台报道。
5: 8月8号晚，东北超第六轮焦点战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通辽队客场对阵哈尔滨队。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哈尔滨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现在距离比赛正式开始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在我的身后，大家可以看到通辽队和哈尔滨队正在进行赛前的热身训练。通辽队和哈尔滨队的球迷已经早早的入场，歌声、鼓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现场的氛围十分火热。
2: 比赛开始，上半场哈尔滨队凭借前场逼抢制造数次有威胁射门，都被通辽门将稳健化解。通辽队通过拼抢和防守反击频频冲击哈尔滨队大门，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下半场开局第47分钟，哈尔滨队利用快攻机会推射破门，落后的通辽队压制反攻。第84分钟，通辽队将比分扳成1-1。中场前，哈尔滨队提速，试图在主场拿下三分，但通辽队防守稳健，最终双方战成1-1平。
7: 今天的状态也非常不错，主场我们会继续努力，然后争取拿下延边，进入四强。
2: 内蒙古台记者哈尔滨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近日，商务部公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32个城市入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乌海市成功上榜。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是激活城市消费、畅通商贸循环、赋能民生商业的重要举措，能够丰富消费供给、优化消费环境、有效释放内需潜力、激活市场主体活力。8月6号，经乌拉特海关属地查检合格，巴彦淖尔市16吨盐渍葡萄叶顺利出口沙特阿拉伯。这批产品将作为当地传统美食朵尔玛的包装原料投入市场。海关部门优化通关流程，推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指导企业对接拓展海外市场。今年以来，当地已累计出口葡萄叶1102吨。
5: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就是这些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31度。乌海多云转小雨，35度。临河多云转雷阵雨，32度。包头多云转小雨，32度。康巴什多云，30度。吉宁多云转。

0: 任雨29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33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31度，松山晴33度，科尔沁晴34度，乌兰浩特晴29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29度，满洲里多云25度，额济纳旗晴转小雨32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33度，赫托克前旗多云转小雨32度，固阳县多云转中雨31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2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转阵雨28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小雨32度，临西县晴转小雨32度，巴林右旗晴34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9度。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2: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